0: 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0: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宇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2: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0: 据介绍，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正在广西南宁举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So I never had an idea that I brought 60 packages of 250 grams coffee would be sold out in one day. Now I'm thinking that China market is open for everybody and it's very huge.
0: 生意越做越活，机会越来越多。本次东博会上，东帝汶与中方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合作机制，覆盖贸易、投资和产业发展三大领域。
5: We are open business for the Chinese people to come to invest,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you or the priority sector that we are target for Chinese company is first is agriculture and fisherie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ourism.And we need this investment.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6: Do you improve fish and rice in the bus? Now that the canal is open, we can enter Guangxi directly from the Babel Gulf and move on to Yunnan.Weizhou and Sichuan register goods faster onto the supermarket shelf and table in the service.
7: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8: 哦，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9: 除了是我们传统的商品和服务，现在也可以看到我们两国其实在数码经济、绿色经济、互联互通，还有生物医疗也深化了合作，尤其是我们的人工智能的应用，我觉得可以相辅相成，达到这个共赢的这个成效。
10: 截至今年9月初，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以及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
11: 今年前8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对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进出口货运量达45万吨，同比增长6.3%。 截至九月初，深圳机场口岸今年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出入境外籍旅客超100万人次，同比增长31.1%，双双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机场联合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了10条飞往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韩国、新加坡等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国际航线。此外，深圳机场还联合边检、海关、金融机构等单位推行了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设立了7乘24小时离境退税绿色通道，在旅客活动区域上新将近400处中英日韩等多语种标识，完善国际化语言通行环境，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
1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3: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14: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万物而无声，成万众而无言，心所想，魔无惧，持以恒，润无声，昆仑润华，魔无惧，润无声。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遭到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3: 当地时间19号12时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再次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2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在行动中，胡塞武装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叶海亚·萨雷亚表示，胡塞武装将继续打击沙特军队和军事设施，直到沙特停止对也门的侵略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还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
2: 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沿部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
2: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8号称，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过去24个小时，沙特阿拉伯 F-15 战机等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而本周沙特战机对也门发动了300次空袭。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的说法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18号称，在也门马里卜省等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也门政府军当天发布的视频显示，胡塞武装人员的车辆等武器装备遭到打击。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穆哈。胡塞武装11号称，该组织自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在也门西部攻占约5400平方公里。

0: 公里土地。也门政府方面同日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推进。
1: 据美国彭博社18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按照合同继续向他们交付原油。
2: 报道称，欧洲客户通常通过长期合同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月都有稳定的原油供应。然而知情人士称，下个月将不会有此类交付，相关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迫使欧洲买家寻找价格高昂的替代货源。沙特能源部本月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多次遭袭，已对该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目前管道仍未恢复正常运转。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美公司此前利用该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3: 据意大利媒体19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意大利政府正在制定加强曼德海峡护航的方案，必要时准备在该海域部署更多舰艇，以保障商船通航安全。
0: 意大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已致信欧盟，呼吁欧盟做出及时有效的决定，以防止曼德海峡通航受阻。克罗塞托还称，如果目前参加欧盟红海护航军事行动的其他成员国不派舰艇，意大利将自行增加部署，而其他成员国应分担相关费用。目前具体舰艇部署数量尚未最终确定。曼德海峡连接红海与亚丁湾，是连接欧洲和亚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及红海航线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本月10号，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次日夺取位于曼德海峡的重要岛屿毗邻岛。
3: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0: 这名消息人士称，只要美国重返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并履行其中条款，伊朗也准备在数日内恢复执行该备忘录。不过，伊朗要求获得切实可信的保证，确保其不会再次遭受攻击。消息人士称，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他说，伊朗方面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与阿曼达成了共识。然而，只要美国的海上封锁仍在持续，且伊朗尚未与美国达成协议，伊朗就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继续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卡塔尔已将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负责内政部伊朗内政部负责政治事务的副部长泽尼万德19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必需品进口量庞大，伊朗目前面临仓储设施不足，他已呼吁私营部门予以协助。
1: 伊朗民众不必担心必需品的供应，也不应被敌人的虚假报道所影响。

0: 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正以最佳状态推进。
1: 19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中东地区长期的外国干涉、军事施压和无休止的战争，证明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军事干涉不会创造安全，施加压力和胁迫不会带来和平。如今，军事力量不再被用作最后手段，而是变成了重新设计地区政治和安全格局的一种永久性机制。
0: 阿拉格奇呼吁国际社会再次恢复国际法的真正意义和信誉，从干涉主义转向尊重国家主权，从集体惩罚转向保护平民，从选择性问责转向普遍正义，从无休止的战争转向持久和平。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9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
0: 达尔表示，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表示，对话与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
1: 当地时间19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宾特朱拜勒、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袭击造成当地多座房屋损毁，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另据报道，当地医疗救援组织派出的救援队在前往奈拜提耶地区的遭袭地点途中遭到了以军的再次空袭，袭击几乎命中救援队。
0: 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和西法医院表示，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以及杰巴利耶难民营周边地区进行了空袭，导致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对此暂未回应。
1: 当地时间9月19号是加沙地带新学年的开始，许多加沙的青少年在这一天重返校园，其中很多学生已经停学近3年。
2: 加沙地带教育部门称，约54.1万名加沙学生当天重返校园。该部门还表示，加沙地带的教育系统在冲突中被严重破坏，超过700名教育工作者和超过2万名学生在冲突中死亡，超过85%的公立学校建筑已经无法使用。
3: عام من السرور عام النجاح رغم ما احنا نقرا في خيام ولا تهويه ولا اي شيء ولا مقاعد على الفرشه بنقعد وعام يعني فقدنا فيه اصحابنا جينا لحالنا ولا ملابس زي الخلي ولا شيء ولا بوت الله يعزكم يعني والقرطاسيه كان قبل حرب صارت ببلاش الحين غاليه فيش ولا دفاتر ولا اقلام ولا اي شيء بالنسبه للمدرسه رغم هيك حنقرا وحنقرا في خيمه。
2: 此次加沙学生复学是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教育计划的支持下进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长期的冲突使该机构损失了绝大部分原有的教育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此次他们用仅剩的建筑和一些帐篷来支持学生复学。目前，由于教育资源受限，加沙的学生们被安排隔天上课，每次上课3小时。
4: إلا أننا وللأسف فقدنا أكثر من 95% منها وما تبقى يقطنه النازحون。
2: 对于学生们的家长来说，他们既为孩子们能够重新上学而感到开心，又为孩子们可能会在上下学的途中被以军袭击遇险而感到担心。
5: حاليا ما فيش مواصلة نأمن لابني رايح من البيت للمدرسة بكون مطلعان حطا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ما بخاف الحرب ما انتهت عنا 100% لسه في ناس تستهدف ممكن بطريق يجي أي شظية لابني لبنتي احنا حاطينه في حفظ الله كلنا أمل انه يرجع أولادنا يتعلموا ويعيشوا نتمنى انه ما يسيبهم أي مكروه。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在多个地区控制了5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弹药库、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生产和储存地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拦截了乌军7枚制导航空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和936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通报称，乌军部队在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打击了俄军无人机指挥所、训练设施、物流仓库等目标。另外，乌防空部队在18号18点到19号8点期间，击落和压制了上百个俄军发射的空中目标，其中包括3枚巡飞弹和138架各类型无人机。
1: 当地时间19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0: 此前，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不排除10月举行新一轮俄美乌共同参与的三方谈判。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也表示，乌方计划于10月举行新一轮三方谈判。
1: 当地时间1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俄乌冲突不是斯洛伐克的战争，斯洛伐克不应被卷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有人希望推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将相关风险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菲佐呼吁尽快开启和平谈判，继续扩大军事对抗可能进一步增加欧洲面临的安全和经济风险。菲佐还称，应对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
0: 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目前仍在扩散，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合作开启了一项疫苗研究，评估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能否应对本次的本迪布交型病毒。
2: 刚果金政府称，截至19号，该国已报告754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死亡病例3639例。此次疫情已成为刚果金有史以来规模最大、致死率最高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全球范围内规模第2大的埃博拉疫情。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和特异性疗法。据当地媒体19号报道，刚果金卫生部门、非洲疾控中心等机构计划为伊图里、北基伍两省约20000名在一线参与抗疫工作的人员接种一种对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有效的疫苗，并进行9到12个月的长期观察，以评估该种类疫苗针对本迪布交型病毒的防护效力。今年8月，疫苗供应国际协调小组批准向刚果金调拨首批7万剂该种疫苗，其中5万剂供医护和一线人员使用，2万剂用于开展一项3期临床试验。据非洲疾控中心消息，刚果金方面已从8月27号起对高风险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至9月17号，全国已有3771人完成疫苗接种。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每一处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江西风景独好。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为幸福拼搏的奋斗者们，我看着你们满怀敬佩。你们把朝九晚五的奔波酿成灯火可亲的温暖，把他乡闯荡的孤独拼成围坐畅谈的热闹，为自己开辟出一方柔软天地，一张沙发承载忙碌后的温暖依靠，几个抱枕收纳追梦路上的小小欢喜。你们懂得在奋斗中拼搏，在忙碌中珍藏不惑与拼搏的意义，不迷茫于幸福的模样。正如左右家居四世在深耕不辍，与每一代追光者共赴幸福之愿，向你们的坚韧致敬。你们把客户的需求、项目的难题都化作前行的动力，向你们的热爱致敬。你们悸动职场的全力以赴，让每一份奋斗都有归宿，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让奋斗有了意义，让幸福有了模样。

0: 因为你们，我们读懂了幸福的真谛。幸福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也不是不劳而获的幻想，而是奋斗后的片刻休憩，是陪伴中的相视一笑。因为你们，我们更加坚定。如果你们依然需要一份陪伴与祝福，那么四十载同行，共赴新城。奋斗吧，追光者，毕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幸福不远，就在左右。左右沙发四十周年。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1: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想。

0: 先是低头的。
1: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4: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3: 进取，
4: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5: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6: 久久为功，
7: 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起身猛了，眼前一黑，绊了一下，手却来不及扶，蹲下去腿脚使不上劲儿。这些你以为只是不小心的瞬间，其实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信号。入秋时节防跌倒，今天咱们跟着专家一起把跌倒的风险挡在门外。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爽岭南味喝鲜金，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4: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3: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6: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秋天到了，天气转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总是感觉腿脚有点不听使唤，走路发飘，上个台阶心里都直打鼓。那今天啊，咱们就专门聊聊跟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跌倒。老话说得好，人老了不怕慢，就怕摔。这一跤要是摔下去，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说白了，咱们攒了大半辈子的健康，真经不起这么摔一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们对于跌倒到底有着怎样的担心和经历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8: 肯定很害怕这个，要跑自己感觉要摔倒的话，眼睛有时候发黑，你知道吗？一发黑以后就觉得特别难受。
9: 以前出去旅游玩还是挺什么的，通过他这一摔倒，给我也增加了不少的那个心理压力，害怕的那种感觉。
10: 人过七十古来稀，咱们本身这个骨头来说，骨质都疏松了，如果你不注意摔倒了，确实是造成很大的麻烦。
11: 我们家人就是我婆婆曾经就摔过去卫生间，因为地下可能是有那么一两滴水吧，没看见，然后就是一走一滑一下就摔倒了，而且是摔的这个骨头粉碎性骨折，所以说有这个先例吧。因为毕竟也到了这个年龄了，60多岁了，也怕自己就是说不注意的情况下像他一样摔了。
0: 怕摔倒，怕给儿女添麻烦，怕摔出大问题，可越怕就越不敢出门，越不敢出门腿脚反而越不听使唤。这跌倒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我们不清楚的原因？为什么坚持锻炼的朋友也照样有风险？
7: 好，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小娟，以及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屈峰。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王医生好，屈医生好。
1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7: 欢迎两位专家。咱们今天啊来说说跌倒这个事情。我们先请王医生给大家分析分析，对于这些朋友日常中比较常见的跌倒的情况的发生都有哪些。
12: 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要想揪出我们跌倒的 罪魁祸首啊，也就幕后黑手，其实呢不止一个。
7: 嗯，
12: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有可能在哪些情景下容易发生。
7: 是的，
12: 像我们看到的呢，有些老年人呢就是猛的一下站起来，突然眼前发黑，然后呢头晕，一下子跌倒了。
7: 嗯，
12: 这是一种情形，
7: 很常见。
12: 对，这个呢可能是一类原因啊。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啊，不能及时的做出快速的反应，那么也可能会发生跌倒。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可能也会见到，就是也可能都经历过啊，看到有些上了岁数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比如蹲下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啊，特别的费劲儿，站不起来，摇摇晃晃半天，然后一下子就摔倒在地。那么其实呢，他背后的原因啊还是不一样的。
7: 好，我们把刚才啊王医生提到的几种常见的情形呢也大概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通过几张图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就是突然起身眼前一黑。我觉得这种情况您刚才说很常见，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碰到过，甚至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过，对吧？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情况就是我弯腰系鞋带，可能蹲的时间长了，然后别人喊我你赶紧走啊，我系完鞋带我一抬身就赶紧追人家，突然间
12: 眼前发黑哈，
7: 又黑又有金星，然后就跟着脚下还踉跄，幸亏旁边是有一些能够扶的，我赶紧一把撑住，站在那儿缓了得有个3-5秒钟。说实话，当时我真是年轻，就是反应快，一把薅住了。
12: 是，
7: 如果身边没有可扶的东西，再加上您反应慢点，上了岁数，
12: 对，跌倒了，
7: 肯定跌倒了，摔伤了，对吧？
12: 对。
7: 所以王医生您说说啊，这种情况到底背后是什么原因？
12: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手之一啊，它就是什么呢？很可能是体位性低血压，我们也叫它做直立性的低血压。就是说我们在体位变换的时候，比如我们从我们的卧位突然一下子变成立位的时候，这时候的我们的血压呢，有些呢会发生下降。如果说我们的收缩压，就是老百姓经常都了解的高压，
7: 高压
12: 下降了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啊它的舒张压就是低压，下降了10毫米汞柱以上，甚至有些人呢就是整个收缩压降到了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因为血压的这种急剧的下降，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可能一下子呢就会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甚至跌倒。那么跌倒以后呢，有时候就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了。
7: 明白。
12: 比如说轻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损伤，那么重的呢，比如说出现骨折的问题，甚至我们也碰到过由于摔得非常严重，头呢又是碰撞在一些坚硬的尖角的一些固体的物质上，最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问题，甚至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了。
7: 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咱们接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跌倒的场景中占的比例高不高？
12: 其实在这个老年朋友中啊，还真的是比较多见的。像我们国家也有数据啊，就是一般是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率啊，大概是15%-25%。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比例会更高。像80岁以上的人，很多时候1/3的病人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们不久之前惊治的一个患者，他来就诊的原因就是反复的出现意识丧失，跌倒。第一面见的时候就是已经摔的是鼻青脸肿的了。那么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测试，我们在卧位5分钟啊，测一个血压，然后呢让病人迅速的站立，对，测一下即刻的1分钟的、3分钟的啊这种血压的变化情况。这个病人啊，他在卧位的时候血压是140/9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正常的高线，甚至是一个偏高一个状态，但是他站起来以后即刻血压就出现一个迅速的下降，降到了40/45毫米汞柱左右，
7: 掉了一半啊。
12: 对对，所以这个病人就当时就已经是开始摇摇晃晃的要摔倒了，那么医务人员在旁边就扶住了，所以他呢就是跌倒的原因我们就找到了，主要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当然背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引起来的这个情况。
7: 明白明白。所以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多见，也比较危险的，
12: 在老年人比较多见，特别是一些比较衰弱的老年人。
7: 对，
12: 甚至这个老年人比如说他有高血压，他吃着降压药，那么 并不代表着它不会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
7: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平常不是血压高吗？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12: 测血压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坐位或者是卧位的情况下测，这是我们就一个静息状态嘛。
7: 对，
12: 所以我们每次呢把血压控制的达标，也是呢一般是在我们的这种座位的休息情况下，或者是我们躺着的情况下测量这血压。但是不代表着它这个血管的反应性很好。那有些人可能血压达标了，但是他在体位急剧变化的时候，他呢可能会出现这血压的一个迅速下降。那么导致他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所以呢就是为了规避咱们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呢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呢做到3个30秒，或者有的时候说3个1分钟。
7: 什么意思？您讲讲。
12: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卧位啊到我们坐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先躺上30秒到1分钟，然后再变成坐位。坐位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脚啊要垂到我们的床旁。对，然后呢在脚踩实了地，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待30秒到1分钟。然后再变成站位。对，站位情况下也不要急于去迈步去行动，这时候也是啊，最好在那儿呢站个30秒到1分钟，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没有心慌，没有出汗，没有眼前发黑的情况，才去迈步行走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的血压有一个逐步的一个适应过程。
7: 明白。
12: 对，避免急剧变化以后出现跌倒。
7: 好，这是王医生刚才给我们讲到的体位性低血压原因会引起这种眼前突然发黑的情况哈。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状态也可能导致出现我们第一张图片这样的问题？
12: 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有关。比如说我们比较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比如有的是缓慢型的心律失常。就是心跳啊变得，就是这个节律啊变得很慢。

0: 这个慢呢，就是导致我们脑就心脏供出来的蹦出来的血呀，不足以去供应我们的大脑啊。那么可能大脑也会出现缺血的一个情况，也会出现眼前发黑。还有呢一种呢，就是心率也是变得特别快。快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呢？我们的心脏啊，就充盈的时间就变得很短，所以它蹦出来每一波蹦出来的血量也是少的，这样供应给我们大脑的血液呢也是减少的。像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眼前发黑呀等等这些情况的。
1: 明白。心率失常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不足，引起眼前发黑？其实我们今天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哈，让王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好，我们拿这个来试一下啊，我们的心脏供应大脑的情况。那么我这个手呢在这儿摇呢，相当于演示的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跳动。那么灯泡亮呢，就是我们的脑部的一个供血情况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呢心脏的节律啊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大脑呢它是能够啊就是持续的得到这个血液的供应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率变慢的情况下，可能很长时间这个才会有一次这个血供，那么在这个间隙有可能呢由于大脑供血减少就出现了跌倒情况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呢跳得不太规律，哎，开始挺好的，然后又很长时间没有，又开始跳了。那么这种呢也会啊长间歇的时候，比如说房颤伴有长间歇，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呢就是脑供应供血不足出现跌倒的情况。
1: 好，谢谢王医生的讲解。接下来我们问问曲医生啊，那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由于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突然起身眼前发黑容易跌倒的情况，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给到这样的朋友，怎么能够来自己锻炼锻炼来进行改善？
2: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或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就是我们人啊，不管是体位性低血压还是什么原因，最终呢是我们没有掌握好平衡然后跌倒了。那么平衡靠什么来掌握？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视觉，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平衡觉。第三点呢是我们的本体感觉。但是平衡觉和本体感觉呢大家可能分不清楚。平衡觉呢来自于我们内耳的前庭功能。通过这一个良好的前庭功能，我们能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输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直立，或者是我们应该稍微偏一个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平衡觉。还有一个本体感觉，它有很多的本体感觉的感受器，它会分布于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韧带，好多地方它都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有一些细小的动作的时候，甚至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它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处于哪个位置。比如说我们闭着我们的眼睛，我们自己动我们的手，我们动我们的脚，我知道我的脚在哪个位置，这就是我们的本体感觉。刚才那种情况呢，大家您也讲到了，我们一起来的时候眼一黑，那好，我们都眼都黑了，那我们的视觉肯定起不到作用了。
1: 是的，
2: 这个时候防跌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防跌倒，要想避免危险，就只能靠我们的平衡觉和我们的本体感觉。所以任何锻炼我们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的办法，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情况来讲，它都是有效和有用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本体感觉，也包括我们的平衡觉。
2: 对对，
1: 这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我前几年突然一下起身眼前一黑的时候，我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比较好，所以我能相对稳定的稳住自己的身体，同时一把就抓住旁边我之前可能感受到有的一个安全的扶手，或者一个能够帮我支撑的一个物体，所以我就没有跌倒。
2: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他这种感觉下降了。
2: 对，老年人跟我们年轻人啊，其实还是有所不同，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所不同。平衡觉呢，还依赖于我们前庭的，我们叫毛细胞。这个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细胞它会慢慢的减少。本体感觉呢更是如此。本体感觉的功能也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步的减弱。这个趋势总体上来讲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老年人呢尤其表现的衰退的严重，所以老年人我们得想方设法维持这种状态，或者减缓这种降低的这种趋势。
1: 那增强平衡感和本体感觉，咱们的上了岁数的朋友们该如何进行锻炼呢？我们请曲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平衡觉和本体感觉的锻炼呢，我们先从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开始练起。大家看，我手里有一个标志点，我把它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的演示者呢，现在请闭眼，原地踏步走，开始，慢点儿。好好，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好， 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离我们的标志点是越来越远的。继续继续，我们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好，睁眼吧，您看您离这个我们的标志点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不太好的话，那么我们离标志点就会越走越远。但是反过来讲，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之后，我们这种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改善，那么我们这种偏离现象就会越来越小。刚才那个动作呢，它只是一个基础的动作，哎，我们在这个基础动作之上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进阶的高级一点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抛球的训练，单腿抛球训练。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我单腿站不就行了吗？其实不一样。您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站着摔倒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往往是在手上有其他动作的时候被人碰一下，或者自己突然就摔倒。所以说我们要练的就是这种一心二用的这种感觉，我们既要保持我们平衡，同时还要完成我们的动作。
3: 动作很简单，两人面对面站立，隔开一定的距离，同时抬起一条腿，相互的抛接球。抛的时候不妨给对方加点难度，往左一点，往右一点，看看对方还能不能稳稳接住。
2: 哎呀，增加点难度，其实挺不容易的。
3: 一边练平衡，一边练反应，坚持练上一段时间，恭喜您解锁第一关，平衡觉和本体感觉双双提升。
4: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吧。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就是半一下来不及扶哈，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王医生。
0: 对，其实我们就觉得是这个呢，是一个避险能力的一个下降。对，很多老年朋友是有很多的慢性的基础疾病的，比如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有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吃一些那个焦虑、抑郁的一些药物，还有呢，有些比如感冒了、过敏了，还有一些呢镇静的、安眠的一些药物，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药物再加上老化，可能都会导致呢它的反应，比我们的正常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啊要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您说到的，我看到了，我想去把我的身体去纠正这个状态，去避免这个啊，但是呢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呢，可能里边呢也有一些药物的影响因素在，我们分析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吃的什么样的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这种观察力反应力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0: 那么有些降压药，它其实呢，就是因为降压药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我们的血压嘛，使血压下降。有些呢，可能衰弱的老人，他本身呢就是整体的状态比较差。那么这时候他如果说是把降压药也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指南的规定，比如降到120-180，那么有可能呢，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血压下降的过低了，也可能对于这种衰弱的老人来说，他的这种血压下降以后反应速度也会减慢。那么还有呢，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睡不好，我们要吃镇静安眠药物。
2: 对，
0: 镇静安眠药物呢，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功能啊也是下降的，
2: 是的，
0: 有些人可能第二天醒了以后可能还会觉得 头昏沉沉的，
1: 药劲儿没过去，
0: 药劲儿没过去，对，我们就像宿醉反应一样，对，所以呢也会导致他反应的一个减慢，对，然后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0: 候呢，我看到了，但是我来不及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感冒药，感冒药里边有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会有 Permin， 对，或者呢是有些人吃的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啊，这种比如 Permin 啊、苯海拉明啊，或者有些二代的抗组胺药物，它都会有这种嗜睡，然后呢反应减慢的这种副作用。那么还有呢，有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会有情绪问题，
1: 对，
0: 会吃着一些焦虑抑郁这些药物，这些药物也会导致他们呢就是整个说话也变慢了，然后呢行动也变得更迟缓了，甚至有些人呢出现了步态的改变，走路也是啊歪歪扭扭的，平衡能力差了，步子也变成了小碎步啊等等。
1: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高龄的一些老人可能有阿尔茨海默，其实治疗老年痴呆的一些药物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出现这种我们的反应能力的下降，然后呢我们的步态的改变等等，共同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出现了这种遇到危险我们的避险能力的一个下降。
2: 那您刚才讲到了吃了这些药除了引起大家有一些困倦呀、嗜睡呀、精神不太集中之外，还会不会在这些患者身上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体现出来？
0: 就如果说是患者本人啊，他可能会发现啊，就是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对，还有呢就是容易犯困啊，老是提不起神来，走路呢也会觉得这个腿啊比较拖沓，老是抬不起来，然后有些呢更严重的可能是他会出现比如拐弯的时候，转个弯咱们可能转个身就过来了，
2: 对，
0: 那么他可能要把这个转弯的动作呀要分解成好几步的小碎步去分别的去逐渐的逐渐转过来，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啊各方面都变差了。
1: 明白。
0: 其实家里人呢可能有时候也能会观察到这些情况，比如说这觉得就是怎么不像过去那么机灵了
2: 对，那么灵活了，
0: 对，然后反应也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变差了等等，这些呢有可能啊都是一些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1: 明白。
0: 所以如果是在服用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药物，我们要注意观察有没有这些现象。
2: 但是我们要治疗疾病啊，这些药也不能不吃，对吧？
0: 一般来讲啊，像对这种老年朋友有很多共病的患者啊，我们都建议呢他要把他所有的药物啊，包括你吃的一些中成药还有西药，都是呢和你的医生啊共同进行一个讨论。
1: 对。
0: 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现在的疾病状态和你的用药情况，可能会帮您呢重新整理一下哪些药是必须要服的，然后哪些药的剂量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或者呢这个药物已经给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副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呢要把它换成一个副作用更小一些的药物，
2: 调调药，
0: 对，或者是有些药物之间会有相互作用，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综合考量给您制定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方案。那么其实对于患者朋友来说呢，因为也有很多共病的问题嘛，比如说有些可能老年朋友心功能不好，他可能要吃利尿的药物，对，利尿药物呢我们都建议呢白天吃，因为晚上如果吃利尿药，夜间要频繁的去起夜，
1: 是，
0: 那么夜间跌倒的风险是最高的时间段。还有呢有一些比如说老年的男性朋友，他在会吃一些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药物，那么实际上这些药物呢它也是有一些是有降压作用的，所以这些药物呢一般我们也是建议在您上床之前再开始吃。那么安眠药也是服用，什么时候服用呢？我们都建议是上床前吃了以后马上上床，甚至有的药起效特别快，那么我们这种药物呢是建议您躺在床上再吃，也是这样避免呢就是药物起效了，你还在做着其他活动，迷迷糊糊再出现了一个跌倒的一个现象。
2: 好，谢谢王医生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运动处方锻炼的方法来提升老年朋友的一些身体机能，来避免出现这种跌倒的情况？那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曲医生。
3: 其实刚才两位聊的时候啊，已经聊到一个关键点，关节的反应性，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
0: 对，
3: 确实是我们啊做任何的规避动作或者是避险动作的时候都离不开我们要活动，但人的活动从哪儿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的关节。我们关节除了我们要支撑我们的身体之外，它更重要的一环是我们所有的运动都通过我们的各个关节来实现，所以说我们关节它有很好的这个反应能力，就是他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这个时候能拉你一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
3: 不仅如此呢，不仅是它反应，同时还要有个协调，就是我们下火车的时候，
2: 嗯，
3: 哎，有时候啊，其实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髋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都已经抬起了，
2: 对，
3: 但是我们的踝关节没有很好的跟上，我们走路的时候拖了一下，
2: 哎，
3: 马上就绊倒了，
2: 就绊在那个小沟上了，
3: 对，这种情况。这是一单侧的协调，还有双侧的协调。
2: 嗯，
3: 我们一条腿在走，另外一条腿没跟上，这不是一绊吗？两条腿一绊，
0: 自己绊了
3: 又摔倒了。
0: 对，
3: 所以说我们的关节呀，特别注意，它要有反应，同时它还要有协调。
0: 嗯，
3: 只要把握住这两点，那么我们避险的能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2: 所以您看关节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哈。我们来看看啊，解决的方法，徐医生提到的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增强关节功能。
3: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或者是久坐，或者同一动作我们在变换的时候，我们的关节会发僵。
2: 是的，
3: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关节退化的一个表现。
2: 嗯，
3: 它里面有很多炎性因子堆积，使我们的关节液啊处于一种凝胶状态，这个时候它阻力很大，所以我们关节活动的时候它要差一点。
2: 但是我们像您说的，老年人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挺多的，包括有些人有关节炎，
3: 对，
2: 有蜕变，
3: 对
2: 那通过运动能够来改变这种情况，能够来帮助他们恢复一些吗？
3: 其实是可以的。
2: 嗯，
3: 我们的运动啊其实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关节的一个年轻态。
2: 嗯，
3: 让我们的关节呢，虽然是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关节还维持在一个类似于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如一般的老年人那么衰减快的一种状态，规避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风险。
2: 增强关节功能确实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屈医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并且带着大家做一做我们该怎么进行相应的锻炼。
3: 下面这个运动呢是锻炼我们的关节平衡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坚持下去它也会非常有效。我们的演示者呢要听我的指令。我让您朝左您就朝左，我让您朝右就要朝右。在这个之前呢，我希望您先动起来，原地小碎步动起来，听我的指令，左右后前。哎，在我听到指令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的改变方向，那么长此以往的锻炼呢一定会使我们的关节的反应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打开了我们整个的下肢、髋、膝还有踝关节的运动。
1: 看着简单，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听指令快变向，把下肢从髋到踝的灵活性一点点激活。接下来继续跟着屈医生把脊柱也一起调动起来。
3: 下面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意思了，哎，我们有一定的趣味性在里头。我们站在这个两个标记物的后面，绕着我们这两个标志物做一个八字的运动。对对，慢点慢点慢点，然后要转身。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既有我们关节的转向，同时呢还有我们一个转身的运动，所以说整个从我们的脊柱、我们的髋关节到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它是都有一个整体运动的，对于我们整个关节的反应和运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如果我们经过长期的锻炼以后觉得完成这个动作不在话下，那我们可以加点一点难度，就是倒着绕。还有一个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旁边有一个安全的扶手，在我们将要有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能有东西去扶住它。
1: 这两个动作坚持练，关节的反应速度会慢慢提上来。恭喜您解锁第二关，关节功能提高了。
2: 为了方便您的回看，生活圈小助手呢可以给您提供节目回放以及精彩集锦。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让您方便回看更多精彩内容。
1: 说到跌倒，72岁的张叔叔也是深有感触。
4: 去年年初我就上超市，呢我说想抄一个劲儿，有一个栏杆不高，差不多50公分吧，这腿迈出去了，可是这腿呢就勾了一下就摔在那儿了，结果就把大胯给摔了，床上躺了21天，这躺着太难受了，心里也难受，身体也痛苦。
1: 张叔叔这一摔，摔得可真不轻，除了心里烦闷以外，更多的是不解，常常坚持锻炼的人怎么连个小坎都迈不过去呢？
4: 99年我就开始那个跑步，一天差不多早上能跑个6-7公里吧，还爬山什么的，慢慢的他腿疼了就爬不动了，爬不动了我就开始走，慢慢的走也腿疼了，后来我就选择这个太极拳。摔了以后啊就害怕了，像这个出门有个台阶儿，我就得扶着旁边那栏杆下去。
1: 跑步、爬山、走路、打太极，张叔叔一样没落下， 可为什么还是想撑没撑住呢？
2: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片啊，其实就跟我们第三张图片所介绍的一样了，就是这个老年朋友他想撑但是没撑住，结果还是摔倒了。
0: 对
2: 啊，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挺多的。
0: 太普遍了哈，
2: 对吧？
0: 其实刚才我们从那个小片里边呢也能看到啊，那么从这位大爷的主诉上来看呢，他是逐年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呀是在下降，
2: 在下降。
0: 对，他现在可能主要是打打太极拳，散散步，对吧？
2: 相对舒缓的运动，
0: 舒缓的运动，我们就是经常叫做等长运动，或者就是叫舒展运动。对，那么没有做的是什么呀？抗阻力的运动。所以呢，我们在怀疑呢，可能大爷是有一个老年人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肌少症。
2: 哦，
0: 对，肌肉减少。那么其实呢，肌少症在这个老年朋友中啊还是不少见的。像我们国家的数据呢，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肌少症的发生率呢大概是20%左右。那么肌少症发生以后呢，它和我们没有肌少症的老人比起来，它跌倒的风险啊是显著增加的，大概是升高了2倍。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就是由于肌肉数量减少，力量下降，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像一些过去能做的动作做不了了，觉得自己呢能起来，但是呢撑不住了，对，像蹲下以后站起来就变得比较费力了，甚至呢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可能呢也会出现，比如说跌倒的情况，甚至他和我们第一个说的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它不仅仅是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稳态啊，比如核心的肌群是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比较强壮，然后我们的平衡，我们的步态，肌肉呢它本身呢还有一个泵的作用，尤其是下肢的肌肉，所以呢就是我们急剧的这种体位变化的时候，像我们肌肉力量比较好的下肢肌力量比较强壮的这种肌肉的话，它肌肉会收缩，迅速的把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啊往回心脏回泵，
2: 哦，给它挤回来，
0: 挤回来，对，所以呢我们可能不会出现这血压的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对于肌少的老人来说呢，他这个肌肉的泵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2: 对，
0: 所以呢他也容易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肌肉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啊？代谢。
2: 哦，
0: 对，像我们糖的代谢很多的时候呢是跟我们的肌肉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运动的时候不是会消耗那些糖吗？
2: 对 对, 对，
0: 所以呢就是运动也可以降血糖，也是这个原理。
2: 明白。
0: 所以对于肌少的老人来说呢，它可能带来的危害还确实是非常多的。
2: 那如果一个老年人已经发生了肌肉的流失，肌少症了，除了我们说到的可能没有块了，不显了，或者是容易摔倒了，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征兆能够表现出来？
0: 容易出现衰弱的状态，很多老人是足不出户了的，然后甚至有些就出现了一个半失能的状态了。第一是他容易生病，抵抗力也是会比较差的，第二呢他得了病以后，他呢愈后往往是不好的，像我们呢住院的时间会延长，出院以后他想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也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寿命呢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2: 所以老年朋友们包括家人也要多多关注哈，我们的肌肉的问题是否已经有流失，是否已经到了肌少症这个状态了。好，所以那我们发现问题了就要解决问题哈，那么针对这个的解决方法，问问曲医生是不是就是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肌肉。
3: 对，肌肉其实对我们老年人这个无论是防跌倒还是他整体生活水平和运动水平都很重要。那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老年人的关节它是蜕变的，毫无疑问。但是呢只要我们有很好的肌肉，肌肉是可以分散压力的。它本来就可以通过分散压力减缓我们关节的蜕变。我们关节蜕变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么它就防跌倒的能力也会提高。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将要跌倒的，我们想要使用关节去保护或者是去规避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其实来源我们肌肉的急速的收缩，所以说肌肉要很快的反应，同时还有很强的力量能把我们关节拉起来，然后让我们做这个避险的动作。最后一点呢，就是真的我们摔倒了，我们很好的肌肉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冲垫的作用。对
2: 对对，
0: 这个是我们在老年医学里经常说的，就是老年朋友存钱不如存肌肉。对
2: 对，所以我们第三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来看看增强肌肉力量。其实跟第二个哈，增强关节功能，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达到的效果也是共通的。
1: 说到增强肌肉力量，有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王牌动作，提踵和蹲起。 慢慢踮起脚尖，再慢慢放下，慢慢屈髋下蹲，再慢慢起来。如果受

0: 场地限制，不妨先从这两个动作坚持练起来，每天两组，每组10到15次。但是要想练得更全面更扎实，下面这三个动作咱们跟着屈医生一起来解锁。
1: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臀桥动作。臀桥运动呢，是我们要躺在我们身边这个瑜伽垫上，抬起我们的脚尖，蹬我们的脚后跟，然后让我们的臀部发力，收缩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使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腰部还有我们的肩部处在一个直线上，这样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难度，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们在它的肚皮上放一个沙袋或者是一个配重，那它在挺起我们这个核心肌群的时候，它要有更大的阻力，起到更好的锻炼作用。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侧卧抬腿。演示者应该侧卧在我们这个眼前的瑜伽垫上，屈曲我们的下面那条腿，然后把上面这条腿呢一定要绷直，在绷直的情况之下，向它的斜后方慢慢的抬起，再慢慢的落下，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使它的侧方肌群得到很好的锻炼。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跪卧的俯卧撑。我们可以先跪在地上，然后把上身呢绷直，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做俯卧撑，也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上肢的肌肉。当然了，我们的膝关节也需要保护，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膝关节这地方垫一个软垫，比如说我们的枕头啊，或者是叠起来的毛巾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可以减轻对我们膝关节的压力，在不伤膝关节的情况之下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最好停留5秒左右，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轮的动作。
0: 三个动作坚持练，肌肉力量会一点点攒回来。恭喜您解锁第三关，肌肉力量增强了。
2: 很多拳友都说没有时间啊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咱们在屋里也可以做健康运动。拳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期待您一起来跟着练习。但是说到跌倒这个问题，除了咱们要从自身上找原因来改变之外，其实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尤其是您居家的环境，可能也会给您埋下隐患。
3: 是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来看一个短片，我们一边看一边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讲一讲在他们家里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容易导致发生跌倒。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好，
1: 进门的这个是不是有个门挡啊？
3: 对，这儿
1: 这个也是有点高，撞一下可能也容易绊一下。
3: 那个，您看这个老先生进门换鞋啊，我们建议啊是放一个换鞋凳。您看他呢，就是扶着他的那个衣柜，但那衣柜还好像不是特别的牢固啊，摇摇晃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跌倒风险之一。而你看他都换的那个拖鞋吧，好像也不是防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于老年朋友也是不安全因素之一。
1: 隐患。
3: 这个有一防滑垫门口这儿哈，这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1: 洗手间这门槛是不是高了点？
3: 是是，他可能为了防水吧，有这样一个门槛。但是对于老年人啊，可能这种小的坎儿有时候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在像咱们说的有时候夜间迷迷糊糊的时候，就容易把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了。
1: 起夜的时候本来就还晕着呢。
3: 对对，而且您看它这个马桶旁边啊也没有这个扶手哈。可能很多老年人啊这个肌肉力量比较差，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啊起不来，那么有时候需要借一把力，那么实际上是安一个扶手啊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友好一些。你看洗澡的这个也是，这个淋浴区应该也是铺一个防滑垫。
4: 对，
3: 对，这样的话它不至于说有水渍的时候脚一滑摔倒在浴室了。建议它这个浴室的门啊是向外开。
1: 哦，
3: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为了隐私然后洗澡的时候把这个门有可能是插上了或者锁上了，门是冲里开的，真正跌倒以后有时候家里人啊在外面着急开不开这个门。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这个门啊是往外开，对于老年朋友这样真是有事儿的时候家里人能及时的进去，能进行一个协助啊，
2: 不被阻挡。
3: 对对，厨房的地砖吧，你看上边咱们能看到还有水渍是吧，
1: 是，
3: 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厨房本身又有油污又有水渍的情况下
1: 很滑
3: 很滑。对，
1: 这个就得平时注意打扫，不能留着这个水渍。
3: 对，客厅面积不大。
2: 对，
3: 那么在这个沙发

0: 和这个我们这个过道这儿还有一把椅子摆在这儿，那么这个空间就变得更加狭小，而且呢就是容易由于椅子腿啊这种伸出来可能就容易绊倒了。啊，你看阳台跟这个卧室这儿也有一小门槛儿，对，这个也是有一个风险的。
1: 但这我们也理解，是吧？它装的这种铝合金的整体的这种门窗哈、啊，它底下就有一个固定的槽，
2: 滑轨
0: 是
1: 滑轨，这怎么能规避一下？铺点东西还是？
0: 可能有时候就变成一个缓斜坡，有时候可能会相对安全性更高一些。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晚上了，起夜的时候，哎呦，这老先生够不着这灯啊！
0: 对，这有点高哈。一般其实我们建议啊，这老年人啊，还是在床头啊有一个台灯或者是一个小夜灯。对，现在还有感应灯嘛？对，实际上就在床头，你一起来一挥的时候，这灯就亮了。或者你哪怕在床头放一个小的台灯，光线比较柔和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夜里迷迷糊糊，还得是站起来去摁那个主开关，一下子大灯呢就变得特别亮，光线的刺激，血压、心率都会变得比较快。所以呢，夜间呢，一个是可以装点小的感应灯，然后这样的话呢，随时啊，就这种柔和的这种灯，第一是照明，第二呢就是不对我们心血管啊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刺激。
1: 对，
0: 其实一看家里边啊隐患还是非常多的哈。
1: 确实方方面面都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挺麻烦的，但是我们真的要为老年人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0: 是，
1: 真的发生了万一的那种危险的话，那么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想在前面。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起身慢一点，走路稳一点，锻炼勤一点，肌肉强一点，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活出健康，活出质量。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洁净通风选新亚，舒显环境则万家，新亚环境。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带人犯骆文谦。审得堂下七九，原系侵犯骆寒章之子骆文谦，为逃流放之刑，冒他人之名混入七帅军中数载，欺上瞒下，罔顾法纪，然念其督办军资数年，检举田家通犯有功，今本官判其流放西南，服苦役二十年，限期未满，不得离开。骆文谦，你可认罪认罚？
1: 我是骆文谦。

0: 骆文全认罪认罚。
1: 审的田本昌、田本胜、田怀安其父子兄弟三人贪腐权贵，扰乱末业，更大胆通番，犯下重罪。本官判田本胜、田怀安流放北地，服苦役十年，期限未满，不得离开。你们二人可认罪认罚？
2: 小人认罪认罚。
3: 小人认罪认罚。
1: 田怀安之妻今日因抱恙未能到堂，然其纵死通番，知情不报，亦同罪同罚。田家女田荣华经查与通番无涉，且监居有功，不予处罚。主犯田本昌身为田末长史，肩负共末之责，却知法犯法，通番敛财，更行贿买官，逼死良民，罪大恶极。今本官判其死罪。送刑部一审后问斩。田本昌，你可认罪认罚？田本昌，
4: 小人还有话要说。
1: 你不会还想扯什么南京守备来为你撑腰吧？本官不妨告诉你，他侮辱受贿通番，滥用职权，已经被罢官看押了，今日谁也救不了你。
4: 大人，小人要说的话和吴守备和本案皆无关系，小人要说的是13年前李家供墓案的真凶。
1: 此事本官也略有耳闻，但已是陈年旧事了，你何故再提？
4: 13年前李默打败骆默，拿下供墓权，却在护送供墓入京后，因李景福贪杯醉酒发生火灾，所乘供墓付之一炬，李家因此被官家严惩，李景东断腿。

0: 李靖其横死狱中，李默十年终水加身。
1: 田本昌，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0: 李振。

0: 能会忘记，而你却永远都不会忘。那年秋天，你们家楚族迁居，你爹重病垂危，你求告无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惨死在你面前。可怜你那时年纪尚幼啊，就得承受丧父之痛，你难道就不恨吗？
1: 田本昌，你不要在这儿困兽犹斗，枉费心机了。我们李家本家已经和八方冰释前嫌，岂容你在这儿挑拨离间？
0: 李景东，还有你，你的腿断了13年，也恨了八方13年。这些年间，你给李真一家人使了多少绊子啊？你都还记得吗？
1: 你
0: 真是可笑，你们竟然浑然不知，你们都恨错了人。这些年，李家的离散，李默的沉沦，实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天大的冤屈。
2: 本昌，你疯了！
3: 知府大人，我儿怕是被吓糊涂了，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
0: 怎么，爹，你敢做不敢认吗？还是说你怕我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数罪其罚，也判你死罪？
1: 田本昌，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你一五一十的说出来。
2: 李景东，快快退下。
4: 江叔，回来，我回来。
0: 我今天就是要当着你们李家人还有骆家人的面，把那场顾默案的真相说出来。13年前，李家以大道自在松烟墨击败骆家子集龙光墨，拿下顾默权。骆汉章心有不甘啊，也无法向朝中权贵交代，于是他就叫来我爹，
5: 命令我爹跟送顾默的李家人同时进京，寻找机会毁了李家的顾默，他好趁机取而代之。
0: 当年并非李景福贪杯误事，而是我爹以此做下障眼法，偷偷潜入李家存放顾默的屋子，烧了顾默。

陈美昌，你莫要胡说八道，别再说了。李真，你怎么还是这么天真啊？若非如此，骆家为何会在顾墨案后帮助田墨？啊，助田墨一步步扩大规模。

0: 就连我的妹妹荣华，洛汉川为何能同意他与罗文松定亲？想必这里面自然也有那桩公案的原因。
1: 李振，害死你们李家的正是洛家，是洛文谦的亲生父亲。
2: 董谦，
3: 不要扰乱公堂，快快退下！
4: 不是，站长，
5: 知府大人，他刚才说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害过李家人，他是在陷害我。
2: 铁魂，事到如今，你还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每年都偷偷腾挪出300两银子。交给一个早就不在田默做事的旧伙计，我辗转找到他，秘密调查了一番，得知他就是与你当年一同进京的帮手。
5: 你个孽子，我打死你吧！
3: 田怀安，
6: 大人，可将此人传到堂上审判，便知小人所言非虚。

0: 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说是我坏了魏忠，殊不知这莫言13年前就已经黑得不成样子了。我不过是想活得更好，尊严一些，过得更好一些。我有什么错啊？我不过是跟洛江老爷、跟我爹一样跪着往上爬，我有什么错？
1: 要说错，也是被这顾墨之名裹挟，汲汲营营的所有人，你们所有人，李真。
0: 没有说，你们俩的恩恩怨怨才刚刚开始，你们永远永远也走不到一起，永远。这10多年的苦果，你们慢慢享受。

0: 此事事关我李氏一族近20年的荣辱兴衰，请大人一定要彻查此案，还李家一个清白。
1: 来人，把田本昌、田本胜先拖回大牢。 至于田怀安，立刻着人带回捕房，再做审问。退堂。

0: 当年之事，当真是骆家所为。马叔，你先别急，府衙正在审，何大人说一有消息便派人来告知我们。但这件事儿是田本昌亲口招认的，大抵不会错了。
1: 林墨诸位，知府大人叫我来传话，田怀安已经招供了。
0: 当年田怀安那个同伙也以盗案认罪，田本昌与堂上所言俱是事实。
2: 大人可说此案如何裁判？我李家冤屈如何伸张了吗？
0: 这骆家除骆文谦外已经没人了，他也从未参与过损毁供墨的罪行，因此照旧原案原判。至于田怀安和那名同伙，尚需细细定罪。不过诸位放心。 知府大人以你的公文送往御用监及顺天府，请他们配合调阅卷宗，必会给诸位一个交代。诸位，时候不早了，告辞。

叔。这么多年您受委屈了，京东代表李家全族向你和八方

0: 幸福，这些年我们来上坟都不敢待久，今天你的冤屈洗脱了，爹呀，特意带了一壶好酒让你喝个够。
1: 我儿幸福，爹今天陪你喝个够。
0: 喝吧，今天我也许你喝个痛快。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你在下面一定日日想着当年犯下的错，但是从今往后你不用怕了。我们今天来就是要替你大声的洗雪沉冤，也让下面的阎王和小鬼听一听，我丈夫李景福不是一个罪人。从今往后要是再有别的孤魂野鬼敢对你不敬，你就挺起胸脯大声地呛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李家人不管到哪儿都行得正坐得端。

0: 劳烦了。
1: 阿姐，调查有什么结果？
0: 阿弟，这菜呢，都是按照你的口味做的，你来尝尝。酒是从北地带来的烈酒，你从前啊，在军中最爱喝的。西南流放地那处矿山，我已经着人打好关系了，你到了会有人接应你。

0: 阿姐，这其实见到真娘了吗？没有。你若想见她，我倒是可以帮你。
1: 我没有脸见真娘了。真娘个性宽厚，她能谅解本家，如今促成八房与本家的团结。
0: 想必不是一个不分黑白对错的。你父亲虽做了无可挽回的错事，但你是无辜的，此事不应该牵连到你的身上。
2: 阿姐啊，真娘的性格我岂会不知？ 我爹当年犯下的罪孽，不仅连累了真娘，甚至还连累了李家的所有人。我还有何颜面让真娘在家族仇恨和我之间去做选择？我也不想为难她。 让他原谅我，原谅我们骆家。阿姐啊，这就是文谦的命啊。

0: 阿弟，
1: 阿姐，
0: 你这是要干什么？
1: 阿姐，阿弟请求阿姐，从今往后能替阿弟照顾好真娘，还有我的孤苦伶仃的姑姑。

0: 萧琪这个臭小子要是能跟在阿姐身边，一定比在我身边要安稳得多。
1: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的，我会在惠州待上几年。

在我打了蟋蟀的麾下，一直就在阿姐身边，跟着阿姐，学阿姐如何做生意。虽然我家人离散，命运多舛，但正因为有阿姐的照拂，才让阿弟感受到了亲人的温暖。哎呀，我还没来得及报答阿姐这份恩情，今日阿姐的酒，要表心意。阿姐。

0: 镇长室，王大姑来了。
1: 崔笑姐姐，您怎么来了？快上茶。
0: 不用了，
1: 我来有几句话要跟你说，说完就走。
0: 啊，
1: 本钱流放的日子定下来了，三日后出发。他本不让我告诉你的，可是我思来想去，觉得你还是应该知道。前尘往事，你如何理解，如何自处，我不想干涉。可你们的缘分，我一直看在眼里，我不想让你们留下遗憾。

你不要多想，我阿迪心里一直都是为你着想。如果你真的难以面对，他也不会怪你的。

查明，徽州人士田本昌犯下通番重罪，并逼死两人，证据确凿，罪无可赦，依大明律当斩。其父田怀安与通关一事知情不报，又兼曾于13年前陷害徽州贡墨李家，致使李家族人死伤，贡墨头衔被削，罪大恶极，一律一当斩。今奉天子之旨意，押往南京刑部，枭首示众，以正国法。

0: 务监总管令李默就案沉冤昭雪，徽州末夜亦因此沉疴尽除，重归清明。然田家作恶，贡墨资质撤销，可贡墨一日不可缺。本总管思虑再三，宣布由李默代行贡墨权，直至四年后贡墨再选，重新评定。此令御用监。
1: 李真，此事已惊动大内，最终是由圣上裁定，由你李家代行贡墨权。皇恩浩荡啊，一定要将这份差事办好。
2: 民女李真为李默掌事，必带领李默勤谨公诉，不负圣上所托。
3: 赶紧走。
4: 二伯娘，我肚子饿了。
5: 郑润，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啊。
6: 要不我先带他们去后厨吃点小点心
5: 也行。
6: 走，去吃小点心好不好？
7: 不去忙你的，怎么非要来陪爷爷钓鱼呢？
5: 没有，我就是好久没陪您了，想陪您钓钓鱼。
7: 你也好，今天咱们好好的钓钓鱼。
5: 爷爷，这一池死水，鱼儿困在其中，您说他们能游得出去吗？
7: 哎呦，啊，傻丫头啊，这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事万物，只要想，就能给自己寻一条出路来。天上下一场雨，落一场雪，带来的活水就能够让鱼找到游出去的路。这人和鱼一样，不能自己把自己给困住了，咱们也得借助一场雨，一场雪，把自己的痛苦解脱出来，是不是？去吧，爷爷叫你娘给你留了饭和菜，早些回来吃。

0: 本阶拜见于将军，拜见阿姐。快起来吧，我今天不是什么将军，你不必行此大礼。
1: 就算不为郡主理解，也为于叔叔当年收留我二人之恩情。闻前此事，近日做了诸多错事，还望于叔叔。 恕罪。
0: 到了西南，好好照顾自己。天地广阔，便是流放，也不能消磨的心志。于叔叔，等你回来。

0: 烧掉。
1: 吉祥，从此你我二人不必再隐姓埋名，这是好事。我去过，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听于将军，还有阿杰的话，跟着阿杰一起好好把姑父照顾好。还有李家，对你我二人有恩。若真的有一天需要任何帮助，你定当全力以赴。
0: 我走，少爷。
2: 二位官船大哥，出发吧。
3: 阿爹，保重。

0: 我们家的人都在等着你，你要是不走，我们家的人就没了。
1: 我们家万险，我来送送你，你多保重。
0: 你也是。听说李家已经代行了巩墨娟，恭喜。再往后的日子会更累。
2: 自己，别太劳累。

0: 人家，你我今生有缘无分。我曾天真的以为，待我家中得报之时，便是我能与你共创家业之日。但未曾想，我心心念念保护爱护的人，竟然被我罗家伤害至深。真娘，我们罗家有愧于你，有愧于李家。从今往后呢，把我忘了，大步的往前走，别回头。
1: 叶氏，北地苍茫，你都活下来了，西南更是困不住你。从此往后，你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的名字——骆文谦。

0: 昌盛，福泽不断。
1: 野叔，真姑娘，今生良缘得配，前程似锦。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2: 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瀛人比他也是比。
3: 这一次我们李默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默好好比上一场。
4: 什么人？
5: 真娘，怎么回事？
3: 爷爷，磨坊进贼了。
6: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7: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7: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用我的呢？
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我们已经生了三个孩子了，
1: 产婆说胎位月份都没问题，可怎么还没生下来啊？哎呀，生孩子有快有慢，你急什么呀？当年生你的时候，足足生了四五个时辰呢，这也太久了吧。
2: 谢谢，高兴的事儿不能掉眼泪啊！生了，生了，生了！是谁呀？
3: 这孩子一到你怀里，竟就不哭了。这可是我的亲侄儿，他认得我的。
2: 是不是啊？啊！这些日子，你家跌跌撞撞，总算迎来了好日子。这孩子来的可真是时候。
3: 嫂子，你跟哥哥想好给孩子取什么名字了吗？
2: 前几日聊了几句，我想着，如今家里万象更新，便想着叫李天心。
3: 李天心，好名字。

0: 我进去看看吗？爷爷，孙女这几日像是把这一生都过完了似的。
1: 那你告诉爷爷，这一生过完是何种滋味？
0: 酸甜苦辣，每样都有，却也变幻无常，让人窥探。
1: 怕了？
0: 怕，但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是啊，只能往前走，也不得不往前走。爷爷也努力地活着，陪你一起

0: 眼看着雪越下越大了，等明早起来就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了。
1: 许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雪了。

祖在上，金秋丰收，家人康健，诸事顺遂，告知先祖，共享福祉。

0: 好想你，家里一切都好，新帝继位，顾璇的日子也提前了。娘，你一定要保佑真娘率领我们礼部再夺莫魁牌匾。
1: 伯祖母，
2: 哎，小弟啊，你怎么跑来了？
1: 娘说喊您回家吃天光。
3: 哦，这孩子呀，吵着闹着要来找您，
2: 是来接伯祖母回去吃天光，是不是？哎，
1: 嗯，
2: 走，回家。你吃了没有啊？
1: 没吃。
3: 奶奶做了什么呀？
1: 奶奶做了豆腐花。
2: 哦，你最爱吃的豆腐花是不是？
1: 嗯。
3: 阿嫂，我们来帮你了。
4: 奶奶
3: 。哎呦，我们都来帮忙了。
5: 你们怎么都跑到这儿来了？等着吃就行了，这点活我自己能干。
6: 我们家景东正身天天天不亮就钻到磨坊里去了。
5: 哎呦，月儿在屋里啊闲着没事干。
2: 是啊，本以为八房回来呀，咱们家可以好好热闹热闹，没想到这每天早上呀数来数去就咱们几个人。
5: 可不是嘛，真娘肯定是拉不回来了，她这三年啊休息的日子一只手都能数得过来。我们家正良去年开了砚台铺子，也是忙得不着家。还有正佑，正佑跟真娘学墨那是上瘾了，天天往磨坊钻。到了今年，朝廷要开始新一轮的贡选，我爹身体刚好了一些，也去了磨坊。你说说，一家人都在磨坊。
2: 我们振润也是，这成日嚷嚷着呀，就要去磨坊。
6: 哎，这昨天夜里做梦，嘴里还念着呢。什么烟老了，快收快收。
1: 娘，磨坊好玩，天心也去。
5: 好呀好呀。哎呀，咱们徽州人呢就。

0: 是劳碌命，咱们家的一个都逃不了。
1: 狗儿，豆花好了啊。哎
0: 呦，小心点。
2: 好嘞。那这还是老规矩，一个烟袋铺子，一个小李磨坊，一个李家磨坊。
1: 没错。哎，路上慢点啊，叮嘱真娘一定要趁热吃了。
2: 我办事，您放心。
1: 来来来，给你们也尝点。
3: 来，甜心，甜心，
4: 快来快来快来，
3: 老张
4: 来了。
0: 诸位师傅们，新一届的贡墨竞选不日便要再次举行。莫奎拍匾离开李家已逾16年，今次正是我们一雪前耻光复李墨的大好时机。我宣布李家将复原先祖的四合墨，代表李墨参选。
5: 甄长史，此四合墨乃世间仅存的无价之宝，且复原起来耗时耗力，未必赶得上今年的贡墨竞选，不如把七言古墨再做改良，拿去送选吧，这样更稳妥些。
6: 是啊，
7: 是是没错，对。
0: 诸位，不破则不立，若是一味的抱残守缺，只会固步自封，只有推陈出新，咱们才能更进一步。

0: 诸位大师父，李默传承百年，不再墨汁武将，而是人心凝聚之气。所谓四合，合的是墨，也是天地人心。当下是李默人心最齐之时，正是复原四合古墨的好时机。
1: 各位师父，八叔说的句句在理。我李景东信真阳，李默的未来就交给真阳决定。
2: 诸位，真阳今日之举，意在今时今日和众人之力，一起寻得先祖制墨的要旨关窍，也是为后人提灯引路。还望诸位师父可以群策群力，助我李默一臂之力。
3: 是呀，咱们李默每次遇到困难，都是真长师带着咱们走出困境的，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4: 真长师，我等定不负所托，
5: 全力以赴。
6: 是啊，这四合墨本来就是真长师赢回来的，为了李默的未来，我等全力以赴。
7: 我等全力以赴。

0: 今天赵大娘新熬的豆花，来，您趁热吃。
1: 好，放这吧。不对呀，于表叫牛角叫。桃胶还有什么？
0: 陈长师，要不然您趁热吃呢，一会儿凉了。
1: 嗯。牛角胶、鱼胶、桃胶。
0: 哎，错！
1: 什么错了？
0: 东西错了。
1: 还有什么？
0: 陈长师，要不然您趁热吃呢，一会儿凉了。
1: 嗯。椒、鱼椒、桃椒。
0: 哎，错！
1: 什么错了？
0: 东西错了。

0: 啊，
1: 你这碗中的情况，我应当也吃不了了吧？
0: 是。
1: 嗯，让一下啊。
2: 那您今晚加宴可千万别忘了啊！赵大娘说了，一个人都不能少。
3: 知道了。

0: 小姐，今天外头这么好的天气，这么好看的花，您怎么还愁眉不展的呢？这花可是李公子四处张罗为您搜来的呢。只因为当初在南京啊，您说了一句，枫兰是您心中的兰花之冠，静谧悠然，生于圣山树中，却别有一番幽香。
1: 小马，你看看这枫兰有几片叶子啊？
2: 一、二、三、四、五、六，
0: 六片呀，小姐，怎么啦？
1: 枫兰一年里啊，只长两片叶子，六片，三年了，三年啊，都比不上在南京待的三天痛快。等等等等等，爹爹就知道让我等，我忍，我都盼了三年了。
2: 小姐，
1: 李正身的聘礼怎么还不送上门啊？
3: 你的这番话呀，家里边说说也就算了，切莫传出去，传出去可让人笑话死。你在家里好好待着啊，爹爹呢要去一趟文会，去商量一下今年公墨竞选的事。
1: 嗯，那关我什么事啊？
3: 哎，这跟你关系可就大了。待公墨竞选完成，爹爹就上书朝廷告老还乡了。
1: 啊，还乡？
3: 嗯，
1: 爹爹，我哪儿也不去啊，正山哥哥的家在这儿，我不走。
3: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啊，女大留不住啊。闺女，你想一想啊，爹爹辞去这么武官，那李家来提亲是不是就没有攀援之嫌了？啊，待公墨选定继任墨武官到任，哎，最快你跟正身明年春天就可以成亲了，到那个时候，哎，爹爹我就可以四处游山玩水了。
1: 真的吗，爹爹？
3: 当然了。
1: 那，哎，小马，我们就换身衣服，我们同弟弟一同去文会，我告诉真娘去。哎，
3: 好了，你莫闹，来，爹爹把正事谈完，咱们再从长计议，好不好啊？
1: 好。
4: 老爷，府衙那边来传话，说赵公公来徽州了，让您去府衙接旨，徽墨各家也从文会到府衙去候旨了。
3: 怎么又来圣旨了？好，被叫去府衙。
4: 是，
3: 兰儿，爹爹去办正事了啊。
1: 嗯，爹爹辛苦啊。
3: 好，
1: 我等着啊。
5: 诸位，西帝即位，共墨竞选即将开始。今日，赵公公有专程前来宣旨，足见圣上对此次共选至为看重啊！啊，三年前，李默代行共墨权，清河倒台之后，朝廷也还了陈家清白。陈长史，陈三爷，李默与陈默如今当属徽州墨业之顶梁啊，今次共选你们两家对决，我们可都是拭目以待啊。
6: 胡会长，话可不能这么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听说若谷闭关三年，制出了一款入水即溶的墨丸。三爷爷，咱们可不能坐以待毙呀。
7: 哦，小子，敢不敢跟三爷爷比一比？
8: 三爷爷，到时您可不要手下留情啊。
7: 后生可畏啊。
9: 圣旨到。皇帝敕谕，徽州府墨业商民近日有东瀛墨

0: 将黑田氏一行携其所制墨品至我大明，沿其欲瞻仰华夏墨业之风采，交流制墨之技艺，朕加其诚恳，特许其一同参与贡墨竞选，共襄盛举。此次贡选胜出者，欲赐天下第一墨名号，昭彰于世。敕谕隆庆元年八月，
1: 臣遵旨。
2: 严大人，此次竞选非比寻常啊，徽墨有着千百年的历史，无论是技法还是人才，皆是我大明墨业之翘楚。圣上对诸位给予厚望，还望众位全力以赴啊。
3: 我等定不负圣上期许。
4: 来，六哥，把那碗给我。
5: 我还是那个想法，李家代行贡墨权已经有三年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都打退堂鼓，那我们还能指望着谁心甘情愿的去替徽墨出战呢？李墨还有何颜面位列徽墨世家之首呢？
6: 咱们的四合墨还没有复原出来，又事关天颜，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我怕十几年前的事情再次发生。
5: 大嫂，这和自己人比他是比，他和东营人比他也是比。他真娘，你是当家人，你想的和三叔一不一样啊？
7: 京东叔，我明白您的心情，但我也理解大伯娘的担忧，毕竟我们家人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
5: 真娘，
7: 但是如今的情况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圣上对徽墨寄予厚望，我们李家没有退缩的理由。如今圣上重开海禁，外族交流自然会成为常事。既然外族人可以来，那咱们也可以走出去。这次贡墨竞选，我本就跟爷爷还有景东叔商议着，将这四合墨给复原，以此来精进李墨的技艺。再者，若李墨可以借贡墨知识打开名声，借一借开海禁的东风，那说不定咱们的李墨就能开到全天下去，到时候生意通达四海，成为真正的天下第一墨。
8: 甄姐姐说的对，娘，今世不同往日，连皇帝都换了一个了。
6: 八叔，您的意见？
9: 我还是那句话，动墨重点是墨，不是人。
7: 我们身为制墨人，眼下只能做好应做之事，未来能如何我们谁也不知道。大伯娘，我们都经历过当年的事情，那眼下再坏又能坏到哪儿去呢？
8: 真娘，哥支持你。
10: 我也支持。
11: 我也支持。
5: 要是我李墨能夺得天下第一墨的名号，我李景东就没白活这一回。
7: 景东叔，只要咱们把这四合墨做好了，任凭对手是谁咱们都不怕。这一次我们李墨要不留余地的同全天下的墨好好比上一场。
8: 好，那咱们就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12: 看来我们正佑心里的事儿还大着呢。
6: 行，我们就听真娘的，痛痛快快的比一场。
13: 好，来喝一杯，喝一杯，喝一杯。来来来，
14: 大叔。

0: 真娘，娘，把这汤拿着，还热着呢。还有，这是你爷爷的衣服，也给他带过去。
1: 我爷爷已经去磨坊了。
0: 你爷爷的脾气你还不了解呀？老爷子倔着呢。别看他刚才吃饭的时候多一句话都不想说，可是在他心里，他比所有人都想赢下这场公墓。
2: 我知道这三年爷爷虽然回来了，但他的心始终没放下，那颗心还悬在当年那艘素墨进京的船上。
0: 所以呀，你更要把墨做好。你想想，十几年的案子都翻了，那还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慢慢来的？只要人好好的，迟早能等到那一天。
2: 放心吧，回去吧，娘。
0: 嗯。
3: 看又咳了吧？啊！哎呀，您还是回去歇息吧。这个时候呀，正是气味最强的时候，您这病受不住。有我在这看着呢，您有什么不放心的啊？
4: 爷爷，
3: 郑老师，
4: 回去歇歇吧，这里有我跟少管事呢。披上点，
5: 你回去治你的墨吧。
4: 这怎么还越来越倔了呢？这是我娘熬的鸡汤，你先喝两口。

0: 你怎么来了？
1: 这是小李墨这个月的账册，有空的时候你看看。
2: 华儿做的账我放心，不用看。华儿，我正在试墨，你到那边等会我，我一会儿过去。
1: 嗯。

0: 马尔怎么在这儿发呆呢？是有什么心事吗？
1: 真娘，这次公模竞选之后，我想向你请辞。
0: 这新帝大赦天下，算算日子，你娘跟你二哥也该回来了。你若是想重回田家，我不会拦你的。
1: 娘早就给我来了信，她说她和二哥实在是也没脸再回徽州了。现下他们在宁国府找了个地方落脚，娘还问我说愿不愿意去找他们。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如今海禁开了，我想像翠笑姐姐一样学经商，去看看海，去看看海的另一面，也去看看我自己人生的另一面。
0: 去看海，我的华儿去看海，那我就在这里等着，等你回来将你的海讲给我听。
1: 哎，这说不准啊，我还能去给你打个前哨，回头让花儿将每款墨的介绍都翻译成欧罗巴文教教我，这样我逢人就给他讲上一通。
2: 那可不得了了。
1: 真娘，这次大赦你可有他的消息？
0: 王大姑跟我说他也被赦免了流放之刑，他用骆文谦的名字重新投入了于将军的麾下。沙场凶险，我只求大平安。
3: 这次仿佛又好了些许哈。
0: 再多些时日一定能越来越好的。这算算日子，在公墓前应当可以把这四合墓彻底给复原出来。
3: 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配比还是有问题。
0: 爷爷，您要不然先回去歇歇，这交给我跟景东叔，我们再琢磨琢磨。
3: 就是啊，四合墨不成，哪有时间歇歇。

0: 这老四合墨和咱们新做的墨，这纹路还真就是不一样。
1: 或许这问题就出在这上面。
2: 老墨太小，看不清完整纹路。这娘，你去墨库把那四合墨拿来，好好比一比。

0: 珍妮啊，怎么回事？
1: 爷爷，磨坊进贼了。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镇长是。
1: 少管事来得正好，是磨坊进贼了，人往那边跑了，快，四处
0: 跑！快！好，
1: 人往那边跑了。景灯叔，爷爷，我方才
2: 骆文谦。

0: 这可是
1: 你怎么会在这儿
0: 啊？此事说来话长，稍等我一下。这是东营人用的暗器，此次黑天一行人成分复杂，于将军叫我暗中对他们进行监视。这数月以来，他们都是集体行动，直到半月前有一人悄悄离开了队伍，我便一路跟随他，从南京跟到婺源，再到休宁，最后到了涉县。这人不为别的，专门到各个制墨世家中探听磨坊的情报。我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没有对他动手，因为我要知道他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他刚刚对你下了杀手，我才暴露了。
2: 那此人怕是来者不善啊。
0: 没错，
3: 平身，
4: 谢公主殿下。

0: 次公募竞选，圣上特许东瀛黑田家族携墨参选，交流墨迹。本宫主受圣上所托，前来督办此事，尔等务必尽心而为，不负圣恩。
1: 徽州墨业全体定当全力以赴。
2: 东瀛黑田家族觐见。

0: 臣谨恭旨殿下，免礼。恭旨殿下，贵阁不愧是上榜大国之地，底蕴深厚之下，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足以让我等深信折服。就是经历着徽州城，也是一派庄严厚重，果真是有千年梦想传承的清灵毓秀之地。
1: 过奖了，庚主殿下，久闻徽墨乃天下墨业之首，我们初领贵地，未敢空手而来。这匣中装的，是我们黑田家制作的墨品，原作为礼物，赠予徽州各家墨坊，望恭主殿下允准。
2: 呈上来。

请胡会长指教。久闻陈家百年以来一直以凌云母、世子母闻名，这是我黑田家以这两块墨作为参考做出来的墨，请陈长史指教。

0: 爹，这怎么可能？
1: 李默传自南塔，当属大明末影之首，即便是在东影，李默也是无人不知。我们送给李默的礼物同样传自南塔，请李掌事知晓。

0: 李家的四合墓。
1: 以物未送的，只是不知这次公墓竞选诸位要用哪一种墓与我黑田家的墓比啊？
2: 连吉，不得无礼。

0: 我是杨子，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本以为切磋交流默契，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
2: 李真，这番比试威墨更是只许胜不许败。
3: 公主放心，李墨必当竭尽全力。
4: 且不说这千年宋才难寻，就算是有，仍没有胜算。
5: 侄儿有一个不幸之请，我想要重见落寞。
6: 三爷，少东家，甄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7: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0: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1: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3: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1: 没完了是吧？
14: 时代从不等。

0: 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真好。
4: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5: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二位客人，小女子有礼了。你们复原的李家寺和睦，技艺精湛，足可比肩李家先祖，可见黑田家制墨水平不凡，小女子甚是佩服。不过这四合墨乃是李家先祖于南唐时所做的珍品，自南唐之后，李家的墨经后人精进发展数百年，几经发扬光大。可是你们研究的这仍然是百年前我们老祖宗的制墨技术，这其中差距我想也不必小女子多说了吧。
1: 客人们远道而来，舟车劳顿，参选之事等安顿好后再详谈也不迟。
2: 来人，送各位客人至驿馆歇息。
3: 送东瀛客人至驿馆歇息。
4: 吾等告退。

0: 民女李珍给公主请安。
1: 李珍，与黑田家斗墨，你可有把握？
0: 民女不敢欺瞒公主，今日黑田家带来的墨品却是我徽州李家墨坊失传已久的珍品。如今不仅是林墨，哪怕是整个徽州城，恐怕也无人能敌。
1: 你是说此番斗墨我大明赢不了？
0: 若是今日比试，李默不得不认输，可距离贡墨竞选还有些时日，不到最后一刻，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2: 这才是徽墨之首的当家人该有的气势吗？
3: 何知福道，
4: 下官骆文谦拜见公主。
5: 启禀公主，徐将军有幸带到。

0: 起来吧。
1: 多谢公主。禀公主，我朝自开海禁以来，商船可由粤港出海至东西二洋，所到之处商贸繁荣，此次开海禁，独江东营排除在外。于将军查知东营黑田家族以交流墨道为名参加本次贡墨竞选，一旦夺魁，便会向我大明提出对其家族开放粤港区域经商权的要求，此事涉及国策，因此特呈书信提醒公主，请公主一定小心。此外，黑田家族与倭寇素有勾连，于将军担心倭寇借机作乱，特命属下前来支援，防患于未然。
2: 皇兄此番让黑田家参与贡墨竞选，本意为切磋交流墨迹，不成想这黑田家竟另有所图。
3: 李真，若如于将军所说，这番比试徽墨更是只许胜不许败，事关我大明的开海国策，你可明白？
4: 回公主，黑田家族此番前来，口口声声说他们学的是李家先祖之墨，可如今又以我家失传之墨前来挑衅，无论是魏家魏国，李家必定万死不辞。公主放心，李墨必当竭尽全力给圣上公主一个交代。
3: 好，那本公主便拭目以待。
4: 那晚人多事杂，未曾能与你好好说上几句话。如今你又重回了菊将军麾下，也算是达成夙愿，恭喜你。
1: 我还哪敢有什么夙愿，唯有报恩罢了。对于岳将军，与你亦是如此。
4: 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奉将军命令而来，在贡墨竞选前提防倭乱，况且于公于私，我都该协助你助李墨渡过难关，所以接下来如果有任何的需要，尽管吩咐我便是。至于以后，我
4: 倭乱未平，你自己多多小心。
1: 明白。你去哪儿？
4: 我往那边走。
1: 那我往这边。

0: 아재. 门前拜见阿姐。
1: 阿姐，看看你，哎呀，没变，没变，还是那么英武帅气。阿姐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来，你看看，你快看看，自打你离开以后，这一后生里里外外所有的物品摆件，我都未曾动过一分。
0: 就等着你回来呢。如今你既已归来，这一后生也该物归原处了。阿姐，虽然这一后生未曾变过，但对文谦来说，却是沧海桑田。所以就不要再归还给我了。一后生由阿姐执掌，甚好，甚好。行，阿姐听你的。
1: 快来坐。来，喝茶。多谢阿姐。怎么了，阿弟？虽说这段时间你在战场上杀敌，但你可知？
0: 你身上的血腥气，倒比三年前少了。长大了，还是阿姐懂我。哎，吉祥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将军身边短了人手，我便叫他留在将军那边。嗯，
1: 也好。那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将军让我暗中留一黑天假。
0: 我先完成将军对我的嘱托，然后把我们骆家的祠堂修缮一下，把家人的牌位都供进去。嗯，见过
1: 你姑姑了吗？
0: 嗯，姑姑呢，垂泪许久，但却跟我说：“文谦，这世上再没有落寞人，只有离愁破。”
1: 真是世事弄人，逝者已矣，活着的人却难以解脱。你姑姑如此，你和真娘又何尝不是？这三年来，你每每来信，心中句句都是对真娘的关心。阿姐认为，真娘不是一个轻易会被世俗偏见所困住的姑娘。你既放不下她，如今又是无罪之身。
0: 你何不干脆把话给说开了，光明正大的把他追回来？阿姐，其实我见过真娘了，我知道这次回来我一定会见到她，所以我准备了一大肚子的话想要跟她说，但到了关键的时候，我却一句都说不出来。我们骆家和李家。 我现在只求能够静静的在他身边保护他，护他一生平安就够了，其他的不敢有什么奢望。小心烫。
1: 可以了，可以了，来。

0: 重来。
1: 爷爷，歇会儿，歇会儿，不急，歇会儿再试。
2: 你说这试了也这么多遍了，我怎么就掌握不好这四合木烟台的精准制法呢？我真
1: 哎，秦东叔，
3: 这东，笑什么吗？

0: 你不觉得奇怪吗？黑田家送来的四合木跟咱们李家的四合木，无论是色泽度还是油润度，都极为的相似。
1: 这说来也奇怪，我们李家的四合木少说几百年了，黑田家的四合木它是金木呀，它不超过十年吧，就算都是极品，那它的区别也应该是显而易见才是啊。
0: 我曾听墨商跟我说过，这东瀛墨产量极低，所以他们寻得千年松材比我们要容易得多。索女孙女认为这问题或许出在松材上。
2: 难怪啊，你家的四合木是祖先几百年前所制，
3: 那时用松材烧烟制墨，制墨的人并不多，山上数百年上千年的松材易得，可自宋代以来墨业繁盛，整个徽州的松材用量与日俱增，如今我们用的松材最上等的也不过百年。
0: 东头先生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感慨，正是因为徽墨兴盛，所以才导致这松林稀疏的。
1: 哎，那就难怪了。
4: 嗨，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资质愚钝。
5: 这巴掌白挨了啊。
6: 那如此说来，我们也不算全然落于下风了。
3: 且不说这千年松材难寻，就算是有，我们也堪堪和他们打个平手，仍没有胜算。
0: 无妨，既如此，那我们比前人更进一步就是了。

0: 底是烟不对还是胶有问题？
1: 爹，您莫急，孩儿再去试。
2: 眼看理想共谋的日子越来越近，对付那个黑天家族的招数一点都没用，我怎么能不急？
1: 是，爹，咱陈默不行，有李默、潘默、修宁、易贤的默，黑天家族得逞不了。
2: 黑天家族此行来势汹汹，咱们尚难对付，更何况别家。再说，今年选贡墨，关乎的不只是个人名声，更是归墨的尊严。你爹我，好歹也是智墨五杰，这个责任，理应由我担着。
3: 三爷，少东家，甄姑娘请您二位到四宝酒楼去，说有要事商量。
4: 叔伯，甄娘今日邀请大家相聚至此，是想告知大家，李默将做六合墨，来迎战黑田家族。
5: 六合墨？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6: 这制墨合胶，每合便加一重难度，四合墨已经很出色了，要做到六合，怕是更难。陈长史，八爷，
7: 哎，
6: 做六合墨有几分把握？
4: 诸位叔伯，甄娘不敢说只有几分把握，可黑田家的墨除了技艺精湛以外，还胜在原材料实属上乘。那既然我们在材料上难以胜过他们，那就必须要做出一款比他们技高一筹的墨，我们才有胜算。在这四合墨之前，也没有人想这墨还能够四合。可既然我们先祖可以做出这四合墨法，那我们这些踩着先祖脚步的后来者，为何就不能再向前迈上一步，尝试六合，用六合来弥补材料上的不足，做出一款足以超过四合墨、赢过黑田家族的墨呢？
2: 说得好。
4: 三爷爷，
2: 哎，丫头，
4: 您来了。
2: 说得好，
8: 少三爷，
4: 举扇。
9: 三爷爷，
8: 哎，三爷，
6: 快坐坐坐坐，快，
2: 诸位请坐，坐坐。
6: 都听到了？
2: 我都听到了。比仙人再往前多走一步。这个想法好，
10: 老爸，我一辈子不服你，不服你们李家，可你有这么一个好孙女，我是不得不服呀。来之前，我一直在想，全徽州做墨的人里，属我岁数最大，我得捋直了这把筋骨，替晚辈们把责任担下来。可是听了丫头这番话，我陈继如自愧不如，自愧不如啊！六合墨若成，便真是合古今之大成，必为千古传世之作呀！老爸，此番陈默甘拜下风。不过丫头，
4: 哎，
2: 时间紧迫，能不能做出六合墨？已经不是李家一家之事了，你若有什么难处，千万别瞒着三爷爷，还有在座的各位啊。
4: 哎，三爷爷，您来的正是时候，甄娘正想向您开口呢。
2: 哦，想让三爷爷帮你做什么？
4: 这六合墨调胶是重中之重，而我知道君山叔最善胶法，所以我想向您借君山叔一用。
2: 这调胶便要进你们李家的合墨间，你就不怕我们陈家偷师啊？
4: 三爷爷，您又说笑了。 真娘要做这六合墨，其中也有天合、地合、人合之意。今日请诸位叔伯前来一聚，除了告知大家李家要做这六合墨以外，也是想让各家能够相助李家，众家一心将这六合墨制成。
10: 天合、地合、人合，这句话便是个好兆头。金山，莫给咱们陈家丢了脸面啊。
1: 是。
4: 多谢三爷爷，多谢君山叔。
1: 客气了，这边。
7: 李家姐姐，潘墨如今虽已落墨，但几百年之前曾与李墨齐名，李墨若有需要，我愿将潘家祖传手稿奉上，助李家姐姐做成六合墨。
1: 好。好啊。
4: 若谷，快坐下。快坐，坐。
9: 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西家没有别的，只有一套祖传的石臼石杵，制出的墨团能够更光润些，造出的墨也会更黑更亮。如有需要，尽管拿去便是。
1: 好啊。
4: 真娘，替李墨，多谢诸位叔伯。
10: 丫头，别只顾着高兴啊。这次供墨算是三爷爷让给你的，等到下一次，三爷爷定要与你还有你爷爷一争高下。好吧，
11: 哎，
10: 这个约敢不敢应啊？
11: 敢。
12: 这是老哥俩。

东西啊。

爹，大哥，自落寞遭难至今，终于可以把爹还有大哥接回这祠堂，今日我也可以以骆文谦的身份堂堂正正的祭奠你们。

那年我和爹一同回到徽州，第一次来这祠堂祭拜。那天啊，爹一直在告诫我和大哥，万万不能辱了落寞的名声。而造化弄人呢，毁了落寞名声，毁了落家家业的。

今日文倩重修着骆家祠堂，为的是从头来过。如果爹和大哥在天有灵的话，便一同协助文倩替骆家赎罪。

0: 当真不进去看看？
1: 这里是骆家祠堂，我如今是李丑婆，非骆家人，何必进骆家祠堂？可百年之后，自有狗儿替我这个老婆子料理后事。你呀，不必替姑姑操心。
0: 本杰明白了，但。 无论您是当年的骆梦真，还是现在的李丑婆，您永远是文家的姑姑。我们骆家末叶传承数十载，如果这些记忆真的随着骆家败落而失传，实属可惜。 侄儿知道姑姑一生挚爱墨叶，也是骆家在世间的唯一传人。侄儿有一个不情之请，我想要重建骆墨，不需要多大的排场，也不需要多大的门面，侄儿只想和姑姑潜心学习纸墨，来赎我们骆家曾经的罪过。
1: 世间万物，姑姑潜心学习纸墨，来赎我们骆家曾经的罪过。世间万物，性命总有定数。

0: 也早已死于那场大火之中，你又何必讲究？婉前从小看到爹爹、姑姑，还有大哥，一心研习制墨技法，只是想到这落墨的技艺即将失传，实在是有些难过。制墨的技艺。 是给人用的，只要有人还在用，在钻研，在革新，落墨的技艺便不会失传。从前，骆家愧对李家，如今，李家在和黑田家斗墨，担负着全徽州墨业的责任跟期望。 这个是姑姑这几年间整理的落墨书稿和墨方，你拿去交给甄姑娘，多少为李家助一份力，这才是赎我骆家罪孽的法子。从今以后，落墨便融在李墨里头。 只要李墨还在，落墨便不会消失。
1: 这是我们骆家的墨方。嗯

0: 恩前替真娘谢过公公。
1: 文倩，真姑娘是个好孩子，姑姑知道你喜欢她，可是在我看来你们二人终是有缘无分。几十年前姑姑也跟她一样一腔热血满怀希望，只是后来都成了空，成了空。这些书稿和墨方不光是我带落墨赎罪，也算是姑姑的私心，想看着她在制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越走越远。

0: 你没事吧？
1: 烫着了。
0: 我没事儿。

0: 你这还糊着呢，你等着，就给你拿药。
1: 窗棂悬着去年纸，插几在袖口开出千里。
2: 用它吧，我一直都带着。

0: 忽然出来了。等你追朋友完以后，记得去墨轩，远远过心的，无论是烫伤、刀伤，都管用。
1: 那我也舍不得用这一管。你复原的那些墨，都不及这一管。因为没有这一块，不仅能疗伤，也能疗心。

0: 你今天怎么突然来了？
1: 这是我们洛家的魔方，姑姑让我给你，或许能帮得上忙。
0: 婆婆让你给我的，这个是落寞的魔方。
1: 这是我们洛家的魔方，但是姑姑说，那年那场大火之后，罗文臻就死了，他现在姓李。可我又不太懂这些，志不在此。但是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如果有朝一日落寞融入到李默的话，才能继续百年千年的传承下去。
0: 谢谢婆婆。
1: 姑姑还说虽然这几年和你见面并不多，但知道你一直在通过狗儿暗暗的给他送钱送货，他很感谢你。但他还说他有愧于李家，没有吃斋念佛终此一生，在佛前为李家祈福。
0: 过去的事情我跟娘还有爷爷都不想再提了，过去就让它过去吧。这些年你在西南过得很辛苦吧？
1: 不辛苦，大赦之后我回到了军中，回到了于将军身边，他给我谋了个差事，日子算是过得去。倒是你啊，你很厉害，这些年一直在全力的支撑着李默，而且不光京城，蜀中、山西、河南、岭南都有你的分号，果然是真长势，真厉害。
0: 你都知道
1: 啊？都知道，这几年和阿姐一直保持联系，可是每次联系呢，都忍不住多问一些关于你的事情。
0: 这三年翠小姐姐也一直在帮我，想必其中也定有你的嘱托。
1: 这几天我虽然不在，但我心里一直放心不下你。
0: 文倩，我现在一心只想把六合墨治好，无暇顾及其他。
1: 我懂。
0: 我去看看娇，别再熬废。

0: 觉，难得的好觉啊。
1: 爷爷，这觉合得磨吗？
2: 当然合得。景东，这年啊，你们去将陈三爷爷、启春爷爷还有胡会长他们请来，咱们齐心协力一同合这六合磨。
1: 爷爷，我还想请一个人来。
2: 你想请丑婆过来？
1: 是，昨日婆婆将落墨的手稿全给了我，里面的合墨技法着实让我惊叹。我听闻婆婆年轻的时候，无论是变墨还是合墨的手艺，完全不输您还有陈三爷爷，所以我想把婆婆请来，助我们李家一臂之力。
0: 她把落墨的手稿给了你？
1: 没错。
2: 景东，叫不叫他来由你定吧。
0: 八叔，景东即便心胸再狭隘，此时此刻也不敢因私非公。真娘，去吧，请他来，我也去把陈三爷他们请来。
1: 哎，那真娘去了。
3: 哎，我去吧。你一宿没怎么休息，你好好休息一下。
2: 洛东家，真娘，我看他有一把子力气，你就留下来帮我这个老爷子一把，可好？
3: 本钱任凭八爷差遣。

0: 八爷，我为您请个郎中来瞧瞧吧。不必了，我自己的身子自己清楚。
1: 不是八爷把文谦留下来有什么事情？洛东家，我把你留下来是想跟你说说你跟朕娘的事儿。

0: 我是田小杰，邀您收看电视剧《家业》。
1: 你都可以的，再来！
2: 陈娘，
1: 再来，再来！
3: 二叔，
4: 八爷，
5: 八弟，剩下的事交给后人吧，他们定会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6: 八弟，随七哥走吧。
7: 七哥，给我一些时间吧，我求求你了，
2: 给我一些时间。

0: 菜庞泉，年份清香，山西庞泉酒庄。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3: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4: 久久为功，
5: 恒稳如一，
6: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7: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公益赛道，薪火相传。先秦时期，工匠克明于器，力泽于人。从军工器械到土木营建，从官作粮造到民间手工，乐民遍布百业，匠心扎根实践。器物之上的每一个功名，都是责任与担当的无言契约。千年之诺，字字千钧。时至今日，这份克明的精神化作品牌与信誉的保证。从国之基建到大国重器，从民族品牌到享誉世界，中国制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千年匠心与自信的底气。物乐功名，以考其成。中华考工记第二季，以千年工巧看中国制造。

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这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匠心对话，这是一幅中国制造的壮阔蓝图。2026年中华考工季第二季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央视频携手和味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味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味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味好礼。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君品喜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2: 贵州喜酒，为您报时。

0: 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市场监管总局今天上午介绍相关情况。北京九月迎入境游高峰，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利用药品追溯码，相关部门精准打击倒卖回流药非法利益链条。记者调查发现，司美格鲁肽成变质回流药重灾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为报复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2: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健康发展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的有关情况。
3: 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引进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增强执法震慑，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快推动电子商务法修改，把新业态电子商务经营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平台关联主体等纳入调整范围。
4: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1: 九月以来，大批外籍游客来到北京。边检部门数据显示，九月以来，北京日均入境外籍人员达1.53万人次，较八月日均量增长22.4%。
2: 其中，9月7号单日入境外籍人员突破1.7万人次，创下今年以来单日最高纪录。
5: 目前，免签已成为外国人来华的主要方式。在北京口岸享受免签和临时入境许可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1.7%。
6: We just traveled to China. The visa-free policy is actually great, so you don't need any visas. You can just came, buy tickets and enjoy. Yeah, we visited Beijing, all national museums, the Great Wall. Everything was just perfect.
7: I've gone to China, well, about 3-4 times now in total, and every time you have to apply for a visa, this makes it a lot easier. So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as well who now want to go to China because you have this 30-day free entrance, and it makes it a lot easier.
5: 记者在采访时发现，随着免签入境期限的加长，不少外籍游客开始对中国进行慢节奏的深度体验游。在北京天坛公园，记者遇到了来自德国的一个旅行团。导游介绍，除了北京，他们还会去西安、成都、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共计12天，全程火车旅行。
8: Well, I think China is a beautiful country from what I've seen, and the culture is also very interesting. We also got to try on the traditional dresses and take pictures, and the people, of course.
9: Very friendly.
8: Yes.
10: 那原来比如北京可能只留3天，现在很多产品北京要4天、5天，甚至7天，它就可以在北京周边也有更多的可以游览的地方了。
5: 在北京什刹海的胡同里，四位美国游客正沉浸式体验地道的北京胡同。他们是在北京相识后临时组了一个10日畅游中国的小团。
11: We did a beautiful city walk in this mansion. The gentle form of life here is beautiful. The pace is wonderful.
12: Yes, first time to China, it was just much better than I expected. Even at night, beautiful.
5: 沉浸式体验的足迹正从故宫、长城、天坛这些传统景点向中国工艺美术馆、朝阳公园、亮马河畔等城市公共空间延伸。很多境外旅行社负责人表示，要带更多的游客来中国深度游。
9: But what's very important to them is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s. Sitting down with somebody in a house that's over 600 years old and sharing a cup of tea, sharing stories, hearing stories.
5: 今年前八月，北京市共接待入境游客 448.8万人次，同比增长 33.5%。
1: 目前神23乘组已在轨庆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三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
2: 刚刚过去的一周，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13: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
2: 而倒卖回流药已经形成一条非法利益链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5: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14: 当时他帮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15: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14: 他那是可能当时刷个意思是话和药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5: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必须严格采集、上传追溯信息。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日前，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后，宜宾医保部门找到了可疑人群。
16: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啊，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5: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结算明细发现，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17: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5: 在厘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
18: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品是拆出来的，然后把外包装撕了。
19: 这就是你们的仓库是吧？这下面的这些撕在地上的是为什么？
20: 因为进校期了要报废了。
19: 这些药要报废了。
20: 对。
5: 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虽然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但这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18: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17: 比对出来，我们这11000多盒药涉及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70余个统筹区，150余家那个定点医药机构。
5: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20: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1: 随着医保监管力度的持续加大，回流药多次套刷医保基金的路走不通了，犯罪分子开始转向自费售药。
2: 广州市医保部门依托追溯码大数据模型预警，联合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收药倒药的犯罪团伙，查获多处涉案药品仓储窝点。
21: 警察不要
5: 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
22: 你看一轮就行了，反正我们到时候有人清点哈，这些住宿
23: 当着你的面把它分类，清点数。
5: 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药品，正准备运送出去。
24: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5: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
23: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24: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1: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青睐。
2: 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儿或者图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1: 今天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决赛中，中国队夺得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5: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际派赛特二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连接华北与东北的重要干线京通铁路北京怀柔北至河北隆化段换联工程昨晚完工，施工完成后，北京至通辽乌兰浩特区间的部分列车全面恢复运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近日公布咸阳上招窑秦陵考古发掘成果，经部分勘探发掘，这座亚字形大墓被确认为是一处战国晚期秦王级别墓葬，专家推测墓主可能是秦国华阳太后。
1: 羊绒一向被看作高端昂贵的代名词，但近期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冒出不少标称绵羊绒的产品，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元不等。
2: 那么什么是绵羊绒？它和羊绒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5: 河北省清河县被誉为中国纺织名城和世界羊绒之都，这里的羊绒小镇汇集了数百家毛绒产品商家。记者走访看到，绝大多数店铺的招牌上都明确标注了产品材质。在一家名为盛库羊绒的店铺里，商家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服装材质是100%绵羊绒。
26: 这都是羊绒服是吧？
27: 对对对。
26: 你这是山羊绒还是绵羊绒啊？
27: 绵羊绒。
26: 绵羊绒。
27: 对对。
26: 哦。
25: 据商家介绍，他们销售的绵羊绒衫根据厚薄不同，价格也各异。
27: 通常一般是薄款吧，都是100以内，厚款呢都100-200，这个 这个价位。
25: 记者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正宗的羊绒衫每件售价至少在300元以上，高品质的甚至达数千乃至上万元，价格相差如此悬殊，这家店铺宣称的绵羊绒衫真实材质到底是什么呢？在记者的反复追问下，商家透露，他们口中的绵羊绒其实就是绵羊毛。
26: 这绵羊绒跟那个绵羊毛里面是有什么区别啊？
27: 绵羊毛的一百的绵羊毛的另一个名称都是绵羊绒。
26: 什么意思？
27: 百分之百的羊毛都是绵羊绒。
25: 记者调查发现，标注绵羊绒的产品在市场上并不少见。浙江省嘉兴市是我国著名的羊毛衫生产与集散中心，在桐乡蒲苑轻纺服装城，这家宣称为中高端双面呢源头工厂的店铺主打产品之一同样是绵羊绒。
0: 那个羊身上那个羊毛它有粗的有细的，
26: 对，
0: 它就是我们用机器把它多梳一遍它就会细，你就少梳一遍它就会粗，它就是鉴于是那个阶段，就是它那个细度。其实我们家里边也叫绵羊毛。
25: 在这位经营者的口中，绵羊绒的含义又变了，指的是更细的绵羊毛。而在嘉兴市秀洲区红河镇，更有商家透露，他们宣称的所谓绵羊绒甚至连一根羊毛都没有，完全是纯化纤产品。
26: 这个产品
3: 一根里面一放羊毛成本就高了，化纤的现在便宜啊。
4: 它是这个产品的名字叫绵羊绒，但是它里面没有羊毛。
26: 他为什么起这个名字挺奇怪，因为我们
3: 为了打开销路呀，为了人家好听呀。
1: 专家介绍，国家标准对羊绒有着明确的界定，取自山羊身上的纤维称为羊绒，取自绵羊身上的纤维只能叫毛，不能叫绒，也就是说绵羊就不产羊绒。
2: 那么商家是如何把羊毛甚至是化纤包装成绵羊绒的呢？请收看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国际方面，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为报复沙特空袭，打击了沙特首都敏感目标。
7: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9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成功拦截并摧毁了一枚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盐布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的战斗仍在继续。近期，也门胡塞武装还在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
2: 美国国务院19号发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声明称，鉴于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当前安全环境复杂，存在不可预见的升级风险。
1: 安全提醒中提到了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称这一军事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包括中东以外地区在内的美国外交设施已成为袭击目标。
2: 当地时间19号，总台记者从伊朗一位高级别消息人士处获悉，作为调解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已告知伊朗，美国已经准备好与伊朗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一旦美国落实谅解备忘录的实质内容，包括停止敌对行动、允许伊朗出口石油等，伊朗将立即启动关于核问题和解除制裁问题的谈判。
1: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已向美方转达伊朗谈判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方回应。
2: 19号，大批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撤回涉台错误言论，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8: 政治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んです、中国のにも全然謝ってないし、本当謝らなきゃいけないのに、私たちはすごく心苦しいです。本当はアジアで仲良くしたい、何としてでももう戦争したくないので、で軍事化にもどんどん進んでます。何としても阻止するために、抗うために来ました。日本国

0: 人间天堂，福气苏州，正宗椰汁椰树牌。
1: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2: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鹿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鹿花低芥酸菜籽油。
3: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19号表示，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新一轮三方谈判的筹备细节目前不在讨论中，但相信不会拖得太久。此前，俄乌双方都表示10月或将举行新一轮俄美乌三方谈判。19号，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表示，俄乌冲突不是斯洛伐克的战争，斯洛伐克不应被卷入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直接军事冲突。如果有人希望推动北约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应当承担相应责任，而不应将相关风险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菲佐呼吁尽快开启和平谈判。19号，智利前总统巴谢莱特宣布将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巴谢莱特退出后，下任秘书长将从其余7名候选人中产生。今年2月，智利、巴西和墨西哥共同推举巴谢莱特为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但3月，智利政府撤回了对巴谢莱特的支持。18号，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估计，根据部署在休达的国家安全部队提供的信息，目前休达仍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澳大利亚警方介绍，一名男子18号在西澳大利亚州近海游泳时遭鲨鱼袭击身亡。事件发生后，约17公里海岸线上的多处海滩临时关闭。这是本周西澳大利亚州沿海发生的第2起鲨鱼袭人事件。14号，一名50多岁的冲浪者在海滩被鲨鱼咬伤腿部。第191届慕尼黑啤酒节19号开幕。由于去年啤酒节曾因收到爆炸威胁被迫临时关闭，今年德国政府不仅增派了安保人员，还加装了智能设备，确保活动安全顺利进行。慕尼黑啤酒节始于1810年，已成为德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本届啤酒节将持续到10月4号，预计吸引数百万游客参加。
5: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4: 一起来看天气，今天东北地区将会普遍降温，4到6度，局地可达10度左右。另外，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哈尔滨8到18度，银川12到23度，西安18到21度，榆林12到24度，咸阳17到22度，拉萨10到21度，广元18到25度，南充20到25度，乐山21到26度，泸州20到26度，宜宾20到26度，昭通16到27度，曲靖16到28度，晋城16到24度，邯郸21到29度，鹤壁20到26度，安庆23到30度，襄阳20到25度，南昌25到33度，泉州27到33度，漳州25到35度。东海北部阴，北风5到6级，东海南部小雨，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多云，东北风3到4级。
5: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磅礴华章。

0: 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2: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3: 深蓝 L 零六，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隔离真好。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雅阁限时价12.98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助力出行更智能，
3: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2: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绿生制药。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每天都有开心事，
4: 下班了又相聚了，
3: 开心时刻喝好酒，国民白酒，真正纯粮，老村长酒。

0: 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1: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金龙鱼
3: 1:1:1，
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0: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0: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武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嗯，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

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元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判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这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形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作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4: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动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1: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0: 非常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判鼓吹乐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判鼓吹乐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5: 谢谢。
0: 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对吗？
6: 全国的唢呐5000多，就是评判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信是铜。

0: 研究出来的银子都有冲击力。
1: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2: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1: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2: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1: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哇！
2: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1: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2: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1: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一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1: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 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4: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0: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1: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0: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6: 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啊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啊，孔子诞生的传说啊，成为啊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啊，孔子诞生的时候啊，因为啊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啊，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5: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0: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6: 我们请各位啊，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0: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仰止”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啊

0: 子、李夫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夫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倪山砚，它是用孔子出生地倪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砚。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倪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倪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倪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

0: 比较密集，但是越往堰塘中间呢，它就慢慢慢慢没有了。哦、这就是我们泥山石的上品。
1: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磨的最佳的位置。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0: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1: 那从一块泥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泥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经史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3: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4: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金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金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厨夫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哇，
1: 18步工序。
2: 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这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个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木、揭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

0: 好，哎呀，了不起啊！
1: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2: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叫肌肉记忆嘛，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记忆。
3: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1: 对 对, 对，
3: 又大又沉又实。
1: 大坛子呢是6斤重啊，
3: 6斤，哎，
1: 小坛子是3斤，
0: 挺沉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3: 哎呦，真不错！转小坛子怎么转？
1: 哇！手要稳，眼睛要准。
3: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1: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3: 护坛子啊，护坛子。
2: 我来，我来，我来。
3: 我
2: 害怕。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3: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起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0: 点赞！
2: 点赞！
3: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3: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0: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5: 对。
2: DIY 一下，创意吧。

0: 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的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1: 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1: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2: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不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这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10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嗯，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托盘豆腐。

0: 天是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0: 他没有，
2: 没有，
0: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2: 对。哎呦，我先来。
0: 来，低头，把破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3: 别吸溜。
1: 记得了吗？
4: 哎，好吃、啊。
2: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0: 对。
1: 谢谢老师。
0: 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2: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借去失眠，一躺湿了一竹篮，画的老慢慢板板灯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明锦配明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社会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会哇哇，
1: 伸缩长枪，
0: 哇，这个好帅！
1: 要不你试一下？
0: 好帅啊！给我配点音乐，
2: 当当当，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对，咱俩的，噔，哪里痛？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2: 哇，这好帅，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3: 这个厉害。
0: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0: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0: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3: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的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0: 太好了，感谢感谢。
1: 那老师们这边请。

0: 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生活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百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呐、
1: 啊！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1: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1: 捂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一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称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哎呀呀，来了刀！
0: 就是哇！
1: 就是收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啊，非常有手感。
2: 哎，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处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
0: 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

0: 的载体。
1: 鸿儒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0: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其实这首《此起楼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1: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
2: 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樊梨花，人如救主，这个家国情怀。
0: 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忠孝两全啊。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两
2: 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 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
0: 哦，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2: 好，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哎呀，还有节目了，
1: 演的呢？哎呀呀呀！我走呢，
0: 我走呢。
1: 哎呀，好了，爹，你俩这事干啥呀？爹，我来接你给我回家了。
2: 你给我回家！
1: 老师们，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我不能打架，
1: 哎，你来评评理哈。
3: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
1: 哎，他非得给我抢。
3: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你非得给我抢。
1: 俺家里都上几了？
3: 俺家里都上玉了，
1: 对上几了？
3: 对上玉了，不行。
1: 行了，哎呀，哎呀，这样吧，哎，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4: 好，
1: 咱看吧，
4: 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5: 对，不动手。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都能学，
0: 太好了。
1: 立
2: 是有假声的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

0: 勇气可嘉呀，我们。
1: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的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山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哎，这样的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2: 对，
3: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0: 那个灰旗子，
4: 旗子冠旗，叫我们青年演员。
3: 要老师
4: 这么大练一下
3: 啊！哎，好，站姿都变，你变样。嗯，
0: 对，那我也要这样。
3: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4: 你来体验一下，
3: 我也试试，
4: 我也试试啊！
3: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
4: 我也要。
3: 然后，哎呀，嗨，这怎么？
5: 它是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的
4: 感觉不一样了，
5: 哎，对。
3: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0: 我也来试一下。嘿，
3: 好气质。嚯，
4: 哎，好的，哎呀，嚯，好好好好，哎。
0: 哎，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4: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6: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0: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6: 好。
0: 好好，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6: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6: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0: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6: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锦梆子戏，
4: 金丹慢唱，
6: 对，
4: 叫金丹慢唱。
6: 比方说，
0: 这么快，
6: 对，
0: 这么快就在演什么？
3: 在走碎步。
4: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
6: 最高亢的，
0: 最高亢的，
4: 对呀，当当当当
6: 当当，对。
0: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

끝! 이니? 포! 정서전! 아! 여성왕이! 포! 도전!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
1: 嗯，
0: 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
2: 哦，
0: 外偏牛筋，附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就跟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3: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1: 拉力100斤
0: 啊，拉力100斤。
2: 哇，行，
3: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1: 还行，
0: 非常不错。哎，我们先不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2: 哎，就这样了。
3: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2: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1: 饿，不行，
2: 饿了吧？
1: 饿了。
3: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2: 谢谢，
3: 感谢老师啊。
1: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中炮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3: 好好喝，
2: 好喝好喝，
1: 入口相当绵密了，
3: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嗯，好好喝，
2: 好喝好喝，
1: 入口相当绵密了，
3: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
0: 哦，
1: 这时候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
2: 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
0: 嗯，
3: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呢、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3: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2: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3: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切了这个黄线呢？
0: 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都上来了？
1: 你的认得太厉害了。
0: 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一百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炒点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熟能生巧。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是一片。
0: 哇，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0: 全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天津博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1: 谢谢老师。
0: 好，谢谢。
1: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3: 你们好，
1: 杨老师好。
4: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起乐，起舞。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更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世家，带资不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起臣服，敬诸君享用。
4: 一品中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整块豆腐，中间拉动全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福至月相和，起乐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圣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臣服进。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臣服至。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齐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齐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3: 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1: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6: 我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4: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4: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2: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4: 谢谢。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

0: 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7: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8: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6: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8: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7: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6: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8: 再见。
9: 无意的轻声绿水。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

0: 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的。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近来，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在与日本某作家对谈时，抛出了所谓“身为台湾人的悲哀”等错误言论，煽动族群对立和分离意识。这些言论严重歪曲历史事实，破坏两岸关系基础，两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考验。

0: Two.
1: 老魏，两件事，听我说。台北启动了最高级别情报关系，是潜伏在台湾的同志冒死传过来的消息。第二件事，你的那个老朋友可能会有危险，我现在就给你派支援，但是如果来不及，你只能靠自己。

从1992年3月开始，海协会与海基会开始就相关议题进行商谈。经过多次商谈，相互交换意见，终于达成咗双方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嘅共识。1993年4月，双方喺新加坡进行咗举世瞩目嘅湾区会谈。各界对两岸关系嘅未来发展普遍怀有期待。而家李登辉发表咁样嘅谈话，引起各方唔同解读，外界普遍。

0: 嘅張牀客。
1: 喂，你好，四海女先生。
0: Hello， 姐。
2: 而家肯定冇時間，打電話就得啦。office 漏水啊！一系我今日喺欧洲打电话俾你啊。下个礼拜唔得，我哋成日都唔快嚟啊。简单啲啦，只要你减价，我就做足。一口子我都唔会加，你留口话我知。系咁，拜拜。
3: 唐经理，您快去办公室看看吧。
4: 就是漏水是不是？我已经说过了，不要手术，不要补丁，一个漏水反反复复的，这次一定要查清楚。我说清楚了吗？
3: 不是漏水。这墙里面有其他的东西。

三刀行动马上给我来。

0: 张小姐你好，这个是你的登机牌。
1: 多谢。
2: 坐 CX 77921

0: 我哋嘅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机长已经将安全带显示灯关闭。但喺座位上，我哋仍然建议你绑好安全带。
1: 借我看看，谢谢。
2: 访谈内容曝光后，岛内朝野声问不休。李登辉本人迄今未就争议言论做进一步说明。学者指出，两岸关系正处于敏感关头，任何刺激性言论都可能加深双方疑虑，甚至激化冲突，其后果将直接牵动台海。
3: 吃饭啦！哎呀，不要搞嘞，你们这种的菜一年都吃不完的了。快快快，交给你了。
4: 从明天开始，受西北风势增强的台海天气将会明显转折，尤其是迎风面的区域感受会更加直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阳光偶尔亮丽，整体来说相当适合安排户外活动或洗浴晒背。不过，迎风面的东部区域和南部一带水汽稍多，偶尔会飘一些稀细雨，但影响不大。另外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在中南部的盆地以及各处山区，容易因热力作用发展出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山区雨势可能会稍微明显一些，建议外出时随身携带轻便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0: ね。
1: 蒋再真不去欧洲，他去哪里了？他去那边干什么？
2: 跟您报告，主要有两条线，一条啊是发展大陆青年，有刚毕业的高中生，有部队里的士兵，也有人啊刚考进国安局。第二条线啊，就是派遣我方志愿人员到大陆，党政军器各个部门啊都涵盖在内。
3: 你不要和我讲什么方案过程，我要的是效率，要的是结果，要的是大陆的飞弹方案什么时候能让我们看到。你们现在的速度比台北街头的计程车还慢，你们要出去吗？去问啊，去搜吗？去搞吗？那坐在家里情报会从天上掉进你的碗里吗？
4: 局长，你的爸在哪里？
1: 蒋再真出事了，我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
5: 走，跟上。

0: 香港办事，怎么一路跑到境外来了？万一有什么变故，要不要来硬的？你不说清楚，大伙心里都没数。照我看，先抓了再说。人都跑到境外来了，还不早点控制住？
1: 再等等，看看情况再说。

0: 阿桃，老家最近来了一个朋友，说你在桃园的房子出了点问题，雨太大漏水，把你爸妈的床也淋湿了。
1: 你在说什么？
0: 你爸妈身体很好，上次给桃园打电话的时候没有提起过我吗？
2: 阿桃。

0: 好久没见了，夏处长。
1: 本来想在香港请你吃顿饭的，没想到你给我安排的撤离路线倒是先用上了。这里安全吗？
0: 没有把握，我也不敢把你带过来。为什么突然撤离？
1: 我的车里、家里、酒店、办公室全被装了窃听器，一周之前还有人去了我的卧室和车库。
0: 中情局还是军情局？
1: 不管是谁都不能带了。你现在有三个麻烦的事情：大陆的导弹隐蔽得很好，军情局一直想撬锁，撬得很吃力，但是据说最近可能会有突破。
0: 目标是谁？
1: 我之前跟朱一甲去巴塞罗那、去汉堡，上面没有明说，但是肯定是踩点，具体是守哪颗猪等哪只兔子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不离开香港的话，应该也会很快知道。
0: 兔子太多，能有个准确的范围最好。
1: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哪些掌握导弹核心技术的科研单位会去德国、会去西班牙，是一个关键。第二件事情，李登辉给军情局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近一段时间到大陆的客人会加倍。
0: 第三遍，
1: 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这贵品，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
0: 畅通？
1: 也就是说，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2: 饿的话，车里有吃的。
3: 这又续咖啡，又送饭，这是要论持久战了吧？
4: 难说，也有可能吃完饭就送客呢。
3: 两包烟，赌不赌？
4: 四包。
1: 没想到这里还能吃饱老家的海鲜卤面，但是里面的炸蒜不正宗，凑合吃吧，还能赶得上飞机。去澳门。

0: 能相信我自己。再说了，我活下去才能帮你接着查哪个点漏了风。
1: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万一窃听你的是台湾呢？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0: 情况我了解，
1: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听我说，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你们信不信要出事？
1: 出什么事儿？
0: 要出事不一定等于会出事，但是一旦有就是个麻烦事。
2: 这地方咱们又不是没待过，能出什么事啊？
3: 我哋向码头发现女尸，请求支援。

0: 见他们上船了。
1: 你还在这附近？
0: 快，

0: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你就在这儿住下来，很安全。
1: 怎么这么多雪？
2: 刚才可能哪里不小心滑到了，好像这个地方是小动脉，会有危险吗？
0: 没事。
1: 我去给你买绷带。

0: 回来了。
1: 去澳门，三个小时之后还有一班，赶得起。我在那儿有个安全屋，先缓个几天，到时候再看去欧洲还是北美。
2: Finally.

0: 中华四海旅行社副总经理蒋在真在飞机落地澳门之前被空乘人发现心脏骤停猝死，预计明天一早就能见到香港媒体的报道。
1: 飞机上那么多人，又是国际航班，如果失控会不会影响不好？
0: 我知道蒋在真非常谨慎，但再谨慎水总是要喝的，为确保安全，动手的人由本人亲自挑选。已经核实蒋在真死得很安静，同行的乘客没有人能注意到他死于氰化物中毒。局长，蒋处长手里的工作要不要先停一下或者分出去？
2: 你们现在处理的那些最要紧的事情，起码是什么经营呢？
0: 你稍等。

0: 局长，派到大陆的同志已经动起来了，分批的在对岸发展的新人也要上班，不日就会发挥作用。
1: 事发突然啊，蒋在真双面间谍的身份查实，罪证确凿，第四处啊自行处理，行动即时，处理要美败，当于表彰。此人此案啊关系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从现在起啊，只要跟蒋在真有所关联的所有人员都要停止外出，停止待查。朱云家同志，你带个头吧。
2: 是。
3: 你负责联络派遣到大陆的治内人员是谁？
0: 杨世文。
3: 蒋在真是否知情？
0: 不知情。
3: 在巴塞罗那，在布拉格，在罗马，你都曾经和蒋在真同行，那你认为他和大陆国安私下会面是在哪一次？
0: 巴塞罗那的时候我受伤了，他外出替我买药，这是唯一的可能。
3: 见了谁？几个人？多久？
0: 我不知道。
3: 是不是你早就发现了问题，但是你不说，等着他犯错，取而代之？
0: 不会。
3: 在国外期间，你有没有搜查过他的东西，或者跟踪过他？

0: 你认为他为什么会叛变？
1: 上个月的会议你也在场，每次只要我去都在呼吁改革。现在的这些制度
2: 比躺在棺材里那些保密局军统定下来的还要僵，再不改革还会有人叛变。你现在从第四处把任何一个人拉出来，说他是内鬼，是被共产党拉下水的卧底，我也不会奇怪。
0: 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蒋再真为什么会叛变？

0: 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在家的时候，老朱有没有跟你聊过有关蒋在镇的事情啊？
1: 例如说是评价他、猜忌他、怀疑他，或者同情他。
2: 我想替朱云甲同志申请辞职。
1: 先回答我的问题。
2: 他最近睡眠很不好，内分泌也有问题，再这样没日没夜熬下去，人就垮了。我们两个在这里待了一辈子，我留下，放他走吧。我想让他去做点小生意，开个小旅馆，或者去修修车。
1: 你也是自己人，
0: 规矩都忘了吗？在调查结束之前是不会有人批准的。
2: 蒋在镇叛逃是老朱发现的，人也是他杀的，你们还要怀疑他？

0: 有人现在正在去上班报道的路上，
1: 有些人可能已经来到你身边开始工作了，所以你要好好祈祷一下。这院子里的三个人最好不是台湾来的朋友。

0: 你私自离开香港来到境外，台北不高兴，不安全，你不能走。我爸爸一直想回漳州，在家里天天说，要祭祭祖，去东山县的关帝庙拜一拜。
1: 每年清明节，我都会替你们去的。我这个人丢三落四，但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落过一次。
0: 你必须留下来按我说的办，多留两天，看看情况再说。
2: 情况我了解。我知道的，
0: 他们的手段我比你更了解。我不想以后每年清明节，还得去给你上坟。

0: 任何一个职业都可以辞职，可以回头不干，只有间谍不行。
1: 那他会走得心安理得吗？
0: 只要手里的情报有价值，只要传出来一次就够了，就没白活。

0: 说他临死之前会想什么呢？
1: 他早就应该想到，这个行业就是这个宿命，想不通就不要干。

0: 请问你找谁啊？
1: 宫月。
2: 是。
1: 籍贯。
0: 闵中永泰。
1: 档案号。
0: 19730224-0013。
1: 闵中市国家安全局二处，李凤歌。
0: 你好。
1: 祝贺你，正式被市局录取。27号早上8点，还是你面试的老地方，别迟到。
2: 是。

厅长，收到的消息已经确认过了，详细的情况报告今天会送到厅里。是，蒋在真没了，我们在军情局里最重要的内线就断了，很多正在跟进的线索都要重新评估，他经手的关系都要重新建立联络。蒋在真一出事，对面肯定会收紧，派过来的人会更谨慎，我们能挖的东西会少很多，短期内只能靠收紧这边的膀子，尽量从对面的人身上多拿一点东西，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个缺口怎么补，用谁补，我现在没答案，你逼我也没用，没把握的事我不能跟你拍胸脯。我这里有个思路，有点冒险，还没想完整，现在不能说出来，我会抓紧，等我把计划想完整了向你汇报。我知道，尽快。

脸上会写"特务"两个字，罪有应得，特务活该被枪毙。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吐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2: 也许不止一个。
3: 你觉得是谁？
4: 怎么能让导弹飞得更快、更高、更远？就是要师夷长技，以制夷。
5: 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3: 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
6: 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7: 尽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从来没见哦，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哦。哦，你在家哦？哦，75巷02号啊。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搞得我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哈。我以前没见过你哈，新搬来的。
1: 啊，有没有怕摄影打开看看哦？哦，签了字是盖不负责哦。哦，你货车的闸皮快磨光了，记得换。还有，你要是腿脚勤快些，早点买，就不用摆好三号。喂，喂，一个懵瓜说话怪难听哦。
2: 今天早上我已经说到了，这阵子我会很忙，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说。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我去旅游了。
3: 我从头仔细捋过了，从我到香港见蒋太真，到他在境外落地，再到进入安全屋，最后直接上了飞机，这一路上，始终有人在向台湾那边通口风。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4: 确定吗？也许不止一个，也许未来还有新的。蒋在镇在台北亲眼看到一份绝密文件，他很肯定，敌人在我们这边撕开了口子，堵不上窟窿，以后心里会源源不断。
5: 以后的事情明天再说，先说昨天的，你觉得是谁？
4: 不好说，
5: 是不好说，还是不能说？像他吗？
4: 摇头什么意思？不是，
5: 确定不了。你把蒋在人说的那份泄密情报汇总给我，我安排人从这个情报点位开始查，他还有没有说别的？
4: 台湾最近会派新的人来，力图控枪，有他们之内的干部，也有这边被炸黑的年轻人。
5: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年子。
4: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导弹就是唐僧肉做的肉包子，你要把锁给我上够，上好，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62、762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6: 咱们这边的动作会很多大。
5: 他台湾要跳马，
4: 我还不当头炮将他的军。
6: 局长。 蒋在镇案事发突然，我们谁也不能保证身边还有其他的内贼，事关重大。台海军事情报的成败或在此一举，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明修栈道，人人过堂，从我本人开始，请将我公开关押。
7: 明明负责，暗度陈仓。

0: Entschuldigung, wo finde ich den Bereich für Luftfahrtantriebe? Das ist das Projekt, das auf dieser Messe besonders herausragend war.
1: Ich glaube, das ist in Zone A. Sehen Sie ein größeres Turbinenmodell.
2: Vielen Dank.
1: Bitte sehr. Entschuldigung.
3: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kein Problem.
4: Wir
5: können Geld über studieren. 搞科研的不能一天到晚闭门造车，要出的见世面。你有很多鸡蛋。 但是你没有把鸡蛋扔出去的力量和速度，一旦别人走在你前面，你就算有再多的鸡蛋，也全都得碎在锅里。我们一直在研究臂力，研究一辆辆载满鸡蛋的小车，想要把鸡蛋扔得更快更准，错了。你要想想，既然小车的速度提不上去，那我们为什么不从燃料入手呢？用燃料的速度来弥补小车的速度呀？
6: 今天不做到此为止，晚上喝酒，不醉不归。好，大陆有哪些山是太多事情了？接待肯定是没问题，我们荣海人就是喜欢交朋友，吃吃喝喝这都是小事情。我是在这边做生意，又不是专业搞旅游，对不对？
7: 哎，温老板，
6: 滚去！哎，曹老总这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温宗树老板。
8: 雷所长的朋友也是咱们荣海老乡，在欧洲的生意做得相当大呀，人又热情，咱们这次来住的酒店还有车，全都是温老板帮着咱们给联系的。
9: 幸会幸会，
8: 我害怕你们死叉打不过来，本来呢一落地我就想请你们吃吃饭了，就在旁边，
9: 有几家很不错的特色餐馆，好不好？
8: 这边走，
6: 走走走走走，来。
9: 这次来还想去哪里啊？
10: 这次来主要就是汉堡、柏林、慕尼黑就得三个地方。
9: 欧洲其实也不大，来都来了，也不去别的国家玩一玩。
6: 这次时间太紧。
11: Hey baby，
8: 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快进来看。外国人嘛，都这样开放一点。对，很
6: open， 然后他们还是不适应。
8: Hello，
12: 不管账，我们找我。好。
13: Wie geht's, mein Freund？ 啊，Hello， wie geht's？
8: 哎，好了。
14: 怎么了？哎，站住！站住！站住！

0: Her!
1: 曹先生，您需要的止疼药。
2: 我没卖止疼药啊。
3: 哦，温老板让您送过来的。
1: 来来来，快坐快坐。在下姓朱，贱民应甲，久居台湾，现任中华民国国防部军事情报局上校组长。这里不是闽州，也不是台北，没有人能听到我们讲话，很安全。我希望能打扰您十分钟，推心置腹，交个朋友。

0: Sex mit Minderjährigen. Verboten.
1: 北院龙北门团凤鼎，我搞不来宋朝的贡品，只有这些千里鹅毛，聊表心意。我是个粗人，不懂茶下喝，不像你，有品味，才会有挑剔。这茶是我专门托人从蓉海搞来的，条索肥实，色泽乌润，泡水之后香气高长，趁热。
2: 尝一尝，
3: 连我喜欢喝什么茶都知道。交朋友就像追女孩子，我请她吃饭，当然想知道她爱吃什么。但是我更喜欢喝咖啡，
1: 所以要面对面的交流，
2: 聊得越多，相互了解的也就越多。你怎么知道考察团这么多专家？
1: 你觉得就我会成叛徒，绝无可能。您在业务上极其出色，才华横溢。761所每一项技术攻关的重要突破，都来自于您所在的科室。但是，个性独特，可以花3个月的工资买一块手表。不要孩子，生活潇洒，从不搞溜须拍马那一套。因此做得再好。 也不会被单位重用，有牢骚，有不满，可惜被上面的人听到了。这次，请你来欧洲带队考察，其实是方便再次期间提拔别人。科研单位的成就只有一种，学术成就，什么提拔不提拔无所谓，面子上的事情而已。但是。 老家的亲戚借钱不还，祖也要翻修。该堵的窟窿终归是要堵的。您平时开销大，穿衣戴帽也很讲究。这份见面礼能帮你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以后工资照发，每个月4000美金。只是一个顾问的兼职。 很简单的。要是我拒绝了你们的利用，你们该怎么来威逼我呢？事关重大，当然要好好想一想。不着急回答。这本护照。 是警察找回来的，因为你通过酒店报了警，恰好小偷就被抓到。至于你的同事，他也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涉嫌将疑似未成年女性带回酒店。
0: Ruf die Polizei. Zimmer 312 Hotel Merkur. Ebene 3 hat gerade eine Vergewaltigung einer Minderjährigen stattgefunden.
1: 他也将会在核实清白以后重获自由，但这件事会存在，也会成为考察团成员关注的焦点，所以我们的谈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要么正常回国，就当我们没有见过；要么原地等待新护照，我们。

Bittensee, Sportadler und

0: 朱印甲同志接替蒋在珍继任第四处副处长，专职负责敌后派遣和情报收集，希望你可以继续的忠贞不渝，为党国效民。我们附录的基干呢，已成为常态化了。我们最近呢，还是会继续的加速加量。至于效果啊，还是时好时坏。近期的发展啊，大家心知肚明啊。那我们朱副处长啊，常年的对敌，实战经验丰富，他准备了一套革新计划。朱副处长，请说。
1: 蒋在珍变节案不只是坏事，也是好事。为何不能深度剖析他的动机？为何不能借此推动立法与改革？举一个例子，任何一个我们的同胞，不论身份，哪怕是我自己，哪怕这个人被大陆国安怀疑、抓捕、关押、约谈，甚至策反，只要回来肯讲，哪怕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哪怕是我们派到大陆的自己人，只要把话说清楚，一概既往不咎，保障退休，让所有的人都没有后顾之忧。只有这样的制度，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地出去卖命。
2: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3: 让你几点来？
2: 八点之前。现在才7:40，我没迟到。
3: 等什么？门铃已经按过了。
2: 啊、哦。对了，我姓龚，哎，宫殿的龚，你叫我小龚就可以。
3: 这里有纪律，不能说名字，你不知道吗？
4: 你们是来报道的吧？
5: 首先，对大家表示欢迎，大家都是我们精挑细选过来的。下面你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这位同学，你先来。
6: 李华东，1972年出生于广东，身高180公分。
5: 停。是不是再把你的体重、血型、家庭住址加上你的简历，配上这张照片发到报纸上去啊？
6: 不是自我介绍吗？课堂上也不能说。
5: 谍战电影没看过呀？东德、西德、韩国、朝鲜、美国和苏联，哪个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怎么能够确定在座的这里面就没有别家的那些啊？也许他就是啊，他还有他。第一课，第一节，第一点，别人问你什么，没有必要就回答什么。继续，
7: 大家可以叫我小李，22岁，警校毕业，在公安系统实习过，成绩优秀，入党时间也应该是同龄人里最早的。
5: 坐，你来吧。对，你。
8: 大家可以叫我小五，单立人一个数字的五。虽然我高考也考了全市的第一名，但我觉得我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希望跟大家多多学习。
5: 谦逊中啊
9: 透露了一丝骄傲。
5: 坐。
10: 报告。
5: 李峰哥同志没有通知你上课不许迟到。
10: 我没有迟到，现在还不到八点。
5: 你站着听，没你座位啊，把门关上。

0: 我说一下纪律啊，第一不许迟到，第二在培训结束之前啊，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允许互相打听对方的身份和背景。第三呢，就是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这次的教学啊要改革，大家呢都是试点。我让你动了，
1: 我站旁边会影响别人，站后面大家就看不见了。
0: 集训期间，局里面会不定时的过来挑人，一半时间外出干活，一半时间教学，做到学以致用。希望你们摆正自己的态度，要知道这里不是你们之前混日子的教室，这是保密单位，是纪律部队，听明白了吧？
2: 明白。

0: 局长，
1: 你自个看。
0: 这么快？
1: 还不够快。
0: 那，
1: 来，帮我点个眼药水。
0: 啊。新人的经验还不够，现在派过去，失败的几率会很大，很有可能会送死啊。
1: 来不及了，老苏。
0: 给。
1: 还有这边。
0: 啊。
1: 这个李啊，一旦踏上美国的土地啊，你知道这两岸的事态会是什么情况啊？我要是他，要么我就不去，要我去啊，这个过激的言论呢，我就一定会讲，不讲这些过激的言论，去个屁啊，是吧？可是，一旦讲啊，中共那边会怎么讲啊？会有什么动作啊？你想过吗？演习。实弹演习，甚至擦枪走火，发生战争，你手边的那些事情啊，也得抓紧啊。飞弹情报、军事地图、温热啊，我都不嫌少。台湾啊，必须要早做布置啊。
0: 我知道了，
1: 老朱啊，你手上不是有很多种子吗？统统撒去大陆。一粒都不要留，不见泥不见土，你怎么知道哪个会死，哪个能活？

0: 等一下，去哪里啊？
1: 我米个都等了。
0: 讲什么啊？
2: 今天晚上。
0: 阿正，
3: 哎，来，你跟我过来了，麻烦配合一下检查。
0: 哎，戴眼镜那个，就你啦。
4: 有什么问题吗？
0: 有没有问题查一下我就知道了。
2: 妈
0: 的，去哪里啊？
4: 机票在这边，你可以自己看。
0: 我在问你，你要回答嘛。啊，懂不懂啊？
4: 厦门
0: 身份证。哪里搞来的？旧的呢？
4: 政府通知人人都要换新身份证，怎么你们不换吗？
0: 把箱子拿过来，把箱子拿过来检查，放这里啊。把箱子打开，
4: 哎，你小心一点好不好？
0: 哎，不要动，不要动，我在检查，往后退。
4: 啊？
0: 什么
4: 书？
0: 什么书啊？
4: 古书。
0: 我当然知道是古书啦，这是禁书啊，你不懂吗？
4: 毛诗正义，诗经的研究著作，又作孔书，唐贞观十六年，孔颖达奉唐太宗的诏命所作，五经正义之一，是当时政府颁布的官书。
0: 好了好了好了，第七页第四行写的是什么？读出来。不是很懂吗？一套一套的，现在不记得啊。夹带私货，同志令查了，没收了，你可以走了。你的新身份证啊，收好。哎，摇什么头啊？啊？就让他再查一遍，我们那边有屋子。
4: 说我不要了，就这意思。
0: 什么文化人了？
5: 喂，你在干嘛？学习啊？哎，让不让你回去一趟？下班讲啊，过期不候。
0: 回去干嘛？发奖金啊？
5: 你以为说要发新房、发新车啊？还不是发个妹子？嗯，
0: 妈的，下了班也不能安心了。哎呦，还要去监视流动室了。又出什么屁事啊？
5: 干嘛换身份证、拍照片、重获新生啊？
0: 我那不懂啊，这李东辉到底在搞什么？把籍贯去掉，换成出生地，把荣海漳州改成台北高雄，所有人就会投他票啊？
5: 你啊，直接给高层打个电话问一下就好了。
6: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潜伏特务的讯息密语，这些密语啊，通常是以四个字的代号来传达指令。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这样的密语，所以各位听好了，你们中的某些人，或者是某个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获他。
7: 3953，记录。3953，记录。
2: 数字是锁孔，密码本才是钥匙，逐字解锁，完整消息才能浮出水面。
7: 花盆有枝叶伸出来拦了路，我挪了位置，你没有看出来。假如是你故意放的，想要看看有没有人进到屋子里，那么今天毫无意义。我在你的门锁上做了一个很明显的痕迹，你也没看到，简直太糟糕了。
8: 你是什么人？
7: 军事情报局第四处新任副处长，你的直接领导者。
9: 长官，
7: 我看了你的档案，综合成绩一般，军事能力也一般，不过算盘打得还算可以，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9: 报告长官，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身在台北，罪过死了。
7: 可以，会做生意，从小跟父亲卖衣服开厂，有头脑，在军营里面还在做小买卖挣钱。你为什么要干情报工作？
9: 报告长官，为了保卫台湾而战。我身在台北，罪过死了也会埋在台北，一朝入伍，为了未来。

0: 单日去海关查验包裹，双日去看着那个刘登氏。
1: 贪心过了头，那叫腐败；专横过了头，那叫霸道。这就是我们政府的现状。执政是毒瘤，是 cancer。
2: 白天也来看我，晚上也来看我。你要不这样把我抓起来，大家都死心。
0: 就是那个老在报纸上面骂政府那个教授。
3: 这么枯燥的工作，一干就是两年，肯定会不开心的。如果让你选，你想做什么？
0: 长官，我们这一期的很多人，有的去了日本，有的去了欧洲去留学，还有些人呢去了大陆，经费高，提拔快。我听说，
4: 每天都是花天酒地。
0: 就我被困在这里，我也想出去。

0: 跟我出去走走。回答我，什么叫中央派遣？派到大陆去的为什么要治内人员？
1: 先参军，再训练，素质高，脑子也比较清楚，知道什么是重点，知道该干什么。这些人到了大陆，获取的情报不用文字记录，也不会留下证据，东西都在脑子里。往来台湾也不用密写，等这些人回来，就可以把收集到的情报编出来，安全交通。
0: 看看山下的台北，并不是你看到的那么平静，很多中共的人都在我们身边。你想想看，四五十年前连蒋公的身边都有共产党的人，你怎么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么往来的。对手在我们身边安插了眼睛，我们也有不止一只耳朵长在对岸。你的祖籍是陇海，家里祖父会说漳州方言，大陆还有一个在世的姑婆，你身上具有很多不错的条件。林看山同志，深入敌后不日启程，你将以台商的身份潜回大陆，代号北风。
2: 是，
0: 今天买米，明天送面，我会通过广播收音机给你发消息。我说了的要照做，没说的就不要打听。有时候知道的越少，反而对你越安全。也许过不了多久，你就要访美了，看着吧。台海不会平静了，所以你要盯好大陆所有的异动，军队的、飞弹的，也许还有真枪实弹的演习，这个是最要命的。所以你拿到的情报越多，开战的几率就越小。
3: 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培养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今天好好喝一杯，明天起来你就要想办法远离所有的朋友，让大家都忘记。
4: 抓紧时间，换一张脸，去赌，去输，借遍能借的钱，背上还不清的债，去打架，去当烂仔，让所有人都躲着你，打消一切的怀疑。你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走投无路的废物，废得越彻，到了大陆就越安全。
5: 手艺人要做到以后哪怕被这里开除，出门呢也能找到新的饭碗。
6: 继续啊，
7: 这学手游啊，就真的要去把手游证给考下来。不仅呢要对咱们闽州大大小小的景点熟悉，你像周边

0: 你就是一粒种子，撒过去先活下来，争取长成最高的那一刻。
1: 种子肯定不止我一粒，有没有哭死的？
0: 过马路也有出车祸的风险，呼吸空气还有病毒呢。假如那么害怕，干脆待在家里不要出门算了。
1: 我不怕，收集情报，当交通员，我都可以干。
2: 这些大哥呢，都是大老板，都在跟大陆打交道，都是你的前辈啊。我的这个小兄弟啊，也想去大陆开个厂子，家里是做纺织生意的。年轻人有想法，
3: 想赚钱嘛，
2: 就是要闯天下。大陆在改革开放啊，共产党的 money 也是 money 啊。请大伙来呢，就是要教教他怎么跟大陆人做生意。
4: 谢谢大哥，谢谢老板，谢谢前辈，多多指教了。
5: 来，
6: 节节逼近，丁老哥。

0: 猪啊，你真是狗屁嘞！
1: 你是一条长线，想办法物色和拉拢一切可以利用的人，政府的、军队的、企业的、经济的、科技的，多多益善。
2: 敬各位大哥。
1: 做不惜一切代价的事情，好端端去，好端端回来。
3: 从今天开始呢，大家呢要想一个化名，
4: 两两搭配，分组训练，互相提醒。
3: 这化名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你们的真实的一些经历，包括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掺和到一起，以后工作中、生活中
4: 要叫对方的化名。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想一想。
5: 我想跟你搭档，你愿意吗？
6: 我还以为你会选别人呢。
5: 你虽然反应慢了点，但是心够细，我觉得我挺稳的。但我妈说我是急性子，咱俩可以互补。
3: 我再说一下啊，我说这个搭配啊，得按照咱们学员证上的号码，
4: 一跟二、三跟四、五跟六，这样以此类推。想好化名的同志可以找你的搭档。
6: 我是1973，0824，0834，你呢？
5: 我是5号，你是13号。
7: 你好，5号，我是6号，华东。
5: 你好，锦兰。
6: 哦，我叫何春晓。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
2: 谁叫你这么干的？这是在违规！
1: 跟你一番激情吗？
3: 军情局要我唤醒一个人，
1: 姓名、身份。
3: 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4: 来这里做什么的？
5: 国际交响乐了，搞搞投资。哦，
2: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好苗子。

0: 中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腾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5: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6: 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0: 1985年，你多大？
1: 什么？
0: 飞行员肖成飞从对岸飞过来，你知道这件事吗？
1: 获黄金千两，尽人皆知。你认识他？
0: 庆典仪式上，有歌星给他献歌、赠磁带，还有一个献花的环节了。
2: 给肖队长献花的那个小孩就是我了，
0: 是我献的了，因为我伯父是情报局的，那个时候还叫情报局了。
1: 血脉渊源，一脉相承。你伯父现在还好吗？
0: 死很久了。我其实都没见过他了。
1: 阿弥陀佛，你父亲在桃园经营的纺织厂怎么样啊？
0: 他摔断腿以后就不太行了，借了很多钱，还有高利贷。如果顺利的话，年底就要倒闭了。
1: 很好，这都会成为你可以利用的背景。少给我。
3: 哎，长官，不行了，
1: 这是命令。

0: 当老板就要戴金表，这就是你以后的身份。到了大陆，好好做生意，好好做人。有朝一日回来交差呢，你要送一块更贵的给我。假如你连屁都不是，就说明我老朱看走眼了。老朱认赌服输。
1: 做不好事情，发不了财，绝不回来。
0: 你和萧长飞一样，也会成为一个传奇。

0: 台北收到了一个高级情报，直通至桂平。我看到了一部分，这些东西可以证明，闽中国安局的通道是畅通的。他们可以随时随地送人进来，放到你周围工作，大陆的、台湾的、新的、旧的，源源不断。
1: 李登辉一直想访美，如果这件事成型，那就是泡妞。 两边的人都会为这件事情做准备，所有的情报渠道都会动起来。到时候，马尾军港、军区大院、7617276所，那是一盘大棋，所有的棋子都会动起来。

0: 明天早晨八点，你们几个每人一个任务。何春晓，你去电力实验所的单位宿舍，把照片上这个人的情况查清楚。
1: 叔叔，这个人你看你认识吗？他说之前在这里住过7年。
2: 再白一些，
1: 阿姨，这个人你们认识？说在这边住了7年。哦，
3: 他没有见过的啊。
4: 姓魏，有印象吗？
0: 天蓝，去长途汽车站查清楚这个人跟这里有没有关系。
4: 他是我老家表舅，亲戚之间也没有别的联系办法，只有一张照片，您看一下。
0: 华东，去闽中汽车厂，把一个人的底细摸透，能拿到的资料都给我拿回来。不管用什么办法，必须办到。这不是训练，是你们的最后一次考核。记住，公安抓小偷，不要把自己当公安，当贼。什么时候学会偷东西了，你就能找到钥匙了。
1: 哎，阿姨，你们帮我看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5: 认识哦，
1: 阿姨，那能不能请你们帮我查一下？说这个人在这里住了7年。
6: 公安局是什么单位呀？管什么的呀？
1: 算是保密单位。
7: 你好，是交通局的。
8: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需要客运科服务班调度室以及维修部托运处的所有人员名单，谢谢。

0: 好的，喊你磨叽磨叽，走走走走走，跟我走，走，哎哎。早点拖你不就行了，
1: 哎，
0: 这个贼娃贼，我不是贼。
2: 柯云柯，
3: 谢谢。
1: 五五班。
2: 喂，是派出所吗？有人说他是国安局的人，哎，来咱们这个宿舍区来调查，哎，这个事情不是归你们管吗？什么？还什么保密单位啊？
4: 关注国安苏玉娜。
5: 济南呢？
4: 又是这个济南。刘春晓、李华东、王振华，
6: 你们来的正好，给领导加点水。
7: 哦，
8: 哎，我来，
7: 我来，
9: 我来，我来。
10: 马七来吧。
7: 好嘞。
11: 明天早上8点到电力调配所的职工宿舍，把这个嫌疑人的情况调查清楚。
5: 这个就是马七，加油！
12: 等一下，等一下，
7: 又迟到，
12: 还差5秒钟不算迟到。
7: 这什么东西啊？
12: 所有办法都试过了，还是找不到你要的准确资料。这些是值班表、花名册、工资奖金发放和退休人员的统计表，所有人我都查过了，找不到你说的那个人，除非他早就改了名字，但是我们不知道。另外，需要领导去趟派出所，因为最后他们打电话给上海核实了，我露了馅儿。走的时候，对方正在报警。
13: 各位领导，学员都到齐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0: 星期天人都这么少，电影真是要完蛋了。你不是一直想出发吗？跃跃欲试，下面照顾你可以了。
1: 去那边？现在？
0: 对，
1: 我好像没有准备好呀。
0: 好的训练都是在实战中完成的，我也一样。
1: 有几天准备时间？
0: 三个小时。
1: 三个小时？我什么都没有收拾好了，牙刷什么都没有买了，
0: 都给你备好了。

0: 你现在是一个涉嫌经济诈骗的生意人，带着从台北骗到手的投资资金，跟着一个台商考察团到闽中考察项目，落地生根。
1: 明白。
0: 一旦败露被捕，上面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想办法帮你换回来。但是假如你在大陆因为自己的私事犯了刑事案，老天爷也不会保你，该坐牢坐牢，该枪毙枪毙。
1: 知道。

是孤单的，有很多我们的同志都在对岸，也会在你的身边。也许某一天跟你擦肩而过，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路人，就是我们的同伴。你们都是单线联系，涵盖了党、政、军，埋在不同的领域，做着不一样的事情。

0: 方检查与海关查验。如需帮助，请咨询现场执勤民警或前往旅客服务中心。感谢您的配合，祝您旅途愉快。
1: 同志，飞行检查，请出示你的证件。
2: 请问你来闽州是什么目的？
3: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证件。哎，来这里做什么的？
4: 国际招商月了，搞搞投资。哦。
3: 欢迎，
4: 哎，感谢啊，
3: 请。
4: 哎，不好意思，感谢感谢。
3: 走吧。过。你好，请出示一下证件。
5: 你好，你的行李里边有罐头吗？
6: 台湾肉松，我之前有带过，有什么问题？
5: 昨天我们出了新规定，麻烦你去邀请一下，这边请。
3: 好，开始吧，出示一下证件。

0: 你好。坐。您是要检查行李吗？
1: 从去年三月份的第一个周末到现在，这是你第17次来大陆。以前都是去厦门，怎么今天先到这儿了？
0: 我行李有什么问题？
1: 行李没问题，这是我好奇的问题。说说吧，最近跑得这么频繁，拿了多少料啊？这么着急往回送？
0: 机场讹诈，我在别的国家也遇到过。同志，你想要什么？美金还是人民币？
1: 40分钟前，有人在你厦门租的房子里找到了一些东西，想不想知道是什么？
0: 我所有东西都没有问题，我要见你们公安机场分局的领导，我要报警。
1: 你平时都吃素念佛，一心向善，那些肉松都是带给谁的呀？你那个情人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台北市大同区玉泉里，你有恩爱的妻子、可爱的儿子、体面的家庭。这边的丰泽区东湖街，你那个情人也有妻子和可爱的女儿，以及体面的工作。两边相安无事，你们万事大吉。你给那么多情报机关干，给那么多主子卖命，为什么不抓你？为什么要在这儿单独和你聊？就是要给你个机会，也算交个朋友。从这个门走出去，你还是你。肉松会还给你，包在围巾里的黄色录像带也会还给你。你可以给他们干，也可以给我们干。你是台谍，你不干，我现在就抓你。你家里的医院皮肤科门诊的性病病历，还有你在暗房里自己冲洗的性爱照片，都会作为你被捕后的个人财物返还给你老家，出现在你爸80大寿那天的祠堂里，你们杨家全体老少的面前。听明白了？从你干这一行的第一分钟起，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很难受是不是？没办法，你只能忍着，谁让你落在我手里。

0: 发泄完了吗？想清楚了就签字吧。
1: 你这么干的，
2: 要是情报靠得住，他这次拿了东西走大概率就不会再回来了。那鱼都进网了你还不捞啊？
3: 对啊，以前想过那么多的办法想争取过，都没争取成功，这真的是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屁话，没机会就胡来啊，这是在违规，还两个人一起配合。
3: 魏叔，我想先去把烟给你买了。
2: 刚才那个事儿呢和他没关系。刚写的检讨没找到桌子，自有些潦草。
1: 为什么事先不报告啊？
2: 我给你打传呼了你没回呀、啊、
1: 你以为他会给你做双面间谍？你觉得这个人可靠吗？
2: 至少今天可以。
1: 可以什么？
2: 给你一份 A 级情报。
4: 去警局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唤醒一个人，给我下一步的工作做交通。
5: 姓名、身份？
4: 我不会跟他接头，他们会单独通知。我只知道是个做骗子，会拍照掩护身份，可能是摄影师。
5: 他来这里多久了？还负责什么？
4: 时间应该不会很短，之前具体做什么我不清楚，我有问过一次，他之前好像也是搜集情报。
5: 接着说，

0: 我之前在军情局打听到一个消息，情报处亲自负责的一个人，保密级别很高，如果一切顺利，这两天就会到。
1: 长期潜伏还是短线任务？
0: 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知道的已经太多了。
2: 你怎么看？
3: 这个消息是可靠的，人不一定可靠，但是今天开了这个口子，我就得选择相信他，经营他，直到他把我当成最信任的人。
2: 你想清楚。
3: 我觉得任何人一辈子只要有一个事情对我有用，这条鱼就没白钓，这件事情就干得值得。只要他还干这一行，他还在大陆，我就不怕。
2: 你这是在赌？
3: 筹码不大，我赌得起。
4: 这个地儿买包烟老费劲了。
5: 来，没事，赶快抽一根。
2: 少拍马屁，躲什么躲？回去不检查。嗯。去查查他说的那个左撇子摄影师。军情局出了牌，咱们得接住了。

是一个顾问的兼职，很简单的。曹先生，

0: 进。
1: 小总。
2: 哎呀，老曹，快快快，来来来来来，请坐请坐啊。哎呀，你来正好，我这儿呢有点好茶，正好你来了，你帮我品鉴品鉴。今天早上开会的时候，我还在跟廖书记说，你说这老曹他这个西装啊，是自己熨呢，还是老婆给熨呢？天天这么利索，这哪像个科学家呀，倒像个演播室里的主持人。
3: 我从进咱们所第一天起就听人说，这无论干什么，他都得有天赋。搞科研跟熨衣服一样，也得有天赋。我老婆她不行，培训了那么长时间了，还是把握不好分寸，弄得我还得自己熨，上班都差点迟到。
2: 哎，有个事儿你听说没啊？
3: 什么事儿
2: 啊？就是说，你那个论文是不是下个月发表吧？
3: 啊，
2: 如果顺利的话呢，夏季度职称晋升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尝尝啊。还有就是呢，关于副总工程师的你提拔人选，我个人的意见和单位呢一致的，都是一致的。不过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大概的意思就是，据群众反映啊，小分头黑皮鞋唱歌跳舞，咱们是搞科研的，不是搞戏曲的。要是新来的年轻人也就算了，你可是骨干，你懂我意思吧？
3: 不是，这谁说的呀？你告诉我是谁。
2: 尝尝这茶。
3: 这文艺跟搞科研不冲突，下星期咱们所建所20周年联欢晚会难道就不办了吗？
2: 我还有个会啊。
1: 哎，赵总，还有个事儿，
3: 外头人多不方便说，我想单独跟单位报告一下。
2: 啊，你说。
0: 进。
4: 曹工。
1: 哎，小李。
4: 曹总，这个是甲工的处理意见，办公室说党组成员都要签字，书记的意思是警钟长鸣，还要全员通报批评。
2: 党内严重警告，留所查看。还有什么家属知道吗？
4: 知道，他老婆上星期来闹了半天。
2: 闹闹什么闹？他丈夫在德国的事那也是单位的责任。
4: 不是找单位，是找他本人，搞得他特别下不来台。
2: 让你忙去吧。
4: 哎，
2: 哎，对了，刚刚你要说什么来着？
1: 啊，刚才会上说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要是单位分房的话，我想申请一套两居室。
2: 啊，这事儿啊，组织上会统一安排的。那就这样。
1: 好，
5: 欢迎来到国际招商院，欢迎走快乐国际招商院，请右转，然后后面有人招待你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6: 钱文英，这么好看的彩带第一次见。
5: 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6: 啊，二号厅怎么走？
5: 二号厅，我带您去这边。
6: 感谢。像你们这样做志愿者，一次能赚多少钱？
5: 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不需要报酬。
6: 啊？为什么不要钱？那劳动了就要给钱嘛。你们又不是免费的蚂蚁。这上面有我的电话，还有呼机号了。到时候你回去呼我一个你宿舍电话，未来很多的赚钱的机会了，还需要你多帮吗？
5: 我们还在上学，我们什么都不会。
6: 哎，军事杂志征稿很简单了，就多拍照、写文章就好了啊。多联系。
5: 谢谢。
6: 哎，文大哥，
7: 小林，哎，刚到是吧？
6: 刚到，刚到。啊，我这一来就碰到这么大场面，我现在有点懵哎。
7: 没事，跟着我就好。
8: 好，文老板。
9: 吴军，
8: 你终于回来了！
9: 老哥，你搞的活动，我骑脚踏车我得赶回来。
10: 多谢多谢。
7: 哎，吴老板，中午谢市长亲自款待你，
8: 晚上
7: 我们搞一杯，好不好？
0: 没问题，
10: 我自己家里酿的米酒。
11: 吴局啊，我给你介绍，这是台北来的小老弟小林老板。
10: 其实我跟他今天也是第一次见面的，
11: 但是我大哥跟我心系交代，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以后呢要在你这里投资车厂。哦，这位是
12: 吴金鹤。
0: 吴局工作搞得不要更好，
11: 从长乐调到市教商局，现在肯定又高升了。
8: 没有，好兄弟，林老板要投资一定要找我，
0: 市长助理大人物。哎，
8: 那个吴老板，晚上我们小范围说好了啊。
0: 没问题。
13: 吴局长，吴局长见面了。
12: 先忙啊，
13: 先忙。哎，吴局长，对，
0: 市长助理相当于副市长。哎，假的，挑商引资，政府的人都会提高一个级别，彰显重视嘛。开完会明天就统一收回去了。
6: 那他是
0: 招商局的副局长，主持工作。哎，他那个才是妥妥的大人物，如假包换的副市长。
12: 谢市长，我回来了。
11: 怎么样，这次回来有没有带什么新项目啊？
8: 领导，你一句话的事，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进来。
1: 铁铛，
0: 我要出门，给你一分钟。
1: 三件事：一个什么地方的酋长还是部长来访，国家不大，我连名字都记不住。他们托外交部的人说啊，想见一下马奇，他们之前接触过，应该算是朋友。
0: 说他出差了，
1: 我也是这么说的。外交部的同志很严谨，问几天能回来。
0: 出差的时候出错了，吃了隔夜的东西，闹肚子，拉稀，住院了，虚脱了，要听医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院，你不会编啊？第二件事，
1: 杨世文说的两份情报，他说的摄影师核实过了，不是撒谎。另外，本周之内会有一批军情局的人要从台湾过来。
0: 第三件事，
1: 第三件就是马奇私自审讯的事，该怎么处分？
0: 军情局派人过来。
2: 头一回啊。
1: 啊，明白，把口袋打开，等你下锅。
0: 这回把火烧得旺一点。
1: 是。
0: 摄影师的事儿，这条鱼你养不养？不养就抓。你保证不了杨世文离开大陆之前会不会后悔，对吧？要抓就快。
1: 好。哎，局长，马奇的事儿
2: 加倍处分，我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次处分就得让他长记性，打疼他才记得住。以后要有人学他怎么办？局里成什么样子了？
1: 好。哎，局长，我还有件小事儿。这批学员马上要结业分配了，我们二处啊想要锦兰。
0: 除了锦兰，随便你挑。那个华东，那不是成绩第一，是个学霸吗？都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
1: 不能，你是从三处出来的，你就老偏着他们呀。
2: 我不知道谁适合干什么呀。
1: 马奇之前你也说他适合搞间谍，后来这不是
2: 通盘考虑算大账，等你当了局长就懂了。
3: 你们觉得这次一带一他会选谁啊？
4: 那肯定是华东啊，
5: 百分百。我们这批人里哪个比得过华少？
6: 我要是他呀，我就选锦兰，这次任务就他一个人完成。
7: 不会的，已经通知了，要我去专职搞监听。
6: 反了吧，你应该搞侦查，怎么南辕北辙？
7: 我们还没有挑挑拣拣的资格吧？反正也无所谓，我本来也打算辞职。
8: 为什么呀？
7: 本来考这也是家里的意思啊，公检法国安，我爸觉得在这上班比较稳定。其实一开始我连国安和公安的区别都分不清，这规矩太多了，我还是喜欢外面。人生肯定要闯啊，改革开放爱拼才会赢，出海下海，女人不比男人差，我妈说的，她是泉州的。
6: 听了，
7: 下班回去就写辞职报告，看看上面哪天批吧。
9: 看看七哥，这变勤快了。这开会的时候啊，端茶倒水，现在又修桌椅板凳，眼里有活了这是。
10: 心里啊有事儿，眼睛里才有活。现在就是得好好表现，怕领导给处分。
0: 你觉得我怕吗？
9: 七哥能有什么怕的事儿？
10: 你这回来以后啊，我感觉你这心比以前更狠。这回领导是真给你处分，你怎么办？
11: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走人呗，总有适合我的地方。
1: 分到各处的新学员名单，李鹏哥，给大家传阅一下。老规矩啊，传帮带，都是些

0: 菜都上桌了，你还在倒腾椅子？再不拿筷子，让人吃光了啊！
1: 先解决大伙吧，给我哪个都行，我不挑食。
0: 我看你还是不饿。这批行人啊，素质不错，骨架力贼清楚，不会再有以前退货的可能了。
1: 不好不坏，凑个数吧。现在招的都是些只会读书的学生，一个个乖得要死，社会经验又少，还怎么干咱们这样？你去问问现在那些年轻人，有的人连恋爱都没谈过，你信不信？
2: 哎，小马，你这说的没有道理啊！哪个业务骨干不是从新兵成长起来的？经验都是一点一滴的积累，看看。
1: 哎呀，还是大姐批评的是啊，我得多提高觉悟，多学习。
0: 都别说闲话了，摄影师的情报正式上桌了，抓人、找线索、带徒弟，三合一，准备开饭吧。

0: 马七，你来一下。
1: 带烟了吗？
2: 嫂子要是过来踢开门骂人，别说是我给的。
0: 火呢？
2: 我又不抽烟，我哪来的火呀？这烟还是别人请吃饭的时候我揣回来。
0: 请你吃饭，我才不给你备一盒啊。
2: 行了，想抽烟哪儿都能抽，不用偷偷摸摸跑到这儿来。说正事吧，上面给我什么处分？
0: 鉴于你私自审讯的严重错误，给你记过处分。
2: 早就能想到，
0: 引以为戒，再有一次脱衣服走人。
2: 还行，有点想得轻一点，我还以为这次就得让我脱衣服走人。
0: 你什么态度？
2: 我能有什么态度？
0: 罚的就是你眼里没规矩。上次盯人你私自更改不同点位，这次这个台商又绕过了报备流程，总觉得结果对就好了。
2: 之前在国外那些年我干的那些事儿，能一项一项请示汇报吗？请示汇报来得及批准处理吗？什么事不得讲究个时机和判断吗？将在外军令不受，回来了就得老实听你们的。我懂，
0: 那些年你独自看了不少事儿，局里也都清楚，可现在不是在外面，你独断专行，擅自行动，大伙都在后面跟着你补窟窿，稍有差池，所有的努力全白费了。
2: 我听明白了，先到这儿吧，我后面还有事儿。
0: 等等，
2: 还有什么要叮嘱的？不是我走了，
0: 以后开会不要再倒茶崴脚摔杯子了，演习这种事儿没必要了。
2: 是你去海外驻点的事，局里又驳回了。
0: 国外是去不了了，你犯的错都暴露了，你还怎么回去啊？

我上报过一次了，你不听，觉得我没给你使劲，还越级反应有用吗？我现在回复你，正式驳回了，折腾够了，也就不后悔了。把心收回来，该干什么干什么。

0: 知道你心里不服，你一心想搞情报，非让你搞侦查防守反击，你就觉得自己的才华得不到施展。
1: 一只好端端的猫不让我去抓老鼠，非要看家护院，想搞点擅长的事不对吗？
0: 你要搞清楚，你立功是当盾手里的，
1: 我如果一直当矛，我能力更多。
0: 就你这样的，就你这路数，要不是领导大度，你早被开了。不让你出去是在保护你，
2: 回来以后就是跟班贴发票，现在还要带徒弟。
1: 换成是你，你不憋屈吗？
0: 当官没点委屈行吗？摸透侦查逻辑，反制手段，不是当矛最需要的底子吗？先干好本职工作，毛病全改掉，再找个机会我替你去提申请。
2: 这种名就不要再换了，没意思。
3: 你疯了吧你？
4: 喜欢就去试一下的嘛，又不花钱，你怕子嘛？
3: 算了嘛，是不是跟之前开业的事一样，还是10块钱一个？那个钱我可以再刷次一个，行不行啦？
4: 不管了嘛，你先吃，吃完我们就去试一下了。
3: 哎，你不用看哈那个标签，599块钱，是你疯了吗？我疯了哦！走了走了走了。
4: 反正这个你先吃一个，另外跟你带回宿舍，晚上馋死你们舍友。
3: 你不吃一个吗？
4: 我不吃。
5: 你们
6: 眼睛
5: 往哪看
6: 呀？
5: 我太爷了，
3: 给我鞋子。对不起对不起，刘子凡，你干啥子？他撞的我们。
5: 什么？我撞的你们？明明是你们撞的我，好不好？
3: 那可是我撞的。你给我看那个钱了，是不是把我书包带到牙去的？你给我看我的汗吧。

0: 你们眼睛长哪儿去了？你看看你们刚才骑的车都快骑到自行车底下去了都。
1: 哦，是噻，我们是无桥马戏团，我们表演杂技，是不是嘛？你光我们两个骑的车是你个人没有上场。
2: 没问题的嘛。
1: 好，我都让杨老师拿了。
2: 行行行行行，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0: 哎，你干啥子？老董，都不要动。哎，大家给我看哈，你看哈是不是那个车子把我的书包在那儿夹起来？我汗包是不是太阳了起来？
1: 算了算了，
0: 啷个算了嘛？
1: 不可理喻，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干啥子嘛？我也不晓得。
1: 你让他好好的说话。
0: 汗包都要赔，汗包包好像一个，刚刚没得了，没得。
1: 二十，
3: 我要报警！
0: 报警！
1: 报警！
0: 大家都看到，起来是哪个的责嘛？不怕你惹祸吗？
4: 一个台湾间谍长期潜伏在城，居住和生活都在这个矿房之内。这个嫌疑人身份是摄影师，近日活动频繁。这两个矿房、报社、影楼一条街，有可能是他的活动范围。但是嫌疑人到底长什么样还不清楚，还需要挨个头。目前我们掌握的线索还不算多。首先，嫌疑人是男性，而且是个左撇子。还有一张照片，这是唯一确认属于此人的东西。
5: 从照片怎么判断是左撇子拍的？
4: 单单看照片是无法判断的。如果这个摄影师来到你面前，只给你一分钟，你怎么看？
5: 观察下意识反应，找到惯用手。
4: 对，换镜头、拉包链、放脚架，这些都是细节。
6: 那我们怎么确定这个照片是他拍的？
4: 这就是情报的来源，就像掉在地上的一根头发，你捡到一根，他捡到一根，越来越多，最后啊变成一顶帽子，谁能戴上这顶帽子，谁就是你要找的。现在啊，菜市场挑萝卜了，每个五年以上的老干警带一名新人。马金，你原来嫌我不让你说话，今天啊你先来。
7: 我无所谓。
4: 选人，立刻。
8: 华东啊，
9: 到。
8: 评价评价你自己，
9: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8: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4: 春晓。
8: 嗯。
9: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8: 你觉得呢？

0: 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2: 我没买鱼啊，
3: 我连买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4: 啊，不多了，杀猪下血。
5: 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了。
6: 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大浪淘沙，杀出来四个左撇子。
7: T45巷02号，我来了三次，家里没有人哈。
4: 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左撇子，就是他。

0: 国味，鲁花香，山水间的家由鲁花花生油冠名播出。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华东啊，
1: 到。
0: 评价评价你自己，
1: 学习能力强，领悟能力强，考试能力强，工作能力也不会差。
0: 我还是选他吧，他叫什么春来着？
2: 春夏。
0: 嗯。
1: 我的回答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就一定要选你吗？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像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单科高考状元尖子生，什么乱七八糟的学习竞赛冠军一大堆，光芒四射都射出这屋了。你有多优秀大家都能看得见，但是最适合你的不是搞情报，是抓人。
2: 说人话，
0: 只有高智商的人哪干得了情报工作呀？你像他这样的细皮嫩肉，需要出面震慑的时候披个警服抓抓人抖抖威风，要么就在内部做个报告，去省厅搞个演讲，宣讲一下别人的优秀事迹就挺好的呀。咱们国安系统也需要门面的呀，总不能都像山哥这样歪瓜裂枣的吧。
1: 不是，怎么知道？我不觉得我智商低。
0: 就是因为你智商太高了，兄弟。情报工作要的不仅仅是这个，更重要的是情商。像你这样的从小被表扬着长大，一路上都是掌声，你看得懂眼力劲儿吗？噎你两句就得自杀，还怎么出去看眼色交朋友啊？不说别的，你到胡同口大街上随机看100个人，谁是真有钱，谁是装有钱，谁心里憋着坏，你看得明白吗？
3: 就像刚才连个谎你都不会撒，真的不行。
1: 那春晓会撒谎吗？
0: 那他更不会了，但是他没有你优秀，没有你好看，也没有你那么聪明，至少看上去还像个普通人，走在大街上扔在人堆里也不会被轻易认出来。要不然我为什么选他？
4: 春晓，你愣着干啥？跟紧你师傅去。
2: 吴佳丽，把头给你了。
5: 欢迎大家到闽中来啊，温老板的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以后大家就是我的兄弟姐妹，我以后就是大家的服务员。我干了啊，我干了。
6: 谢谢谢谢。

0: 一下。
1: 来来来，
2: 哎，丁老板，沃尔玛是大超市、大企业、大集团，
1: 我在这里的态度可是非常诚恳的摆出来。哎，温老板是了解我的人品的，对不对，温老板？
3: 哎，不好意思。
4: 这样，
5: 温老板，
4: 上回那个事情，
5: 怎么样？我们去那边说
2: 啊，你上那边说。
1: 兄弟，尝尝我们这里的酱鸭，非常好吃的。我跟你讲，你吃了我们这里的饭，喝了我们这里的酒，哎，再交我们这里的朋友，你就不想回家了。
6: 回头再娶一个我们这里的太太，那日子过得好得很。
1: 真的，
4: 尝一下。
1: 哎，没事，你吃。
7: 还是呀，吴大哥，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啊。
1: 你说。
7: 我有姑婆，年纪蛮大了。我爸讲的，他以前在漳州搬了几次家之后就没什么联系。有人说他去了平潭县，也有人讲呢，可能在永泰县的一个乡或镇子。
1: 叫什么名字？
7: 林招娣。
1: 林招娣，
7: 双木林。
1: 我跟你讲，永泰是我老家。那里的公安都是我的好朋友啊，我马上就给你安排了啊。
7: 来，
1: 哎，
7: 吴大哥，马上文大哥那我请了。
1: 你太客气了，真的。哎，丁老板，丁老板，哎，
0: 谢副市长给你发那个优惠政策的材料，你收到了没？
8: 什么材料？不知道。
0: 不是，很简单的。
7: 今天喝酒就别谈购物嘛。
9: 来。
10: 我回来了
11: 啊。哎，这中秋节还好多天呢，怎么又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拜神啊？
10: 我没买鱼啊，小欧送过来的吧。
11: 哎呦，你侄子他要那么个媳妇儿，你这都是什么老外呢，还给我送鱼。
12: 你们曹家四个兄弟，只有曹小欧这一根独苗。你倒是把他当亲儿子带，人家可不一定把你当亲爹。这鱼要是他送的，我出去啊头朝下走。
10: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
11: 我什么彩票都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哎，你看，你看看，哎

0: 买鱼了，还买个这么贵的？
1: 我没卖鱼啊，
2: 这个是加工的纯蜜饯，
3: 党内严重警告，留守查看，
2: 警钟长鸣。
4: 平时睡眠怎么样？
1: 最近不太好，要么睡不着，要么睡不醒，还疲惫。

0: 好，我打个电话。
1: 嗯。
0: 我打110。喂。对，我要报警。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我想当面跟你们谈。啊，我现在就在这个761所宿舍的门口，我在这儿等你们。好的，再见。嗯，谢谢啊。

0: 我刚挂电话，这个车就把报亭给撞了。
1: 这是，我看见，瞎说了这个。
0: 只要所里走的笔录啊。哎，
1: 电信官员出门叫风雨。
0: 丁老板别着急走嘛啊，我们会议室就在旁边，我们再好好聊一聊好不好？
1: 是不是长也马上就来，真的。
0: 也不是，留个地址邮寄吧。丁丁就不行
1: 了，好不好？
0: 我之前就邮寄过。
1: 哎哎，
0: 丁老板，
1: 你别着急走，别着急走，我们坐一班聊，来都来了，丁老板。
0: 你现在就走，我跟师傅是长没法交代呀，丁老板。
1: 哎，
0: 我们现在的政策真的非常好，邮寄给我，电邮给我，送到大楼了。
1: 不是，
0: 丁老板。
2: 吴敬鹤真是一根筋，大陆的官员也不容易啊。吴局长，我觉得我有权利辞职。我是局长，你想辞职，不批这是我的权利。这回啊，查这个摄影师的事儿啊，是魏处长想借调，确实人家二叔没有年轻女孩子。
3: 查一个婚纱影楼，怎么都得有个新娘子，对吧？
4: 我觉得我有这个权利。
3: 我给你一个权利，你有权利再全局挑一个你满意的假新郎。这回这个事儿啊，难度不大，你去感受感受，抓一个真特务回来，以后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那
4: 何春晓。
3: 为什么是他呀？如果贾登他是我未婚夫，跟其他人相比，我能演得更像一点。
5: 他话少。
3: 因为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听。我要是今天必须结婚，我就选这样的。徐哥。
6: 嗯。
5: 春晓，啊，有事吗？我临时车站回你们二处了，分组配合，到影楼一条街去找人。你跟我搭档呗。
6: 你要不还是找别人吧。你是觉得我不行？不是，你既然已经决定要辞职，我们国安又是纪律部队，你是临时借调，我们了解越少越好，你觉得呢？
3: 想了想，还应该是华东。
2: 把门关上，进来说。按照一般的逻辑，如果找个人跟我谈婚论嫁，那肯定是品学兼优的华东。万一上街上遇到认识我的人，这个逻辑也更说得过去。我怎么可能嫁给何春晓那样的人？吴英大使，听你的。
7: 哎，李总。
8: 是我吴金鹤，啊，是是是，哎，你们上回说要投资那个，家里出这么大事情，哦，对不起，打扰打扰啊。喂，哎，是我呀，吴金鹤，我们刚刚见过的，哎哎哎，兄弟，是这样，你姑婆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永泰还有平潭的公安，还有民政都已经在查了，沃尔玛那边的朋友还跟你在一起吗？哦，都走了。哦，啊，没关系，没关系。哎，他走了，我们去吗？对对对，你们在哪里？我这就到。啊，哈哈，
9: 加个菜，加个菜了。哈哈哈哈哈。哎，谢谢，温大哥。
10: 我说句心里话，我这个人别的一般般，但是我做事四个字，有始有终。我早就跟你说过了，老吴，沃尔玛是肯定不会投你的，起码现在不会投。你不听啊，跟着他们到处跑，白费功夫。但是，我可以投你。虽然我钱不够，但是我告诉你，我可以介绍一堆朋友去投你，不是投项目，都投你这个人。
11: 哎，我也投啊！我新来的了，谁也不认识，但是我相信我文大哥，他要是投你，我也投你。你姑婆就是我姑婆，我要是找不着她，我不来见你，好兄弟。
0: 春晓，谁给你起的名字？
1: 我自己起的。
0: 为什么？
1: 我妈姓何，她喜欢孟浩然的那首诗，顾名思义。
0: 你知道市里一共有多少家报社吗？
1: 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去的那家就是离这里最近也是最大的一家，就在前面的华林路上。你问的那些这次出门太着急没来得及查清楚，晚上回去我再查清楚。
0: 下去推车。

0: 七哥，能不能让我先试试？
1: 干什么？
0: 上次我没什么经验，对，没通过审核，我想再试一次。
2: 不是，上次没通过，这次就能通过了？
0: 让我再试一次吧。
3: 你先出去吧，我们单位不让随便进，你去别的单位当过。
4: 警察断案。
3: 警察同志，
4: 前两天啊，有一起街头诈骗，受害者呢都是附近的居民，现场有个目击证人，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个证人大概率就是你们这儿的记者。你在这干多久了？
3: 干了有七八年了。
4: 那他们这每天上班下班，你应该都很熟了吧？
3: 啊，那肯定啊。
4: 那你跟我们聊聊吧，就从年纪最大的那些老同志开始聊起吧。
3: 要不然我直接带你去找他们的摄影部门主任吧。
4: 行啊，
3: 那跟我走吧。
4: 你呀，要学会用手上的工具，光凭一张嘴谁信你？
0: 那锦兰之前去火车站查资料的时候她撒了谎，后来怎么样？她这样不算违规吗？
4: 违啊，当然违了，该处分处分。你要举报他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如果我们要办成一件事，但是纪律又不允许，比如说跟踪调查，我们现在要调查的那个人，哎，进了那些地方又进不去，当纪律和办案相冲突，我们怎么选？
4: 哎，你是不是一直喜欢这么提问？吴佳丽不嫌你烦吗？
0: 吴教官跟我们说了，说你是我们处办案能力最强的，能跟你搭档是我的运气，他让我向你好好学习，有问题就问。他还说了，你人特别好，有问必答。
4: 净扯，最有耐心的是老魏，你们魏处长最喜欢教学生了，这些事情你应该去问他。
0: 那或者假如我们现在要去调查一个人坑蒙拐骗，哪些招能用，哪些招不能用？
4: 你要这么问我，那我就只能告诉你不可以，但是你就破不了案。有很多事情是没有正确答案的，你要自己去找的，别老这么傻盯着我。我问你，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0: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4: 所以你和华东这样的学生啊，我要是领导，全把你们安排到内勤去。一家。

0: 那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干咱们这一行的，到哪都得融得进去。听我的，出来转转，感受感受就行了。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1: 不，那什么样的人适合干啊？
0: 我能闻出味儿来，人才身上是有味道的。你的味儿太淡了。哎，老魏没有跟你说过吗？你本来分配到三处的，是因为他抢不到更好的，人又不够，才把你调过来的。你要真的是人才，三处肯放吗？
1: 那你为什么要选我呀？
0: 碗里就两颗药，我有的选。其实华东的能力比你强多了，但是我烦你。你不烦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吗？
2: 快点吧，还有好几家要排查呢。

0: 这么多家，哪家都得查，今天能查得完吗？
1: 你要问我多久能找到人，我就会估我的运气最好，别的事情也一样，你要这么想就不会觉得难。
0: 有道理啊，
1: 宝贵的人生经验免费送你
0: 吧。谢谢。
2: 这边来。
3: 这边呢？
0: 走啊。
4: 你不像我未婚夫，你觉得咱俩这样像快要结婚了吗？
0: 那快结婚的人应该什么样？
5: 你看是不是？我都说这个片子超好看的。
6: 乱讲。
4: 老公，谢谢你。
5: 没关系。
7: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8: 走，还愣着干什么？
7: 根据我的观察，真要结婚的跟处对象不一样，就三点：牵手跟拎包一样，自然忘了手里有个人；走路像影子跟脚，你走他就跟，不用张嘴；接吻就像眨眼睛，条件反射，不用过脑子。
9: 你好。
10: 证件、婚纱拍哪个？
0: 婚纱，能不能先看看婚纱？
10: 嗯，墙上相框里有的就有，没有的就没有了。
11: 哎，姐，你看的是《旺夫雅》吧？
12: 你也在看啊？
11: 但还没看完，也不知道那个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12: 我也没看完，这不是赶着再看吗？
11: 电视剧你看了吗？这两天刚开播。
12: 那电视剧都有了，哎，在哪个台啊？
11: 在哪个台来着？我想想，哎，在哪个台来着？就我们老看那个。
0: 哦。
11: 哎，姐，我能先跟摄影师交流一下吗？让他先想着。
12: 二楼，你自个儿上去啊。嗯。哎，小伙子，来来来，在哪个台？

0: 半天都白跑了。一般这种情况多不多？
1: 不多，没带着你的时候基本上一次就找到了。跑一天就觉得难了，十年二十年抓不到人的哪个处都有。我这苦口婆心你也不领情。
0: 那我们接下来去哪？
2: 找了大半天只有一个坐便器，是个新手还是个女的？
3: 有个办法，明天可以试试。你发现没有，每家影楼的婚纱照照的都差不多，头靠着肩，手托着脸，假笑假幸福。以后要是我自己来拍，我肯定要拍不一样的。
4: 所以明天我们再来就自己定主题，找摄影师出去拍，就拍市井小巷，拍那种有石榴树长到墙外的胡同。
3: 谁擅长拍这种我们就找谁，钱可以多给，
4: 这样更快更准。我请你吃饭吧，我们对对词。
3: 我还有事儿，明天早点来了再对吧。走了。
4: 景兰，别辞职了，留下来吧，你真的很适合这个工作。

0: 为什么来这儿？
1: 我要进去见个人，不能送你了，自己坐公交回去吧。
2: 七哥，我可以帮你打下手的。
3: 你不能进去啊，进去是违规的。
4: 欢迎光临。
5: 哎呦，马总。
3: 哎，张总。
5: 欢迎光临。都安排好了吧？
6: 欢迎光临。
7: 如果间谍在他的目标附近开了一家当做交通站和中转站的夜总会，老板自己就是观察哨，一边做生意一边搜集情报，你要不要进去？
8: 如果领导同意，我就会进去。
7: 一加一等于几还需要问吗？回去就转岗，你不适合干情报。

0: 老板，找人还需要饭呀？哎，小哥哥好帅呀！
1: 一会儿到我的房间来。喜欢什么样的小妹妹？自己来的吗？
2: 不用，我来找朋友。朋友在你什么房间啊？哎，你们这边有多少个房间？
3: 刚看三集来了，
4: 不行啊！看来你拍的其他的人全部都不行。哎，之前在文化宫搞了个展览，我们摄影协会推的那位老会长，号称闽中拍鸟第一人，他当时也有两张风景，和你的没法比。来，钱哥。哎，
5: 我就说技术还好一点。哎，
4: 我说正事儿啊，我那个朋友啊，他是搞酒的，酒酿的还行，但是摄影是真不行，但架不住他喜欢呀。 就爱赞助摄影比赛，你也知道，这个七七八八的比赛啊，太多了，所以我在想怎么搞才有新意呢。我有个想法，当然啊，我跟两位副秘书长也汇报过了，咱们这次的活动啊，不比作品，比人，
3: 比人喽，
4: 人比人气死人嘛。那参展的作品主题就是像钱会长这样才子的翩翩风采。
3: 不是。

0: 这时候
1: 我选中了
2: 两个。
1: 我们是南姐，之前在部队工作的，刚复员回来。
3: 复员两年了，结婚。
1: 两年是现在呢？
3: 现在随便干点小生意。
4: 协会里各个摄影师他们工作时的状态，他们投入的样子全部拍下来，你拍我，我拍他，他拍你，让幕后的走到台前来。哎，
5: 哦，这样子啊。
4: 对。
5: 喂，进门喊报告，你又是谁啊？
3: 我警告
6: 你的人呢、啊、司机来哥
7: 呀，小帅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呦，但正好我给你找那小妹啊，正好在这儿，来来赶紧坐。哎，坐呀、
8: 啊！帅哥怎么称呼你？
3: 小娃。
8: 七哥的八弟吗？
3: 司机同志，可以哦。
6: 出门叫司机，回家叫表弟，这家还没几个穷亲戚啊。
5: 我就听出来了，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那跟我一样啊。来，我敬你们兄弟两个一杯。
6: 来，
5: 来，
6: 来。
5: 我掉啊！我都快掉了你！年轻人不厚道！
9: 来一杯，
5: 换一杯，
9: 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5: 换一杯，
9: 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
5: 换一杯，
9: 来一杯，
5: 来一杯，
9: 来一杯。
10: 去拉屎一直在等你，不够意思啊！
3: 喝不多了，上吐下泻。
10: 没事了，再喝一点就好了嘛。你姐夫组的局，你要给面子了。

0: 好不容易在家陪一回，还让你给我叫你，你让他喝多少啊？这是，
1: 我没让他喝，他自己喝的。
0: 这孩子没酒量硬喝，
1: 酒量不行，但是敢喝，还可以。
2: 十几年前，在内地呢，有些能够收到台湾广播的人，偶尔会听到台湾那边给他们潜伏人员的秘密。以后潜伏在大陆的台湾特务还会继续收到家，你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用自己人生中的几十年用来去破坏。
3: 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王磊打破近十七年不住台湾高层领导访美的记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芮孝杰，就美政府宣布允许李登辉访美一事向美方提出了强烈抗议。外交部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临时国务委员、国务部长
4: 是不是根本就收不到电台啊？到现在都没有反应。
5: 电台不是问题，态度才是，恐怕是彻底联络不上他了。牙痛还没好啊？
4: 医生说这里面有炎症，要先撬开，治好了再关上。
5: 迟早要弄，你现在不治以后就要烂掉了，就像曹了平一样。你要怎么弄？
4: 情报关系就像谈恋爱，你近他就远，急又急不得，人家不愿意呀，我能怎么办呢？

这些年我们派了一批年轻干部渗透大陆，你怎么知道有多少没被对岸渗透，再把他们打回我们内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情报工作就是这样往来。大陆在台湾也安插和发展了不少人，别以为他们没有盯上你。

0: 一楼，谢谢。
1: 小弟呀，你是从哪里来的？
0: 外地来的，刚来没多久了。
1: 台湾啊，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耶。
0: 哦，
1: 来这做生意呀？
0: 小生意。
1: 哦，慢走啊！
2: 摄影协会会员十个有八个都提供了风采照片，以及他们以前的一些作品资料。魏处长教育过我们，聪明人干笨活，最紧要的就是要大海里捞针，一步步捞，先从海里捞、河里捞、盆里捞，才能到碗里捞，
0: 也只能这么捞了。
2: 把这张照片或者和这张照片有关的地方找出来，人、树、胡同都行。
3: 还差半分钟，不算迟到。
4: 早晨又去了一趟影楼一条街。
5: 姐，你真有经验，看看这二位新人有没有成为双井家庭的潜质啊。
3: 双井家庭有什么好，一个都不着家。
0: 哎，一大早就急着去拍婚纱照，没人怀疑你们是奉子成婚啊。
6: 双职工赶时间，抓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与其被动调查，不如主动出击。我要求拍摄室外婚纱照，要动态不要静态，让所有影楼把各家摄影师拍过的涉及到市井小巷、胡同街道的所有照片拿出来，逐一筛选，然后吹毛求疵，找出能力强、资格老、相机端得稳、追拍经验丰富的摄影师，大浪淘沙，筛出来四个左撇子，拍摄掉一个女摄影师，剩下三个，一个是报社退休的老记者，一个是给报社兼职供稿的邮递员，还有一个是摄影协会的会长。
4: 这个会长叫钱兴富，在物价局工作。
7: 马奇，跟你发现的对得上，能确认这个钱科长是左撇子吗？
2: 他爸爸是体校教练，从小就教他打乒乓球，专练左右开弓，拿筷子用左手，写字用右手，端酒杯的时候就来回切换，就这么分练。
8: 狐狸尾巴就这么多条，咱们先找资料，再找人。你们三个年轻人，拿椅子过来一起找。
0: 哎，再来个气味爆炸，应该员工队啊。莫干的有盖的情况。啊，有盖的一天怎么盖个几个人的情况？你中文吗？要按跟另一个动队里讲啊，那盖掉的有经过基本情况。抓紧抓紧啊，抓紧！哎，

0: 你刚说筛出来个兼职在报社供稿的邮递员，有没有照片？
1: 那就这个人。
2: 75巷02号哈，我来了3次，家里没有人哈。
3: 说话。
4: 我见过他，他给我送过邮包作品的就是他。
1: 找到了，退休记者3年前已经去了海外定居，前段时间刚去世，现在只剩下2个嫌疑人。
5: 好，
6: 一组全心腹，2组邮递员，出发。
7: 哎。小钱啊，
8: 我找王小强。
7: 留个记，把几单元姓名，再把你单位电话写上。
9: 哎，有点尴尬，你的
10: 好，前面前面，
9: 不是本地啊，好，又啊，很近啊，
10: 那么远，
9: 老家哪里？
10: 河南的。
9: 啊，
10: 好，你那是肯定的。
9: 哎，
10: 好，
9: 多谢啊。

0: 行了，哎，领导，要不要再拍两次保几张吧？
1: 啊，不用了，没时间。
0: 啊，那我收了啊。
1: 好。
2: 他进的是那谢副市长的宿舍，那轻车熟路的，你这是怎么搞啊？你要不给局长打个招呼，请示一下。
3: 局长那么繁忙，你这不是给他制造麻烦吗？
2: 搂草打兔子，那兔子才不会管草出什么问题呢，那兔子会生气的。
3: 所以你也当不了兔子，政治觉悟一米五五，以后上个科长都费劲。
2: 那我监控室领导，我当个组长我都够呛。
3: 我们没有监控室领导，我们是在关注保护摄影协会会长。
2: 你是个好兔子啊。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停车！停车！小心！
2: 好，我们是闽中市国安局的，想找范青了解一下情况。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2: 我没反应过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
4: 我觉得和春晓身上有疑点。
5: 千千万不要无端的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公益赛道，薪火相传。先秦时期，工匠克明于器，力泽于人。从军工械械到土木营建，从官座粮造到民间手工，乐民遍布百业，匠心扎根实践。器物之上的每一个功名，都是责任与担当的无言契约。千年之诺，字字千钧。时至今日，这份克明的精神化作品牌与信誉的保证。从国之基建到大国重器，从民族品牌到享誉世界，中国制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千年匠心与自信的底气。物乐功名，以考其成。中华考工记第二集，以千年工巧看中国制造。

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0: 找车队的人问过了，他们检查了一下，说发动机没有漏油，电路也没有问题，机油和沥青都换了，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具体的问题。避免频繁挂档，然后踩离合的时候也没太用力，避免突然的加速不是减速。
1: 刚刚过去那个路口西南方向有个专科医院，是皮肤科还是妇产科？
0: 太远了，看不清。那家医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可以回去看。
1: 医院记不住，我还可以回去重新看。话记不住呢，还让别人再说一遍吧。
0: 以后见过的人说过的话，需要记住的我全都会记住。
1: 你肯定记不住，你以为你是谁呀？见一个人说三句话还勉强，见十个人呢？有时候吃一顿饭十几个生人，说的话真真假假，哪句一语双关，哪句话里有话，你听都听不明白，怎么记？
0: 我听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就好，我确实没那个天赋，但我想试试。我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全部记住，但总归有技巧，对不对？
1: 强迫自己，脑子和胃一样，吃不下去的饭就使劲吃，迟早能把它撑大。老魏让我给你们打分，我反正很简单，就这一个事儿，记得住就干，记不住我就退货。琢磨什么呢？骂我呢？
0: 我在记你说过的话。
1: 从现在起，你见过的每个人说的每句话，进的每所单位、每家饭馆、每个铺子，不管你见的人是在街上还是家里，茶馆还是舞厅，不管场合多嘈杂，全部记住。每天下班之前，七点也是他，十二点也是他，跟我对一遍对方说过的话，复述之后也不能忘，不要想着糊弄我。发现一次，下车走人。

0: 哇，真就这个啊，就里面的三栋二单元啊，101，
1: 101是吧？哎，那你在这里登个记啊，
0: 七哥，好了，
2: 怎么了？
3: 居然让你给蒙进来，这次你怎么说的？
0: 我说我姨和姨父都住这，我来看看。
3: 张嘴就来，没问你姨和姨父叫什么，住哪天哪号吗？
0: 问了。
3: 你怎么说的？
0: 我实话实说，因为我姨和姨父真住这。
3: 从小到大，你一直都是这么
0: 认真、

0: 你怎么在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
0: 姨夫？我记得老吴不是你什么姐夫吗？他是不是也住这边？
1: 没有。
0: 啊，我以为都亲戚没差了。
1: 你呢？过来找人啊？
0: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色资厂，你俩都该倒闭了。假装有纪律，他敢把人压到门口不让进，那吉普赛菜拉裤子里了。你知道用什么擦吗？
1: 我也用过，还用过石头和树叶子。
0: 啊，这些都没用墙角啊。
1: 对了，我姐夫呢？他在哪？
0: 走。
2: 白岸惊奇说：“真的假不了，你要撒一个谎，就要找人来帮你圆谎。他只要是真的，你就假不了。”
1: 我姐夫呢？他在哪？
0: 哎，他在这里。
3: 林老板，
0: 老吴，
4: 哎，老吴，
0: 干还没洗啊？那个上回讲那个色资厂能不能看？我刚好有空，你有音吗？哦，好，嗯，啊，走了，嗯，
3: 条来了，条来了，
0: 去哪里了？

0: 过去。
1: 你这车抓紧时间出啊，等一下别把路堵掉了。
2: 哎。

0: 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吧？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你好，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着急抓捕不直接进去吧？
1: 打草惊蛇，你要给他通风报信啊。查这里保卫科电话，打通对对。
0: 请帮我转接一下保卫科。
2: 哪位啊？

0: 接电话。
1: 哎，分点醋呢。
0: 哦，
1: 包分完啊，催我回去干活了。
0: 啊，刚好没准来。
1: 哎，领导喝茶，我跑腿啊。
2: 辛苦辛苦，
1: 这就是命哦。
2: 给你给你，别谢我。
1: 啊，给你给你。
3: 你好，新闻保卫科在哪？
4: 是吗？
3: 警察吧。
4: 哦，这边就是。
3: 老范，老范，
5: 我的丁哥，你找谁啊？
3: 啊，我老范的朋友，他让我来这屋找他的，人呢？
4: 刚刚打开水去了。
3: 水房在哪儿？
5: 分解室穿过去，下楼就是。

0: 那你是怎么想的？一上来就露底，谁教你的？
1: 对不起，七哥，我没想到他就在跑位科，我一定记住，引以为戒。
0: 记个屁呀、啊！这也用记呀、啊？你这脑子是一点弯都不转呀、啊？
1: 我以后我会让他多转。
0: 见鬼了你！
1: 不不，前面车急停了。
2: 哎，七哥，我算了。我们还要回去选择那个地缘呢，
3: 七哥，不是，七哥，算了吧。
4: 跟你没关系，麻烦你稍微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好，火气掉啊。

0: 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驾驶证还有行车。
1: 今天出门太急，忘带了。
0: 严肃点啊，各位驾驶员，无证驾驶、危险驾驶、无照驾驶，说白了你麻烦大了。
1: 是的，
0: 刚才你副驾驶那个同伙嘞？
1: 这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儿，你必须让我走，不然你麻烦大了。

0: ったぞ。
1: はい、
0: あ、そうそうそう。

喂，我刚刚在忙，一个牛车把自行车追尾了，请指示队长。啊，对对啊，哪个部门？是吗？那他们也没说。来了来了，肯定配合，马上放行。

0: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我就是个交通支付的送信啊。
0: 就这么一小块纸，不放在家里，非要藏在这个地方，你牙不疼啊？
1: 我知道这个东西很重要，但是给谁我不清楚。啊，不信你可以去查咯，这都是规矩。你要是我上级，你会让我知道啊？
2: 就停在院子里呢，
3: 怎么过的关？跟我们大伙说说，让我们也学习学习。
2: 根据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义务指挥交通80分钟就可以。交警说的。
4: 处罚条例里面没有这一条，我肯定。
2: 他说有就有，谁违规都一样。但是到了时间，他人又不在了，我就自己把车开回来了。哎，那个邮递员怎么样？招了吗？
5: 同志们，来，都收拾一下啊。那个老魏一回来，咱们就去搜范晨的家和办公室。
2: 招了，
5: 要不你去问问。
0: 这个人老家在石狮，年轻的时候去过台湾，拍的一手好照片，失手伤人致死，被他们从监狱里捞出来，披了军情局的衣服，刚回来的时候在国营照相馆，后来调到了邮电局，干到现在。
6: 这些密码要给谁？大致的范围有没有？
0: 他说的对，我要是上级，我也不会让他知道。但是这个人很聪明，蛛丝马迹吧，他有个猜测。昨天下午3:10，他把这个密码和一根金条放在了台江百货旁边的一个废弃油桶里。按照原计划，会有人在10分钟之内过来取走。
6: 台江百货旁边就是761所，关于导弹，要有小偷了。
0: 但是对方没有来取，这个油桶从此报废掉了，以后也不会再有。
6: 今天不拿，明天呢？后天呢？761所掌握着导弹的关键，敌人长红眼了。
0: 761所几千个人，里面藏着这个左右摇摆的叛徒，会是谁呢？
7: 共产党到底要打什么牌？怎么打？你要给我看牌面的老郑，情报这种东西不能刻的。要你出去抢啊！飞弹的进展呢？回答我。
2: 中午没在吃饱，有点顶不住了。
4: 我来给大家买水，麻烦帮我拿8瓶汽水。
2: 老板，

0: しいませ。また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1: 飞弹的情，他妈的要吓死我！我还以为是共产党来了呢。
2: 飞弹的情报收集肯定有些问题的。我在大陆国安门的那些发来消息说，曹教授的交通被抓了。他没见过教授，也不知道任何信息。就算低了头张了嘴，大陆也不知道任何底细。而且最近一次的交接也没有完成，这反而是个利好。
1: 你现在说的是喜事还是丧事啊？还是喜丧？
2: 事发突然，万一761所的情报按时拿不到，
1: 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你出主意啊？
2: 我听说明天你要跟高层开会，赶来跟你汇报一下，免得到时候被动啊。
1: 我已经够被动了，子曰啊，人无不信，不知其可。上次是你说没问题的呀，明天开会啊，我都不敢去了，你去替我开会了。

没有大菜啊，就把小菜堆成山。海军码头地图有没有？部队演习的情报准不准？你不是有很多眼线吗？如果什么都没有，咱们两个就提早回家种地去吧。走啊！

0: 你看过这本书吗？哦，听说过，还没看过。喜欢看书？喜欢金庸。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1: 75/02号啊！哦，来了3次，家里都没有人哦。这一上班就来堵你哦。这么巧啊！那是我新租的房子，听他说那片的信和电报都归他所有。
2: 对了，七哥，
1: 你怎么知道他会从那片住户的后门出来？
3: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1: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我没反应过来。
3: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你。想说什么？
1: 无缘无故怀疑我，怀疑自己人，是处理的规矩还是局里的规矩？
3: 所以你要把自己变成一张地图，小到这条街道，大到城区，到乡下，到整个省，每一条胡同，每一个巷口，每口井，每棵树，都得烂到肚子。就算把你眼睛蒙起来，也能从城东摸到城西。我要是他，我也会从那儿出来，我也会赌一把，赌一下守在那里的是不是新人，是不是笨蛋，是不是自己人。这辈子不怀疑人，不被人怀疑，算是白活了。什么叫搞侦查的？在我眼里，老魏有可能是军情局的内线。
4: 不知道里面装了什么。
3: 这是别人寄给他的箱子，有什么问题吗？
4: 木板太厚了，光照不进去，什么也看不见。张纸不下码，没有遇见这种锁，不太好开。
3: 给我个锤子。
5: 来，我先拍，我先拍。好。
4: 修不回去了。
3: 怕修不好就不开了。怕噎死干脆别吃饭了。带回去给技术哥看看，进暗室之前不要打开。
6: 七哥，来这边看一下。七哥，这得多大劲儿啊！从上面下来砸这么深个脚印，肯定是从后窗往外跑的。
3: 白天我进屋之前还有别人也来过。
7: 谁楼啊？喂，早出晚归，神神秘秘的，你到底是做什么生意的？
8: 做点小业务了，难免应酬一下。
7: 年轻人啊，要好好照顾身体哦。
8: 谢谢。

0: 发糕油条柴蛋。
1: 锅包油条茶叶蛋炒毛。
2: 他们都说你要走，今天三处的小雷还在挂着电，这里手续已经办了最后一步，你怎么想的？
3: 在外面也可以为这里工作，不忘了。
0: 你真打算要走？
3: 保密。但我们昨天招的那个人好像级别也不怎么高。
4: 我们二处啊，连暖瓶和拖把都出动了，白折腾半天。
3: 也不至于白折腾，就感觉怎么说呢，大炮打蚊子。
5: 对呀，大炮打
6: 是啊。
7: 瞎折腾的，我们天天要拿茶卷粥，全靠咖啡续命，从早上茶到凌晨，他的眼睛都要瞎掉了。
8: 你那咖啡还不如喝点豆浆有营养。
3: 我还以为会带枪呢，您团了一万，警棍都没有，我还想着防弹衣呢。
0: 长裤长袖还是需要的，万一蹭到地上，一不小心就会把胳膊和腿磨破。
4: 一个小喽啰，你跟七哥穿拖鞋就搞定了，杀鸡何必用牛刀啊？
0: 确实不尽兴，我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被抓了。
9: 陈松，你这个大案子。
10: 提醒一下啊，做情报工作的要习惯性的把自己说话的调门降八度，在任何地方，除非你想演讲。坐吧。大理石压咸菜缸，委屈大伙了。什么叫大案子？要抓多少人，炸多少楼，撞多少车，要花国家多少钱才算是大案子？你小情报你是看不上了，那这样，一个星期的时间，你把全世界制造核潜艇的草图送到我办公桌上。惊天动地啊，啊，搞情报嘛，你们就得先把台湾震了，再把美国人吓得尿一裤子一鞋。厉不厉害？扬眉吐气啊！查特务要配枪，配冲锋枪，一次就抓他个几十个特务回来。
11: 你有没有想过，真有这么一次行动，敌人要死多少，我们的同志可能会牺牲多少？如果真有这么一个大案子，它的背后国家得歪切多少命，要枪毙多少人，有多少孩子早上醒来发现没了父母，又有多少白发的老人一日之间

0: 就失去了本该给他们养老送终的儿子。你回答我。
1: 隐蔽战线上
0: 想好了再说，吃完饭去我办公室，把想好的说给我听。
2: 建议四千调去木处，从公安调过来还不踏实，在单位里想出去，出去了又想回来，谁都不知道你到底想干什么。做情报工作就是要虚虚实实，局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关系在一处，但其实你真正的上级是魏处长，借调也好传言也好都是烟雾弹，以后啊多大的谎都圆得上，都说得过去。
1: 魏处长觉得我适合当导游，我真的要带旅行团去武夷山吗？
2: 当导游多好，哪儿都能去，我要年轻30岁我还巴不得干这活呢。武夷山能去，鼓浪屿也能去。
1: 搞情报我一点经验都没有，为什么会选中我啊？
2: 魏处长打上来的报告说，在你们这批新学员里相对而言你很优秀很特殊，还有性别优势，最重要的搞情报工作需要天赋。你叫什么名字？
1: 于丽霞呀。
2: 骄傲了吧？永远要记住你叫景兰，你要把于丽霞这个名字彻底忘掉，从今天开始你要尽可能的切断和自己的朋友同学的联系，局里的每一项工作每一件事儿，对任何人都要保密，知道为什么？
1: 由于组织纪律。
2: 因为情报工作涉及利用人员，一旦泄密对方可能就人头落地，你的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字都是一条小伙的生命。或许某一天有一个适合你需要你去结交的朋友从天而降，到那天就是你辞职或者调走的时候。
1: 朋友怎么交？什么时候会来？
2: 等待，做情报工作的最重要的就是耐心的等待。还有别的要说吗？
3: 中午没吃饭，有点顶不住了。
4: 你说你见过这个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
3: 上训练班之前，他给我送个邮包。
4: 他要跑，你为什么不追？
3: 我当时太突然了，我没想过他能出来。
4: 我要是领导，我就怀疑。
1: 我觉得和春晓身上有疑点。

千千万千千万不要无端地怀疑自己的同志和战友，除非你能拿出铁一样的证据。

0: 漏了。
1: 漏什么了？
0: 有四个地方没写全，漏在哪里自己想。
1: 是不是去色纸厂见我姐夫的地方？
0: 你是在问我吗？
1: 以前说了那么多话，去了那么多地方，你能记得住啊？
0: 记不住我能来考你？从你起床睁眼的第一秒开始仔细想，说错一次请我吃饭，错两次操场跑圈，错三次出局。

0: 这边。
1: 我姨父家住这边，过来看看。你呢？过来找人啊？
2: 你姐夫啦，非要带我看什么射击场，你俩都快倒闭了。

0: 哎，是我姐夫。
1: 我姐说你天天在办公室，怎么还没回家？我的加班呢，怎么了？你有事吗？哦，是这样的，那个丝织厂是不是快要倒闭了？我那天看你们去看厂子，是不是要搞收购啊？
0: 这我哪知道啊？你要干什么？
1: 他不一定投资，你还陪他去看？
0: 这不就跟你们做生意一样吗？有鱼没鱼不都得撒一网吗？啊，
1: 是这样的，姐夫。我姨父家的孩子，以前年过年在我家你也见过，
2: 就是那个个子比我还高的那个，他最近一直待在家里。
1: 要是那个林看山真的收购了色纸厂，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给他也搞个班上上？
0: 你等开席再说上桌的事儿，好不好？你还有别的事吗？
3: 哎，我最近不是在陪台上吗？
4: 这帮人都勤奋得很，没事儿都看戏看的。
0: 你要是没别的事情，我先挂了啊，我这忙着呢。
2: 哎，好嘞，姐夫。
0: 嗯，好了。

0: 你干嘛？知道这是哪儿吗？你拍的是海军码头，国防设施高度机密，泄露信息让抓起来判刑的，拿过来，别动。
1: 换个搭档，
2: 花东不好吗？从互补的角度，
1: 和谁小更好？换搭档就跟谈恋爱一样，我不相处，怎么知道谁更合适呢？又不用相信负责任，换换怕什么？你说的。那你的意思是临时的还是长久的？
2: 今天反正有行动，合适就长久，不合适就没事。
3: 行，来，老样子，老样子哈，来一瓶，
4: 来一瓶，
3: 拿好啊，
4: 慢走，
5: 谢谢啊，
3: 我OK。
4: 跟踪是我们国安的放大镜。 看目标走路的习惯，他是习惯先迈左脚呢，还是先迈右脚啊？看他走路的时候会不会下意识的摸摸口袋呀？再就是要学会看环境，哪家店铺的玻璃呢能够反射出目标的动向，哪个路口方便我们能够快速的隐蔽。

0: 这么望眼欲穿的，找我还是找女朋友啊？谈过恋爱吗？
1: 什么？
0: 女孩子没追过呀？
1: 就是那种全世界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除了她谁也看不见，
0: 哪怕贼把手伸进你兜里都没有感觉，就像现在这样。跟踪人也是一样的，心无旁什么？那个字怎么念来着？
2: 不。

0: 我会想办法让你的脑子去想悟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你只要分心我就有机会下去读。你现在的反跟踪意识为零，偷偷跟着我干什么？
1: 学以致用，你说的我也想试试，以后在监控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不被对方发现？
0: 那得看你监谁控谁了。一个二年级的小学生应该不会露馅，三年级的就不好说了。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1: 一个台商，在夜总会的厕所把我扶出来的那个。
0: 有什么问题吗？
1: 一天在邮政局的后院我见过他，理论上来说他的行动轨迹是可疑的，但是我核实过他确实有正当理由，所以我也不好说。
0: 不好说就想好了再说，先把今天的活干好吧。
1: 今天有什么活？
0: 年轻人才能担负的特大行动，没人通知你？
2: 是学到马尾，码头周围和学校附近挨个查电线杆子，每根都要看清楚，上面有招募摄影爱好者的信息，专门拍码头的照片，邮寄地址、窗户机号码、身份信息都要记住，挨个跟查。台海局势最近在升级，军情局的手势力越来越长，海军码头这个钱包一定是重点，大家要抓，蚊子也要抓。今天是来抓蚊子的，两个人一组，分别划去。
3: 行，我把你换出来了，不想出门，坐在办公室喝茶倒是挺舒服的。
1: 不是，七哥让我把每天发生的事、说过的话、见过的人、做过的事全都要复述清楚，每天都要检查，再错一次他就不带我了。
3: 光知道要求别人，他自己能记住吗？
1: 他真能做到，我问过，也不知道他是有什么技巧，还是说有些人天生记忆力就好。

0: 我是王凯，邀您收看电视剧《交锋》。
1: 龙猫市场里一直价格稳定的虾皮突然涨价，县医院和城关镇医院的中暑药也比平时卖的要多。这支部队大概率来自受不了湿气的北京军区。
2: 那边的人想要钓条大鱼，
3: 有多大？
2: 飞弹那么大吗？
4: 761所最近在导弹燃料上有突破，他们肯定是冲着这个来的。
5: 要出大事
6: 儿！哎，要死啊！
7: 这么紧张干嘛？
8: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今后隐患新价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3: 761所里面
14: 没有肯定有怀疑的人，
15: 会是谁呢？
1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1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1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14: 台海不会平静了。
18: 情报我们该收了，
19: 可以行动。
2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2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 CCTV 一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五月独尊牌原浆啤酒，明堂原浆。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认证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步保新鲜，认证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河南禹州，它位于河南省中部，南临鸡山群岭，北揽巨慈珠峰，引河自两山之间奔流，润泽丰饶物产，由先贤大禹而得名，因人才辈出而飞升。云气浮函谷，星光及颍川，这是南北朝著名诗人禹信笔下令人心生向往的诗句，也正是在这里万千气象、人杰地灵的真实写照。禹州地处伏牛山余脉向豫东平原的过渡地带，自西北向东南依次分布着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多样的山河肌理绘就了它独特的物产图谱。引河沿着西北高东南低的地势走向，穿峡过原，连同绵密的支流浸润着沿岸偏碱性的土壤，别样的水土质地也造就着它斑斓的风味底色。

0: 心水潺潺，这里是鸡山大红寨，海拔1156米的宇宙最高峰卧佛山拔地擎天，引河的一级支流涌泉河也由此发源。在山地与丘陵的交接处，当暖温带季风拂过山岗，一种以攀岩著称的精灵正在奏响宇宙风物的序曲。
1: 在宇宙西部的群山里，每一天都从一串铃声开始。山还没有醒，羊群已经踏上熟悉的山路。宇宙跑山羊系黄淮白山羊宇宙品种，毛背为白色，毛短有丝光，结构均匀，骨骼较细，鼻梁平直，面部微凹，下颌带有小胡子，躯体灵动矫健，擅长于奔跑和攀爬，当地人亲切地称呼它为跑山羊。宇宙山岗地带草木丰盈，跑山羊放养于开放式生态牧场，采食天然野草灌木，饮山涧活水，常年奔走于陡坡乱石间，练就一身紧实肌肉，肌理细腻，瘦而不柴。长期采食山中药草，中和了羊肉固有的腥膻。
2: 我仿佛听到了铃铛声。
3: 大姐啊，你这个儿是什么意思？
4: 脚痒要下来。

0: 啊，搅样了
1: 啊！你看，这个羊对大姐的声音已经产生了条件反射，所以一喊它就会有反应。你是陌生人，不搭理你。你发现没有，这些羊呢会自己上山。羊群里边是有一个领头羊，这领头羊的作用呢就是领着它这个队伍到有草的地方去吃草。
0: 哦，
1: 您来猜一下，这群羊里边哪个是领头羊？
2: 就我正前方这个，个儿头最大是吧，胡子最长，那个犄角这么弯曲过来，而且脖子上有个大铃铛，我猜它就是领头羊。
1: 羊群里边一般默认就是个头比较大，很健壮，然后又稳重又机敏，认路能力又强了，这个年长的羊一般是公羊，就是做这个领头羊。
2: 哎，钱老师啊，我呀最喜欢吃的美食就是羊肉，只要跟羊肉有关的我就爱吃。
1: 渝州的羊肉和别的地方不一样，渝州实际上是天然药都啊，它这个山有很多的道地药材，您吃的羊油的是不是有膻味
3: 儿？对，
1: 膻味儿的物质基础呢是一些支链脂肪酸，这个中草药里面呢它含有很多活性物质，像黄酮啊、栗原酸啊，都可以减少支链脂肪酸的产生，所以这个羊长期吃这个中药，它的这个膻味就特别特别的淡。
4: 好好吃吧啊，宝贝儿。
5: 渝州最能体现跑山羊品质的美食，可以是一碗花石羊肉汤。将新鲜羊棒骨和羊腿肉放入冷水浸泡，一个半小时泡出淤血，期间反复换水，直至水色清亮。处理好的羊肉羊骨冷水下锅，姜葱去腥，大火烧开，撇去全部血沫，三分钟后羊肉锁住香味捞出，用温水冲洗后重新入锅。跑山羊骨肉铜锅，大火沸煮40分钟，改文火慢调1小时。捞出熟透的羊肉，放凉切片，让肉质回归紧实。小火继续慢炖羊骨2小时，汤色渐浓白如乳，奠定醇厚的底味，也是花石羊肉汤的灵魂所在。少不了的还有当地的灵魂调味羊油辣子。备制好的羊油入锅，小火炼化，放入葱姜、洋葱及桂皮、香叶等香料辅助增香，最后把羊油泼入辣椒面中，放凉凝固，香而不燥，回味悠长。花石羊肉汤配料繁多，切忌一锅同煮，而是讲究一碗一烩。锅中倒入羊圆汤烧开，依次下入羊肉薄片、粉皮、黄花菜、木耳等配菜，煮上2分钟，葱段点缀出锅。羊汤醇厚浓郁，羊肉细腻鲜香，粉皮黏糯滑嫩，食用时也可搭配羊油辣子，提升风味层次。在渝州，跑山羊还有一种与面食搭配的经典吃法，羊肉配烙馍。本地小麦制作的面粉半发酵揉成面团，擀成厚薄均匀的面皮。制作烙馍不能用锅，当地人会把它交给鏊子，文火慢烙，热力慢慢渗入面饼内部，饼身自然起层分离， 外皮带着焦香，内里松软柔韧，谷物的芳香四溢。羊肉切成厚度均匀的薄片，调味腌制，打入鸡蛋加面粉，锁住水分，保持滑嫩。热油大火爆炒30秒，待羊肉微焦变色，8分熟后盛出备用。锅底留油，下姜丝、大葱，大火爆香，至葱发软，逼出甜香物质。羊肉重新入锅，加入香菜提香解腻，加入调味料，滚锅爆炒20秒出锅。羊肉鲜嫩，趁热与大葱一起卷入烙馍，畅快咬上一口，山野的肉香与田间的麦香交融于舌尖，尽是宇宙人家的味道。
4: 开饭吗？先吃，先尝尝味儿。
0: 我品品啊，过我咱独享。
4: 对，你看咱这配着肉馍吃，从小做的人家说真是啥口味带劲，
0: 真带劲。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CCTV 一寻味山海由含有5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沿着颍河水系由丘陵入平原，涌泉河在这里留下了一汪碧翠，群山相抱，造就了昼夜温差和日照时长的细微变化，于是小气候在这里勾勒出另一番物产景象。当一种凝结着山之灵气、水之温婉的植物悄然开花，也到了禹州人食用它的最好时令。
1: 禹州当地人工栽种金银花已有500年历史，深深扎根于伏牛山余脉的山野之间，是禹州不可或缺的风物印记。禹州金银花的花苞紧致，上粗下细，外形呈小棒槌模样，花冠厚实，绒毛绵密。花开时顶端呈两片唇形，气味芳香，雄蕊和花柱探出花外。金银花花苞初开，洁白似银，俗称银花。盛开之后渐渐变金黄，俗称金花。金银相应，从而得名金银花。当地人通常以花苞为药，花开则药效大减，为了物尽其用，会将开花后的金银花作为食材。晨雾散尽，金银花田间便迎来采摘的农忙时刻。金银花生性喜光，光至花开，开则未散，香气散得快。为留住花香，这片土地的采花人世代遵循趁香而采的自然时序，他们俯身穿梭于花丛间，动作轻缓而娴熟，只为锁住其最佳状态，

0: 禹州山地气候温润绵长，土壤中富含钙、锌、锰等多种微量元素，加上昼夜温差较大，使禹州金银花中绿原酸、木犀草苷等清热解毒的有效成分积累更多。每年的五月至十月，开枝抽蕾，多茶生长。作为饮品，它清凉了禹州人最炎热的盛夏和初秋；而作为食材，它也丰富了禹州人的一日三餐。一朵花从枝头到餐桌不需要复杂的处理，金银花简单清洗，滚水入锅，杀青锁色，去除金银花部分苦味的同时保持其鲜亮的色泽。碗内盛面粉，打入鸡蛋，加盐、十三香，倒水搅拌成顺滑稀面糊，加入金银花、葱花，拌匀静置，面粉充分吸水，口感更软嫩。薄油起底，面糊入锅，用文火慢煎，花香被油脂彻底激发，只留清香，不见苦意。金银花性寒，鸡蛋性平温润，蛋液面糊将金银花充分包裹浸润，寒凉之性被悄然中和。
1: 此刻我正站在伏牛山余脉的尽头，大地辽阔，万象丰饶，山地和平原相接的地理分界线在这里编织着禹州的风味脉络。炎炎夏日，一种以禹冠名的风物正在岩土之间藏身，它被禹州人视为至味，可以说迷人又危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深山，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0: 顺着岩土山林向内探寻，在这片沟壑乱石之间世代栖息的小小生灵，便是禹州独有的风物禹泉蝎。禹泉蝎属于东亚前蝎，本地人叫它石腿蝎，也称作禹泉虫。它蝎背黝黑坚硬，腹身温润浅黄，螯前粗壮有力，四对步足稳健灵活，六节蝎尾纤细柔韧，收放自如，是它最灵动的标志性特征。
2: 看起来这尺度中用，这蝎子就是多呀，嗯，
3: 是吧？
4: 它都喜欢那高湿高温。嗯，
0: 禹州世代养蝎人向来遵循先懂山野再养风物的规矩，他们深入原生坡地，摸清蝎子的栖息天性，把这片山野的生存密码代代相传，形成标准化人工仿野生养殖。养殖户参照山野观察所得的自然规律，搭建出适配蝎子习性的栖息环境，自然慢养，保留住了禹泉蝎自带的山野本味。
2: 王老师，你看走到这儿，这小风嗖嗖的啊，
4: 这山区比较凉快，
5: 是吧？王老师，都说咱们这儿的蝎子好，那么这个好，它好在哪儿呢？
4: 好在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这个禹泉蝎啊，是长期的这个地理隔绝形成了一个地方的优势种群。巨齿山这个地方啊，三面是广袤的平原，另外一面呢是引河水，这对蝎子来说形成一个地理屏障啊，让它没法迁移，它只有在这儿长期的独立进化，所以渐渐形成了这样一个地方的一个特色种群。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山区啊，相对说草木比较繁茂，
5: 对，
4: 像这些蚂蚱呀、斑毛啊这些小昆虫， 特别多，这些都是这个蝎子的天然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饲料。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区冬天的温度特别冷啊，这个蝎子呢它的冬眠期比较长，有4个月，所以它会在冬天蚂蚱呀斑毛啊这些小昆虫特别多，这些都是这个蝎子的天然的这种优质的蛋白质饲料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山区冬天的温度特别冷啊，这个蝎子呢它的冬眠期比较长，有4个月，所以它会在冬眠前呢采食大量的食物啊，这样补

0: 看一看。
1: 行啊，我没事了，找一找吧。哎，林老师，这儿有一只蝎子啊。
0: 他也缩头啊。我听说过缩头乌龟，我没听说过缩头蝎子。夹出来，夹哪个位置？
1: 夹尾巴啊。哎，因为这个夹尾巴它比较安全，容易固定，也不会伤害它的身体。
0: 我来夹。
1: 好嘞。
0: 哎呀，我的妈！哎呀，哎
1: 呀，哎呀，林老师太棒了啊！林老师，你观察一下啊，这个蝎子最毒的呢，就是它这条尾巴。这个尾巴里面有一对毒囊、毒腺，这个蝎毒蛋白都在这里。哇，我们这个宇宙这个蝎子啊，它的毒腺更发达，毒囊更饱满，里面储存的这个蝎毒蛋白呢，容量也更大。好，咱让把它再放生吧，因为这是野生的。放在旁边就行啊，它自然就会爬到石头缝里。
0: 走啊。哎，还真是金子。哎呀呀，
1: 怕喜阴，还怕太阳。
0: 好了，说想问啊，都说蝎子它有毒，那么这个毒怎么给它处理呢？
1: 我们在宇宙啊，有一种古发炮制记忆，减少它的毒性，这样我们吃起来就比较安全了。
0: 我想去看看。
1: 行。
2: 李院长，哎，这段蝎子你看看。哦呦，
0: 好家伙！那么第一步我们先干什么？
2: 要把他这身上的泥沙，还有他嘴里边的脏东西啊，这都给吐出来，
0: 就是往里倒是吧？好，哎呀，倒，
2: 让他们动动。哦，哎，然后一会儿等他抱团了，就说明他这个侵水的时间到了。
0: 接下来以后，就说我再把他给他捞到凉水里。
2: 对，
0: 有一个他不动了。死了、
2: 啊，应急的，他在那儿装嘞，你看这不
3: 就该跑了？哎呀，
0: 他也会演戏啊！
2: 第二步就要进行这个煮水了。哦，就是把蝎子给煮熟。然后咱这水里边再放点盐。
0: 为什么要放盐？
2: 就是去除它的腥味儿。再个就是它还能防腐。哦，盯着保持时间会长点。

0: Bir. Diye.
1: 王师傅，你像现在这个样子啊，它这个毒性它肯定还得在吧？
2: 毒性还在，但是虫水煮不上，毒性都没恁高了。
1: 哎，你看这个还飘起来了
2: 啊，等到全部浮起来的时候，咱都可以捞肉。这水啊用着筷子不是啊，听着它有沙沙的声音啊，都好了。
0: 我来捞
1: 啊，你捞吧。
2: 好，捞到这里边啊。
3: 这都可以夹到这上边，已经烘焙了。
0: 给它放上去，它的功能是什么？
3: 它这瓦片就是受热均匀嘛，背着背不糊。你看，背得焦黄，这都可以夹了，放到那个筐里边进行阴干。
0: 哦。
4: 代代相传的炮制手法，让山野间的生灵真正化作药食两用的地道风物，也为后续餐桌上的烟火滋味备好最本真的原料。地道的鲜蓉手工焖子，讲究步步把控细节，口感风味才能恰到好处。鲜蓉的研磨是整道菜入味的关键。锤捣过后，全部收拢，尽数入菜。干粉条煮软，红薯淀粉调至浓稠挂壁，起锅热油。

0: 炒好的肉料倒进粉条，淋入老抽调拌入味，葱姜去腥提香，牛肉丁增加咀嚼口感，调料定住咸鲜底色，再用淀粉浆牢牢裹住每一根粉条，让食材彼此粘连相融。将拌匀好的粉条倒入托盘，抹平盘面，使其受热均匀。细磨的全鲜粉轻铺其上，一小时足时蒸制，让蝎子的独特风味随着蒸汽慢慢渗透内里。自然放凉，均匀切块，焖子质地紧实 Q 弹，刀切不散，纹理清晰，再撒上一层酥脆的蝎蓉，蝎蓉的脆香，红薯的软糯，牛肉的鲜，层层交织，一口软糯鲜香，回味绵长。和文火慢蒸的温润风格截然不同，油炸干煸是羽泉蝎最直白豪爽的吃法。热锅下油，待六成油温时，将蝎子下锅高温快炸，快速逼出蝎体水分，再通过多次复炸定型增香。炸至通体金黄透亮，即可捞出控油。提前将桂皮、白芷、香叶加水煸炒软化，弱化香料苦味，激发木质浓香。加入底油，小火慢煸花椒、干辣椒，煸出麻香与微辣层次。最后倒入炸好的全蝎，快速翻炒。炸过后的全蝎焦酥入味，内里肉质细嫩鲜香，麻、辣、香层层相融，盘底衬以同炸过后的薄荷叶，口感呼应，香气互补，是禹州山野风物里最具烟火气的地道小吃。
1: 来啦，寻味自然，化为烟火，这是饮河与大山教给禹州人的生活智慧和风味理念。从山间小虫到盘中珍馐，羽泉蝎在禹州人的精巧烹饪之下悄然完成了由虫入宴的转变，而当它被端上餐桌，也打开了朴素勤劳的禹州人与这片山河的深深羁绊。来吧，开饭了，这一桌真的很有禹州特色，有很多草本入药的，还有今天的一些主角，比如说蝎子、羊肉。来吧，咱们一起
2: 来吧。
3: 这个我呀、其实早就饿了。山东人呀、就像人南方人啊，无辣不欢，
4: 无辣不欢，
3: 无面不能吃一样。所以我就想啊，你看今天这、这蝎子，哎呀，
1: 这又是创新的一个新的吃法、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包括这个羊肉啊，你看看，加在一块
1: 儿，这个吃法就是创新啊！
4: 创新，
3: 哎，你看看，大融合呀！
2: 河南大烩菜，
3: 那我就先来一口了啊！
1: 来吧，咱们一起快尝尝看。
4: 来吃，
1: 我都听到那个脆脆的口感的声音了，
4: 这样的感觉。
3: 就剩了。
5: 这个蝎子你吃过后感觉怎么样？
3: 又脆又香，还有爆浆的感觉。
2: 对
5: 对，
2: 猜猜这个是什么菜？
3: 哟，这是鸡吗？
2: 我们用白芷炖的鸡汤，它可以提香去腥味
1: 儿。哦，那跟鸡正好适配，就是去它的一点点腥味儿。
2: 看，除了这个，在盛它的这个容器，你再仔细看看，
3: 这个容器不就是这个陶瓷吗？
2: 这是我们禹州的一个名词，钧瓷。
3: 哦，钧瓷。
2: 禹州的钧瓷是当时的宋代的官窑。所以这是今天是用名器 陈明明石，这个既养眼又养胃。
3: 这个羊肉也很香，
2: 羊肉很香吗？
3: 嗯，
5: 这本地的小山羊，跑山羊，
3: 没有那膻味儿，
5: 没有膻味儿，没有膻腥味儿。
3: 嗯，
5: 来尝这个菜吧，来，这个是金银花，
3: 有一种苦尽甘来的，还有点甜的感觉，
1: 而且它跟辣菜还真的挺合适的，一下子就平衡了，
5: 对
3: 对，
6: 这挺好的，
3: 呀。你这可以先给老婆讲啊！哎呀，传统美德，
1: 这个就是幸福之道了。两位是怎么想着要开始养殖蝎子的呢？
6: 这个野生蝎子它是药材，它是个食材，就是想从这野生蝎子，它转变为家里边放野生羊，就将来提供到餐桌上，让大家享受咱宇宙这档美食。
1: 看得出来宇宙人吃饭呢是讲究百草入膳，药食同源。那说到这儿呢，我倒觉得这桌菜和我手里的毛铺草本酒真的像是山海遇知音，整桌食材取自山野，经过烹饪化作了地道的家常味道，暗藏自然匠心。毛铺草本酒也是一样，融合了传统酿酒工艺与科学提取技术，萃取苦荞麦、葛根、枸杞子等五种草本精华入原酒，喝着柔，口感顺，草本入美酒，佳肴藏风物，酒香碰撞鲜香，妥妥的美食搭子。来，咱们每人买上啊！
5: 好，这个美食搭子，换成各种话都是得劲中。
1: 可以说这一桌菜真的是把宇宙的特色风味都端上来了，地道鲜香有回甘，所以呢，好菜也要配好酒，咱们吃得香，喝得顺，共饮一杯吧！
7: 干杯！
8: 得劲
1: 中，
8: 得劲中。

0: 宇宙的风物是大山、岗地、丘陵和平原的协奏曲，而引河便如同琴上之弦。金银花，花开有时，时未有期，是丘陵平原与阳光雨露的约定。跑山羊，草木续味，烟火之鲜，是岗地与晨昏朝暮的默契。雨神仙，藏风掩土，入苏留香，是大山与四时冷暖的陪伴。起于山海馈赠，成于先民智慧，经宇宙人几千年更续，终有这一城的烟火芳香。
1: 寻味山海境，共品人间味。 CCTV 一寻味山海有含有五种草本精华的毛铺草本酒独家冠名播出，
2: 融三香原酒，萃五种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简，情不简，毛铺草本酒。

尊浓情变九州，静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

0: 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秋风送爽，五谷飘香，一日晒秋景，满目丰收情。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史丹利复合肥独家冠名播出。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问题，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没问题，洗洗就发挥变暗，有汰渍没问题，去渍留香亮白。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4: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手匠心致时光，恒顺醋就是香。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公益赛道，薪火相传。先秦时期，工匠克明于器，力泽于人。从军工器械到土木营建，从官座粮灶到民间手工，乐民遍布百业。

0: 匠心扎根实践，器物之上的每一个公民都是责任与担当的无言契约，千年之诺，字字千钧。时至今日，这份克明的精神化作品牌与信誉的保证，从国之基建到大国重器，从民族品牌到享誉世界，中国制造的每一个名字都是千年匠心与自信的底气。物乐功名，以考其成，中华考工记第二季，以千年工巧看中国制造。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5: 从一张卡到一份从容，从未来可期到方寸关怀，岁岁心安，处处相伴，中国工商银行。
0: 君品习酒，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酒。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16: 在天堂，
17: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0: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21: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7: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 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0: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2: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8: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0: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2: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9: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2: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10: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2: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11: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12: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2: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1: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2: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闽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13: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收入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4000到5000块钱。
2: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 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14: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亮更多的人。
2: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15: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2: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杰、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5: 格力真好。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礼。
7: 想借这酒，总有想法在路上。
8: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3: 健康的事问问阿福，
14: 蚂蚁阿福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华西秋雨正当时，特别是昨天夜间，四川东北部降雨明显增强，部分地区出现了大暴雨。那这个时候的雨水呢，不像夏天那样急促猛烈，大多是连绵的细雨，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另外，盆地的地形作用以及夜间高低空温差大等原因，也造就了华西秋雨的另外一个特征，那就是夜雨居多。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是在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另外，明天在西藏、云南、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也将会零散分布一些大雨或暴雨。后天，重庆、湖北西南部等地依然是强降雨的核心区，而且23号开始还会有两轮强降雨无缝衔接。较强降雨区域将会向东蔓延到江淮一带，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预计9月下旬在黄淮东部、华北东南部冬麦区伤情将会持续不足。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缺伤田块应适当灌水，保障玉米灌浆，储备小麦抵伤。在气温方面，明后两天北方大部的温差将会达到10到15度，部分地区将会达到20度左右，早晚可以说是凉意十足，所以早出晚归呢一定要注意增衣保暖。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吧。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8到17度，长春晴8到21度，沈阳晴9到26度，天津阴转晴20到29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9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8到29度，银川多云转晴12到25度，西宁多云转小雨6到20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25度，西安阴18到26度，拉萨多云10到20度，成都阴转多云20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太原小雨13到26度，石家庄阴转多云21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3到26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昆明多云16到26度。

0: 长沙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2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台北晴，24到27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多云，26到32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6到33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1: 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自选，实付实享，智享 AI 服务，联通魔方，按需选，灵活用，中国联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深蓝 L06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 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
12: 智能化是解决先进制造业体质增效和一个全面重塑的关键的突破口。
13: 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绿色能源为支撑的绿色制造模式。
1: 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2: 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13: 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
1: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1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 用事实说话。
1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持智能化。

0: 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这一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1: 今年中国先进制造频频出圈，火箭回收、人形机器人、集成电路等领域都有新的突破，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在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一个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
2: 先进制造业是制造业各行业各领域各环节里面技术密集度比较高、引领带动面比较广、价值创造力比较强的那一部分，它根植于制造业的各行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呢处于这个骨干和枢纽地位。现在呢，制造业的发展范式正迎来又一次重大变迁，那么我们国家这十个时点上在发展先进制造业就显得更加重要、更为紧迫。
3: 从现代制造业发展的战略地位上来讲，它是说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水平的这个经济循环。那么同时先进制造业它有很多是一些战略性的先导性的产业，那么发展先进制造业塑造国际竞争优势，有利于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
1: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制造业总体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全球第一。规模做大之后，保持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合理比重，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先进制造业是关键抓手。就在半个月前，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山东威海一家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
4: 这款碳纤维呢，它主要是用来做那个卫星直升结构的，通俗来讲呢，它就是卫星高精度相机探测仪器的太空三脚架，负责呢托举固定连接卫星核心拍摄设备，在太空-100多度呢到-200多度的极端温差中几乎不变形，是卫星高清成像精准探测的关键支撑。
1: 曾经这类高性能碳纤维的量产技术长期被个别国家垄断，我国航天装备制造在这个关键材料上一度受制于人，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企业坚持自主创新，组建了一支300多人的研发团队，累计投入30多亿元，对2000多个工艺点逐一试验，反复打磨，最终研制出稳定的国产高性能碳纤维，打破国外垄断。
5: 它不仅仅是一个产品的突破，而是产品、技术、装备应用等等全产业链的突破，每一个环节都是自主研发、自主可控，核心技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边。
2: 先进制造业呢，关键在先进，而先进的本身必然要求创新，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创新，使我们在原来的产业的这个基底之上，不断地用新技术提升产品的这个附加值，从而使它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引领带动面越来越广，这样的话自然而然的它就在向先进的制造的方向去升级。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下一阶段如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路径已经明确，坚持走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的发展道路。
2: 我国在制造业和智能技术这两方面都具备基础和优势，必须进一步加快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紧紧抓住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推动我国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
1: 智能化意味着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让制造更聪明，效率更高。在江西南昌的这家电子终端制造基地，8台巨身机器人首次以正式员工的身份在高速流水线上独立完成精密上下料和人机协同全流程作业，每小时可完成310件产品，机器人连续8小时作业，成功率稳定在99.5%以上。
3: 智能化呢，是解决先进制造业的体质增效 和一个全面重塑的关键的突破口。我们制造业在升级，整个产业体系生产方式都在重塑，在价值链上也在加速向中高端迈进。
6: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净出口国。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更是达到了97%。中国先进制造正不断攀向价值链高端。
2: 我国规上工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52.6万家，制造业企业的数量达到了600多万家，有60家制造业企业入围世界500强，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单项冠军企业成为了细分赛道的隐形冠军。
6: 目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5G 应用在矿山、港口、工厂等遍地开花。就在前不久，基于北斗高精度定位的智能无人摊铺机正式在湖南高速路面应用，摊铺精度达厘米级，作业效率提升了30%以上。
7: 我们加强协同创新，实现了这种链组搭台、伙伴精耕的这种模式，那么来共同围绕产业的一个问题进行创新，从而能够实现技术的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的这种能力。
3: 先进制造业当前发展呢，也处于一个量质齐升、加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从发展质量上来看哈，我们说这几年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包括动力电池、智能机器人，还有我们的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先进制造业当中的新动能、新引擎啊，已经梯次进入全球竞争的前列。
6: 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43000多家智能工厂，其中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钢铁、水泥熟料等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8: 有了拼多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攀枝花的芒果，吃起来 Q 弹甜。通过拼多多，我们的芒果销路是越来越广，价格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置办了车子，修了房子，真的太安逸了。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近年来，我国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同时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改造。
2: 绿色化呢，不仅是制造业的全链条要这种低碳，用这种低碳的技术、低碳的工艺，发展方式上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构建以碳中和为导向、绿色能源为支撑的这种绿色制造模式。
6: 在重庆，这家运营了半个世纪的老水泥厂依托超低排放技改完成了绿色低碳蜕变。厂区标志性的预热分解塔旁边配套了先进的环保超低排放装置，烟气氮氧化物排放浓度稳定控制在每立方米35毫克，远低于国家标准100毫克的限值。不仅如此，用于生产水泥熟料的回转窑内部投用国内领先的大比例替代燃料工艺，实现生产过程与固废资源利用的循环融合。
10: 项目每年呢可节约标准煤2.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万吨。下一步，我们力争2026年实现化石燃料100%替代。
6: 现在，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在灯塔工厂中，有一类可持续灯塔工厂，专门把绿色低碳作为核心指标。坐落于天津的这家家电企业就是一家可持续灯塔工厂，在智能化生产车间，全流程无人干预，最快38分钟即可完成一台洗衣机整机下线，依托能源大数据集中管理体系，精准管控生产能耗，实现能源消耗下降35%，碳排放量减少36%。高效生产和绿色减排双向共赢。
3: 绿色化呢，它其实是框定了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底色，就是说它的内在的约束发展方式一定是绿色低碳可持续的，这个底色呢就是绿色可持续发展。
6: 未来5年，我国将培育建设500家零碳工厂，到十五五末 各级绿色工厂产值占规模以上制造业总产值比重力争要达到45%。绿色工厂单点突破的背后，更离不开产业。

0: 链集群协同发力。如今全球每卖出十辆新能源车就有六辆来自中国，而一辆新能源车的全部零部件四小时车程内就能集齐，这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形成的合力。
1: 目前啊，我们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80个国家级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有24个集群入围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里面评选出来的百强集群，这个数量啊占到全球第一。
0: 如果说智能化、绿色化更多发生在工厂内部的重塑生产组织方式，那么融合化则向外打破产业边界，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场景业态上注重跨界融合，催生出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制造和服务双向赋能，拓展制造业新的发展空间。
2: 融合化呢，其实是它通过打破我们现有的产业组织的边界，那么来实现呢整个的技术的互相渗透啊，然后生产要素的重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形成新的啊产业形态，就比如说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结合啊，形成一种服务型制造。
1: 实际上是我们国家现在有666个工业的小类，但是这些小类呢平时都是以具体的产品的形态来呈现出来的。融合化呢就是要促进这些不同的工业门类之间的，同时不同的区域之间的，还有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的这么一种耦合的协同发展，从而在不同产业的边界上来催生出很多的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来。
0: 作为我国汽轮机产业的摇篮，70多年来上海汽轮机厂一直承担着高端能源动力装备的研制任务。过去企业以生产交付为终点，产品出厂服务也就随之结束，而如今企业搭建起远程运维数据大厅，每一台出厂的汽轮机都搭载上千个智能传感器，接入数字孪生运维平台，运行数据及时回传， AI 持续分析预警，把制造能力延伸到机组后续运维，实现物理装备和数字模型、车间生产和现场服务的深度融合。
3: 依托这套数字孪生系统，我们可以持续跟踪机组的健康状态，对部件寿命进行动态评估，把隐患消除在故障发生之前，保障机组稳定发电。价值创造不再仅仅停留在产品交付那一刻，我们把几十年积累的装备制造知识转化为数字化服务能力，完成制造和服务的深度融合。
1: 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从卖产品到卖服务的这么一种转变。原来呢，我只生产一种产品，产品的交付就是我完成价值的这个动作。但是现在呢，就是这种以产品为载体，啊，不断的提升它的服务价值和服务附加值的这么一个过程。这就是典型的服务型制造，或者叫制造业向服务化的这么一种延伸，啊，也就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0: 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空间不断拓展。目前服务型制造已广泛应用于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原材料等制造业领域。
1: 下一步啊，还是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的融合，促进产业体系全方面的优化升级，加快打造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的先进制造能力，培育壮大世界级企业和先进制造业集群，提升产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持续的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创造更多的高品质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必将推动制造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数千年来，

0: 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Buddy。
2: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深蓝 L 零六，
2: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 激光雷达加云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3: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4: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5: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敬享一生。蓝月亮。

0: 我是樊振东，一口鲜活就是好喝。经典鲜活不冰也好喝。经典鲜活给最爱的自己。
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2: 深蓝 L06
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2: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年工巧，智启未来，在您身边，值得信赖。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当山野的野遇见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0: 以千年工巧看中国制造，这里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推出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龙阳，热情的掌声欢迎各位。物乐功名，以考其成。2000多年前，当第一道名字被刻上青铜，中国人便开启了一段以责任铸就品质的漫漫征途。从2000多年前的考工记中，我们看到审区面试以赤武才的记载，到今天大国重器上镌刻的工匠之名，以物为证，以名为誓的精神从未中断。今天让我们沿着历史的刻痕去认识那些镌刻在歌戟、城砖、瓷器乃至大国重器上的名字。本期《中华考工记》，让我们从千年工巧中读懂那些名字里的责任、荣耀与温度，开启物乐功名篇。功夫美好心诚，《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由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不同领域的专家，与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刚，清华大学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原所长教授冯立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刘瑞。
1: 做考古的人常年跟出土器物打交道，见得多了就会发现，真正往刻字和锥子挂钩的条纹呢，要等到战国中期才开始出现，而较早写进书里头的呢，是到了战国晚期的《吕氏春秋》。在《吕氏春秋闷冬记》里头就记载呢，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物乐功名简单说就是把工匠、铸造者和监造者的名字铭于器物之上，让每一件器物都可检验、可溯源、可问责。
0: 谢谢刘老师。
2: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经常能在器物上看到物乐功名的痕迹，青器时代的陶器上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工匠刻画的符号，商代青铜器的铭文有许多族徽、族名和器主的名号标示归属，到了西周时期，铭文转向了记功颂赏，从记器主逐渐过渡到记制作者，却没有跨出从记名到追者这个关键的一步，直到战国时期这一步才真正这个得到了跨越。
0: 谢谢冯老师。
3: 从一个质量人的维度看制造业啊，处处都有物乐功名的影子，从传统工业到现代工业，质量追溯，终身负责，一以贯之。从物件刻字到激光打标，从人工查档到数字化溯源，核心都是那一句话：谁生产谁负责，可追溯可追责。2000多年了，这条规矩传承至今，越用越广。
0: 谢谢张老师。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很多时候我们记住一个人的名字，是因为名字的主人在时间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这样一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开启本场节目，让我们掌声欢迎演员许亚军。

0: 大家好，我是演员徐亚军。部落公民这四个字啊，猛地一听觉得挺深奥，可是仔细研究呢，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有它的影子。比如说啊，我自己用的紫砂壶底下的那种匠人的名款，大家熟知的中华老字号，全部都是部落公民的体现。
1: 也非常期待和徐老师共赴本期节目。
0: 好，
1: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领略部落公民里的责任与坚守。

0: 商鞅方生，吕布为歌，两件文物虽用途各异，但都凝聚着秦人对标准和责任的敬畏，都刻着同一种文明密码：物乐功名。
1: 弃璧求精，功必尽责。

0: 何在？
1: 公伯在此。
0: 此期有差，限你于三日之内重做，若再有偏差，法不容情。
2: 先生，恕晚辈冒昧，晚辈有一事不解，误乐功名不过区区四言，为何竟如此严苛？
0: 乐督造重工匠之名于器具之上，实为有失可追，追其速改，为此则度量准，兵甲精，民生可安，天下可定。
2: 刻下名字便要终身担责，你们不怕吗？
1: 怕，正因心存敬畏，方知责任重大。乐民于器，就是将吾辈之责刻入百姓之生计，将士之安危。
3: 事以精卑，不负情法；事以匠心，不负苍生；事以无名，不负家国。

古人将名字刻于器物之上，今人将责任注于制造之中。时代变迁，精工报国的信念未改，技术更迭，物乐功名，匠心犹在。

0: 哇，太精彩，太漂亮了！你现在拿的就是刚才表演里打到那个器物。
1: 对，当然这是一件仿制品了，
0: 仿制品，
1: 一比一仿制的。你看表演里面这些匠人师傅们，他们围着炉火不停地修磨，最后如此郑重地刻下自己的名字，就是那种敬畏，那份担当，就让我读懂了什么是责任道人的制度。
0: 你这一趟物乐功名之旅帮我们找到了他的一个真谛。刘老师，那这件方生哪能够体现出物乐功名？
2: 这个方生呢，应该是晚清时期在陕西出土，它距今的时间呢实际上很准确，因为上边有两段铭文。第一段铭文呢是它做的时间是18年，距今呢刚好是2370年。那么它里头说的内容呢，就是18年的时候齐国派人来聘大良造鞅做了这个方生，鞅是商鞅的名字，大良造是他的职官，而且呢它这是标准量器，不是说这个东西是谁做的，而是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大良造鞅所定的，这个是国家标准。第二段字呢更重要，秦始皇统一之后26年的，他用了123年，这个还继续在使用，说明秦的这种标准化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
1: 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解读。
3: 刚才表演里面，在工坊里头的众多工匠各司其职，成绩越多对管理的要求就越高，就越要求要把责任明确下来。因此呢，物乐功名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一个必然。
1: 谢谢冯老师。2300多年前秦国的标准就通过商鞅方生这样体现出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精度，而精度之精是有责任兜底啊，否则就是一纸空文了。从一个人名到一套制度，接下来我们不妨来看一看物乐功名制度在秦国到底是如何完整成型的。让我们掌声有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家祥老师。

0: 黄老师好，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
1: 黄老师好。
2: 徐老师好。
1: 您好，
0: 欢迎您。
2: 各位观众好。
1: 黄老师啊，我看您手里拿的这个像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兵器，像是一个戈的一个兵器，对吗？
2: 对，这是一件仿制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它是物勒功名非常典型的一件文物。
0: 好，我们请老师将九年相邦吕不韦戈放到展台上，

0: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同个上面的铭文。九年相邦吕不韦诏，蜀守宣，东宫守文，陈武攻济成都。他这个铭文呢，一共三行，21个字，5个层级，2级监造。相邦吕不韦代表中央，是最高监察者；蜀守宣代表地方，是直接监管者，中央和地方两线约束。从相邦一直到工匠，5个层级，21字，谁出了问题就追溯到谁。
1: 21个字，5级责任，从相邦到工匠，层层署名，环环相扣啊！这让我们对物勒公民有了更加直观的认识。想请教一下黄老师，有了这样一套制度，它又是怎么一步步推动质量提升的呢？
0: 制度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由大量工匠的经验集中而成的。考工记里边记载，省区面试以次五材，什么样的材料做什么样的器物最适合。但是再好的制度和标准，最终也要落实到实践的检验上。下面我们通过一个试验来验证一下。
1: 好，我们来直观的感受一下。
0: 这三件器物虽然它的形制尺寸大小都完全一样，但是在铸造工艺和材料上它是有区别的，
2: 稍稍还是有不同的哈。
0: 对，
1: 这三把里面有几把是好的，
0: 这个要砍下来才
1: 知道。您也不知道是吧？
3: 我也不知道。
1: 好，
2: 从外观看三把都是一样的。
0: 对，完全一样的。
1: 那今天我们这个质量检测要怎么来实现？
0: 铜戈的使用方法呢，一般情况下呢是这样的，因为它是钩柄嘛，
1: 哦，
0: 甚至有的时候它也可以用这一部分，这个称之为内戈，也是可以用的。今天呢是这样砍的。
1: 好，来吧。
4: 就只有我来了。
0: 对对对。

0: 呦。
1: 从我自个儿的手感上来说啊，重量都差不太多。
0: 是根据重量来？
2: 不是，它这个呢，关键就是看合金的配比。
0: 嗯，
2: 考工记里边记载，四分其精而奚居一，谓之割己之计，铜占80%，锡占20%，这样熔铸它的硬度韧性就是最标准的。
0: 嗯，那刚才这三饼割吃完了之后，我们揭晓一下哪一饼质量过关。
2: 哎，你看这个尖就弯曲了，它硬度不够就证明它的锡加少了，所以它出现了弯曲。
0: 对，看看第二饼，
2: 这个基本上是完好的。
0: 再看看第一饼，
1: 你看这是有弯度开始
2: 啊，这个弯了，它的这个锡还是
0: 太少了，
2: 偏少了一点。
0: 通过观察认口，看这砍木桩的效果，最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只有第二饼质量达标。
2: 对，
1: 这个在当年的秦国，一号戈和三号戈的制作者，现在可以说就是成了一个罪证了，他们的名字你刻在上面，记录在你想跑都跑不掉的。
0: 所以误了功名啊，是把责任和信任都牢牢地拴在了每一件器物上。我们也请教一下冯老师，古人是怎么来确保每一件东西都真的能够做到合格呢？
3: 他依靠的是科学的标准，另外就是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在考工记里头，对青铜器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它基本上就是标准的就是1:4，就是20%的这个锡，其他是青铜。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管理制度上又严格把控，比如说在考工记里头也有记载，凡四支引器向横而实不进，自私坠子，把酒器横放平了以后，那个流口又朝下的时候就要倒干净，如果倒不干净，那么话就要惩罚制作者。有这样的严格的制度保证，又有这个科学的方法，秦国兵器装备很快超过了其他的国家，统一了六国，而且又把这个兵器制造业和技术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0: 谢谢冯老师。
1: 张老师啊，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套制度对当时的体系意味着什么？
4: 它解决了一个根本问题，质量怎么管得住？没有乐民，出了问题谁都能推啊。有了乐民，责任链条就清晰了，每道工序都有人兜底，这就是现代的可追溯体系的源头。
0: 谢谢张老师。从制度到标准，从标准到实务，古老的吕不韦歌却让我们感受到了蓬勃不衰的文明的力量，那是一个国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型的制度力量，了不起。再次感谢黄老师来到现场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2: 谢谢。
0: 刘老师有着非常丰富的考古经验啊，今天刘老师也带来了一些珍贵的物品，我们请刘老师移步舞台之上。这些是文物的仿制品吗？
5: 对，我在2000年到2007年主持发掘广州的南越国公署遗址的时候，出土了大量板瓦残片，上面的物勒功名形式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
0: 我们来找找看，这上面物勒功名怎么体现的？
1: 这个应该就是吧？
5: 对，这是一个直观名，叫居士。
1: 哦，
5: 还有呢，像这个公，它这个呢只是代表它的属性，就是公家的这个意思，这是一种。
0: 老师，我这个像方向盘，这是什么？
5: 对，这是一种符号，因为当地很多人呢实际上对汉字的熟悉程度并不是很多，但是就给它描述下来，它这样有一点像方向盘。
1: 你看我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这像是一个人的脸，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大大的耳朵，
5: 对，
1: 这五官都很清晰，这还有两个小那个小发啾啾似的。
0: 哦，好可爱哦。这是它的自画像吗？
5: 是，而且它最大的特征呢是两个大耳朵，大耳朵的话呢是南方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色。
1: 哦，
5: 比如说汉武帝设岭南九郡，就有朱牙郡和胆耳郡，胆耳就是大耳朵，但是不是他耳朵长得大耳垂肩的样子，是他跟您一样 然后呢定个耳环会很长，把耳朵一直拽下来。汉书当中就有相关记载，单耳者重大耳，讲耳朵很大，所以在这个里边耳朵是最大的特点啊。
0: 而且看得出来他一定是一个很幸福的人，因为他画的是一张笑脸，很有满足感，可能也为自己的这份工作感到很自豪吧。
5: 对，
0: 勤劳致富嘛。
5: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么看下来，我觉得您把有特色的都带来了，有符号的，有纹样的，有文字的，还有画像的。
5: 对，
0: 徐老师，您最喜欢哪一款？
1: 我觉得那画像的特别有意思，很有代表性。
0: 嗯，
5: 这些符号我们就更多的认为呢，可能是南越人他们自己的画出来的符号，不排除南越人有自己的文字系统，但是呢后来呢他失传了。
0: 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请入席就坐。那从战场上的生存压力到制度层面的系统构建，这当中其实又是一次质的飞跃了。那张老师，从标准化的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飞跃它意味着什么？
4: 物类公民制度啊，推动了中国质量监管体系的一次跃迁，从靠经验到靠制度。今天的质量管理体系强调标识和可追溯性，而物类公民的制度在2000多年前就实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它将个人荣誉与藏品质量绑定，姓名就是终身之宝，这已经超越了制度的约束，上升到了文化认同的层面。这一套逻辑今天的质量管理体系依然在传承。
0: 谢谢张老师。可能我们也会想啊，就是一件产品嘛，它需要很多的工种，甚至几十人来共同完成，那到底谁的名字刻上去呢？
3: 这就要说到分工协作了。在战国时期呢，手工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技术也更加成熟，也更加复杂。考工记里头就记载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制陶、刮模6类工艺技术，近30种技术工种，需要多工种配合才能完成许多器物。如果有一个环节或者有一道工序出了问题，那么整件的质量就会发生问题。
1: 那这么多人协作的这个工程里边，责任到底是算谁的？那名字又该是刻谁的呢？
3: 这就根据职责来分这个体系。具体的制作的工匠有职责，管理部门也有职责。比如说秦始皇陵出土的陶文，举世闻名的兵马俑身上就藏着物勒功名的制度。
0: 咱们不妨通过一个短片先来看看兵马俑身上那些藏起来的名字到底有着怎样的门道。

0: 听王丽说，你在岳阳那一带手艺是出了名的，乡里乡亲都说你捏的陶瓦周正。
1: 赵大哥过奖了，我自幼跟着爷爷捏泥，四里八乡的坛坛罐罐有大半是出自我手，这回能来这里造俑还多亏了赵大哥引荐，这实在是小人的造化。
0: 你看见没有，一尊俑是从脚下那块脚踏板上一层一层长起来的，先烧踏板，板上起足，足是实心的，撑住全身几百斤的分量，到了腰腹换泥条盘住，最后再安头接手，从头到尾他就立在那块踏板上，不能随意搬动，哪一段出了岔子整尊都得推倒重来。
1: 各管一段倒也省事儿，做起来更快。
0: 省事儿，你试试便知。你的位子在那儿，从今天起你专做足。
1: 足部？这也忒简单了些吧，在我手里那还不是三两下的事儿。
0: 简单？三两下的事儿？一尊俑全身上下几百斤的分量全压在上头，军中战阵，脚底不楼，万千军阵一步就倒了，你可别小瞧了这双脚。
1: 师傅，您看这回成了吧？
0: 靴面修得再好，这足受不住力也是白费，这只足里的泥没有压实，眼下看着齐整，等再往上续做腿和躯干，整尊俑都会往这边偏。军阵里的俑不能只求像，两只足都得吃得住力。
1: 我只顾着把靴面修平了。
0: 明白了就重做，记住，不是站得像就算合格，根基不稳，往上做得越多，错得越大。跟我来。朝廷给的标准差一丝都不行，这小小一团黄泥里头藏着多少功夫啊！你我手中捏的不是泥，是人，是血气方刚、纵横驰骋的大秦将士。你我背井离乡，没有退路，背后就是家国，面前就是生死。我且问你，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工匠吗？

0: 看见这些名字了吗？这叫物乐功名，凡是官造之物，出自何处，由谁监造，都要留下名姓。东西造的对不对，日后出了什么毛病，只要找到这个名字，就能查得清清楚楚。造得好，功记在名下，出了岔子，也照着名字追责，功过奖罚跑不掉，也赖不了。这上头刻的是公师的名，手下人做的每一道工序，最后都由这个名字担着。
1: 所以刻下名字，不只是为了留名，
0: 是为了担责。当初你问我，什么时候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这尊俑，从头到尾，是你建造的。
1: 所以刻下名字，不只是为了留名，
0: 是为了担责。当初你问我，什么时候也能把自己的名字刻上去？这尊俑，从头到尾，是你建造的。今日

0: 咱这些造勇的弟兄是来自八方，使的是东西南北的手艺，为什么能排成这样严整恢宏的架势？因为规矩，还因为我们作为工匠的心。
1: 赵大哥，那我们的名字会有人记住吗？会记得的。
0: 武乐功名，以考其成。
2: 看完这部短片，其实最触动我的就是什么呢？就是申作为一个工师，在最后刻下自己名字的时候的那种郑重。他是整个团队的负责人，他要为所有人的活负责。
3: 确实啊，这刻下去的名字就意味着终身追责。所以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来我们详细的解答兵马俑当中的奥秘。让我们掌声有请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研究馆员朱思宏老师。

0: 朱老师好。
1: 朱老师好。
2: 你好。
1: 你好。
0: 我很好奇啊，就朱老师刚才您在台下看了短片，作为一名兵马俑的研究专家，您作何感想呢？
2: 看那个身啊，最后呢是检查完一番工作以后，在那个陶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不光是郑重，而且他的心情应该也是沉重的，因为他是要担责的。我们看到作坊里面大家有分工，有的炼泥，有的做躯干，有的细部刻画修饰，但是最终呢要刻名字负责任的是这个身。
3: 那真实的兵马俑也是这样的分工协作吗？
2: 从考古发掘来看，兵马俑的这种分工协作是非常明确的。一尊兵马俑从头到脚不是一双手能完成的，躯干用盘柱法一层层叠塑，头部单独磨制，手臂腿足也都是分别制作，最后套合粘接组装成一体，每个工匠各专其能，各尽其责。
3: 工师自己也是手艺人吗？
2: 工师他本身呢，首先就是一个工匠，同时他还是基层单位生产单位的一个责任人，他属下还有十几甚至二十几个工人，由他这做的东西都由他来刻字，由他签字负责，包括制作过程中的技术指导和生产管理以及最终的质量把控。
3: 对，他刻一个名字可能他代表的是下边的十几个工匠，他要为这些人整体的负一个责任。
2: 完全正确，一个兵马俑的制作呢是多个工匠分工协作的结果。虽然分工协作，但是呢这个最终的负责人呢就要刻那留名的盖那个印戳的就是这个工师。大家看这尊兵马俑名字就刻在上面，具体到这个陶俑上呢，它是刻在了这尊陶俑的胸前甲片右上角，你正面我们看的话不注意是看不到的，
3: 昭对吧？
2: 对，在人民中我们读昭，
3: 而且你看就那么小哈，那么一点点藏在它的这个甲片的这块儿这儿，
0: 所以我们平常作为游客去参观的时候很难发现这些留在俑身上的物勒功名哈。
2: 对，就这么大一点，刻的这个位置呢它不显眼。实际上像这样的陶纹我们在兵马俑上发现不少，有的刻于甲片之上，有的卷与发髻之间，有的就像指甲盖那么大一点。名字刻在隐蔽的地方恰恰是最重的承诺，不为事于人前，只为自担其责。
0: 所以这些陶纹标明这尊俑到底由谁来负责，
2: 这责任就是唯一性。物勒功名啊和这个分工协作它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分工越细实际上这个溯源追责的这个责任越大，最终的追责就是这个公司留的谁的名字就追谁的责。
0: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啊，标准和制度并行，古今别无二致。那如果我们从现代工业的角度来回看这套2000多年前的制度，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4: 从工业标准化的视角看，物勒功名其实就

0: 是中国早期的质量可追溯体系。2000多年以前的秦国，通过刻名的方式，把人这一要素固定下来，让每一件产品都有了责任人。这与现代工业中的批次管理、质量追溯的逻辑完全一致。这一套逻辑，从青铜哥、兵马俑到今天的中国制造，从未改变过。
1: 质量有源，责任有根，物乐公民不仅仅是一套管理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精神。以民立信，以信立业。感谢朱老师来到现场带来的珍贵解读，谢谢您。其实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古人的标准、追责、匠心还有更多的惊喜。今天我们请到南京城墙博物馆马林馆长，和我们一同解锁南京明城墙深藏千年的铭文密码

0: 欢迎马馆长，您好。
1: 您好，
0: 欢迎来到中华考工记。
2: 徐老师好。
3: 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城墙博物馆馆长马林。
0: 南京明城墙，这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城墙，也是世界第一大城垣。想想看，在没有塔吊、没有混凝土泵车的古代，这样一座超级工程到底是靠什么建成的呢？
1: 说到明城墙，我们南京城墙呢，应该是从1366年就开始修建了，前后呢一共修建了28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有一个测算，但是明代的城墙的长度呢是35.267公里，现存呢我们还有25.091公里。我们曾经做过统计，我们这一座城垣它用砖的量达到多少呢？1000块城砖，它是征用了我们现在的长江中下游5个省，但是在明代呢是35个府、11个州、174个县，当然还有工部、还有卫所等等相关的一些机构，将近有200多个单位来烧造南京城砖。当时据统计，大概动用了几十万的民夫来修造，所以动用的人力物力是非常大的。
4: 你像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叫物勒功名，那几十万的这个民夫不会把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城砖上吧？
2: 必须的。我们可以来看一块当时明城墙的一块城砖，这是一块明代黄州府齐州齐水县的铭文城砖，这是我们南京城墙上铭文现在层级最多的城砖，上面呢一共有11个层级，也就是说烧造这一块城砖的责任人一共有11个层级的人名全部在上面。他的府、州、县这3级有6个人名在上面，这就有6级的责任制。另外呢，工人呢有总甲、甲手、小甲、窑匠、造砖人夫，就是他的制作的工人有5级，这样加起来一共是11级的责任制。应该说他整体的责任制的系统是没有缺环的，全部覆盖。
0: 我去过咱们的城墙博物馆，印象最深的就是原来就是城砖这么大一块。我现在突然感慨，难怪这么大，不然这11个层级的名字怎么刻得下？
2: 实际上这个责任制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一开始呢，它可能只有这个地名或者只有纪年，然后再发展呢，可能有官员、有地名，然后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每一级都要有责任。一般来说，我们的9级责任制是南京城墙上普遍看到的。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块城砖就是我们江西南康府的，它上面的城砖就是达到了9级责任制。
0: 所以并不是每一块城砖都有11级，那是最多级数的。
2: 对对对，
0: 成熟期更多的是9级责任。
2: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0: 了不起啊。刘老师，我特别想请教一下，就马馆长介绍的这种城墙修建的追责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
5: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出土文献看，到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秦始皇的秦，因为当时在湖北出的云门睡虎地秦简里头有窑律，窑律的内容呢就专门有相关的记载。按他的规定呢，就当时城墙做好之后要有1年的保质期，如果到时间在这个期间之内呢墙不小心塌了，那么原来谁负责这个负责人包括具体干活的人都要追责，而且呢他们呢要回来负责返工，因为这些人很多都是服徭役的，那返工期间这个活呢是不算你徭役期间，算是白干。
0: 哦，这个意思。那馆长，我也想请教哈，您看这么多的职位，这么多的人，怎么保证每一块砖的质量都能达标呢？
2: 当时烧造城砖呢，它是有一套检验机制的。我们现在呢，一般说呢，就是检验南京城砖的标准呢，就叫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我从博物馆我带来了一块明代的城砖，大家可以来做一些检验。另外，我们也带了一块仿砖，大家可以来做对比。我带着一个锤子啊，这个锤子呢一边是塑料的，一边是橡皮的。
3: 我们平时也会用这样的小锤对城砖进行检测，不会对城砖造成损害。
2: 我们请徐老师来敲一下，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没事的，这个是符合我们规定的，我们是保护性的。
4: 咱们这块砖有多少年了？
2: 650年左右。
4: 所以你想想，就是我今天我会特别的激动啊，我用这颗锤子来敲击我们650年以前 我们的工匠制作出来这块砖。
0: 真好听。
4: 哦，很清脆。我们现在敲它那块砖，
0: 对比一下。
4: 对，
0: 哇，这个发闷，
4: 这个就真的像那个闷闷的那种普通的，像那种土砖坯的声音了。
2: 对的，对的。为什么这块砖声音发闷呢？这块比较响亮、洪亮呢，就是因为它内部的这个密度。它这个质量是保证的非常好的，我们刚才讲了叫断之无孔，它这个内部是没有大的孔隙的。我们现在有这块砖，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我带来的，就是我们明代的这个陈砖残的啊。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些孔洞啊，但是它是等于收缩形成的孔洞，它都是不连贯的。这个就是漆器砖，漆器砖它搅动那个泥坯的时候，它是有个东西在不停的搅动，所以它那个土的结合是一层一层一层结合的，但是在它的结合处它会形成缝隙。这个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这个断面切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上面这个缝隙非常大，
0: 这就不是有孔了，就是有缝。
2: 对对，但是像在我们南方的话，比如说冬天它会产生那种冻融现象，因为这个陈砖是透水的，它这个水在缝隙里以后然后再一冻变成这个冰的话，它会体积增大，它会顶开。
0: 那馆长，咱们的明城墙上的城砖是统一的形制吗？都这么大？
2: 对，重量大概是在40到30斤之间。
0: 有量过它的尺寸吗？
2: 量过，量过，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10厘米。
0: 敲之有声，断之无孔。我们通过馆长教会我们的，学会了这明代城砖的品控诀窍。除了这个之外，是不是关于我们的城砖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信息？
2: 这个应该说呢，城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的铭文，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名的信息。应该说我们现在的百家姓几乎在里面都能查得到。
4: 其实像我们这个许姓并不算是很大，但是咱们砖里也有是吗？
2: 肯定有的。谢老师您看，这是我们抚州的，也是我们江西的临川县，哎呦，这是我们王安石的老家，他是一个祖部，就是县级的提调官，姓许的，这应该是您的同姓的本家。
4: 是我的本家。
0: 那像我的姓氏呢，我觉得比较小众吧，
2: 大家好像觉得龙姓好像不常见到啊。当然我今天我就给我们龙阳主持人带来一个小的惊喜。刚刚呢，我们是敲的这块陈砖是我们江西袁州府的啊，这个上面有两个龙姓的人员啊。这块我们袁州府的陈砖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边有甲首龙姓兴，这个最后一个字是高兴的兴啊，应该是一个负责人。然后这边呢还有窑匠龙朝，这个是专门来烧窑的，也是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所以这上面有两个你们农家的人。哇，
0: 太感谢您了，这真是一份大惊喜。我有一种感觉，就像是我们家祖上好像也为明城墙的修建贡献了一份力量。
5: 有没有姓刘的？
2: 刘老师必须有的，而且刘姓的砖是我们的网红砖。大家看到这个明代的600多年前的烧砖的人员叫刘德华。
0: 刘德华。
2: 对，
0: 600多年前的刘德华原来是造砖的工人。哇，
2: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刘德华呢，他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甲手，另外是造砖人夫。他既是会制坯的工匠，他又是一个烧砖的一个首领。
0: 我也有好奇，在咱们明城墙的修筑过程当中，有没有女性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2: 我们发现了一个叫郭氏的名字，而且他是一个窑匠。所以在过去南京城墙那么大的一个数量，有5个省那么多的民众来共同参与，一定会有我们女性的身影。
0: 那在这么严格的质量把控下，城砖的质量到底怎么样？时隔600多年，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现代设备对它做质量检测，会得到怎样的结果呢？
2: 我们因为在文物保护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不断地在研究这些城砖的这个质量问题。今天呢，我也请了我们南京工程学院的张德恒老师，在现场给大家把我们的老城砖和新城砖来做一个科学检测，通过科学数据来向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0: 好， 欢迎张老师。今天现场您会带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
6: 说起这个实验呢，我们做了一些物理力学实验。这个呢，它是做砖的这个硬度的，如果它表面风化了，那它的回弹值呢就较小，这个叫回弹仪。那这个呢就叫超声波检测仪，它测是砖的密实度。如果这个砖它有孔隙啊裂缝，那它的速度在里边传播的就比较慢。那么如果这个砖比较密实，那它传播的速度就比较快。通过这两者的数据，我就得到了一个理论，叫弥合公式。这个公式呢，把我们这两个参数输进去，我就可以得到它的强度。气体砖呢，就是目前呢，它的国家的最低标准是十兆帕，就是我们盖房子、建房子用的那个砖的标准，大概是十兆帕。我们现在来做一下明城墙的无损检测。这个是回弹，大家来看。这个砖呢，我们来看一下，大概是40，可以看到。
0: 现在超声波了。这像是给城砖做体检，
2: 对，就是相当于这个，
6: 你看那个速度是1.838，
0: 再换个位置呢？
2: 再换个位置
0: 会不一样吗？
2: 啊、
0: 哇，这个曲线跳动的很有艺术感。
2: 这三个数值是多少？
6: 1.836、1.786、1.786，就可以推导出它的结果来，大概算出来应该是35兆帕，硬度。超过了合格标准3倍。
0: 一块城砖背后是来自五省匠人们的心血，更是中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我们再次感谢马馆长还有张老师来到现场为我们做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接下来让我们去看一组从海底打捞上来的陶罐，来看看物乐公民是如何扬帆出海的，从制度密码变成商业信誉。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掌声有请。

0: 欢迎肖老师。
1: 你好。
0: 好，我们注意到肖所长今天还带了文物来到现场。
1: 对的，这是广东罐的残片。广东罐是海上丝绸之路标志性的储存呢、运输的这个容器，就是装好多东西的大罐罐。这个就是误了公名民间商品的一个典型代表。
2: 为什么它叫广东罐而不叫其他地方？是因为它的产地在广州吗？
1: 广东罐这个概念呢，在1922年呢、这个英文文献里面就已经出现的广东罐或者广东器，那产地就是我们广东的这个佛山南海地区，从广东来的，所以都叫它广东罐。
2: 看来就是我没有理解错啊，因为它是在广东生产的，所以它叫广东罐，就像咱们景德镇的瓷器啊，包括宜兴的紫砂壶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1: 对的对的。
0: 我还注意到啊，就是这块碎片上好像是刻着文字呢。
1: 对的，这个是商标，就是现在我们那个误了公名啊，不仅仅是对于质量的把控了，这上升到我们对于民间商品的商标标志性的东西。
0: 请您把它放到展示台上。

0: 哇、哦，这样看的就比较真切了。
1: 大家可以看到，写的是张家号，这件标本就是我们窑址出土的广东罐的这个实物。除了这件的话，我们在南海一号，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姓氏的，像这个吴字号，就是吴姓的一个品牌号，民间知名的酒商的品牌。还有就是说，这个南海一号还发现包括其他的，像这个粮宅，顾名思义就是这个粮食它酿的这个私酒。还有一个就是说，这种商标叫印款标识，也是说明了物乐功名已经在商品经济里面广泛应用了。
0: 我们就看到物乐功名又有了新的意义，它是我们国家商品经济最初的一个雏形，因为有了品牌意识，有了商标意识。徐老师是不是沉浸在那酒香里了？
2: 对啊，因为我刚才在听你们讲嘛，我就想，就说广东罐那个贸易的范围似乎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广的，
1: 对对对对，刚才说了这个海丝沿岸的国家，广东罐的分布范围，通过广州出去最东，我们可以到达这个日本和朝鲜半岛，往南东南亚国家地区也发现大量的相关的标本，越过这个马六甲到印度洋沿岸的像这个南亚国家地区，还有波斯湾红海，一直到非洲的东岸，都有我们广东罐的这个影子。
3: 刚才呢，萧所呢给我们看到了吴家号粮宅的这个题记。实际上，除了之外，还有一类，比方说，瓷罐上肩部呢，还会有时间，比方存期十年，就是说这个罐子的生产时间呢，就是存期十年，相当于公元1183年。就像今天我们喝酒了，它的边上会有哪年生产的一样。那么大家知道现存最早的商标能说出来吗？
0: 您能给我们一些提示吗？
3: 大家往大屏幕看。
0: 哦，这是个玉兔捣药的图案吗？
3: 对，这是现在我们能够确定的发现最早的，应该是宋代的一个商标，上头写着济南刘家功夫蒸铺。
0: 哦，
3: 是卖钢针的，中间有个兔子拿个杵，这边写的任门前白兔耳为记，就大家如果要买针用的话呢，到济南这个刘家白兔耳字号来买我的针。
0: 如果别人家也叫刘家针铺，那你就注意看他们家有没有白兔捣药图。
3: 对，就是我的商标，
2: 而且是只有他们家是他们专属的一个标识，别人用还侵权了。
3: 是
0: 宋代嘛，这商品经济发达呢，所以大家就开始有了这种宣传的意识，家家都有自己的门牌和招牌，体现出我们这家企业，我们这家店铺，我们的价值追求。哇，我觉得我们的宋人真是了不起啊，也看到了这商品经济发展的雏形。谢谢刘老师带给我们一个这么生动的例子，很有意思。从被动追责变成主动立信的招牌，物乐功名开始成为古代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商业信用体系。靠谱的工艺，公开的名号，慢慢积累成市场口碑，普通的手工产品也有了自己的品牌价值，帮助老字号突破地域限制，远销各地。再次感谢萧总来到现场。古代以刻名落款追溯责任，这项制度历经千年，依旧影响着今天的现代工业制造。飞驰的复兴号演绎着新时代的物乐功名。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复兴号装配产线车辆电工高级技师姚智慧，和我们一同探秘复兴号里的物乐功名。

0: 欢迎杨老师。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复兴号装配工人，已经从事装配生产15年了。
0: 所以在您看来，您觉得复兴号在制作上它是如何体现出物乐功明的呢？
1: 其实我们在复兴号的生产过程当中呢，每个流程都有物乐功明的体现。二位不妨猜一下，我们一列复兴号的生产需要多少个制作环节？
0: 成百上千肯定有吧，相应的工种。
1: 我们一列复兴号的生产制造呢，需要13000多道工序。哇哦！而这些工序呢，都需要进行10名作业，所以可以说一列复兴号上有13000多处的流明。我们现在呢，很多的都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去实现我们这种物乐功明的一个体现。
0: 那这些列车上的签名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记录留存最后归档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解锁复兴号全流程10名留痕的完整过程。
2: 复兴号高速列车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投入运营以来累计运行23.4亿公里。如今的复兴号是如何实现连续几10亿公里的安全运营呢？今天我是匠心揭秘官，今天我的任务就是深入复兴号制造全流程，揭开藏在高铁深处的现代版物乐功明，揭秘中国高铁的匠心传承密码。来到焊接车间，这是复兴号车体成型的核心环节，焊接工艺决定了整车运行的安全与耐久。现在我要在这里探寻焊接车间里的物乐功明。
3: 哇，快看，这有一串编码，难道这个就是焊接工艺的物乐功明？
4: 这个编码是由 CL 加上5位数字组成的，这个部件叫测量，CL 就是它的汉语拼音缩写，它是00001，是个数字开始累积打起来的，然后相关每个部件的工匠信息都记录在信息化系统之中。
3: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吗？
4: 因为高铁时速300多公里，路上的颠簸、转弯、刹车的冲击力全部都由焊缝来承担，所以在焊接车间会有这样的电脑屏幕，我们能够实时看到焊接工匠的工号以及他们施工作业的对应的工程部分，方便我们后续进行追溯。
3: 原来如此，焊工扫码建档，用数字留存每一个焊缝的责任人。
2: 我们再去其他车间找找还有什么样的物乐功明。走进铝合金组装车间，这是保障车体尺寸精度与整体结构契合的重要工序，这里是如何诠释责任追溯体系的呢？

0: 好，他走了一圈就发现每个零部件上都有这样一串编码，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串编码去找到责任人呢？
1: 他就像咱们每个人的身份证一样，都是项目和车型还有流水号组成，他可以追溯到整个车的每一个环节，他可以通过编码去找到这个人。
0: 每一个零部件的背后都带着这样实名制的责任和一种骄傲。走，咱们继续转战其他车间。来到中配车间，所有零部件在这儿完成安装调试。这里是如何通过工序实名制做到责任落地呢？哦，这每一个接口每一个线缆都会有一个标签，这些标签和误了公民有什么关系呢？
2: 如果说焊接是我们列车的一个筋骨，那我们车上车下装配的这些工序就是列车的神经与血脉，车辆上的万根线束我们都会贴上一个这样专属的工号和标签，确保任何一处接线都能追溯到对应的作业人员。哇，
0: 我明白了，所以说古人志气克明担责，而今管线贴标留痕，这小小的标签背后是千年不变的精工守信之道。原来整车上路不是终点，还需要持续追踪它的数据，对吗？
3: 对，在集团的牵头组织下，每一列车的运行数据我们在这里都可以实时的看到，还能存储每一次的运维记录。我们的每一列复兴号都有它终身可溯的数字匠心档案，全程值守，终身担责。
0: 今天呢，我们从一颗螺丝

0: 到复兴号整车出厂，经历了智能焊接、装配以及大数据健康管理系统的全流程制造，每一步环环相扣，这套体系高效运转离不开完备的产业链的支撑。
1: 我们有全球领先的高铁制造产业链，复兴号背后更是400多个零部件的精密配合，是2100多家配套企业和6900多家中小企业的协同发力。一个庞大的产业链能高效运转，光靠我们生产端发力不够，还需要金融力量的全周期护航。资金就像血液，贯穿研发、生产、运营各环节，确保项目平稳推进。
0: 我知道像中国工商银行就会通过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将金融服务延伸至上下游企业，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整条产业链协同共进，也为轨道交通企业出海发展筑牢金融后盾。
1: 从一颗螺丝钉的原材料采购，到核心部件技术攻关，再到整车批量交付，资金保障让每家企业专注公益，携手打造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
0: 整场探秘，我终于破解了复兴号的安全密码，它不再只是刻在器物上的铭文，而是一枚枚数据指纹，一条条云端日志，一张张实名制图纸，每一个名字都是一份沉甸甸的安全承诺，每一个名字都是对乘客生命安全的祝福。

0: 看完了短片，真的是特别的震撼啊！高端制造要稳步发展，顶尖工艺和顺畅的资金保障，二者是缺一不可的。那从复兴号的全流程工序看到，物乐工民在现代工厂有了全新打开方式，那就是工匠留迹，守护平安，让每一个签名都对乘客的出行安全有郑重的承诺。从工匠坚守到金融守护，共同托举起了中国制造的匠心。
1: 这种啊，将责任实名制嵌入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工艺节点的做法，本身就是一道极其严苛的中国质量标准。我们常常说啊，有什么标准就有什么质量，高标准引领高质量。正是通过标准的引领，我们推动了中国制造、中国质量、中国品牌不断发展。
0: 那在实际的制造过程当中，如何把每一处施工的精度和责任都牢牢把控住，这也是非常考验的一件事情啊。
2: 确实，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肯定就离不开高科技的加持了。我们用科技赋能精工制作。今天我在现场就带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制造工具。
0: 徐老师，您觉得这是什么工具？
3: 不知道，我今天也是头一次见，哇，还挺重的呢，像是个扳手。
2: 它的名字叫智能力矩扳手，它就是用来拧螺栓的，劲儿大劲儿小它说了算。而且最关键的点在于什么呢？它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它的工作数据是直接就能够实时上传的，全程是可以查看的。比如说谁拧的拧多紧都清清楚楚。我们在高铁的生产过程当中呢，它的螺栓每个部位需要施加的扭力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这种智能力矩扳手能够非常精准地保证到它加的是正好，没有过超，对我们这个食物质量是有很大的保障的。
3: 那就是说每一个工人在工作的时候，也等于你是把自己的这个物乐功名也是放在这里面了。
2: 是的。
3: 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咱们这个比如说动车啊，每节上面大概一共有多少螺栓？
2: 我们一列复兴号上它一共的螺栓啊是10万颗以上，
3: 就整列
2: 是10万颗以上。单节车厢的螺栓呢大概在1万多颗左右。
0: 我觉得您要不现场给我们演示一下这智能扳手到底是怎么使用
2: 的，
0: 可能我们能理解得更直观。
3: 对，
2: 我们在进行施工之前呢，首先要登录一下我们这个系统，进入工作台。我先给您演示一下匀速均匀的转动。
0: 哦，
2: 非常简单。
3: 因为我看到这边这亮了一排的绿灯。
2: 对，它在你的力的逐渐施加过程当中呢，它这个灯是逐渐往上走的。当我们施加完成合格之后，我们的灯光和声音会有提示。然后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就能够看到我们

0: 第一个螺栓施加的这个牛数是合格的。
1: 我来试一下不合格的。
0: 好，您可以。
1: 我来试一次不合格的。那我就随性的去给它加力。
0: 这会儿提示音还没响，说明还可以继续用劲儿。哦，
1: 我看到那个开始有红灯出现了，就代表着我的力矩过超了。
0: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我们高铁生产过程的操作过程。像我们复兴号跑得这么快，它里面还要稳当不漏气，噪声低，那靠的就是各个零部件能够严丝合缝的咬合在一起。就比如说我们这个小小的螺栓，它个头虽然小，但是它的每一扣都是较着劲儿的。像这种成千上万个螺栓紧在一起，就撑起了中国高铁的超级速度。
1: 杨老师，我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们坐那个普通的绿皮火车，我从北京然后到重庆去拍戏，基本上坐三天两夜。那我现在特别想知道，就是在短片里边看了很多关于这个复兴号在内的动车组的制造和留名。那我想知道，我们中国第一列动车组是什么时候开始研制的？
0: 徐老师，您问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其实咱们国家的动车组发展呢，已经历经了几十年。新中国的第一列动车组的名叫 KDC1， 1988年诞生于长春客车厂，是中国动车组技术的首次自主探索。从整个车体的结构到车上的装配工序呢，全部是依靠国内的技术来攻坚完成的。
1: 我们这个名字第一列这个动车研究为什么叫 KDC1 呢？
0: KDC1 呢，前面这些字母都是我们中文拼写的首字母。然后我们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我们私下开玩笑，我们就说 KDC 快点走
1: 很形象，
0: 是希望我们的高铁能够跑得更快一些，这是我们当时设计者研发人员的一些心中最美好的愿景。那我们正式的名字呢，就叫客运动车组 KDC 啊。
2: 在世纪80年代那会儿还没有数字化的体系，但那个时候我们在记录档案的时候应该是只能是手写纸抄吧。
0: 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档案就是当时 KDZ1 的图纸档案，这里面也介绍了 KDZ1 的整个研发过程。嗯，这份档案非常珍贵，我们从来还没有对外展示过。
2: 第一次通过电视节目的形式和全国观众见面，
1: 我们展示给大家看一眼。
0: 这张图纸是1985年我们当时的设计人员在研发 KDC1 的时候的一张设计图纸。这张图纸比我的年龄都要大7岁。哇！
2: 最让我震撼的是，我难以想象它是手绘的。
0: 徐老师可以看一下我们图纸的右下方，像我们的画图人员、审图人员，对，在那上面都有相应的签名。这是它图纸的一些编号，以及我们里面用到的一些部件，就是这些它的注解。从我们中间的这个俯视图能够看到，我们有电茶炉，还有我们的卫生间，以及座椅的一些相应的排布。
2: 世纪80年代那会儿的设计已经这么人性化和周到了，电茶炉都考虑进去了哈。
1: 那除了这个复兴号啊，我们未来还有哪些新的研发？
0: 我们未来的研发呢有很多，后方的这款车型呢就是我们的超导电动高速磁浮列车，设计时速呢是600公里，采用超导材料等先进技术，是目前咱们国家完全自主研发的超快交通工具。它现在是速度上的一个革新。那我们还有新能源的这个系列列车，比如我们前方的这款蓝颜色的车型就是我们的氢能源市域列车，我们还有氢能源文旅列车，还有速度最快的氢能源动车组。作为一名高铁行业的参与者、建设者、推动者，我内心是非常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2: 时代在进步，技术在革新，升级的是科技的手段，不变的是中国制造对品质极致负责的匠心坚守。再次感谢姚老师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美好新城。中华考工季第二季由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从刻名于契到全流程的数字溯源，匠心责任迭代升级，这份精益求精极致负责的工匠精神同样扎根在另一张大国名片中，那就是当年惊艳世界被称作鸟巢的国家体育场工程。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鸟巢工程副总工程师戴维志。

0: 戴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戴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感谢您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听说您是自己背着双肩包坐着高铁来的。
1: 哎，是的。
0: 今年我们老爷子已经八十了，
1: 虚岁。
0: 作为国家体育场鸟巢工程的副总工程师啊，戴维志先生是全程参与了这项世界瞩目的钢结构奇迹，从图纸到落成的每一个节点，见证并践行着新时代物乐功名的庄严承诺。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戴老师在今天的现场和我们分享一下当初参与鸟巢工程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那段经历对您来说也是里程碑式的吧。
1: 啊，是的，鸟巢工程一出现就引起了世界工程界的极大的关注。当我们接到了通知用我们自己的队伍的时候，我们心情是非常高兴。高兴的就是一会儿我们心情又变得比较沉重了，因为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个未知的问题，是个不了解的一个工程，并且很多技术是我们还没实现的一些技术，所以感到压力很大。
0: 我看您今天还带来了一个文件夹。
1: 哎，是。
0: 这里面保存的是什么？
1: 这就是当年的准确的一些记录，但现在还不能给你们看，等我看。
0: 戴老太可爱了，还要卖个关子。那行，既然就说到了关，那我们就来问问，当时要搭建这样一个钢结构的工程，它最大的难关是什么？
1: 最大的压力嘛，就是主要的钢材是口四六零一，这个钢材全世界没有人生产，钢材分别用五个符号来表示 ABCDE， 当年 E 就是最高的一个类别。这几个符号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代表钢材的冲击韧性， A 是没有冲击韧性的， B 是常温冲击， C 是零度冲击， D 是负二十度力压冲击， E 就是负四十度。
0: 哇，
1: 所以这个钢材在当年来说是建筑钢结构中是最高的级别，也是全世界首次使用的。
0: 那我想知道在整个鸟巢施工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一套特别严格的管理制度来保证我们的质量精准落地？
1: 我们在管理焊接质量的方面呢，是用了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原来传统的焊接啊，就是在焊缝上面打上焊工的钢印号，但是这个一个是钢材是比较特殊，是钢印号是不能打在钢材上，第二个呢就是它是厚板，所以这个厚板要把它焊好，就是并且责任要区分，那么管理上就是特别要注意，因为我们这是一百一十厚，如果这个焊缝焊得不好或者说是有问题，但是大家可想而知这个危险性还是比较大的，所以阴魂还是比较多的。
0: 要把如此坚硬的钢条形成这种丝带状，形成交织状，这听上去就像是天方夜谭。如果出现了误差，那很有可能就是整个建筑结构的坍塌。
1: 对，说得不错。所以我们在选择焊工的这个问题上啊，确实下了一定

0: 功夫，我们在全国的范围内招了911名焊工，其中我们就录取了832名。在832名中间，我们计划抽265名焊工强化培训。第一批到北京的100多名焊工，我们抽了42名焊工进行第一期培训。第一期培训摸底考试的时候，全军覆没，
1: 没有一个通过。
0: 哎，没有一个通过。我们就组织了全国的比较有名的就是技师，组织了一个班子，强调了我们焊接性试验中间就是找出来的规律，就是形成了一套我们独特的手法，多层多道错位焊接技术。因为这个技术的出现呢，就是对焊工说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培训起来这些焊工啊还是非常吃力，无异于是脱胎换骨啊。我们很多焊工含着眼泪啊上了工位。
2: 可以想象他们当时是带着怎样滚烫的心奔赴北京啊。
0: 是
2: 我为祖国建鸟巢，但是当实际的这个技术水平达不到国家队的要求时，他们也很着急。
0: 是，
2: 所以那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他们学到了很多的技术。
0: 哎，是。
3: 龙阳老师讲得很好，戴老师他们自己摸索出来的这一套焊接工艺打造了一个超厚板焊接的经典范本。鸟巢的焊缝长度有30多万米，如果把焊缝连起来可以从北京一直到河北，而且这么长的焊缝合格率是100%，这是中国鸟巢工程的工程师和260多位工匠用自己的智慧帮手，以创新探索的精神，以追求卓越质量的精神，填补了一个世界上所没有的超高级工程的标准范例。
2: 这样一项奇迹工程的背后啊，是265名焊工怀着对祖国的报国之情完成了世界级工程的突围，这是属于新时代的物乐功名。那现在是不是可以请戴老来揭晓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份宝贵的文件夹了？
0: 这是20年前的记录，这个每一页上面都有焊工的姓名、焊接的位置、焊缝的名称，都是很详细的一些记录。就是20年后我们还能看到这么完整的记录，我觉得是很了不起。
2: 当年这265位焊工把自己的名字亲手标注在每一道焊缝旁，后来场馆经过多次刷漆翻新，这些字迹看不到了，但是这份记录上还能看到每一道焊缝的签名，其实也是好像是在和200多位工人师傅握了一次手，也感受到了他们的温度。这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他们把青春留在了鸟巢的每一寸钢结构里，也铸就了奥运场馆的奇迹，更铸就了一个庞大的工匠团队的人生丰碑。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戴老，感谢您的奉献。
0: 哎，谢谢。
2: 在如今的深山地层当中，蛰伏着一只钢铁巨龙，它就是硬岩掘进机。大家或许呢有所不知，我国有不少先进技术的掘进机都是有着专属的人名，比如说赫飞号硬岩掘进机。那为什么要用人名来命名？物乐功名在这台庞然大物上又书写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赫飞本人来给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掌声有请。

贺老师好，我觉得有必要花一点时间和大家介绍一下贺伟老师，他的成绩可以说是著作等身啊。贺伟老师他牵头并参与了我国第一台硬研掘进机的研制，实现了国产硬研掘进机从零到一的突破。

0: 此后他又主持研制了世界首台双结构硬盐掘进机雪域先锋号，国内首台高压水力耦合破盐硬盐掘进机龙盐号，以及世界首台超小转弯半径硬盐掘进机文登号等多个硬盐掘进机。我们知道赫菲号其实是融合了多种前沿技术，它是一个集大成者，在国产的高端隧道掘进装备当中绝对是钢鼎之作。
1: 对，我盾构机的区别是什么？
2: 对啊，徐老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他们统称为隧道掘进机，像城市地铁这种使用于软土的叫盾构机。
0: 哦，
2: 它主要是城市地铁建设，用于山顶隧道建设的叫硬盐掘进机。它主要使用于硬盐地质穿山而过，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并肩作战的兄弟。
0: 今天我们舞台上也来了一个掘进机，那贺老师您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眼中的赫菲号？
2: 我眼中的赫菲号是我们国内第一台自主研制的超大直径硬盐掘进机。从那时候起，我们国家便有了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自主研制超大直径硬盐掘进机的技术实力和能力。从此我们打破了国外长期对我们中国硬盐掘进装备的垄断。
0: 这是很提气的事情，而且我知道赫菲号也是国内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硬盐掘进机。
2: 是，
0: 这是一种无上的嘉奖和荣誉了。尤其您提到我们实现了打破垄断，解决了卡脖子的难题，那您觉得赫菲号实现了最大的技术创新点是体现在哪儿？
2: 这样吧，我们有一个道具，然后跟大家进行一个演练。
0: 好，
1: 好，

0: 首先啊，我们脱肥后啊，它有三个方面的一个技术。一的话就是判得准，在设备上给它装了上一双眼睛。传统的绝育机的话，它是盲绝，我们现在搭载了这种超前地址预报系统的话，它可以预测前面的不良地址，这有提前感知的话，可以为我们工程师提供预测。第二个叫觉得动牙齿，所以说跟它前面的面板上我们装了很多这种铁齿铜牙，
1: 不同的牙齿对应的是不同的岩层吗？
0: 不同的牙齿结合前面的地址进行针对性设计，这个牙齿的话就是软中硬也都能吃得动。第三件事情的话就支得住，我们在后面给它装了一个万能的金刚手，第一能够像穿糖葫芦一样把它穿住，第二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钢筋牌啊或者是钢骨架把它支住，防止我们后面的围岩塌方擦枪，给我们的施工人员造成这种安全。
2: 一台硬岩掘进机是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的，从设计到装配每个环节都面临着高强度的严苛考验，排布的管路与线缆如同血管神经，任何一根的接驳失误都可能埋下影响整机运行的隐患。它这个技术呢再先进，那质量永远是一个根基。那何飞老师啊，我们每一台出厂这个机器的这个品质是如何保证的？
0: 我们建立了一条可追溯的责任链提升代码，我们从操作人员到班组长到质检员到我们设计师，我们每完成一道工序我们都会写上自己的一个代码和名字，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可追溯的责任链体系。一旦我们在设计生产环节中出现问题，我们便可以到系统里面去追溯这些人和事。
1: 非常严谨的一条可追溯的责任链。
0: 对，
1: 那在制度上怎么保证这条链不松不断？
0: 我们建立了三道铁闸系统，第一道的话就是质量一票否决制，哪怕即将出厂只要发现有质量问题然后就是一票否决啊，没有商量的余地。第二的话就是我们的工序实名制，每一道工序完成后我们操作人员必须在自己的工艺流程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没有签字的工序是不会流到下一道工序，下一道工序是有权拒绝。第三道铁闸就是我们的三级检验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张

0: 工序流转单。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质检，就是你的操作人员你完成后你要按照标准流程进行自我检查。第二道的话就是我们操作员之间相互要交错检查。第三的话就是专业的检查人员和工程师要进行专业的检查啊，这三道检验的话如果有一道不合格设备就不会允许出厂。
1: 我觉得这是较之古代绝对是升级版的物勒功名了。
0: 是的，
1: 因为物勒功名以考其成，考字体现得淋漓尽致。
0: 是的是的，
1: 考察检验检测一项项大国重器的背后正是无数的平凡英雄夜以继日的默默坚守，所以我们也要衷心的向所有深耕一线的建设者们致敬。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您。功夫美好新城，中华考工季第二季由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2: 中华考工季第二季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年工巧，智启未来，在您身边，值得信赖。
1: 本期节目，我们见识了中国制造的硬实力，也读懂了那些名字背后的责任和担当。
4: 今天我们看完这些带有古人匠心的器物，再对比今天的大国重器，我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物勒功名从来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份代代相传的底气。正是这样一个个藏在细节里、数据里的名字，让每一件作品、每一台大国重器都经得起时间的打磨，经得起我们大众的检验。
5: 从手艺坚守到信用体系，这是从个体技艺传承向社会制度信用的关键跨越。物勒功名正是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制度基石。
6: 从房地执法到卓越自治，物勒功名实现了从被动合规到主动精进的升级。也正是这份坚守，见证着中国制造从有量到有质，从产品到品牌的跨越式跃升。从工艺印记到国家名片，这是从匠心独运的痕迹向大国实力宣示的华丽转身。物勒功名就是让每一个项目都经得起推敲的中国承诺。
1: 青铜铸鼎的刻度，行灯照夜的烙印，凝固着中华民族千年匠魂最深的誓言。古有先民刻字明泽，今有工匠造物守心，成古制而起新章，以敬畏为尺度丈量极致，以精诚为刃镌刻担当。民可乐于物，心当守于诚，匠魂不灭，薪火永传。感谢收看本期中华考工季物勒功名篇，让我们相约下一场再会。
2: 中华考工季第二季由中国工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千年工巧，智启未来，在您身边，值得信赖。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

0: 鸡花。
1: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2: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
3: 深蓝 L06
4: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3: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5: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淘宝到底有多能？
3: 能淘好货，
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5: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您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深蓝 L06
13: 超跑同款磁流变减震器，
14: 激光雷达加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打造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跑，年轻就去绽放。
15: 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优萃宝爱有机生牛乳，含活性免疫球蛋白 SNR DHA OPO 等98种营养，配方更全，质体双颜。董佩芳的妈妈选君乐宝。
16: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蓝月亮邀您共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新消费，先锋品牌。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一部考工记于2500年前点亮中国工业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巨轮破浪，乘千年智慧向海图强，航空凌云，传先贤星火，振翅云霄，探索中国工业基因密码，书写新时代中国制造的蓬勃华章。
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2: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3: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4: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6: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数千年来，对藏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7: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全。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9: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10: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11: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

0: 梨花，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金龙鱼一比一
3: 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有种，
5: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8: 健康好油，
9: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11: 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2: 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13: 君品习旧，以真情礼敬岁月，以至诚一路相伴，君子之品东方习旧，
14: 贵州习酒为您报时。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一盒药竟然异地两次结算，针对跨省回流药乱象，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多领域经济数据发布，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9月17号至20号在辽宁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聚焦15、15时期目标任务，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李鸿忠到沈阳、鞍山、大连等地调研，他指出，要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2: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下面跟随记者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0: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3: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6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角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6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3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6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0: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3: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2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刚刚过去的一周，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4: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分配器出水口进行微生物采样，常态化开展站内微生物防控相关工作，为长期在轨驻留筑牢健康防线。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多枚金牌。
0: 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针对这一乱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1: 今年一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2: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你说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3: 你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2: 他是他的意思，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说我药已经扫过码了，这别处刷过了。
1: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必须严格采集、上传追溯信息。目前 99% 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日前，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后，宜宾医保部门找到了可疑人群。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结算明细发现，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在厘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虽然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但这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有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7: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售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0: 倒卖回流药不仅给医保基金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也威胁着用药患者的安全。那么这样的安全隐患是如何造成的呢？再来看近期在广州破获的一起案件。
8: 警察不要
9: 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执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准备运送出去的药品。
10: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9: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发现，在30几度闷热潮湿的环境里，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11: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10: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9: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

0: 天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对口腔健康存在了一些认识误区。接下来的这些护牙知识，您了解吗？
2: 什么原因让牙缝悄悄变大了？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2: 还有人会误以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3: 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2: 人老了一定会掉牙吗？很多老人觉得年龄大了牙不好或者掉牙是衰老的正常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掉牙也不是必然，是牙周病在捣乱。
4: 比如说牙龈的出血、牙龈的肿痛、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些问题都提示患者有可能发生了牙周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2: 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真的没事吗？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五岁儿童的牙齿换龋率超过70%，平均每个孩子有超过4颗龋齿。12岁儿童牙齿换龋率近40%，不少家长误以为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也没事。
5: 乳牙不仅是重要的咀嚼器官，同时也承担着发音美观的功能。乳牙龋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进食，还可能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另外，对于前牙的龋坏，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发音和心理的发展。所以，乳牙的龋齿是需要积极进行治疗的。
1: 今年的全国爱牙日主题聚焦儿童和老年人两大重点人群，他们的口腔问题有什么不同？护牙方法又是否一样呢？一起来了解。
2: 口腔保健的第一步就是刷牙，这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口腔护理方式。专家建议从小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或牙间隙刷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至少2分钟。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若出现牙刷毛变形、外翻或倒毛时，应及时更换，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婴儿牙齿萌出前，家长要用纱布蘸白开水为孩子擦洗口腔。从第一颗牙萌出开始，家长可用指套刷或软毛牙刷为孩子每天刷牙2次。儿童刷牙时应选用刷头大小适宜的儿童牙刷。老年人刷牙要选用软毛牙刷，注意清洁暴露的牙根，预防根面龋，避免大力横刷，以免损伤牙齿和牙龈。无论种植牙、固定假牙或活动假牙，都要和天然牙一样每天清洁维护。口腔疾病与许多慢性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有利于口腔科学的膳食模式，核心原则是限糖减酸。
5: 市面上大多数的饮料仔细去看配方表都含糖，这种饮料的摄入的话也可能对牙齿造成危害，其中碳酸饮料的危害尤其大，这是因为它的 pH 值相当低可以直接导致釉质的脱块，所以碳酸饮料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是不建议摄入的。
1: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高发，甚至有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2: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便私信博主，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6: 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2: 李先生发现群友竟然可以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6: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2: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6: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2: 该博主还发来了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获取李先生的信任。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7: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2: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
8: 包括他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他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2: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7: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2: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7: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2: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则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1: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2: 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今天，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在深圳颁奖，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0.5岁，研究覆盖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先进制造、前沿交叉等10个领域。科学探索奖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由10几位知名科学家和国内互联网企业共同发起，8年来已累计资助397位青年科学家。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9: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部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 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沿部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今天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2: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1: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人数是近13000人，由于容纳能力有限，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3: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夜，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9: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1: 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3: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0: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7: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1: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常识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张涛，欢迎大家。婚服可以说是中华服饰之美的典范。无论是头上所戴还是身上所穿，可以说每一处细节都有着丰富的内涵。我想无论是玉带红袍还是凤冠霞帔，婚礼华服都让人生的重要时刻得以圆满。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去领略婚礼服饰的精致之美。首先让我们响起热情的掌声，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欢迎杨老师。
3: 披罗衣之璀璨兮，而摇臂之华居。很期待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华夏服饰之绝美，一起感受中国礼仪带给我们的视觉和情感的双重震撼。
2: 欢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谷曙光。

当然也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欢迎你们。我想问一下大家，如果要提到婚礼的服饰，大家脑海当中会立马浮现出哪些颜色呢？回答绿色的那位朋友，你是认真的吗？刚才大家说到的有白色、红色、绿色，还有人说到黑色。确实有一个朝代的婚服啊，就是以黑色为主。那到底是哪一个朝代呢？各位的眼前有一盏灯，选择蓝灯代表汉朝，选择黄灯代表明朝，请选择。好，我们看到现场的观众选择的都是明朝上黑，到底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共同来看一看。

0: 汉代屈居深衣的婚服，黑色为主色调，是以红色花纹。其步态正如《诗经》中所说，巍巍橐橐，如山如河，庄重雍容，如山河气象。
1: 衣迎新妇，允序求娶。二迎新妇，入我族门。三迎新妇，相敬相爱。
0: 新人交换玉佩，
1: 从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执手为盟，与子偕老，永结秦晋之好。
2: 婚服研究复原由北京服装学院服装艺术与工程学院服饰文化研究团队完成。
1: 谢谢。那正确答案就是什么？汉朝。但是我想可能这个答案啊，出乎很多朋友的意料，因为我们都说煌煌沿汉业，久有姜维新，感觉煌煌大汉应当以崇尚红色为主才对呢。
3: 汉朝为什么被称为沿汉呢？因为古代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解释王朝更迭的规律，那么汉朝对应的是火德，所以称沿汉。九有就是九州的意思，我们说汉承秦制，那么在礼仪上汉代也继承了周代的礼仪。但是我们今天如果看过很多关于汉朝的这个影视剧啊，还是能够感受到汉朝的这个帝后啊，他们这个皇家的穿戴是以黑为主的。所以我就觉得啊，这很有意思，每个朝代都有不同的这个时尚的好像风潮。你看汉代是以黑为主，还有大家意想不到晋朝是以白色为吉祥色。古代呢，我觉得有神秘的这种风向标，这个神秘的风向标是什么呢？具体来说呢，就是五行、五色、五德。这个就讲起来很有意思了。我们普通人都知道这个金木水火土是五行，是吧？然后有五行呢，又衍生出来有五德，那么与五德相应的呢是五种颜色，就是白、青、黑、赤、黄这五种颜色。那么我们说秦代呀，它上的是水德，那么汉代呢就承秦制所以它在衣服上呢就也是这种黑色。
4: 其实再往前溯，秦汉上黑之前，殷商也是上白的，就迎娶新娘是骑白马，所以这个颜色不光是代表了每个时代的一个审美的这个趋势，其实还代表了那个时候的礼仪的一个规范。
5: 礼礼中有一

0: 个叫玄勋制。那我们今天在台上看到的哈，比如说我们看男生上穿的就是一个叫玄端，这个玄呢其实它就是指黑色的，这个熏色，那据我们现在考证呢，它可能就是微微的这个黄中带有一点赤色，或者赤中带有一点点黄色。刚才古老师提到哈，这是一种对黑色的尊崇，还有因为我们说黑色代表的是悠远无穷的天，而我们这个熏色有点像什么呢？像在黄昏的时候想象中的那个阳光的颜色。所以呢，这个也跟古代婚礼的时间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因为在当时这个婚写作黄昏的婚，是在傍晚的时刻来举行的。所以你看，其实这两个配色，无论是玄色还是熏色，都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我们的婚服里边，我们通过颜色的这样的一个搭配，来去达到对天地人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和谐的敬畏。所以这就是我们服饰中的礼。
1: 他们这个仪式当中，我特别喜欢就是交换玉佩的那个环节。第一眼走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玉佩很美，因为确实无论男女，在古代玉都是一种展现那种君子的温厚，女性的端庄优雅的这样一种物件，在婚服当中配上玉，让我就觉得它有多重功能。哎，首先就是肯定就是漂亮啊，其次他们在交换的时候，我就想起何以结恩情，美玉坠罗缨，就跟我们今天交换戒指，它其实又是永结同心的一种象征的一个礼节。而男子表达对女子的爱慕的时候，也是杂佩以赠之。还有就是新娘配着这个玉佩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捷步的功能？缓慢的行走的时候，应该会发出那种很清幽的、很雅致的环佩叮当的声音。所以情感的、礼仪的、这个审美的多重功能，给予这个玉佩一身特别美。
2: 而且大家注意到了吗？刚才新娘走出来的时候，她的步子迈得特别小，您再给我们走几步看看好不好？
1: 那个红边腿部的这样一个弧度绕下来，上身就比较的紧，脚踝那个部分它那个裙边微微有点小喇叭宽，所以它这个屈居伸衣的这样一种形制就束缚了她的步态。其实女性的衣服它也体现了这种端庄含蓄之美。
3: 是啊，我觉得这个刚才走得特别好，汉代的包布是吧，轻移莲布啊是吧。
0: 新娘身上穿的这个礼服呢叫屈居伸衣。首先伸衣呢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里边非常典型的一种形式。
3: 为什么叫伸衣啊？
0: 你从字面上是可以能够理解的，会有一种纵深感，是不是？所以你看女生穿的这个，她从前边绕到后边，然后再绕到前边。哎呀，
3: 那很长吧？
0: 对，再有一个这个系带，
2: 一般会绕几圈？
0: 您可以现场数一下。
2: 我们看她绕了一二三，绕了三圈，
3: 起码三圈。
0: 对，
2: 是不是跟新娘的这个胖瘦也有关系？
1: 好问题，
0: 确实您提的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这个长度还真的是跟人的身高和他的身形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像这位新娘今天身上穿的，大家可以猜一猜，整个的这个圆边，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居，整个的这个长度下来有多长？现场大家猜一下，
1: 1.78米×4倍。
0: 哎呦，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逻辑，总体的长度达到了6.7米多，已经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度了。就是因为它一层一层的绕回来之后，当腰带再系起来，它真的是很难去迈大步，所以就会非常的大气端庄。
4: 玄衣熏裳，象征天地，以黑为尊，以玉结布。汉代婚服将婉约之美与天人合一的智慧融入中国礼仪。
2: 看完了汉朝的婚服，接下来啊，想带大家去看一看唐朝的婚服。唐朝的婚服又会长什么样子呢？
5: 下面是剑南春问李东。

0: 方时刻，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印象当中有没有留意到唐朝的新娘一般都会手持一把扇子，大家认为这把扇子是起到什么作用的？选择蓝灯代表遮面，选择黄灯代表祈福，请选择。那唐朝新娘手持的那把扇子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共同去了解一下。
1: 我叫婉儿，生活在唐代。我们唐代的女孩出嫁的时候通常要盛装打扮，额上贴花钿，酒窝点面液。为了婚礼，我画了平生最为华丽的妆容，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
2: 我是卢生，作为新郎，今生第一次穿如此隆重的袍服。在我们唐朝，像这样的红色袍服原是皇宫贵族和官员的服饰，但结婚这天例外，作为庶人的我也可以穿将功服了。
1: 这是人生最重要的日子，容不得半点马虎，

0: 罗衣何飘飘，轻居随风还。在我们唐朝，像这样的青色礼服原本是命妇等人的着装，但结婚这天，作为普通女子，我也可以特例穿上，以示一生一次的隆重。听闻卢生一表人才，不知他真实才情如何，今日他要吟一首雀扇诗，我才能拿下这把遮面的扇子。
1: 青春今夜正芳心，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御扇更来遮。
0: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观众朋友们，你们猜对了吗？我手上的这把扇子是用来遮面的。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
3: 那正确答案就是用来遮面的。
4: 大家知道吗？其实古代的婚姻呢，很多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多新人在结婚之前是没有见过面的，所以呢，他们在婚礼上第一次见面，尤其是对于新娘来讲，既羞涩又期待。
5: 是的，是的，您说的一点没错，新郎官又想看到他，如果轻易的就这么用一手一挥把扇子去掉，那太没有风情了，是吧？那怎么办？要想抱得美人归，这新郎官就得多费一点脑细胞啊，所以这把扇子就变得风情万种了。
6: 其实雀扇，就新娘拿着这个团扇出来，这个风俗并不是从唐朝开始的。你看这个南北朝的时候，何逊他去观朋友的婚礼的时候就写到何如花烛夜，青扇掩红妆，说明那个时候的新娘就是拿着团扇出来的。那到唐朝，因为大家都能写诗啊，所以新娘对于新郎的才华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唐朝有个姓董的秀才结婚，他的智囊团里面就有一个顶尖的诗人，
5: 谁呀？
6: 就是小李杜之一的李商隐。他就有一首带董秀才雀扇诗：莫将画扇出为来，遮掩春山至上才。遮掩春山，他用春山来代指新娘的美貌，就是眉毛画得像春天的远山一样，就是又悠远又含蓄。至上才，就是因为你太美了，那个新郎因为被新娘的美貌所倾倒所折服，他反而吟不出诗来了。
4: 跟汉朝的婚服相比啊，唐朝的婚服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裁剪，好像变得更加的宽松和飘逸了，对吗？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了，其实颜色也有很大的变化，对吗？刚才我们看到汉朝的婚服是黑的，但是唐朝的婚服你看一下，有大红配着大绿。
7: 对，我们看到台上的这套婚服哈，一定是跟当时的这个唐代的审美有非常大的关系。这种形制呢，我们可以称为是上襦下裙制。但是你别看它的上衣短，但是它的袖口还是很宽大，是一个很广博的这种感觉哈，袖口很大。这个时候呢，腰线就会上移。那这套裙子呢，实际上真人如果去穿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齐胸的这种效果，
5: 黄金比例。
6: 那如果说汉代的婚服注重的是端庄节制的话，那感觉唐代的婚服就更加的任性，更加的开放。我就想起《虢国夫人游春图》，唐代的女性是可以穿的这个襦裙骑马的。虽然你那个时候可以穿胡服骑马，那种唐代女性的丰盈，她把这个腰线往上提，裙摆又足够宽大的话，它有修身的功能。
7: 对，
6: 所以尽管你胖，但是不影响你轻盈，
4: 因为一点也看不见。
6: 那有那种凌波微步的那种感觉。
5: 哎呀，我觉得大唐气象啊，就是了不起。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我们今天有两句俗话哦，红配绿， 丑的哭。
4: 谢谢您还改良了一下。
6: 不是红配绿看不足吗？
4: 不是，应该是应该用四川话来说的歌。红配绿丑得哭。
5: 但是呢，你看我们大唐就是开放包容啊，它胡化成风啊，受到很多的这个外来的文化还有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别的朝代不敢用的，我大唐就敢用，夸张的创色的，哎，这个达到一种出奇制胜的效果。我就觉得啊，有的时候这个时尚啊好像一种轮回一样。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年轻的朋友，我听有一个词儿叫多巴胺穿搭，这个不是跟唐代的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4: 今天在座三位老师，就梁老师的趋近于多巴胺的穿搭。
7: 对，我这个其实你看我的就是一个红的和绿的色相的一种组合，它织完了之后在上面去印花，它的工艺又会复杂了很多，但是颜色上依然保留了像唐代的男女的这种红色和青色的组合。
1: 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红男绿女如裙飘飘，是大唐风尚的开放包容。那么在宋代婚服中又流行怎样的穿搭？
0: 我是孟娘，生活在宋代，我们宋代最流行的服饰莫过于被子，上至王公贵妇，下至平民百姓，都以穿被子为美。在婚礼这样重要的时刻，当然也要穿上被子。

0: 这两条红绿千金分别由我和夫君各出一段，共同挽成一个同心结，一半是我的情深意长，
1: 一半是我的海誓山盟。走向礼堂的路很短，但未来的路很长。这两条红绿连理金，男挂于户，女搭于手，男道行出，面接相向。
0: 未来不知会怎样，但是跟着夫君走，稳稳的感觉。

0: 先祖在上，请庇佑我们一家平安顺遂，子孙绵延。
1: 愿如这同心结，往后的路不论顺逆，我们都要牵着彼此，两心相连。
2: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感谢剑南春为本节目提供的互动支持。扫描二维码参与线上互动，即有机会获得由剑南春提供的定制礼盒奖励。
3: 我们舞台上也把这个被子拿上来了，我给大家展示看一看好不好？宋代的被子，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典型特征哈，这个直襟儿，对吧，直领的对襟儿，而且呢上面是没有这种纽帕，整身呢袖子是比较窄长的，而且两侧腋下有非常长的一个开叉，那从领缘、袖缘和腋下的这个都有装饰，尤其是像当时比如说宋史的关于这个鱼服制的一些记录里边也提到，那女子结婚的时候你得穿盛装，那么这个盛装里边有几个得必须穿的，其中就提到了这个被子，可见当时在这个我们的婚礼的服饰制度里边是明确的提到它是一个礼服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被子如果说在常服中出现的时候，它是可以在外面来去穿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就是它的实用性特别的高，窄袖嘛，特别适合活动。
5: 可是男生也可以穿吧，被子是吧，
4: 是的、啊、
3: 我觉得这样百闻不如一穿，
5: 对、
3: 哎、不如让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来试穿一下好不好，谁想上来，来，两位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6: 大家好，我叫江傲然，然后我现在在中国电信上班。
7: 大家好，我是赵天琪，我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哦，
5: 这是不是您的学生啊？
8: 我本来说还有难度，这就没有难度了。
3: 今天可不能在自己老师面前给穿错了。今天相当于一次回课，对吗，梁老师？
4: 对、嗯，来检查这个我们的学习效果了。
8: 啊、这个我觉得得互帮互助。
5: 要互帮互助，
3: 互帮互助是吗？
4: 互帮互助，好、
8: 哦，这个比较复杂啊、
3: 对，
4: 男生可以先看一看哈，我们新娘子结婚那天的这个服装是特别的多，那么先看一下，再从里到外，然后一次给她装扮起来。嗯，
3: 我们先来数一下这个上面有多少件儿啊？手里这一件儿，一件儿、两件儿、三件儿、四件儿、五件儿。
5: 哇，这难度很大呀。
3: 两个人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了。
5: 听谁的？
3: 这马上要下厨了。
8: 洗手做羹汤。
4: 到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虽然我们看上去哈层次很多，但是呢整个这个被子穿上去之后整个人是不是很修长，
3: 两个人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
8: 这应该是霞帔吧，
5: 传说中的霞帔。
4: 对，
3: 梁老师你看一下他们穿的对吗，我们请梁老师上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来，梁老师。
9: 你好，你好，
3: 梁老师，咱北服的这名学生回课回得怎么样？穿得对吗？
4: 整体还是不错的哈，虽然也出现了一点点小的问题哈。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架子上他们剩了一件，
3: 对，
4: 那这个抹胸，刚才我甚至看到男生拿起来开始当围裙要给女生系上了，看上去确实是像是一个我们现代的围裙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嗯、但是呢，这个呢，在当时呢主要是作为抹胸来去用的，如果我们是一个交领的话，那一定就是左边可以像今天我穿的这样的一件，右衽确实是我们汉民族一直传承下来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系合的方式，
3: 没错，所以说每一处的细节也都是礼仪所在哈，而且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
4: 你看是不是前面还有一个装饰的一个袋子，好，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被子，也是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装饰性哈。然后最后呢，就是一件大袖衫，只是这个霞帔呢，我们的位置调反了，对，拆下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典型的这样的一个对襟的直领的这样的一种形制。
3: 女生呢，在我们梁老师的指导之下，宋式的婚服穿上了身，
4: 来
3: 吧，我们再男生再穿一下。
4: 来，男生女生可以帮着男生来去穿一下。
3: 好，服饰穿完了，但我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梁老师。嗯，
4: 其实啊，我们可以看到哈，确实少了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男子的这个冠服
3: 啊，少了很重要的一部分，
5: 冠在我这儿，冠在我这儿，
3: 哎，对，
4: 还有花。
3: 那我们戴上吧。
4: 好，
5: 好，
3: 对，
5: 全套。
3: 我们先把女生的这个簪花给戴上。来，梁老师，您给自己的学生戴个花。
4: 好，
8: 全套装扮上。
3: 应该簪在鬓边。嗯啊，
5: 对，
3: 这个新娘对新郎真的是满满的爱呀，留了一朵大红色的，感觉很配。怎么我觉得新郎有一种娇羞之美呢？突然这个簪花一别，
8: 他可能是生平第一次簪花，
3: 是吗？感觉怎么样？
6: 很新奇。
8: 我刚还想说这个簪的花是不是正好就是芍药，因为感觉有点像。是吧？对，我想起那个很著名的宋代那个四象簪花的那个故事，
5: 是
8: 就韩琦他在扬州做太守的时候，他院子里面开了芍药花，那个花枝上面开出来四朵，而且都是上下是红色，中间呢是黄的那个花蕊。那当时扬州的芍药是没有这一款的，所以他就觉得很新奇，就像我要招三位客人来凑齐四个人，
5: 对对对，
8: 加自己，然后来开个宴席，他就请了王圭，请了王安石，不还差一个吗？找遍他身边的人找不到一个合适，便拎了一个人过来，叫陈升之，就凑齐四个人。后来这四个人他们在开怀畅饮之后，欣赏了这个芍药花之后，就把这四朵芍药摘下来，一人鬓边簪了一支。结果后来的30年，这四个人相继帮了宋朝的宰相。所以他像这种花，这种金色的叫金腰带，这种芍药花，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郎的那个服饰，有没有觉得红色中间就是金腰带？
5: 哇，你以后可以做宰相。
8: 做宰相，而且像牡丹是花中之王，他们芍药是花中之相的美称。
5: 咱们宋代的审美是什么呢？感觉像旧时月色曾几番照我，梅边吹笛，哎，就这种感觉。一个是唐三彩，一个是宋词。
4: 我们看到屏幕上哈，出现了几个不同朝代的这样的一个纹样，那正中间的这幅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新娘的这个服装上可以找到的一个纹样。那幅呢，它也是有这种花卉和一个鸟的组合，这是唐代出土的一个宝花立鸟纹的印花图案，那么是在新疆的阿斯塔纳地区出土的这样的一个纹样，也是在我们复原的婚服里边有使用到的一个纹样。好，我们再看一下最左边的这样的一个纹样，这个呢是在秦汉时期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叫双人立鸟纹。
3: 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舞台当成时光的隧道，一同去体验你们的美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

0: 袍红裙，玉带簪花，宋代婚服纤巧而不失华美，而在明代婚礼上，挑盖头成为一项重要仪式。那么挑盖头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
2: 那要问一下大家，尤其是我们现场的男性同胞，挑盖头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呢？今天我准备了几样来考一下大家啊，有尺子，然后这个好像更加离谱了，筷子，还有就是这个是什么？不是吹的箫，秤杆儿。来，大家来选一下，这三样如果要去挑盖头的话，你们会选择哪一样呢？来，来吧，来吧，上来吧。
3: 我打算选择尺子吧。
2: 选择尺子去挑盖头，这个会不会有点简单粗暴啊？那你用尺子给我们挑一个看看。假如有一个盖头。
4: 我感受日后的婚姻生活非常多的条条框框。
2: 好，这是你们的选择啊，尺子。好，还有谁有不同的答案吗？有吗？来跟我们说说，选择哪一个？
5: 我媳妇儿说选择秤杆。
2: 选秤杆是吗？为什么呢？
5: 因为她说这样的话我们的以后的生活会称心如意。
2: 哎，这个寓意好，秤杆秤杆，称心如意。那到底挑盖头用的是什么工具呢？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一对明朝的新人家里去看一看。新郎官披红簪花，喜气洋洋去迎接新娘。新娘凤冠霞帔，华贵吉祥，请盖上红盖头。

请新郎用秤杆挑起盖头，祝两位新人称心如意，百年好合。

0: 谢谢谢谢两位，哇，太有仪式感了，没有，这个仪式感真的是拉满啊！
1: 而且新郎的那个表情太入戏了，他挑起盖头的那一刹那，看到新娘的美貌的那个，就是他又在克制，但是又情不自禁的那个笑意，那种心满意足的表情，
0: 而且还有那种好不容易我就把你娶到手了的那种心情，
1: 诠释的特别到位。对，其实挑盖头这事儿还不一定只是新郎来完成，别人也可以完成。比如说宋代吴自牧的《孟良录》就有记载，新郎新娘并立堂前的时候，可以有男方双全女亲，就是生活比较圆满，儿女双全，福寿双全的这样女性的亲戚，用秤杆或者是机杼。
2: 没想到啊，这个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就用什么掀，真的就成为一个问题了。刚才那个年轻朋友太厉害了，就他抓住了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东西，什么呢？我们古人都是玩谐音梗的高手。
0: 对，
2: 哎，这个秤，其实很多年轻朋友现在都不太见到了哈，称心如意，是不是？然后最想象不到的那个筷子，有没有可能来挑盖头呢？也是可以的。
3: 筷子也可以吗，郭老师？
2: 可以啊，为什么呢？快快生子哦，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看到这个明代的婚服啊，我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同感，真的有一种凤凰于飞，福禄攸归的感觉啊。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凤凰在空中相伴双飞，象征着福禄降临。
4: 确实在四个朝代里面呢，明代的这个婚服更加典雅端庄，它以正统的大红为主色调，是中式婚礼美学的典范。你看凤冠霞帔、大袖红衫、马面长裙，纹样精致，寓意吉祥。一袭红装承载着古人对圆满良缘的美好期许。
1: 霞帔宋代也有，还有裙子，虽然下摆露的不多，但是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马面裙，它有大袖把它遮住了，那个马面裙应该是非常典型的。
4: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从里到外的整个的层次是非常丰富的，结构是不是也有点越来越复杂的感觉，
0: 而且色彩搭配也是非常讲究。
4: 是的，比如说像男子，首先它有一个这种补子的这个装饰，我们可以通过谷子上的这个纹样啊，可以判断它的官品是极品。比如说这个新郎穿的这件哈、啊，是一个三品的孔雀补服，那而且呢，它的整个的形制就是一个，比如说团领的这个袍服、罩靴、乌纱帽，这是当时非常典型的那个就是朝服、宫服的这样的一个装扮。
2: 我理解啊，梁老师，因为明代已经到了封建时代的末期，所以明代的婚服啊，它就集历代婚服之大成。
4: 对，
2: 是不是这样？
4: 是的，就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凤冠，就觉得它极具代表性的东方美学，细腻精巧的工艺，错落雅致的结构，有着典型的中式古典之美，所以现在深受年轻人喜爱。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九龙九凤冠，甚至成为网红的文创凤冠。所以我们今天换一个角度看一看，真的皇后的凤冠是什么样子。
5: 这件凤冠名为十二龙九凤冠，出土于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现藏于明十三陵博物馆。凤冠的主人是万历皇帝的孝敬皇后。
0: 哇，梁老师，这个凤冠也太漂亮了吧。
4: 那我们现场看到的这个明孝敬皇后的十二龙九凤的这个冠，它的整个的前面呢，上面是有一条龙，然后中部呢有七条龙，下面呢是有五只凤。那同时我们从后面看呢，也是上面呢是有一条龙，然后下面呢是有三条龙，同时在它的两侧呢 各有两只凤，所以这就是十二龙九凤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和布局。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整个的龙凤的这个图案里边，然后用珍珠还有翠云翠珠的这样的一种装饰的方式，来把这个龙和凤穿插完美的让它呈现在一起。
5: 凤冠是皇后在接受册命等重大仪式中戴的礼帽，这件十二龙九凤冠展示着极致高雅的工艺和审美。在结婚这天，新郎也会被称为新郎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4: 在明代呢，它有一个虽然不是明代自己独有的服饰里边礼制的现象，就是摄政。
2: 这个摄政这个词啊，摄是摄影的摄，盛大的盛，我理解摄政啊，就是被临时允许的升格。哎，可以这么来理解，
0: 结婚那天有一定的特权。
2: 是的是的，就是可以穿比自己身份地位更高的。你看我们平常讲那个新郎，有的时候是叫后面还有一个字啊，新郎官啊，就是在那天你可以做啊、一天的这个官，所以这多有意思。我就想到我们现在这个大学里啊，有好多的汉服社，哎呀，这特别兴盛热闹，很多的同学想加入都加入不了。我觉得这个真是服装啊，真的是让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年轻人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一个窗口。我就想到我的一个学生教了我一句话，我就记得特别清楚，说春夏宜穿明，秋冬宜穿宋，跳舞穿唐制，然后呢还有一句叫战国袍穿出宿命感，
0: 一年四季穿不同的朝代的服装。
2: 对呀、啊，这个就在这个日用当中，我们体会到了历代服饰之美，传统文化之妙。
5: 唐史宫廷酒，今日剑南春，礼乐东方由剑南春独家冠名播出。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4: 服饰代表的是一种礼仪的规范约束，到我们婚礼的特别的重视和隆重，到我们今天服饰自由，我们可以穿汉代的服饰，也可以穿宋代的服饰，就完全是我们今天穿这个衣服的场景是否得体，还有我们的心情如何。它也体现了中国文化，它既有对于礼仪的那样一种尊重敬畏，它是也彰显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温情和包容性。
1: 所以有句话叫以衣表礼，当我们在谈礼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想到衣这样的一个文化，因为当它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其实就凝结了我们对于自己、对于个人、对于对方、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对于家庭、对于这个社会，我们其实都是在通过衣服这样的一种形式来表达着我们对于这个社会的一种链接。所以其实这就是礼的存在啊。
0: 我觉得我们应该响起热情的掌声，感谢各位老师对不同朝代婚服的美的不同解读，谢谢。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已经上架了，欢迎大家扫描二维码直接购物下单吧。我想当一个人穿上华服的那一刻，是他人生当中最绚烂最美好的高光时刻，也是对自己人生的祝福和承诺。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是对美好婚姻的祝福和向往。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装之美，谓之华。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礼乐东方，我们下期再会。礼乐东方同名图书如约上线了，从荧屏到指尖，它保留了节目的温度与鲜活，更增添了史料的厚重与文物的雅致。它不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份可以反复阅读、长久珍藏的华夏礼仪图鉴。
5: 数千年来，
6: 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7: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6: 静牌，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8: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9: 保重了，
1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由中国茅台赞助播出。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2: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13: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14: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15: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13: 没完了是吧？
16: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7: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8: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9: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20: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1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21: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22: 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23: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24: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武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园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园。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哎，
1: 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诸城评派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作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
0: 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作声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

0: 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融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1: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弄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1:1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2: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3: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骨学业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骨吹业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4: 谢谢
3: 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5: 全国的唢呐五个朵，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磬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3: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2: 我们最长吹过1个多小时，
3: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2: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儿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3: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差不多行，差不多行。
1: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2: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1: 对，
0: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2: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一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0: 加油哈！
2: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于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拔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啊，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3: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

0: 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古筝乐独特的魅力。
1: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2: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1: 以传承续薪火味非遗天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3: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1: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3: 老师好。
4: 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成为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孔子诞生的传说成为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孔子诞生的时候因为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3: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1: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4: 我们请各位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1: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羊脂”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啊

0: 李副子，李副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副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倪山堰，它是用孔子出生地倪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堰。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倪山堰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倪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倪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堰塘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倪山石的上品。
3: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3: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的。对。
3: 那从一块倪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倪山堰，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夫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呢，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金石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

0: 谢谢。
1: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2: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3: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接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接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厨夫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哇，
1: 18步工序。
2: 对
1: 对。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

0: 了不得，
1: 了不得，好，哎呀，了不起啊！
2: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3: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2: 这就叫肌肉基因吧，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基因。
0: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2: 对对对，
0: 又大又沉又实。
2: 大坛子呢是六斤重
0: 啊，六斤。哎，
2: 小坛子是三斤，
1: 挺沉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2: 可以啊。
1: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0: 哎呦，真不错！哎，转小坛子怎么转？
2: 哇！手要稳，眼睛要准。
0: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2: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0: 护坛子啊，护坛子。
3: 我来，我来，我来。
0: 我害怕。
3: 啊！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0: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起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1: 点赞！
3: 点赞！
0: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0: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1: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5: 对。
3: DIY 一下，创意吧。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1: 我做这个不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1: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2: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不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十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脱板豆腐。

0: 名是为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2: 他没有，
3: 没有，
2: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2: 来，低头，啊，托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
4: 别吸溜。
1: 记得了吗？
5: 哎，好吃。
3: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接取失眠，一躺湿了一竹篮，花地老慢慢板板灯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里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精微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
1: 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0: 哦，这么轻松，
3: 这眼睛帅坏了，
0: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嘿，哇哇，
1: 伸缩长枪

0: 这个好帅，
1: 要不你试一下？
0: 好帅呀、啊！
2: 给我配点音乐，当当当，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哎，对，咱俩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好？哎，哇，太厉害了！
1: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3: 这好帅，这个
0: 这是什么呀？
1: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4: 这个厉害。
2: 那是什么呀？
1: 这个是 3D 打印机。
2: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1: 对，
2: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1: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4: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1: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呢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借鉴它。
2: 太好了，感谢感谢。
1: 那老师们这边请。
2: 好热闹。
0: 走。哇，武术表演。

0: 帅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百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呢。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3: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3: 捂不起来了。
0: 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肉秤称着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来了，到。
0: 可是哇！
1: 就是手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
2: 哎，你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粗25号钢筋。已经基本开了。哇，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刀口，
0: 直接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了。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砍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了。
2: 对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2: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
0: 哇！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
2: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3: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3: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其实这首《此起彼落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
1: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樊梨花。
0: 人辱救主，这个家国情怀，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2: 忠孝两全啊。
0: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2: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 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
0: 哦，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2: 好，前方就有。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见功夫，见功夫，真是一步一景。哎呀，还有节目了，
1: 演的呢？哎呦，这打架呀！我叫你，我叫你。
2: 哎呀，好了，爹，你俩这事干啥呀？
1: 爹，我来接你给我回家了。
2: 你给我回家！
1: 老师们，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1: 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来。哎，他非得给我抢。
2: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你非得给我抢。
1: 俺家的都抢急了，
2: 俺家的都让俺遇了，
1: 对上急了，
2: 对上遇了，不行。
1: 行，这样吧，哎，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那边的戏呀，快开始了，咱赶快去看戏吧。
4: 看到，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5: 对，
2: 不动手，不动手。
5: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那太好了。
1: 立。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3: 梨花，
1: 对，很好很好。

0: 幸亏家呀，我们。
1: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陕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2: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0: 那个灰旗子，
3: 旗子冠旗，这么青年演员，
4: 叶老师
3: 这么大练一下啊！
2: 哎，你看我站姿都变一变样。嗯，
0: 对，那我也要这样。
2: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你来体验一下，
2: 我也试试，我也
3: 试试啊！
2: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哎呦，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5: 它是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3: 不一样了，
5: 哎，对，
2: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0: 我也练一下，
2: 嘿，好气质，哈，
3: 哎，好的呢，哎呀，哈，好好好好，哎。
0: 哎，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3: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赞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好，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6: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0: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6: 好。

0: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1: 对对对，
0: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1: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0: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1: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紧梆子戏，
2: 紧打慢唱，
1: 对，最快的，比方说
3: 梆子
0: 这么快，
1: 对，
0: 这么快就是在演什么？
4: 在走碎步，
2: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
1: 最高亢的，
0: 最高亢的，
2: 对啊，当当当当
1: 当当，对。
0: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1: 说的太好了。

Ini. Bo. 唐蛇阵。 好，回头王爷，布阵，迎敌，报。

城设阵，好，回头望月，放。

0: 方才大家欣赏的正是孔子六艺之一射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了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弓箭。嗯，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哦，外偏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呀？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2: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2: 拉力100斤。嗯，
0: 拉力100斤。
3: 哇，行，
1: 可以，可以，可以，非常不错。
2: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下一步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3: 哎，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3: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2: 饿，不行，
3: 饿了吧？
2: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2: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1: 嗯，好好喝，
3: 好喝好喝，
2: 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
0: 哦，
1: 这首彩绘是金龙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
2: 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
0: 嗯，
3: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3: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2: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3: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
0: 哦哦，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都上来了？
1: 你的认得太厉害了。
0: 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是很好，
0: 找找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收动双脚。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这一片。哇，
0: 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4: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5: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6: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重兵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启乐，启。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世家带资布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0: 起沉浮
1: 记，诸君享用。
2: 一品多少是孔夫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正块豆腐，中间拉动掺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1: 沉浮至月香河，起月起舞，
3: 新人入堂。
4: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3: 凤仪卧冠，
5: 这个骊山圣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臣服进。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臣服至月香河，起乐起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芪，引用孔子以削竹为鉴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芪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
3: 很好，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4: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4: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1: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5: 我是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5: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5: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

0: 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1: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
2: 央视频携手和美好礼互动合作伙伴五粮液，带来超10万份和美好礼，与您共享中秋喜悦。来央视频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四轮抽奖送不停。下载并打开央视频 APP， 点击中秋晚会，进入五粮液和美好礼专区参与抽奖，为团圆增添惊喜。来央视频看总台秋晚，享和美好礼。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3: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0: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1: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3: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1: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4: 无意的轻声绿水。

0: 今后隐患新降13.79万起。
1: 广汽轰的，
2: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3: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4: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5: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6: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4: 没完了是吧？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0: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1: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8: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2: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起身猛了，眼前一黑，绊了一下，手却来不及扶，蹲下去腿脚使不上劲儿。这些你以为只是不小心的瞬间，其实是身体在发出预警信号。入秋时节防跌倒，今天咱们跟着专家一起把跌倒的风险挡在门外。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秋天到了，天气转凉，很多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总是感觉腿脚有点不听使唤，走路发飘，上个台阶心里都直打鼓。那今天啊，咱们就专门聊聊跟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息息相关的一件事情，就是跌倒。老话说得好，人老了不怕慢，就怕摔。这一跤要是摔下去，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说白了，咱们攒了大半辈子的健康，真经不起这么摔一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上了岁数的中老年朋友们对于跌倒到底有着怎样的担心和经历呢？好，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
2: 肯定很害怕这个，要跑自己感觉要摔倒的话嘛，眼睛有时候发黑，你知道吗？一发黑以后就觉得特别难受。
3: 以前出去旅游玩还是挺什么的，通过他这一摔倒，给我也增加了不少的那个心理压力，害怕的那种感觉。
4: 人过七十古来稀，咱们本身这个骨头来说，骨质都疏松了。如果你不注意摔倒了，确实是造成很大的麻烦。
5: 我们家人就是我婆婆曾经就摔过去卫生间，因为地下可能是有那么一两滴水吧，没看见，然后就是一走一滑一下就摔倒了，而且是摔的这个骨头粉碎性骨折，所以说有这个先例吧。因为毕竟也到了这个年龄了，60多岁了，也怕自己就是说不注意的情况下像他一样摔了。
0: 怕摔倒，怕给儿女添麻烦，怕摔出大问题，可越怕就越不敢出门，越不敢出门腿脚反而越不听使唤。这跌倒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我们不清楚的原因？为什么坚持锻炼的朋友也照样有风险？
1: 好，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王小娟，以及运动医学外科与康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屈峰。我们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详细的分析讲解一下。王医生好，屈医生好。
6: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1: 欢迎两位专家。咱们今天啊来说说跌倒这个事情。我们先请王医生

0: 给大家分析分析，对于这些朋友日常中比较常见的跌倒的情况的发生都有哪些。
1: 我们一般来讲呢，就是要想揪出我们跌倒的罪魁祸首啊，也就幕后黑手，其实呢不止一个。
0: 嗯，
1: 我们先要了解一下有可能在哪些情景下容易发生。
0: 是的，
1: 像我们看到的呢，有些老年人呢就是猛地一下站起来，突然眼前发黑，然后呢头晕，一下子跌倒了。
0: 嗯，
1: 这是一种情形，
0: 很常见。
1: 对，这个呢可能是一类原因啊。那么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遇到一些险情的时候啊，不能及时的做出快速的反应，那么也可能会发生跌倒。那么还有一类呢，我们可能也会见到，就是也可能都经历过啊，看到有些上了岁数的一些叔叔阿姨们，比如蹲下他想站起来的时候啊，特别的费劲儿，站不起来，摇摇晃晃半天，然后一下子就摔倒在地。那么其实呢，他背后的原因啊还是不一样的。
0: 好，我们把刚才啊王医生提到的几种常见的情形呢也大概做了一个总结，我们来看看大屏幕啊，我们通过几张图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先来说说第一张图片，就是突然起身眼前一黑。我觉得这种情况您刚才说很常见，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碰到过，甚至很多年轻人也出现过，对吧？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情况就是我弯腰系鞋带，可能蹲的时间长了，然后别人喊我你赶紧走啊，我系完鞋带我一抬身就很赶紧追人家，突然间
1: 眼前发黑哈，
0: 又黑又有金星，然后就跟着脚下还踉跄，幸亏旁边是有一些能够扶的，我赶紧一把撑住，站在那儿缓了得有个三五秒钟。说实话当时我真是年轻，就是反应快，一把薅住了。
1: 是，
0: 如果身边没有可扶的东西，再加上您反应慢点，上了岁数，
1: 对，跌倒了
0: 肯定跌倒了，摔伤了，对吧？
1: 对，
0: 所以王医生您说说啊，这种情况到底背后是什么原因？
1: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黑手之一啊，它就是什么呢，很可能是体位性低血压，我们也叫它做直立性的低血压。就是说我们在体位变换的时候，比如我们从我们的卧位突然一下子变成立位的时候，这时候的我们的血压呢有些呢会发生下降。如果说我们的收缩压，就是老百姓经常都了解的高压，
0: 高压
1: 下降了20毫米汞柱以上，或者啊它的舒张压就是低压，下降了10毫米汞柱以上，甚至有些人呢就是整个收缩压降到了9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体位性的低血压。那么因为血压的一种急剧的下降，我们的脑供血不足，可能一下子呢就会出现了头晕、眼前发黑，甚至跌倒。那么跌倒以后呢，有时候就带来很多不良的后果了。
0: 明白。
1: 比如说轻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软组织的损伤，那么重的呢，比如说出现骨折的问题，甚至我们也碰到过由于摔得非常严重，头呢又是碰撞在一些坚硬的尖角的一些固体的物质上，最后出现了一个脑出血的问题，甚至就是影响到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了。
0: 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在咱们接诊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的跌倒的场景中占的比例高不高？
1: 其实在这个老年朋友中啊，还真的是比较多见的。像我们国家也有数据啊，就是一般是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啊，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率啊，大概是15%到25%。随着年龄增长，这个比例会更高。像80岁以上的人，很多时候1/3的病人都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体位性的低血压。其实我印象最深的一个例子，也是我们不久之前惊治的一个患者，他来就诊的原因就是反复的出现意识丧失，跌倒。第一面见的时候就是已经摔的是鼻青脸肿的了。那么其实来了以后呢，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先做了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测试，我们在卧位5分钟啊，测一个血压，然后呢让病人迅速的站立，
0: 迅速站立，
1: 对，测一下即刻的1分钟的、3分钟的啊这种血压的变化情况。这个病人啊，他在卧位的时候血压是140/90毫米汞柱，就是我们正常的高线，甚至是一个偏高一个状态，但是他站起来以后即刻血压就出现一个迅速的下降，降到了70/45毫米汞柱左右，
0: 掉了一半啊。
1: 对对，所以这个病人就当时就已经是开始摇摇晃晃的要摔倒了，那么医务人员在旁边就扶住了，所以他呢就是跌倒的原因我们就找到了，主要是一个体位性的低血压，当然背后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神经系统的问题引起来的这个情况。
0: 明白明白。所以这种情况确实还是比较多见，也比较危险的，
1: 在老年人比较多见，特别是一些比较衰弱的老年人。
0: 对，
1: 甚至这个老年人比如说他有高血压，

0: 吃着降压药，那么并不代表着它不会发生体位性的低血压。
1: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你平常不是血压高吗？那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0: 测血压的时候啊，一般都是在坐位或者是卧位的情况下测，这是我们就一个静息状态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每次呢把血压控制的达标，也是呢一般是在我们的这种坐位的休息情况下，或者是我们躺着的情况下测量这血压。但是不代表着它这个血管的反应性很好。那有些人可能血压达标了，但是他在体位急剧变化的时候，他呢可能会出现这血压的一个迅速下降，那么导致他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所以呢就是为了规避咱们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呢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也建议老年朋友呢做到3个30秒，或者有的时候说3个1分钟。
1: 什么意思？您讲讲。
0: 就是我们从我们的卧位到我们坐起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先躺上30秒到1分钟，然后再变成坐位。坐位的时候呢，我们把我们的脚要垂到我们的床旁，对，然后呢在脚踩实了地，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待30秒到1分钟啊，然后再变成站位。对，站位情况下也不要急于去迈步去行动，这时候也是最好在那儿呢站个30秒到1分钟，觉得没有什么不舒服，比如没有心慌、没有出汗、没有眼前发黑的情况，才去迈步行走啊。这样的话呢，就让我们的血压有一个逐步的一个适应过程。
1: 明白。
0: 对，避免急剧变化以后出现跌倒。
1: 好，这是王医生刚才给我们讲到的体位性低血压原因会引起这种眼前突然发黑的情况哈。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状态也可能导致出现我们第一张图片这样的问题？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也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有关。比如说我们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律失常。比如有的是缓慢型的心律失常。就是心跳啊变得，就是这个节律啊变得很慢。这个慢呢，就是导致我们脑就心脏供出来的蹦出来的血呀不足以去供应我们的大脑啊。那么可能大脑也会出现缺血的一个情况，也会出现眼前发黑。还有呢一种呢，就是心率也是变得特别快。快的时候它会有什么呢？我们的心脏啊就充盈的时间就变得很短，所以它蹦出来每一波蹦出来的血量也是少的，这样供应给我们大脑的血液呢也是减少的。像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出现眼前发黑呀等等这些情况的。
1: 明白。心律失常为什么会导致我们大脑的供血不足引起眼前发黑？其实我们今天还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小实验哈，让王医生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好，我们拿这个来试一下啊，我们的心脏供应大脑的情况。那么我这个手呢在这儿摇呢，相当于演示的是我们的心脏的一个跳动。那么灯泡亮呢，就是我们的脑部的一个供血情况啊。正常情况下我们呢心脏的节律啊是非常有规律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大脑呢它是能够啊就是持续的得到这个血液的供应的。那么如果我们的心率变慢的情况下，可能很长时间这个才会有一次这个血供，那么在这个间隙有可能呢由于大脑供血减少就出现了跌倒情况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呢跳得不太规律，开始挺好的，然后又很长时间没有，又开始跳了。那么这种呢也会啊长间歇的时候，比如说房颤伴有长间歇，这个也会造成我们呢就是脑供应供血不足出现跌倒的情况。
1: 好，谢谢王医生的讲解。接下来我们问问曲医生啊，那针对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由于大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突然起身眼前发黑容易跌倒的情况，咱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给到这样的朋友，怎么能够来自己锻炼锻炼来进行改善？
2: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为什么会跌倒，或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危险的情况。就是我们人啊，不管是体位性低血压还是什么原因，最终呢是我们没有掌握好平衡然后跌倒了。那么平衡靠什么来掌握？三大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视觉，我们要看到。第二点呢是我们的平衡觉。第三点呢是我们的本体感觉。但是平衡觉和本体感觉呢大家可能分不清楚。平衡觉呢来自于我们内耳的前庭功能。通过这一个良好的前庭功能，我们能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号输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直立，或者是我们应该稍微偏一个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平衡觉。还有一个本体感觉，它有很多的本体感觉的感受器，它会分布于我们的关节、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韧带，好多地方它都有。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有一些细小的动作的时候，甚至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他都知道我们的身体处于哪个位置。比如说我们闭着我们的眼睛，我们自己动我们的手，我们动我们的脚，我知道我的脚在哪个位置，
0: 对，
2: 就是我们的本体感觉。刚才那种情况呢，大家您也讲到了，我们一起来的时候眼一黑，那好，我们都眼都黑了，那我们的视觉肯定起不到作用了。
1: 是的，
2: 这个时候防跌倒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自身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我们要想防跌倒，要想避免危险，就只能靠我们的平衡觉和我们的本体感觉。所以任何锻炼我们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的办法，对于我们所有的这种情况来讲，它都是有效和有用的。
1: 好的，所以我们来看看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我们一定要增强本体感觉，也包括我们的平衡觉。
2: 对对，
1: 这就像刚才我举那个例子，我前几年突然一下起身眼前一黑的时候，我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比较好，所以我能相对稳定的稳住自己的身体，同时一把就抓住旁边我之前可能感受到有的一个安全的扶手，或者一个能够帮我支撑的一个物体，所以我就没有跌倒。
2: 对对对。
1: 但是对于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来说，他这种感觉下降了。
2: 对，老年人跟我们年轻人啊，其实还是有所不同，或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所不同。平衡觉呢，还依赖于我们前庭的我们叫毛细胞。这个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细胞它会慢慢的减少。本体感觉呢更是如此。本体感觉的功能也会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它会逐步的减弱。这个趋势总体上来讲我们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老年人呢尤其表现的衰退的严重，所以老年人我们得想方设法维持这种状态，或者减缓这种降低的这种趋势。
1: 那增强平衡感和本体感觉，咱们的上了岁数的朋友们该如何进行锻炼呢？我们请屈医生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平衡觉和本体感觉的锻炼呢，我们先从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开始练起。大家看，我手里有一个标志点，我把它放在这里。那么我们的演示者呢，现在请闭眼，原地踏步走，开始，慢点儿，好好，加快速度，加快速度，加快，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好，大家可以看到，它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其实离我们的标志点是越来越远的。继续，继续，我们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好，睁眼吧，您看。您离这个我们的标志点已经有一定的距离了。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平衡觉和本体感觉不太好的话，那么我们离标志点就会越走越远。但是反过来讲，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之后，我们这种平衡觉和本体感觉改善，那么我们这种偏离现象就会越来越小。刚才那个动作呢，它只是一个基础的动作。哎，我们在这个基础动作之上呢，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进阶的高级一点的动作，就是我们这个抛球的训练，单腿抛球训练。我们观众朋友可能会问，那我单腿站不就行了吗？其实不一样。您看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站着摔倒的其实并不多，我们往往是在手上有其他动作的时候被人碰一下，或者自己突然就摔倒。所以说我们要练的就是这种一心二用的这种感觉，我们既要保持我们平衡，同时还要完成我们的动作。
3: 动作很简单，两人面对面站立，隔开一定的距离，同时抬起一条腿，相互的抛接球。抛的时候不妨给对方加点难度，往左一点，往右一点，看看对方还能不能稳稳接住。
2: 哎呦，哎呀，增加点难度，哎呀，其实挺不容易的。
3: 一边练平衡，一边练反应，坚持练上一段时间，恭喜您解锁第一关，平衡觉和本体感觉双双提升。
1: 生活圈的圈友们，想要了解更多健康生活的小知识吗？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呢，会给您带来更多既权威又实用的内容，期待您的加入。现在就扫码吧。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第二张图片，就是半一下来不及扶哈，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王医生。
0: 对，其实我们就觉得是这个呢，是一个避险能力的一个下降。对，很多老年朋友是有很多的慢性的基础疾病的，又有高血压的，糖尿病的啊，还有很多朋友呢，有可能有一些情绪的问题，吃一些那个焦虑抑郁的一些药物，还有呢，有些比如感冒了、过敏了，还有一些呢镇静的、安眠的一些药物，所以呢，就是很多的药物再加上老化，可能都会导致呢它的反应，比我们的正常的那个年轻的时候的状态啊要慢。所以有的时候呢，就像您说到的，我看到了，我想去， 把我的身体去纠正这个状态，去避免这个啊，但是呢做不到了。所以这个呢可能里边呢也有一些药物的影响因素在，我们分析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什么样的疾病吃的什么样的药物可能会对我们这种观察力反应力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0: 那么有些降压药，它其实呢就是因为降压药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我们的血压嘛，使血压下降。有些呢可能衰弱的老人，他本身呢就是整体的状态比较差，那么这时候他如果说是把降压药也是完全按照我们的指南的规定，比如降到120-180，那么有可能呢在某些情况下他的血压下降的过低了，也可能对于这种衰弱的老人来说，他的这种血压下降以后反应速度也会减慢。那么还有呢，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比较常见的，比如说睡不好我们要吃镇静安眠药物。
4: 对
0: 镇静安眠药物呢，因为老年人的代谢功能啊也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些人可能第二天醒了以后可能还会觉得头昏沉沉的，
1: 药劲儿没过去，
0: 对，我们就像宿醉反应一样，对，所以呢也会导致它反应的一个减慢。对，然后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我看到了但是我来不及做出一个及时的反应。还有呢就是我们常见的比如说感冒药，感冒药里边有什么呀，就是我们经常会有 Permin。 对，或者呢是有些人吃的这种抗过敏的药物啊，这种比如 Permin 啊、苯海拉明啊，或者有些二代的抗组胺药物，它都会有这种嗜睡然后呢反应减慢的这种副作用。那么还有呢，有些老年朋友呢可能会有情绪问题，
4: 对，
0: 会吃着一些焦虑抑郁的一些药物，这些药物也会导致他们呢就是整个说话也变慢了，然后呢行动也变得更迟缓了，甚至有些人呢出现了步态的改变，走路也是啊歪歪扭扭的，平衡能力差了，步子也变成了小碎步啊等等。
4: 对
0: 还有就是我们有些高龄的一些老人可能有阿尔茨海默，其实治疗老年痴呆的一些药物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出现这种我们的反应能力的下降，然后呢我们的步态的改变等等，共同可能都会导致我们出现了这种遇到危险我们的避险能力的一个下降。
1: 那您刚才讲到了吃了这些药除了引起大家有一些困倦呀、嗜睡呀、精神不太集中之外，还会不会在这些患者身上有其他的一些症状体现出来？
0: 就如果说是患者本人啊，他可能会发现啊，就是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对，还有呢就是容易犯困啊，老是提不起神来，走路呢也会觉得这个腿啊比较拖沓，老是抬不起来。然后有些呢更严重的可能是他会出现比如拐弯的时候，转个弯咱们可能转个身就过来了。
1: 对，
0: 那么他可能要把这个转弯的动作呀要分解成好几步的小碎步，去分别的去逐渐转过来，整个身体的协调能力啊各方面都变差了。其实家里人呢可能有时候也能会观察到这些情况，比如说这觉得就是怎么不像过去那么机灵了
1: 对，那么灵活了，
0: 对然后反应也变慢了，然后记忆力变差了等等，这些呢有可能啊都是一些这个药物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1: 明白。
0: 所以呢如果是在服用着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药物，我们要注意观察有没有这些现象。
1: 但是我们要治疗疾病啊，这些药也不能不吃，对吧？
0: 一般来讲啊，像对这种老年朋友有很多共病的患者啊，我们都建议呢他要把他所有的药物啊，包括你吃的一些中成药还有西药，都是呢和你的医生啊共同进行一个讨论。
1: 对，
0: 那么医生呢会根据你现在的疾病状态和你的用药情况，可能会帮您呢重新整理一下哪些药是必须要服的，然后哪些药的剂量是可以进行一个调整的，或者呢这个药物已经给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副作用，那么我们可能呢要把它换成一个副作用更小一些的药物，
1: 调药，
0: 对，或者是有些药物之间会有相互作用，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综合考量给您制定一个更合理的一个方案。那么其实对于患者朋友来说呢，因为也有很多共病的问题嘛，比如说有些可能老年朋友心功能不好，他可能要吃利尿的药物，对，利尿药物呢我们都建议呢白天吃，因为晚上如果吃利尿药，夜间要频繁的去起夜，
4: 是，
0: 那么夜间跌倒的风险是最高的时间段。还有呢有一些比如说老年的男性朋友，他在会吃一些前列腺增生的一些药物，那么实际上这些药物呢它也是有一些是有降压作用的， 所以这些药物呢，一般我们也是建议在您上床之前再开始吃。那么

0: 安眠药也是，服用什么时候服用呢？我们都建议是上床前，吃了以后马上上床，甚至有的药起效特别快，那么我们这种药物呢是建议您躺在床上再吃，也是这样避免呢，就是药物起效了，你还在做着其他活动，迷迷糊糊再出现了一个跌倒的一个现象。
1: 好，谢谢王医生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运动处方、锻炼的方法来提升老年朋友的一些身体机能，来避免出现这种跌倒的情况？这个问题我们交给曲医生。
2: 其实刚才两位聊的时候啊，已经聊到一个关键点，关节的反应性，大家都提到这个问题，
0: 对，
2: 确实是我们啊做任何的规避动作或者是避险动作的时候，都离不开我们要活动。但人的活动从哪儿产生的呢？就是我们的关节。我们关节除了我们要支撑我们的身体之外，它更重要的一环是我们所有的运动都通过我们的各个关节来实现。所以说我们关节它有很好的这个反应能力，就是它能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对，这个时候能拉你一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仅如此呢，不仅是它反应，同时还要有一个协调，就是我们下火车的时候，有时候啊，其实是我们已经把我们的髋关节和我们的膝关节都已经抬起了，
1: 对，
2: 但是我们的踝关节没有很好的跟上，我们走路的时候拖了一下，马上就绊倒了，
1: 就绊在那个小沟上了。
2: 这种情况，这是一单侧的协调，还有双侧的协调。我们一条腿在走，另外一条腿没跟上，这不是一绊吗？两条腿一绊，
0: 自己绊了
2: 又摔倒了。
0: 对，
2: 所以说我们的关节啊，特别注意，它要有反应，同时它还要有协调。只要把握住这两点，那么我们避险的能力就会大大的提高。
1: 所以您看关节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哈。我们来看看啊，解决的方法，曲医生提到的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一定要增强关节功能。
2: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都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早上起来或者是久坐，或者同一动作我们在变换的时候，我们的关节会发僵。
1: 是的，
2: 对，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关节退化的一个表现。它里面有很多炎性因子的堆积，使我们的关节液啊处于一种凝胶状态，这个时候它阻力很大，所以我们关节活动的时候它要差一点。
1: 但是我们像您说的，老年人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挺多的，包括有些人有关节炎，
2: 对，
1: 有蜕变，
2: 对吧？
1: 那通过运动能够来改变这种情况，能够来帮助他们恢复一些吗？
2: 其实是可以的。我们的运动啊，其实可以很好的维持我们关节的一个年轻态。让我们的关节呢，虽然是我们年龄在增长，但是我们的关节还维持在一个类似于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如一般的老年人那么衰减得快的一种状态，规避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些风险。
1: 增强关节功能确实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曲医生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并且带着大家做一做我们该怎么进行相应的锻炼。
2: 下面这个运动呢，是锻炼我们的关节平衡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但是坚持下去它也会非常有效。我们的演示者呢要听我的指令，我让您朝左您就朝左，我让您朝右就要朝右。在这个之前呢，我希望您先动起来，原地小碎步动起来，听我的指令，左右后前。在我听到指令的时候一定要迅速的改变方向，那么长此以往的锻炼呢，一定会使我们的关节的反应能力得到很大的提高。而且我们在锻炼的时候其实也打开了我们整个的下肢、髋、膝还有踝关节的运动。
3: 看着简单，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听指令快变向，把下肢从髋到踝的灵活性一点点激活。接下来继续跟着曲医生把脊柱也一起调动起来。
2: 下面这个动作其实就有点意思了，我们有一定的趣味性在里头。我们站在这个两个标记物的后面，绕着我们这两个标志物做一个八字的运动。对对，慢点慢点慢点，然后要转身。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既有我们关节的转向，同时呢还有我们一个转身的运动。所以说整个从我们的脊柱、我们的髋关节到我们的膝关节、踝关节，它是都有一个整体运动的，对于我们整个关节的反应和运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锻炼。如果我们经过长期的锻炼以后觉得完成这个动作不在话下，那我们可以加点一点难度，就是倒着绕。还有一个我们要一定要注意旁边有一个安全的扶手，在我们将要有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能有东西去扶住它。
3: 这两个动作坚持练，关节的反应速度会慢慢提上来。恭喜您解锁第二关，关节功能提高了。
1: 为了方便您的回看，生活圈小助手呢可以给您提供节目回放以及精彩集锦。现在呢，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让您方便回看更多精彩内容。说到

0: 跌倒72岁的张叔叔也是深有感触。
1: 去年年初我就上超市，上超市呢我说想抄一个劲儿，有一个栏杆不高，差不多50公分吧，这腿迈出去了，可是这腿呢就勾了一下，就摔在那儿了，结果就把大胯给摔了，床上躺了21天，这躺着太难受了，心里也难受，身体也痛苦。
0: 张叔叔这一摔，摔得可真不轻，除了心里烦闷以外，更多的是不解，常常坚持锻炼的人怎么连个小坎都迈不过去呢？
1: 99年我就开始那个跑步，一天差不多早上能跑个6-7公里吧，还爬山什么的，慢慢的他腿疼了就爬不动了，爬不动了我就开始走，慢慢的走也腿疼了，腿疼了后来我就选择这个太极拳，摔了以后啊就害怕了，像这个出门有个台阶儿，我就得扶着旁边那栏杆下去。
0: 跑步、爬山、走路、打太极，张叔叔一样没落下，可为什么还是想撑没撑住呢？
2: 我们刚才看到的短片啊，其实就跟我们第三张图片所介绍的一样了，就是这个老年朋友他想撑但是没撑住，结果还是摔倒了。
3: 对
2: 啊，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挺多的，
3: 太普遍了哈，
2: 对吧？
3: 其实刚才我们从那个小片里边呢也能看到啊，那么从这位大爷的主诉上来看呢，他是逐年的这个运动的能力呀是在下降，
2: 在下降。
3: 对，他现在可能主要是打打太极拳，散散步，对吧？
2: 相对舒缓的运动，
3: 舒缓的运动，我们就是经常叫做等长运动，或者就是叫舒展运动。对，那么没有做的是什么呀？抗阻力的运动。所以呢，我们在怀疑呢，可能大爷是有一个老年人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肌少症。
2: 哦，
3: 对，肌肉减少啊。那么其实呢，肌少症在这个老年朋友中啊，还是不少见的。像我们国家的数据呢，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这个肌少症的发生率呢大概是20%左右。那么肌少症发生以后呢，它和我们没有肌少症的老人比起来，它跌倒的风险啊是显著增加的，大概是升高了2倍。所以呢，很多老年朋友就是由于肌肉数量减少，力量下降，那么他的生活质量就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像一些过去能做的动作做不了了，觉得自己呢能起来，但是呢撑不住了，对，像蹲下以后站起来就变得比较费力了，甚至呢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他可能呢也会出现比如说跌倒的情况，甚至他和我们第一个说的这个体位性的低血压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的肌肉呢，它不仅仅是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我们说一个稳态啊，比如核心的肌群是维持我们身体的一个比较强壮，然后我们的平衡，我们的步态，肌肉呢它本身呢还有一个泵的作用，尤其是下肢的肌肉。所以呢，就是我们急剧的这种体位变化的时候，像我们肌肉力量比较好的下肢肌力量比较强壮的这种肌肉的话，它肌肉会收缩，迅速的把我们的下肢的血液啊往回心脏回泵，
2: 哦，给它挤回来，
3: 挤回来，对，所以呢我们可能不会出现这血压的一个急剧的下降。但是对于肌少的老人来说呢，他这个肌肉的泵的功能也是下降的。
2: 对，
3: 所以呢他也容易出现这种体位性低血压。那么肌肉除了这些功能以外，它还有一个什么功能啊？代谢。
2: 哦，
3: 对，像我们糖的代谢很多的时候呢是跟我们的肌肉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运动的时候不是会消耗这些糖吗？
2: 对， 对，
3: 所以呢就是运动也可以降血糖，也是这个原理。
2: 明白。
3: 所以对于肌少的老人来说呢，他可能带来的危害还确实是非常多的。
2: 那如果一个老年人已经发生了肌肉的流失，肌少症了，除了我们说到的可能没有块了，不显了，或者是容易摔倒了，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征兆能够表现出来？
3: 容易使出现衰弱的状态，很多老人是足不出户了的。然后甚至有些就出现了一个半失能的状态了。第一是他容易生病，抵抗力也是会比较差的。第二呢，他得了病以后，他呢愈后往往是不好的，像我们呢住院的时间会延长，出院以后他想恢复到生病之前的那个状态也需要更长的时间，甚至是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寿命呢也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2: 所以老年朋友们包括家人也要多多关注哈，我们的肌肉的问题是否已经有流失，是否已经到了肌少症这个状态了。好，所以那我们发现问题了就要解决问题哈。那么针对这个的解决方法，问问曲医生，是不是就是我们来锻炼我们的肌肉？
4: 对，肌肉其实对我们老年人这个无论是防跌倒还是他整体生活水平 和运动水平都很重要。
2: 嗯，
4: 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老年人的关节它是蜕变的，毫无疑问。
2: 嗯，
4: 但是呢，只要我们有很好的肌肉，肌肉是可以分散压力的。
2: 嗯，
4: 它本来就可以通过分散压力减缓我们关节的蜕变。
2: 嗯，
4: 我们关节蜕变如果不是那么严重的话，那么它就防跌倒的能力也会提高。
2: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将要跌倒的，我们想要使用关节去保护或者是去规避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动力其实来源于我们肌肉的急速的收缩。
2: 嗯，
4: 所以说肌肉要很快的反应，同时还有很强的力量能把我们关节拉起来，
2: 哎，
4: 拉起来，然后让我们做这个避险的动作。
2: 嗯，
4: 最后一点呢，就是真的我们摔倒了，我们很好的肌肉也可以起到一个缓冲垫的作用。
2: 对对对，
3: 这个是我们在老年医学里经常说的，就是老年朋友存钱不如存肌肉。
2: 对对，所以我们第三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们来看看增强肌肉力量。哎，其实跟第二个哈增强关节功能这两个方法是相辅相成的，达到的效果也是共通的。
0: 说到增强肌肉力量，有两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王牌动作，提踵和蹲起。慢慢踮起脚尖，再慢慢放下，慢慢屈髋下蹲，再慢慢起来。如果受场地限制，不妨先从这两个动作坚持练起来，每天两组，每组10到15次。但是要想练得更全面更扎实，下面这三个动作咱们跟着屈医生一起来解锁。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臀桥动作。臀桥运动呢，是我们要躺在我们身边这个瑜伽垫上，抬起我们的脚尖，蹬我们的脚后跟，然后让我们的臀部发力，收缩我们的核心肌群，然后使我们的膝关节、我们的腰部还有我们的肩部处在一个直线上，这样能够很好的锻炼我们的核心肌群。还可以再增加一些难度，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同时，我们在它的肚皮上放一个沙袋或者是一个配重，那它在挺起我们这个核心肌群的时候，它要有更大的阻力，起到更好的锻炼作用。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我们的侧卧抬腿。演示者应该侧卧在我们这个眼前的瑜伽垫上，屈曲我们的下面那条腿，然后把上面这条腿呢一定要绷直，在绷直的情况之下，向它的斜后方慢慢的抬起，再慢慢的落下。这个过程当中呢，会使它的侧方肌群得到很好的锻炼。第三个动作是我们的跪卧的俯卧撑。我们可以先跪在地上，然后把上身呢绷直，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做俯卧撑，也可以很好的锻炼我们的上肢的肌肉。当然了，我们的膝关节也需要保护。我们做的时候呢，可以在我们膝关节这地方垫一个软垫，比如说我们的枕头啊，或者是叠起来的毛巾啊，都可以。这样的话可以减轻对我们膝关节的压力，在不伤膝关节的情况之下锻炼我们的上肢肌肉，最好停留5秒左右，之后呢我们再进行下一轮的动作。
0: 三个动作坚持练，肌肉力量会一点点攒回来。恭喜您解锁第三关，肌肉力量增强了。
2: 很多拳友都说没有时间啊去户外锻炼，其实啊咱们在屋里也可以做健康运动。拳友们想跟着健康专家团一起做室内运动吗？现在啊您就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上打出的二维码，将生活圈的小助手添加为您的好友，小助手会给您提供更多运动教学视频，期待您一起来跟着练习。但是说到跌倒这个问题，除了咱们要从自身上找原因来改变之外，其实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尤其是您居家的环境，可能也会给您埋下隐患。
3: 是的，
2: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啊来看一个短片，我们一边看一边请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分析，讲一讲在他们家里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的一些不合理之处，容易导致发生跌倒。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好，
4: 进门的这个是不是有个门挡啊？
3: 对，这儿
4: 这
3: 个
4: 也是有点高，撞一下可能也容易绊一下。
3: 那个，您看这个老先生进门换鞋啊，我们建议啊是放一个换鞋凳。您看他呢，就是扶着他的那个衣柜，但那衣柜还好像不是特别的牢固哈，摇摇晃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跌倒风险之一。而你看他的换的那个拖鞋吧，好像也不是防滑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于老年朋友也是不安全因素之一。
4: 隐患。
3: 这个有一防滑垫门口这儿哈，这还是做的比较好的。
4: 洗手间这门槛是不是高了点？
3: 是是，它可能为了防水吧，有这样一个门槛儿。但是对于老年人啊，可能这种小的坎儿有时候容易被忽视，特别是在像咱们说的，有时候夜间迷迷糊糊的时候， 就容易把在这个地方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了。
2: 起夜的时候本来就还晕着呢。
3: 对。

0: 对，而且您看他这个马桶旁边啊也没有这个扶手哈，
1: 嗯，
0: 可能很多老年人啊这个肌肉力量比较差，
1: 啊，
0: 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啊起不来，那么有时候需要借一把力，那么实际上是安一个扶手啊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友好一些，
1: 嗯，
0: 你看洗澡的这个也是，这个淋浴区应该也是马桶旁边啊也没有这个扶手哈，
1: 嗯，
0: 可能很多老年人啊这个肌肉力量比较差，
1: 啊，
0: 有时候想起来的时候啊起不来，那么有时候需要借一把力，那么实际上是安一个扶手啊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更友好一些，
1: 嗯，
0: 你看洗澡的这个也是，这个淋浴区应该也是铺一个防滑垫，
2: 对
0: 对，这样的话

0: 是向外开。
1: 哦，
0: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为了隐私，然后洗澡的时候把这个门有可能是插上了或者锁上了，门是冲里开的。真正跌倒以后，有时候家里人啊在外面着急开不开这个门，所以一般我们建议这个门啊是往外开，对于老年朋友，这样真是有事儿的时候家里人能及时的进去，能进行一个协助啊，
1: 不被阻挡。
0: 对对，厨房的地砖吧，您看上边咱们能看到还有水渍是吧，
1: 是。
0: 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厨房本身又有油污又有水渍的情况下，
1: 很滑
0: 很滑。对，
1: 这个就得平时注意打扫，不能留着这个水渍。
0: 对，客厅面积不大，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沙发和这个我们这个过道这儿还有一把椅子摆在这儿，那么这个空间就变得更加狭小，而且呢就是容易由于椅子腿啊这种伸出来可能就容易绊倒了。你看阳台跟这个卧室这儿也有一小门槛儿，对，这个也是有一个风险的。
1: 但这我们也理解是吧，它装的这种铝合金的整体的这种门窗哈，它底下就有一个固定的槽，
0: 是
1: 滑轨，这怎么能规避一下？铺点东西还是？
0: 可能有时候就变成一个缓斜坡，有时候可能会相对安全性更高一些。
1: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晚上了，起夜的时候，哎呦，这老先生够不着这灯啊。
0: 对，这有点高哈。一般其实我们建议啊，这老年人啊，还是在床头啊有一个台灯或者是一个小夜灯，对，现在还有感应灯嘛，对，实际上就在床头你一起来一挥的时候这灯就亮了，或者你哪怕在床头放一个小的台灯，光线比较柔和的，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夜里迷迷糊糊还得是站起来去摁那个主开关，一下子大灯呢就变得特别亮，光线的刺激血压心率都会变得比较快，所以呢夜间呢一个是可以装点小的感应灯，然后这样的话呢随时啊就这种柔和的这种灯，第一是照明，第二呢就是不对我们心血管啊造成那么大的一个刺激。
1: 对，
0: 其实一看家里边啊隐患还是非常多的哈。
1: 确实方方面面都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事情挺麻烦的，但是我们真的要为老年人的安全做到万无一失。
0: 是，
1: 真的发生了万一的那种危险的话，那么可能带来的后果就是非常严重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把工作做在前面，想在前面。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的分享，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起身慢一点，走路稳一点，锻炼勤一点，肌肉强一点，也希望所有的老年朋友都能够稳稳当当的活出健康，活出质量。好，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欢迎大家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咱们一起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3: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4: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5: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6: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7: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5: 没完了是吧？
8: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9: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10: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11: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1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9: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1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一盒药竟然异地两次结算，针对跨省回流药乱象，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一批大案要案。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透过数据看活力，今天多领域经济数据发布，我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来看时政要闻。
0: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1: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9月17号至20号在辽宁调研时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聚焦“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李鸿忠到沈阳、鞍山、大连等地调研，他指出，要坚持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尊重和体现客观规律，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

0: 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1: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大会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产业。下面跟随记者镜头去现场领略先进制造业的未来感。
0: 在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现场，多款面向电力高危场景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其中多款全新6足巡检机器人凭借独特的造型和功能，实现隐患自主排查、智能研判、协同作业，为电力狭小高危场景巡检提供智能化新方案。
3: 这是一个工业风十足的6足机器人，它的每一个脚上呢都有一个吸盘，由此我们可以猜到它一定是可以飞檐走壁的。它工作的场景主要是在电厂或是变电站这样的一些密闭的管道空间内。它的6条腿精密的协调分工，始终会有3条腿接触地面。我们知道三角形是最稳固的，哪怕是在垂直的管壁或是倒悬在天花板上也不会掉下来。同样是6足机器人，这一款颜值就高了不少，它身上搭载了激光雷达、视觉相机和红外传感器，这就让它拥有了敏锐的耳朵、鼻子和明亮的眼睛，能提前发现气体、液体和声音方面的故障隐患。
0: 除了机器人助力智慧巡检，如今多款无人机也投入到更多的工业应用场景当中。
3: 这款飞行器可以说是无人机家族里的大家伙了，它是一款电动物流无人机。长方形的机舱让它拥有非常大的度量，设计载重100斤。它的外观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它有2种不同的机翼，既有长达5米的固定翼，也有6组螺旋桨翼。这螺旋桨翼可以让它无需跑道原地垂直起降，而固定翼可以让它实现每小时120公里的高速飞行，续航里程可达150公里。可广泛应用于地质勘探、安防巡检、医疗救助和物流配送等场景。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近4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承担的空间科学实试验任务持续推进。刚刚过去的1周，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
4: 近期，航天员开展了病毒与免疫代谢的空间互作规律探究，为长期在轨健康防护积累关键数据。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批子样模械迁移成像在轨试验样品、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饮水，同时3名航天员按计划完成了个人噪声暴露剂量测量以及舱内环境定期清洁及检查维护等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3名航天员完成了包括质量测量、骨密度测量以及颈部、腹部、心脏血管及下肢静脉等多部位超声检查，持续监测身体状态变化。在保持良好运动习惯的同时，航天员还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2: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表现出色，收获多枚金牌。
0: 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

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宇辰组成的中国队以 1904.2 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如、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回流药指的是参保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开出来药后没有用于个人疾病治疗，而是低价卖给了药贩子，经倒卖后重新进入市场。针对这一乱象，近年来国家医保局利用追溯码实现线索核查，重拳出击，查办了一批大案要案。
1: 今年1月，一条异常的药品结算数据被国家医保大数据监管平台捕获，这盒普通的云南白药早已在北京的医院完成医保结算，却再次出现在重庆綦江的两家村卫生室。
2: 当时他把这个药给我们送进来，他跟我们说也是这个药不能刷医保，现金销售嘛哈。
3: 开药为啥不让刷医保？你不就是
2: 他谈的是可能当时刷的意思是说，药已经扫过码了，特别是刷过了。
1: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一药一码。药品在出厂阶段完成赋码，在药品全流通链条中，相关企业必须严格采集、上传追溯信息。目前99%的定点医药机构都实现了扫码上传，因此凭借追溯码就能从源头严查虚假就医、回流药等骗保行为。日前，国家医保局根据追溯码大数据，向四川宜宾市医保局提供了18人疑似倒卖回流药线索。在对本地医保结算数据深入挖掘分析后，宜宾医保部门找到了可疑人群。
4: 按照传统来讲的话呢，渗透病人他应该会在相对比较固定的医疗机构去就诊，但是这些病人呢，就是频繁的多处就医。比如说以这位参保人为例，你看他在2025年3月11日，他的上午是到我们某家医院就诊，开具了相关的就是渗透药品。同天上午，大概就是间隔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他又来到了另外的一家医院，开具了相同药品。从量的话看出来的话，基本上是按照就是药品说明书能够购买，一次性能够购买的量顶格购买。
1: 医保部门通过医保结算明细发现，这个团伙每月组织人员辗转多家医院集中开药，大量套取利贝卓、可乐清、尿毒清等慢性肾病常用药品。
5: 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医院信息不对称的，然后就到处开药，然后是多出来的药就拿去倒卖。
1: 在厘清整个犯罪链条后，相关部门对这个团伙进行了查处，现场查获大量涉案药品。虽然外包装被人为损毁，追溯码被涂改，但这掩盖不了药品的溯源信息。工作人员扫码核验，药品真实流转轨迹立刻呈现。
6: 河南省开封市已经结算过的药品怎么跑到你这儿来了？还有这一箱都是一共是182盒，都是结算的，有全国各地的，比如说有成都、有重庆。
1: 经查，该团伙借助网络平台将回流药销往湖南、黑龙江、江西等多地，涉案金额4000余万元。
7: 不法分子是通过互联网把这些回流药销

0: 受到全国的，就反映出现在在医保监管的高压态势下，回流药为了规避医保的二次结算，转向了互联网渠道销售、自费渠道销售。
1: 倒卖回流药不仅给医保基金造成损失，另一方面也威胁着用药患者的安全。那么这样的安全隐患是如何造成的呢？再来看近期在广州破获的一起案件。
2: 警察不要！
3: 这里就是药头的一个仓库，开药人开完药，通过几轮收药人收药和销赃，统一归集到仓库里面来，然后通过快递发往外地。执法人员在犯罪嫌疑人的车辆中也发现大量准备运送出去的药品。
4: 我们发到省医保局去做一个数据对碰，那么这些药是哪一天从哪家医院由哪个参保人开出来，就一目了然。那这个证据链呢，就相当于就固定死了。
3: 一方面，倒卖回流药造成医保基金的大量损失；另一方面，对于买药的普通患者来说，更直接的风险来自药品脱离正规监管、流通失控带来的安全隐患。在另一个仓库，医保和公安发现，在30几度闷热潮湿的环境里，本该冷链保存的药品零散地摆放在货架和地上。
5: 你这里有冰箱吗？啊，
4: 我们发现他去发给下游的买药的人的时候，他会用一些泡沫箱，用一些这些铝箔纸把它伪装成好像是冷链保存的样子，啊，就是可能下游买药的人都不知道这个药其实已经变质了。
3: 据了解，在这一系列案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药品就是司美格鲁肽，因为具有减重的作用，司美格鲁肽目前受到很多减肥人士的青睐。但需要提醒的是，注射司美格鲁肽需要医生进行评估，不要图省事或者贪便宜在网上购买回流药。
6: 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今天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实际生活中，不少人对口腔健康存在了一些认识误区，接下来的这些护牙知识您了解吗？
3: 什么原因让牙缝悄悄变大了？很多人以前牙齿很整齐，但随着年龄的增加，牙缝变得越来越大，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8: 牙缝变大大多数情况下是可能是牙周发炎了，而牙周发炎的主要原因是每一天吃饭积攒下来的脏东西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它由牙菌斑一步一步的积攒，最后变成了清理不到的牙石，牙石上所附着的细菌产生的毒素就会刺激你的牙龈发炎，变红变肿，最重要的是它会导致牙龈下面的牙槽骨，包绕在牙齿周围的骨头会慢慢的吸收，因为牙槽骨越来越少，这个牙齿就会松动，当它松动了之后，就会出现我们肉眼可见的这个缝。
3: 还有人会误以为洗牙会把牙缝洗大，洗坏牙齿。
8: 有大量牙石存在的情况下，牙石本身和肿胀的牙龈都会把已经形成的这个牙缝给填起来。当你做完洗牙的治疗之后，这些牙石被去掉，牙龈的肿消除了，它就会呈现出来此时此刻正常的情况。所以你所看到洗牙以后出现的牙缝并不是洗牙洗出来的。
3: 人老了一定会掉牙吗？很多老人觉得年龄大了牙不好或者掉牙是衰老的正常表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掉牙也不是必然，是牙周病在捣乱。
9: 比如说牙龈的出血、牙龈的肿痛、牙齿的松动，那么这些问题都提示患者有可能发生了牙周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3: 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真的没事吗？ 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五岁儿童的牙齿换龋率超过70%，平均每个孩子有超过4颗龋齿。12岁儿童牙齿换龋率近40%，不少家长误以为乳牙迟早要换，有蛀牙也没事。
2: 乳牙不仅是重要的咀嚼器官，同时也承担着发音美观的功能。乳牙龋坏如果不能及时治疗，不仅会影响孩子的进食，还可能影响恒牙的发育和萌出。另外，对于前牙的龋坏，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发音和心理的发展。所以，乳牙的龋齿是需要积极进行治疗的。
1: 今年的全国爱牙日主题聚焦儿童和老年人两大重点人群，他们的口腔问题有什么不同？护牙方法又是否一样呢？一起来了解。
3: 口腔保健的第一步就是刷牙，这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口腔护理方式。专家建议从小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使用牙线或牙间隙刷的口腔卫生习惯，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刷牙2次，每次至少2分钟。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每3个月更换一次牙刷。若出现牙刷毛变形、外翻或倒毛时，应及时更换，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婴儿牙齿萌出前，家长要用纱布蘸白开水为孩子擦洗口腔。从第一颗牙萌出开始，家长可用指套刷或软毛牙刷为孩子每天刷牙2次。儿童刷牙时，应选用刷头大小适宜的儿童牙刷。老年人刷牙要选用软毛牙刷，注意清洁暴露的牙根，预防根面龋，避免大力横刷，以免损伤牙齿和牙龈。无论种植牙、固定假牙或活动假牙，都要和天然牙一样每天清洁维护。口腔疾病与许多慢性病存在共同危险因素，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有利于口腔科学的膳食模式，核心原则是限糖减酸。
2: 市面上大多数的饮料我们仔细去看配方表都含糖这种饮料的摄入的话也可能对牙齿造成危害，其中碳酸饮料的危害尤其大，这是因为它的 pH 值相当低可以直接导致釉质的脱块，所以碳酸饮料对于儿童来说我们是不建议摄入的。
1: 近期各地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诈骗持续告发，甚至有不少老股民也接连被骗。
3: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便私信博主，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10: 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100万、200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3: 李先生发现群友竟然可以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10: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户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3: 不过对方告诉李先生，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所谓专属的广发证券 APP。
10: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3: 该博主还发来了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获取李先生的信任。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 APP 上进行买卖股票。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 APP 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11: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3: 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 APP， 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
12: 包括他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他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3: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11: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 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3: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11: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

0: 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1: 此案件中被假冒的广发证券则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工作人员表示，面对这类骗局，首先要做到交易软件只从官方应用商店证券公司官网下载，不要点击陌生链接二维码安装 APP。
2: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九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及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今天，第八届科学探索奖在深圳颁奖，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获奖者平均年龄40.5岁，研究覆盖数学、物理学、生命科学、先进制造、前沿交叉等10个领域。科学探索奖是目前国内金额最高的青年科技人才资助项目之一，由十几位知名科学家和国内互联网企业共同发起，八年来已累计资助397位青年科学家。
2: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两度传出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打击了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
3: 当地时间19号12点左右，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当天凌晨，利雅得曾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胡塞武装还企图袭击盐布等地的平民和民用设施，防空系统挫败了相关袭击。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展开了两次军事行动，分别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盐布的沙特阿美公司的设施。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这两次行动是对沙特空袭的回应，均取得成功。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今天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2: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18号透露，其飞地休达仍有约10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人数是近13000人。由于容纳能力有限，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7: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8: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9: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9: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蓝天、白云、碧浪、沙滩，温柔又湿润，这是人们印象里的海南。可在它的西南部，有一片地方，却与众不同。这里平均年降水量约1000毫米，年均蒸发量却超过2500毫米，是名副其实的海南旱季。可能是怕大地过于炙热，有一种大树在炎热的海风中打开伞盖，它们就是海南西海岸的巨人——酸豆树。

0: 人回家过龙凤鸟啊拜。
1: 每到三四月份，海南东方市的旱季进入尾声，正需要一种特别的酸爽来调剂一番。这种棕褐色的成熟夹果，外形宛若饱满肿胀的花生，果实既可入药，也能直接鲜食，因富含多种有机酸，含量甚至超过了柠檬和青梅，入口便能给味蕾带来强烈冲击，故称酸豆。酸豆树也因此得名。
2: 同学们可以看到，这是什么树啊？
3: 酸梅树。
2: 哦，我们东方人啊都叫酸梅树啊，其实它学名呢叫酸豆。这棵树呢，
1: 酸豆又叫酸角、酸梅、罗望子，是典型的热带南亚热带树种，在中国主要集中分布在广东、广西、云南、台湾、海南的干热区域，但树龄超千年的野生酸豆树却大多集中在海南。海南全岛共有七株千年以上的酸豆树，其中东方市一地就独占三株。

0: 莫村的这株古酸豆树，树龄约1500岁，是海南目前发现的树龄最长的野生酸豆树，在当地享有酸豆王的美誉。
1: 这个古树长得也是很漂亮，
2: 这棵树是很健康，因为从它的整个树冠、它的树叶、新叶，还有老叶，它都进行在耕地之中。
0: 它树高约17米，相当于5-6层楼高，胸围约602厘米，三四位成年人才能合抱，东西向观幅29米。南北向观幅27米，树冠铺展面积约800平方米，头下密密匝匝的浓荫，历经1000多年风雨，它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在这样一片曾经贫瘠的土地上，它是如何度过漫长岁月，一直保持如此旺盛的生命力的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它的叶片中找到部分答案。与它10数米的身躯相比，酸豆树的叶片则显得细小狭长，表面还覆盖着一层蜡质，有助于锁住水分，减少蒸腾。更关键的是酸豆树庞大的根系网络，主根能深深扎入地下10米以上，直达地下水层，侧根则向四周横向蔓延数10米，最大限度捕捉土壤中每一丝水分。正是这份独特的生理优势，让它在海南旱季的土地上稳稳站住了脚跟。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威胁酸豆树生存的不仅仅是干旱和贫瘠，更有每年夏秋如期而至的台风。2024年，一场强台风过后，就在距离酸豆王几十千米的东方市文通村，一株数百年树龄的酸豆树被刮倒，生命岌岌可危。
1: 我感觉还牢固了。
0: 所幸林业部门及时出手，对古树展开了紧急抢救与扶正复壮，才使其逐渐重现生机。
2: 这个就是很明显的那个白蚂蚁的危害，这个就是蚁巢，你看还是在不断的危害。
0: 年岁稍长的古树一旦被白蚁盯上，支撑结构受损，很难抵挡台风的侵袭。相隔不过几十千米，龙卧村的酸豆王在这场台风之中却安然无恙。相比之下，酸豆王年岁更长，但它斑驳纵裂的树皮中却极少见到白蚁的踪迹。为什么千年古树反而比百年大树更强健呢？这和古树的来历有关。据传明朝中期，从福建迁徙而来的人们途经这片荒原时，偶然发现了这株高大健壮的酸豆树，他们被它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便围绕大树筑屋定居，逐渐形成了如今的村落。村民们或许对它倍感亲近，最初建房都距离古树较近。随着岁月流逝，如今主干距最近的人家已不足2米，但这不仅不是干扰，反而成了一种贴身的照护。
2: 白蚂蚁它是好奇阴凉，这个树的周边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给它。居民区周围居民活动，白蚂蚁它的一个繁殖是相对是要弱一些。这个树的周边基本上都是有居民房给它遮挡了大部分的一个风力的打击，所以每年的台风对于它的伤害应该不是很大。
0: 在一次次严酷的自然考验中，人守护了树，树也守护了人。贫瘠岁月里，酸豆果曾是人们餐桌上的主菜。

0: 玉年锦中，它更成为调剂口味的佐餐佳品。
1: 三下不能开始长身体来了，很多人都要泡水来洗，煮鱼啊、炒梦啊都很好吃的。
0: 这朴素的酸香，让日子有了滋味，也让生活多了一份厚重与踏实。就这样，酸豆王成了村民心中不可替代的亲人。靠近古树的几户人家不再加高楼层，为古树枝干舒展留足空间，同时减少院落硬化，让地下的根须能充分地吸收地表水分，通风透气。岁岁朝朝，静静相守，人们以温情呵护古树，又以分寸适度留白，在亲近与守戒之间，留住了人与自然最妥帖的默契。千百年来，古树愈发高大，古村日新月异。
2: 一二三，
0: 一树一村，在时光里彼此滋养，长成了彼此的模样。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一派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个高山雪山听花呗。
1: 25万次飞针引线，看看织就一条花摇挑花裙。每逢晴天，花摇女子便相聚古树下，织就村寨的故事。这些精巧的图案，既来自遥远的记忆，也落脚于眼前的古树群。它占地约4万平方米，登记在册的古树312株，共11种，平均树龄约320年，在全国古树群落中，规模不算惊人，但风貌实属罕有。它寄藏着森林漫长演化的生命密码，也安放着花摇人数百年的家园记忆。

0: 湖南省西南邵阳市龙回县境内，雪峰山脉与白马山支脉交界处，群山环抱着一片狭小的山间盆地，湘西方言称之为荡。这里有一个古朴的村落，名为崇木荡。
1: 崇木荡呢，从它的名字来讲是崇拜古树的这么一个荡，这么一个院子。这院子的花有雨的出处地。
0: 花窑是瑶族的一个分支，因为色彩艳丽的服饰和精妙的挑花绝技而得名。相传约600年前，花窑先民看到这里古木参天，郁郁苍苍，便停下迁徙的脚步定居下来。与其他古树群不同，这里的古树自然分为多个小群落，规模最大的一处立于村寨中央的小丘之上，11个种类，187株古树沿着山势错落矗立。
2: 你往这边来看看，古树确实很壮观啊。
0: 眼前的这株古树在树群之中最为突出，
3: 385厘米，
0: 1200岁树龄依旧身姿挺拔，树高约22米，胸围达480厘米，遒劲的枝丫向空中伸展，铺展出超过22.5米的冠幅，当地人亲切地称它为树王。然而这般繁盛的古树群落与高龄的树王，其扎根的土壤却并不肥沃。崇木荡是典型的高山盆地，山体由花岗岩构成，风化土层浅薄且呈酸性，蓄水储肥能力偏弱，理论上并不适宜高大乔木的生长。但坚韧的植物用漫长的光阴和强大的适应力改变了一切。起初可能是喜光耐贫瘠的先锋树种马尾松率先在荒山上扎根，随后枫香等阔叶树种到来，为土地投下荫蔽，落叶又进一步改善了土壤，最后翘斗科的种子安家落户，逐渐成为主要树种，将群落稳定了下来。
2: 这个群落是一个翘斗科为主的，包括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宝栗啊、紫栗啊，很多种类。
0: 翘斗科得名于其独特的果实形状，果外包裹这层斗粒状的木质包片，植物学上称之为翘斗。香糯可口的板栗、锥栗以及做豆腐用的苦珠都来自这个家族。不过崇木荡的这片翘斗科植物中并没有太多可供人类食用的果实，数量最多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对人类的主要用途在过去是木材。
2: 水青冈树木材比较坚硬，很珍贵，以前这个木材砍了很多，唯一能够保证这么好，在亡烟雾后保证这个是十分难得。
0: 花窑人世居山间，建房造屋离不开木材，然而数百年来他们始终只用自己种植的沙木盖房，从不动用这片材质上乘、取材便利的古树林。因为这些古树不仅是村寨的庇护，也是花窑人先祖常年安息之所，与他们而言是神圣的。
4: 我母亲背着的那儿是古下产的道，嫁进来怕倒脱胎脱席，不知道你要记得了哈。
0: 清光绪年间，崇木荡一位叫沈开当的读书人郑重立下这块石碑，希望以铭文垂训，让后人世代恪守族规。
1: 那个时候保护树开始要允许树进这些古树林，谁砍花树，那么全村的老百姓都要到家里吃上7天7夜，说这个代价太大了，没办法，说这个古树保护下来了。
0: 600多年来， 花窑人带着崇敬，有意把房屋修建在古树周围，形成了崇木荡独有的村不离树、树不离村的奇观。人与古树也在日复一日的朝夕相处中血脉交融。直到今天，村落里还有为孩子认一株古树做父亲的习俗，花窑人称之为祭树认父。
4: 那个树在前面好了，就那个那树还有几棵树上写爷爷树叶，几树树面也长一点了。
1: 姚山的老老少少每年都会到这个村上来齐聚一次的。年轻的时候到这里啊，这个山上唱唱歌啊，谈谈恋爱啊，老同志嘛就到山来走一走啊，逛一逛啊，看一看啊。
0: 而今，这片古树群已不再是瑶山的独家记忆。远道而来的游客，循着绿意与传说，在这里探寻岁月的痕迹。林业人员的身影，也时常出现在林间，悉心寻护。
2: 过去看看，
3: 我放了这些一些残渣，还有一些虫子在上面。腐烂的部分把它清理干净，上防腐材料。
0: 除了少数古树出现空腐、虫蛀等现象需要进行救治，崇木荡古树群整体生存状态良好，无需过多人为干预。然而，人们对它的探寻却远未止步。
3: 我们把这个采掉来了。
0: 关于这片群落，仍有谜题等待解开。古树群主要的两种树，水青冈和亮叶水青冈，是名副其实的近亲，但自然状态下，它们却较少生长在同一个群落中。
2: 这湖南的分布来讲，就在这个崇木荡这有混生在一起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水青冈海拔呢，就是3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青冈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0: 崇木荡平均海拔约1400米，既接近水青冈生长的海拔上限，也恰好落在亮叶水青冈稳定生存的区间内。
2: 100米到1500米，但是这个亮叶水青冈一般700米到2500米左右的海拔。
0: 崇木荡平均海拔

或许是地形、气候与种子传播等多重因素不期而遇的结果。自然演替充满偶然，而偶然之中又藏着必然的法则。崇木荡古树群正是山野赠予我们的生态启示。万物生长自有其规律，其复杂性远超我们的想象。对自然的探索永无止境。

0: 这里是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
1: 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
0: 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0: 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山东济宁。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文化和旅游部共同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龙阳。泥山钟灵秀，朱寺文脉长。今天我们走进了济宁，这里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京杭大运河在这里融南汇北，千年文脉在这里深深扎根。它有礼乐天下的儒雅风骨，有兼容并蓄的开放气度，更有千年传承的非遗匠心。那目前的济宁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2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13项，每一项都是齐鲁大地最鲜活的文化记忆。很高兴今天和单院长，
1: 你好，
0: 还有吴大靖一起同往，也问一问两位对于济宁有着怎样的印象。
1: 济宁曲阜是世界文化遗产地，所以每次我来这儿都有一种进入圣地的感觉。礼记有言，礼仪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济宁孕育了儒家礼乐文明，我特别期待在这里能够触摸千年文脉，看匠人以匠心守初心。
0: 我们一定能够满载而归。就像院长说的，所有对于济宁之行的非遗期待，其实都会让我们感受到孔夫子说的道不远人，其实非遗传承的大道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谢谢院长。大靖，欢迎你。
2: 谢谢。我呢，其实对这个孔孟之乡、运河之都一直充满着向往。那今天来到这儿，仿佛走进了一个厚重的画卷当中，里面有很多文化底蕴。然后今天来到这儿呢，很开心，跟着非遗、跟着传承人一起品美食、看手艺、听故事，也特别期待在齐鲁感受真正的这种烟火气。
0: 太好了，相信大靖的加入也会让我们此行收获不一样的精彩。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天农乡，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农乡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农乡。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鲁元村，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属于鲁国的昌平乡。昌平山下呀多泉水，泉水汇入沂河西去，所以呢它是鲁水之源，故名鲁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这里出发，让我们一同开启本集非遗里的中国。

0: 老师们好。
1: 哎，你们好，你好，你好，好。
0: 啊，刚才我们在下面看的也真的是耳目一新啊！各位老师演奏我们的鼓吹乐，尤其是您，我注意到这一张嘴四把唢呐呀，您太能吹了。
1: 谢谢谢谢。啊，其实一人吹唢呐也是为了丰富表演的形式。周城评判鼓吹乐呢，是以唢呐为主的民族乐器的鼓吹乐，通常呢是用唢呐、筝，然后鼓。镲等等乐器组成，而且乐师们都是一专多能，一人会很多乐器的。
2: 老师，正常人来打，现在怎么变成机器人来打了？
0: 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创新？
1: 我们周城的老乡机器人团队找到了我们，经过商议之后，决定选择用《百鸟朝凤》这个曲目做改编，融入一些能够让机器人打出节奏的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创新人也来到了现场，
0: 来，我们掌声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我很好奇，最初您是怎么想到要有这样一个创意联袂的演奏呢？
3: 因为我们人性机器人是专精特新的周城制造，而咱们鼓吹乐呢，是我们从小听到大的一个国家级非遗。如果能让我们的机器人学习我们鼓吹乐中的演奏，那么肯定是连接过去和未来的一种创新。
0: 我问一个专业的问题，就是这么看似简单的打鼓的动作背后，是不是意味着咱们的人形机器人在关节的灵活度上有极大的技术攻关？
3: 是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种轮式双臂机器人啊，搭载我们自研的全力控人形臂，全身拥有43个灵活自由度，它的多模态

0: 合感知和极致力控能力，可以完美复刻人类手臂的击鼓动作。
1: 乐班老师们通过穿戴弄鼓设备，机器人立刻就能一比一同步复刻，依靠着我们人形力控臂的柔顺操控特性，精准把控敲击力度和节拍，让我们那个机器人真正成为了乐班的一份子。
2: 没错，我们也会共同努力创出更好的作品给大家。
3: 非常期待，期待我们的人形机器人把我们的邹城评派古爵爷全学下来，那么将来他们在作为这个非遗的宣传展示员，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咱们邹城评派古吹业的传统魅力了。谢谢你们，
4: 谢谢
3: 谢谢。啊，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啊，摆在我们面前呢有红杆唢呐，是吗？
5: 全国的唢呐五百多，就是评派传承的是铜杆唢呐，碗是铜铃，杆子是铜铃，磬是铜铃。演奏出来的音质都有冲击力，
3: 气息是不是支撑你们吹长音的最关键所在？
2: 我们最长吹过一个多小时。
3: 一个多小时啊，那就是掌握了一种非常科学的换气方法。
2: 这是我们唢呐内部的一个小技巧啊。我们这儿也叫挂穗子，它会是在前边呢有非常激烈的音符之后，最后走一个钢靠的长音，一直无限拉长。
3: 我们先感受一下。

0: 好，擦不着行，擦不着行。
1: 我看见鼻子在换气，
2: 对，我们还注意到您的腮帮子和整个脖子这一块好像形成了一种张弛的配合，是在这一块是换气的密码吗？
1: 对，
3: 嘴在吹气，鼻子在吸气，他俩做一个完美的互换。
2: 哇，太厉害，我们跟老师来试一试好不好？我有个提议，老师们一口气吹个1分钟之后，我们来接力，看看最终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推到多少分钟。来，老师做好准备，
3: 加油哈！
2: 计时开始。

0: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刚才
1: 我感觉非常难受，你就感觉眼睛一直在冒星，然后一直感觉看着，突然间感觉又变近视了，
0: 很了不起。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老师的功力，肯定是从小的付出，经年累月的积累。
2: 我从小爬学跟父亲学习，早晨的四五点钟开始起床。
0: 这个过程那么辛苦，那你小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放弃呀？
2: 小时候想过，那时候条件不好，练这个冬天冻的呀，手很辛苦，慢慢的发展能养活吃饭了，才明白这一辈子丢不掉的这个东西。嗯，
0: 可能以前小的时候想的是这只是养家糊口的一门手艺，
3: 对 对, 对。
0: 但是有一天荣膺了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这样一个殊荣之后，可能担子就不一样了。
4: 其实我们评派走出国门的非常多啊，韩国啊、阿曼、加拿大、泰国都去过，孙老师又去了葡萄牙、西班牙，演奏着我们的传统曲目，展现了我们州城评派国粹乐独特的魅力。
0: 真好，这走出国门，把中国之声吹向四海。
1: 我觉得正是这份热爱，才让这种古老的音乐一响的时候，惊艳全世界。
0: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5: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骊山胜境，它北依咱们骊山，南临呢孔子湖，就形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胜境画卷。
0: 这儒家思想的发源地。老师好，
6: 老师好，欢迎你们来到山东济宁的曲阜。因为孔子诞生在这里，所以这个地方啊，也可以成为啊儒家文化的原点。那么在这里啊，孔子诞生的传说啊，成为啊山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说啊，孔子诞生的时候啊，因为啊相貌比较奇特，所以被遗弃，后来被老虎衔到洞里边喂养。天热的时候啊，老鹰给他遮阳，给他打扇。所以呢，就是有凤生虎、养鹰打扇这样的传说。
5: 其实这些充满神话色彩的传说都是寄托的后人对至圣先师的崇敬。
0: 孔子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是孔子的思想呢，穿越时空依旧闪耀至今。
6: 我们请各位啊，带着这份崇敬进入到大学堂，去深入感受孔子文化。
0: 好，让我们一起步入孔子学堂。

0: 山羊脂。
1: 对，这就是高山羊脂。
0: 最早是出自诗经《小雅》。
1: 对，实际上“高山羊脂”这句话是用来尊崇孔子。
2: 这可谓是脚下是脚踏实地的文学之路，而眼前呢是心向往之的精神高峰。

0: 长期从事教育啊，这一生弟子众多，大家都比较熟悉啊，叫弟子三千，深通六艺者72人。
1: 朗朗书声入耳啊。
2: 你们是夫子门下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吗？
1: 小师姐好。
2: 你们知道上学堂书籍里一定要带什么吗？
1: 还请师姐赐教。
2: 这都不知道，那你们跟我来吧。
3: 好、啊

0: 子，李父子，我把新来的师弟师妹们带来了。
1: 李父子好。
2: 你好。
1: 我们曲阜有一宝叫泥山堰，它是用孔子出生地泥山上一种黄色石头做的，大家还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儒家第一堰。哦，
3: 难怪我们看到这些砚台都是黄色的，但是这个砚为什么不是黄色了呢？
2: 现在彩砚呢，通常是取石灰岩夹层中的沉积岩，这种岩石的颜色呢，通常以褐黄色、干黄色，或者还有极少量的这种砖黄色，还有紫红色。啊，像这种紫红色的砚台呢，以前人呢会作为御用贡品来进献给皇宫，所以它很少流传至民间。
3: 太珍贵了。我注意到就是咱们的泥山砚上有很多不同的纹样，那个看着像松枝。
2: 对，这是我们泥山石啊独有的这种松花纹理。但是呢，我们泥山石啊有这么一个特点，松花纹啊在外面比较密集，但是越往砚堂中间呢，它就慢慢没有了。这就是我们泥山石的上品。
3: 哦，刚好在没有花纹的地方就是可以用来研磨的最佳的位置。
2: 对，
3: 这样的话就和周边的纹样形成一种呼应。
2: 对，它是有这么一种意境感。对。
3: 那从一块泥山石的原料到一件成品的泥山砚，完整的流程到底藏着多少匠心呢？我们不妨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感受一下。

0: 刚才在短片当中我注意到好像有一个工具很特别，看着像一个大号的金针菇。
1: 哦，您看到这把工具呢，是我们的靠铲，主要是用在我们试验中呢，在砚堂找平的这么一个步骤。院长您来试一下，我们要用右手来抓住我们前面的这个刀柄，用我们的肩呢顶住这个木头刀背这，用这个右手的手腕呢控制我们这个用刀的这个方向。
2: 院长这么做，我想到了我在故宫修文物。
3: 我在骊山做砚台，谢谢谢谢，
0: 谢谢李夫子。
4: 我们要去找夫子上课，这位小师兄能不能给我们带个路啊？
5: 走吧，周夫子的课要开讲了，快跟我来。

0: 夫子好，我把师弟师妹们都带来了。
1: 久闻咱们曲阜的拓片啊，这是曲阜三宝之一哦。
2: 对，这种技艺啊，发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距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我们是以平面的拓字为主，因为我们有记入名录的石刻就有5000多块哦，所以众多的石刻呢，给我们拓片拓字啊，提供了很大的创作空间。比方说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像，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
1: 所以对于我们保存历史文献还有传承经史文明，这拓片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是古人重要的一项发明。谢谢周夫子，谢谢。
3: 两位师兄能不能帮我们带个路啊？
4: 可以啊，那我们先给你讲个故事。
5: 在孔夫子离世后，他的学生子贡非常的想念夫子，于是在守灵期间，他亲手种下了一株名为接木的树。为了纪念孔夫子，子贡用这棵树的木材雕刻出了孔子夫妇的坐像，这变成了最古老的接木雕刻。我带你们去看看吧，跟我来。

0: 师弟师妹们来了。
1: 厨夫子好，
2: 欢迎大家。我们曲阜节木雕刻有着2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有好多种技法，有圆雕，比如说像这种孔子像，还有一些浮雕，还有我们独特的镂空雕刻，像这种如意，它是深浮雕和镂空雕刻相结合的。
3: 老师，那从这个一块木头变成这样需要大概多少道工序啊？
2: 像这种如意的话是在18步。哇，
1: 18步工序。
2: 对，
1: 我看到这边有一件百福如意，
2: 这是我2024年做的，是用100个小钻的浮质镂空雕刻上的。这个如意的体壳的厚度也就是不到1毫米。
1: 哇，这么轻。
4: 这个重量80%都会雕走了，剩下20%的重量。
2: 对，还要多。现在可以称一下重，咱们先称这个坯料1600多克，再看一下雕刻后的重量，2两，真正的做完不到2两，因为这还要上蜡，这10几克就是蜡的重量。这是我们济宁的城市非遗礼盒啊，
1: 打开看看。文房四宝：泥山砚、笔、一山墨、接木雕的笔架。
4: 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献之于形式之深切著名也。”这句话用在我们曲阜非遗匠人身上，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
5: 晚上在这里会有一场特别的晚宴，孔府宴。这是啊，来济宁、来曲阜的游客们啊必打卡的美食。我想邀请各位一起啊，盛装赴宴，一起啊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曲阜的非遗美食。
1: 好，我们晚上见。

0: 哦，这有灯会哈，很热闹。
1: 哎呀，这灯还转。
2: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2: 谢谢。
0: 这鱼灯好可爱啊，圆乎乎的，好萌啊。
2: 哎呀，年年有余。哇，

0: 的好，哎呀，了不起啊！
1: 我们济宁杂技啊，融合了戏剧、舞蹈，以及武术，甚至现代舞台艺术的这个元素。像刚才的弹三彩，就是我们团的原创代表作。
2: 好像头上有个吸铁石，弹子好像直接就吸头上的那种感觉。
1: 这就叫肌肉基因吧，时间长了它就形成这种基因。
3: 看上去那弹子可不轻呢。
1: 对对对，
3: 又大又沉又实。
1: 大弹子呢是6斤重
3: 啊，六斤。哎，
1: 小弹子是3斤，
0: 挺沉的。我能试着顶一下吗？
1: 可以啊。
0: 最科学的顶法就是这个。
3: 哎呦，真不错！转小坛子怎么转？哇！
1: 手要稳，眼睛要准。
3: 我的手放着不动就行了。
4: 对，
1: 一定要稳住啊！一定要稳住。对，我从这边，我给你保一下。
3: 护坛子啊，护坛子。我不敢。
2: 我害怕。我来，我来，
3: 我
2: 来。
3: 我害怕。
2: 妈呀，差点消费个坛子。
3: 其实我觉得正是因为我们的害怕以及我们尝试的失败，才恰恰印证了杂技岂非一日之功啊。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精彩和欢乐，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济宁杂技这重量之下的那份轻盈，真的是来之不易。为济宁杂技点赞
0: 点赞
2: 点赞。
3: 老师好啊，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我看这边有很多的布，是可以自己来尝试贴吗？
5: 对，这是咱们布老虎的一些五官配件。咱们布老虎呢，制作灵魂啊，主要就在于五官的刻画。眼睛呢要圆润有神，眉毛呢要威风凛凛，嘴巴呢要憨态可掬。
3: 好有意思啊，来贴一个我们心中的布老虎。
0: 王子得贴到脑门上是吧？
5: 对。
2: DIY 一下，创意吧。

0: 我的小老虎做成了，
1: 我在马上。
0: 我给他挑了一双很别致的大眼睛，圆圆的，炯炯有神，配了安这个关键字，寓意是平平安安，虎虎生风。
2: 我做这个布老虎的，
0: 你的眼睛好有特色。
2: 这个两个眼睛呢是安安，安全健康的意思，我给它起名叫东北虎。然后呢我还给它做了一对翅膀，寓意着它能飞翔，然后给我们带来健康开心的每一天。
3: 我这个呢叫喜乐虎，这个我特意选了弯弯的眉毛和上扬的嘴角。布老虎传承其实呢不仅是手艺，我觉得是一份朴素温暖积极的生活期盼。
0: 太棒了，来，我们祝小朋友虎头虎脑，茁壮成长。

0: 这边好香啊，在做美食。
1: 正好，老郑好，可以进来看一看我们的微山湖泉宴。微山湖泉宴讲究一鱼多吃，每一个部位在微山湖的餐桌上都是美味佳肴。嗯啊，像这道菜，这是鱼鳞。
2: 鱼鳞，
0: 这么大的鱼鳞，那鱼得多大？
1: 这是十斤以上的大鲤鱼。
0: 我还真没吃过鱼鳞哎，这么大的鱼鳞。嗯，好脆，
3: 有点像薯片的感觉。
0: 这就是鱼皮了。
2: 什么鱼的皮啊？
1: 黑鱼皮。
0: 来来来，胶原蛋白呀、啊！哇，好有嚼劲儿，好吃，
2: 好吃，真的好吃，
0: 这真不赖。
1: 微山湖呢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湖水好，孕育了78种鱼类。
2: 真是靠水吃水，物尽其用啊！这一口鲜里面，真是藏着微山湖几百年的渔家烟火。
0: 全鱼宴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兴。我觉得透过这一桌鱼宴，我们也真的是感受到了济宁不愧为运河之都啊！谢谢老师，谢谢您，
2: 谢谢。
4: 热豆腐嘞，济宁市的脱板豆腐。

0: 是那锅板豆腐。
1: 锅板豆腐，老师好。
0: 来尝尝咱们的热豆腐。
2: 来，
3: 您没准备筷子勺啊？
0: 他没有，
3: 没有，
0: 但是得吸溜子喝。
1: 啊，听着很有特色。啊，
3: 对。哎呦，我先来。
0: 来，低头，把破板抬起来一点，对，这样，一吸溜吧。
1: 记得了吗？
4: 哎，好吃。
3: 你瞧，他不追求复杂的调味是吧？甚至不用碗筷，只凭一块木板儿，坚守呢最本真的食材的味道和最地道的吃法，着实藏着我们济宁的豪爽实在的性格，这也是我们非遗手艺的魅力。嗯，
2: 对。
1: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哇，
1: 看得出来院长真的很喜欢吃哎。
3: 我都给他吃了。好，
1: 谢谢老师，我们继续去看看。

0: 接取失眠，一趟湿了一竹篮，画的老慢慢板板灯又翻，来一个大布帘，晒的棉花松软软，嘁哩嘎啦去压面。
1: 刚才您哼的是民谣吧？
0: 对，这一首民谣叫棉花段。这个棉花段的呢，把卢锦的72道工序全都包含在内。
1: 卢锦好像有一个很鲜明的特色，就是它的颜色特别的大胆。
0: 它讲究的是呢对比色、正色，尤其是红黄配，红配黄，明黄黄，蓝配黄，放光芒。
1: 哦，还有口诀的，
0: 都有口诀。像我们这些图案呢，也是传承上千年的。比如说像我刚才吃的这个呢，叫云雷纹，你可以看一下。
1: 嗯，现在已经出了这么多的文创了吗？
0: 对，卢锦的文创啊，现在也是非常丰富。
2: 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卢锦织造技艺。

注意到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泸州老窖，名锦配名酒，真是绝妙的搭配。非遗泸锦手工制造呢，经纬交织，勾勒出了岁月风华。而泸州老窖呢，坚守单梁固态古法酿造，岁月沉淀酿成了醇厚浓香。谢谢老师，我们带着这份厚礼继续去看看下一个项目。

0: 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老师好，幸会幸会，
1: 大家好，大家好。
0: 刚才这些舞者他们手上的兵器都是您 3D 打印出来的？
1: 对，我用 3D 打印做的，就是想要打造一场具有创新性的武术展演，让年轻人看到这些的时候会觉得原来中国的兵器可以这么帅。
0: 那我们今天就凑近看一看好不好？
2: 哇哇，好，谢谢。地剑一定要这样，是不是？
1: 这是一把深色光剑，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长剑，它保留了剑身修长，出手

0: 利落的感觉。嗯，我们也加入了这个伸缩结构。
1: 哦，这么轻松，
2: 这眼睛学会了，
1: 有一种寒光凛凛的感觉。啊，嘿，哇哇，
0: 伸缩长枪，
1: 哇，这个好帅，
0: 要不你试一下？
1: 好帅啊，给我配点音乐，
3: 当当当，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哦，哎，对，咱俩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哪里痛？哎，哇，太厉害了！
0: 我的工作间里呢，还放着很多这种 3D 打印作品，这边请。这里呢，就是我的 3D 打印工作间。哇。
4: 哇，这好帅啊，这个。
1: 这是什么呀？
0: 这一把是一个可以发光的金箍棒。
2: 这个厉害。
1: 那是什么呀？
0: 这个是 3D 打印机。
1: 哦，这就是 3D 打印机啊。现在它正在工作是不是？
0: 对。
1: 但是看着像是在打一个一个小零部件啊。
0: 对，因为它是都已经拆分开的，然后打印完之后再组装在一起。组装完成之后还要对其进行上色，最后才是一件完整的作品。
2: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我们的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把传统文化给替代了，而是给传统文化提供新的表达方式。那么年轻人先被这种形式所吸引，才会进一步去了解它背后的文化。
0: 所以我在设计这些古兵器造型的时候，也会请教一些老师。像我们当地呢，就有一位古兵器的非遗传承人，让我带你们去见见他。
1: 太好了，感谢感谢。
0: 那老师们这边请。
1: 武术表演。

0: 太了。董老师好。
1: 大家好。
0: 董老师，我们身后现在看到的都是您制作的古兵器吗？
1: 是的，我制作的古兵器大约是有400多个大类，1000多个子类。
0: 我看到各式各样，还有一些造型很奇特的兵器。
1: 你像这一款兵器呢，它是叫龙头铡刀，有农耕文化铡草的那个农具啊，把它演变而来，为现代戏曲啦一些武术演练而设计的一种武术器材和道具。每一件冷兵器啊，都是根据人的身高体重量身定制的。最近我定制了一把百斤状元刀。
0: 哦，还能定制兵器？
1: 对，我带大家看看。
0: 哇，看着就寒光逼人呢。
1: 你们可以体验一下。
0: 100斤，哇，我扛不起我自己。院长，您试一下。
2: 我来，我试试。
0: 太沉了。
2: 哎呀，100斤。
1: 哎呦，哇哇，
0: 院长您真是大力士啊。您试一下。
2: 捂不起来。
0: 捂不起来了。这柄大刀花了多长时间？
1: 1个多月吧。因为它要求的这个重量，用秤的下料量身定做，下料、锻打、镂刻、塑形、淬火，大约得有10几道工序。一把真正的兵器啊，做成以后啊，到底过不过关，最后还得真刀真枪的试一试它的坚硬程度和它的锋利度。再先劈这么一块木块，咱看看它的坚韧度。

0: 哇！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咱的刀。
0: 就是哇，
1: 就是收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哎，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
2: 哎，你看一下老三。
1: 太厉害了。
2: 可以验一下咱的刀。
0: 就是哇，
1: 就是收手。
0: 没有，我也是玩刀的。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太锋利了这也。非常有手感。
2: 哎，你看一下老三看一下。
1: 毕竟是使了这么大的劲儿下去，一刀两断了，但是他那个刃上好像毫发无伤。依然非常的光滑，
2: 咱再用它砍断6毫米，25号钢筋。

0: 是切下去的那个面，
1: 真的是一刀两断啊，一根25号的钢筋，
0: 一点事儿没有，要我们冰刀卡一下就完了，那冰刀就划不了了。
1: 传说中的削铁如泥，这是削钢如泥啊，
2: 对，
1: 更厉害了。那锋利度怎么测？
3: 锋利度咱用那个，比如说弄上那么一溜扑克牌，
4: 拿一把宝剑，说一遍过去，整个的齐刷刷的全都削掉了，充分能证明它的锋利度。我给你少摆一点，你试试。
1: 好，我们来试一下，来，预备。哇！
0: 哇，你有侠客的潜质啊！
1: 太给面子了，这龙王剑很给龙女面子，好有感觉呀、啊。
4: 它这个锋利度很可以。
1: 对。
5: 所以说，古兵器不仅仅是器物，更是一种文化的载体。
1: 鸿胪百炼金为钢啊，真是不容易。传承不只是把手艺留下来，更是让它继续被看见、被使用、被理解、被尊重。感谢董老师为我们展示的古兵器的制作技艺，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去下一个地方看一看。
5: 好。

0: 你们这个表演跟山东梆子做了怎么样的融合创新？其实这首《此起彼落也》能够展示出我们山东人的这种豪爽，也能够展现出山东梆子的特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最主要的还是向山东梆子致敬，向齐鲁大地这片土地致敬。
1: 我刚才听到这个歌曲里面有很多戏曲的元素在里面，好像唱了很多的曲目，是不是？歌中唱到了两郎山，就是我们山东梆子最有代表的一个保留剧目两郎山，也就是讲述的就是杨继业被困两郎山上，他宁死不降，樊梨花争西，也是老杨山上的一段，樊梨花。
0: 人如旧主，这个家国情怀，所以唱的都是家国大义，
1: 对，
0: 忠孝两全啊。
2: 魏老师他的念白，还有他的一些。

0: 也唱腔加入到这个说唱的歌曲里，我会发现这些民族风，包括梆子的这种高亢、豪迈、粗犷的感觉，没有被任何的消淡，反而会更放大了一些。
1: 两位的分享都挺珍贵的，那其实也带给观众一个新的畅想，那就是这个融合都已经这么精彩了，那传统的该多有滋味呢。哦，
2: 要问传统何处有，你们都往那边走。
3: 好，
1: 谢谢，感谢几位指路。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咱们传统山东梆子的独特魅力。

0: 这个僵尸躺啊，
1: 见功夫，
0: 见功夫，见功夫，
1: 真是一步一景。
0: 哎呀，还有节目了，
2: 演的呢。呀呀呀！哎呦，这打架呀、啊！哎，
3: 我怎么样？呀呀呀！我怎么样？我
4: 怎么？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5: 爹、哎，你俩这是干啥呀？哎、
3: 爹，我来接你，给我回家
5: 了。我来接你，给我回家。哎，
3: 你给我回家。哎、
5: 你跟我回家。
3: 哎哎，老师们，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2: 我不能打架，不能打架。
3: 哎，你来评评理哈。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哎，他非得给我抢。
5: 我来接俺爹给我回家了，你非得给我抢。
3: 俺家的都上鸡了，
5: 俺家的都上鱼了，
3: 队长鸡了，
5: 队长鱼了，我去！
0: 行了，哎呀，
4: 哎，这样吧，哎，上半月呀，我去恁家；下半月我去恁家。哎，那边的戏呀、啊，快开始了、哦，咱赶快去看戏吧。
3: 好，
2: 哎，能看到君子动口不动手了。
3: 对、啊，
2: 对对对，不动手，不动手。
1: 和为贵，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啊。

0: 山东梆子这高腔啊，听说有个说法叫舍命高腔，是吧？
1: 对，你说的很对。我们山东梆子呢，又称是高调梆子啊，俗称是舍命梆子腔。它的唱腔最大的特点就是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真假声结合。我们说啊，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
0: 哇，腔高不服输，戏硬不低头啊！
1: 那我教你一个小腔弯好不好啊？
2: 小腔弯，
1: 小腔弯，
0: 我们都能学吗？
1: 都能学，
0: 好好好好
1: 都能学，
0: 太好了。
1: 立。
2: 是有假声吗？
1: 对，这个梨是假声。对，
3: 梨花，
1: 对，很好很好。梨

0: 변.
1: 山东梆子400多年历史了，这股子大架势就是骨子里面来的，因为它是大运河留下的老底子。济宁是运河之都，梆子腔就是从山陕顺着运河飘过来，到了济宁的码头，跟着鲁西南的土话跟民俗搅在了一起，这样呢又经过汶上、潮州这样的反复的打磨，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
2: 对，
3: 我还想体验刚才那个旗，
4: 那个灰旗子，
5: 旗子冠旗，这么青年演员，
3: 叶老师
4: 这么大
5: 练一下
3: 啊！哎，好，站姿都变一变样。嗯，
4: 对，那我也要这样。
3: 哇！
5: 你来体验一下，
3: 我也试试，
5: 我也试试啊！
3: 好，谢谢，左。右，然后转，好，这么转，哎呀，然后哎呀，嗨，是怎么？
6: 它是一个倒手，对，就是倒手，哎呦，对，慢倒，
5: 不一样了，
6: 哎，对，
3: 哇，谢谢，哇，这个看着不简单，实则一点都不简单，
4: 我也练一下，嘿，
3: 好气质，哈，
5: 哎，好的，哎呀，哈，好，哎。
4: 哎呦，好，谢谢，谢谢。啊，如果说这个高腔是我们的标志，那梆子应该是我们的灵魂吧？
5: 梆子啊，是这个乐队的主要一个乐器。那这个呢，请我们的乐队老师曹学善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4: 好。您带来的就是梆子吧？
7: 对，我带的这是梆子。
4: 啊，我帮您拿着这个小的。
7: 好，
4: 哎，这梆子可是我们山东梆子器乐中的灵魂哈。
7: 对对对，
4: 它相当于是节拍器，是不是？
7: 对，它是由两根长短粗细不同的实心实木棍组成，它的音色呢，高亢脆亮，穿透力强，在乐队当中呢起到定板式、定速度的这个作用。哦，是我们梆子戏里边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乐器。
4: 您稍微给我们展示展示好不好？
7: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锦梆子戏，
5: 金搭慢唱，
7: 对，
5: 金搭慢唱，
7: 比方说，
4: 这么快，
7: 对，
4: 这么快就是在演什么？
3: 在走碎步，
5: 这就是那个梆子戏，
7: 最高亢的，
4: 最高亢的，
5: 对呀，当当当当当当，
7: 对。
4: 久闻山东梆子的大名，但是长这么大是第一回手捧梆子，我感受到了这个分量，看着老师们的演绎更感受到了传承的分量。黄河入海处，自有浩荡腔啊，400年的山东梆子，那是齐鲁大地最滚烫的喉音。腔高是因为脊梁硬，步阔是因为天地宽，梆子一敲就是肝胆，高腔一吼便是江山。
1: 说的太好了。

미니 포 방어서전 아 외성왕이 포 고정

0: 色艺。
1: 我们身后看到有很多形制不同的各种品类的，您能稍稍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大家所看眼前看到的哈，这些弓箭啊分为传统弓箭和现代工艺箭。传统的牛角弓啊，牛角贴在里边，正其钢哦，外偏牛筋护其刃，弓面是两头啊是木为梢，它是需要什么呢？干角筋丝漆角，它是六大材质组合而成。
1: 所以我们想要体验射箭，先得选一把趁手的弓。
0: 这是个现代的，但是你体验它的拉力。
1: 老师您很会挑哦，
0: 这个比较轻巧，
1: 这很适合我。
0: 这个是20磅的，
2: 哇，我这个好帅啊。
0: 我们来挑战一下重弓的力量，我们先体验一下这个拉力是100斤。
2: 拉力100斤？
0: 拉力100斤。
3: 行，
1: 可以，非常不错。
2: 还行，
0: 非常不错。来，我们先不挑战一个200斤的，这是重中之重，很多人都拉不开了。
3: 就这样了。
1: 院长属于先声夺人，拉。
3: 我把你都喊出来了。
2: 饿，不行，
3: 饿了吧？
2: 饿了。
1: 古人之所以强调要射艺，也是希望通过体能和心智协调与统一，所以还是很不一样的感受。谢谢您，
3: 谢谢，
1: 感谢老师啊。
2: 我这离老远就闻着了这个糊香跟米香。
4: 来品尝一下我们这个曲阜特色粥泡羊肉，我们用优选的大米、小米和本地的黄豆，再配上我们用20多种香料秘制的本地小山羊肉，口感比较丰富。
1: 好好喝，
3: 好喝，好喝。
2: 入口相当绵密了，
1: 豆香太棒了，真好喝，谢谢谢谢。哇，这琉璃太漂亮了。

0: 老师好，我们身后看到都是您的作品哈。
1: 这些都是我做的建筑彩绘的小样。哦，这首彩绘是金融和谐，是彩绘当中级别最高的一种。颜色说是由蓝、绿、红这几个色调，主色调以金为主。哦，
0: 这个古建彩绘是出于对于建筑的保护去上色吗？
1: 一个是保护，还有也是一个装饰。嗯，
2: 在那个比如像故宫的修缮中，彩绘往往都是最精细、最耗时的环节，加固啊、补绘啊、贴金呐、啊，一道道繁复的工序，这样的古建就能持续的焕发光彩。
0: 那金箔这个环节是不是非常非常考验工艺？
1: 我给三位老师准备了三块我已经调完色的样板，你们可以来试一下。
2: 好。
0: 来，一二三，哇，漂亮！
3: 我这个是龙，我这好难啊。
2: 您那金龙和玺可不简单啊，小心金箔很薄啊，弄不好就飞了。
1: 贴了这个黄线呢？哦，
0: 有黄的地儿就是贴金箔的。怎么整张都上来了？
1: 你这认得太厉害了。哦。

0: 这个一旦贴完了贴好了就是100年都不会掉色。
1: 对，
2: 我一刷就变成，我瞬间就感觉这个龙活了。

0: 老师，
1: 是很好，
0: 找点感觉吧。
1: 这个很好，
2: 手中双脚。
0: 好，我们展示一下。一二三四五。
2: 一二三。
0: 你呢？
3: 我是一片。
0: 哇，整条金龙，哇，太棒了！你全部都涂满了。
3: 是，
0: 全部。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贴金箔呢，看似是轻轻一贴，实则特别考验耐心与定力。古建筑修缮往往是耗时数年，所以呢，匠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方寸之间，日复一日的坚守。
0: 谢谢老师。
1: 好，谢谢。
0: 孔府宴时间快到了，我们去赴宴吧。
4: 你们好，
0: 杨老师好。
5: 诸位宾客，奉一握冠，行木手之礼。

0: 宾入席。
1: 请入座。
2: 哇，这真是沉浸式体验孔府宴了。
3: 哇，请坐。
0: 夫礼之初，始诸饮食，承严圣公府古法沿袭，菜品之事，融中华美食君子礼仪，敬谢诸位宾客。起乐，起舞。

0: 这个舞蹈演绎成人之礼，儒家的正其衣冠、束其心志的修身的要义。
1: 家冠是持家待资不冠。
2: 家冠礼它起源于上古氏族成人的仪式，为华夏传统礼仪体系的核心仪式之一。
3: 起臣服，进。诸君享用。
4: 一品中和是孔府的一道传统名菜，选用的是这个十三厘米见方的正块豆腐，中间拿动掺入十多种配料烹制而成的。这道菜有着高深的寓意。
3: 福至月相和，起月起舞，
1: 新人入堂。
5: 刚才是成人礼，现在是成亲礼。
1: 凤仪卧冠，
0: 这个骊山圣境的礼乐表演展现了人生几个重要仪式。这段表演是婚礼、

0: 조지.
1: 此道菜祝福一对新人婚姻美满，百年好合。
2: 确实是咸香可口。
0: 陈福至，月香河，其乐其舞。

0: 沉浮记。
1: 这几道菜呢是比较能代表孔府菜的，都是祝福学子学有所成的。首先是这个千层燕菜，它是用虾胶、鸡茸、鱼茸、蟹黄、虾脑一层一层蒸在一起的，寓意学业精进，层层登峰。
2: 这个像小塔一样的
1: 毛竹南旗，引用孔子以削竹为剑方能穿石教化子路的典故，用南旗过油修形成金笋尖，寓意百炼成钢，内藏才思，外显风骨。
2: 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3: 酸甜口的。
2: 嗯，
1: 带子上朝，还有这个珍珠棒子鱼。
2: 院长，孔府宴的来历是什么呀？
4: 孔府宴正是衍圣公府接待宴请朝廷官员时的宴席，它吸收了比如宫廷菜、官府菜、民间菜的烹饪技艺。我们一般讲菜都是色香味俱全，但孔府宴呢有更多讲究，它色香味形气意兼备的菜系。
1: 接下来我带领大家先感受一下孔府菜的制作技艺。
4: 好，
2: 好。
1: 这是孔府菜的一个刀工的一个展示。
2: 是咱们孔府宴的师傅都得具备这样的刀工吗？
1: 对对对，这个得是长时间的练习。
5: 它叫上下片。
2: 那这个对于它片出来的厚薄有要求吗？
5: 它这个呢，以前不按厘米毫米，就以火柴棒的厚度为标准。
2: 那像这土豆片出来之后是要做什么菜？
1: 做一个孔府菜叫天长地久一个。
2: 哦，所以它要长长久久。
1: 哎，对对对对，喜宴上的。
6: 我这一根儿哦。
2: 这要不说，谁知道我们手里捧着的是一个土豆的土豆丝啊？
6: 这得有20来米吧？这一条就能吃饱了吧？
2: 谢谢我们的孔府宴老师们。
6: 我想呢，孔府菜既留存着我们齐鲁本土的饮食特色，又融合了历代宫廷饮食的技艺。菜品的背后有典故的寓意，烹饪制作的古法，都是我们古人生活的智慧。
2: 以孔府文脉润初心，以岁月匠心治少年。泸州老窖致敬每一位勤学奋进的学子，愿诸位少年不负韶华，逐光而上，未来可期。也衷心的希望有更多人能够走进曲阜来品尝这道千年文化盛宴。谢谢各位老师，
6: 谢谢。
2: 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转眼我们的济宁之行的非遗呢又到尾声了，要和大家来揭晓一下我们的城市非遗礼盒到底第二层、第三层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过第一层了，是曲阜三宝，看看第二层。啊，我们今天在非遗街区看到的
3: 第二层里是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色彩浓郁的鲁锦织造，流光溢彩的琉璃文创。
6: 这第三层是传承千年的香甜软糯的孔府糕点。
2: 走完了这一程的非遗之旅，又亲手打开了这份满载匠心和烟火的礼盒，想知道两位嘉宾此时此刻的感受是什么？
6: 我觉得济宁的文脉根植于孔孟礼乐，流淌于运河两岸。礼乐不是典籍里面， 而是在匠人的指尖上面，在民间的烟火中，在一口香甜一针一线之中。
3: 我觉得最动人的就是这些非遗不是遥远的古董，而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尝得到的生活，能够在孔孟之乡遇到这么多美好的非遗，让我真的感觉很珍惜和感动。
2: 我们在记忆里读懂了坚守，在烟火中品味着传承，在香甜里铭记了文脉。感谢大家收看《非遗里的中国》，让我们相约下一期节目，再会，
6: 再见。
7: 无意的轻声绿水。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高原的沙尘侵袭。此刻，这场沙尘暴正以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风速靠近中国内蒙古西部的鄂尔多斯高原。在这场沙尘暴的边缘地带，一种貌不惊人的本草正紧紧抓住沙粒，以它弱小的身躯努力减缓着风速。这是甘草，生于荒野，属于荒野，这样一株天性向往自由的植物，几千年来回馈给人类的却是无尽温润的甘甜。甘草是应用最广泛的中药之一，其以根与根茎入药，因味甜而得名。东汉张仲景《伤寒论》所载113方中，包含甘草的就有70方，在所有药材的使用频率中排名第一。而甘草并不喧宾夺主，在配方中常常以极少的用量使各类药材间毒副作用产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成为众药材中当之无愧的平衡大师，被陶弘景、李时珍等历代名医誉为药中国老。内蒙古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和库布齐沙漠纵横其间，正午时分，沙漠地表温度逼近70摄氏度，风沙和强光让动植物的生存变得艰难，而甘草却在最炎热的7月开出了花。甘草的花蕊伸出蝶形花冠，层层包裹的花瓣在烈日中等待传粉者的到来。一棵草想要变成一味药，在它开花结果的每个环节处处面临着挑战。

禁牧期刚过，等待了一整个春天的羊群来势汹汹。对干草的繁衍来说，羊群庞大的胃口无疑是极大的威胁。幸好只是路过。在与干旱环境的持续斗争中，干草合成出次生代谢产物，并在体内大量累积。次生代谢产物并不是植物正常发育的必需品，却能使其增强对恶劣环境的免疫力，在尚未成熟之时减少昆虫威胁、病毒侵害，同时也是许多植物药用成分的重要来源。干草中的鞣酸就是其中的主要类别之一。然而对动物们来说，鞣酸与唾液中的蛋白质发生反应后产生干涩之感，无法满足挑剔的胃口。在抓紧一切机会生长的夏季，干草暂时躲过一劫。不仅如此，羊群的走动还能将花粉随身携带，饱餐一顿的时间就完成了传粉的使命。粘在花萼上的羊毛就是授粉成功最好的证据。一棵草随季节更替岁岁枯荣，但它的根却在地下持续生长，寒冬酷暑从不间断。

0: 这是一株长了大约20年的甘草根部，眼前所有互相缠绕的根系都来自同一只株。1年前，佘海燕在渠边指挥采收时偶然发现了这根甘草，她和朋友挖了整整3天才将这株草完整挖出。
1: 这一秒当时挖出来估计能达到15公斤，我脖上都挺肉的。我现在从事这个行业30多年了，第一次见。你看这个粗度比这个小手背都粗呀。
0: 种植田里的甘草生长周期通常在3年左右，但这棵生长了近20年的甘草药用活性成分依然丰富稳定。
1: 尤其这个腐草，这个材料最好的啊，这我都做过化验。

0: 这个斧头虽然达到1.5了，该都过了3.几，将近达到4。
1: 大约4.1亿年前，植物进化出了根，自此开始了向陆地进军的漫漫征程。学会吸收和保存水分，是进化至此新的课题。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医学院的药用植物园里，学生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认识甘草的植物特征。这里的甘草看上去与野生甘草有些不同。
2: 这个甘草本身的话呢，它能够调节它的地上部分和根的生长的比例，在药植园里面水分和养分都比较充足，所以它地上部分和根呢长得都非常好。我们表面看就地上部分很高大，如果是在野外的时候呢，水分和养分没那么充足的时候呢，它就主要长优先地下部分，地下的根的长势就比较旺，然后地上部分看着就没那么高大了。
1: 在明显更恶劣的自然条件中生长出来的野生甘草，比药植园中得到精心照料的同类们拥有更高更稳定的药用成分。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长环境才能为甘草药性的形成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3: 这个呢是全国的甘草资源分布图。在第4次资源普查中呢，我们对这个每一种药材的野生资源和种植资源呢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在这个呼伦贝尔和锡林郭勒草原地区呢，甘草的分布较少，反而在半干旱地区巴彦淖尔和鄂尔多斯呢它分布较为丰富，这样呢也符合了甘草喜光耐旱的生物学特性。
1: 向下挖掘10厘米左右，湿沙显露，年蒸发量几乎10倍于降水量的库布齐沙漠，地下却存在着一座巨大的水库，这是只有根才知道的秘密。向下，向下，持续向下，1米、2米，这株野生甘草的主根仍然没有变细的趋势。寻找水源是植物一生的执着，在人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只是一株刚刚及膝的小草，地面之下却往往能延伸到2-3米，是地上可见生物量的10倍有余。发达的根系和根状茎能高效地吸收地下水分，纵横交错的网状侧根和地下茎，加上豆科植物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将沙土牢牢抓在原地，阻挡了风沙向内陆侵袭，成为当之无愧的治沙卫士，在沙漠中撑起一片绿洲。
4: 甘草本身是一个耐旱的植物，它的分布范围很广，在整个草原地区也是属于一个重要的一个生态优势物种，对环境的保护，尤其是草原沙漠边缘的这个植被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风固沙的植物，所以在一些草原地区要保护草原的话，也是种植甘草，让甘草自然发展起来，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它既是一个药物，也是一个食品原料，还是个很好的自然植被生态保护的重要的植物。
1: 荒漠沙溪爬出洞穴，他们察觉到了空气中的异样，雨季就要到了。

甘草为应对干旱环境所做的准备暂时松懈下来，雨后甘草的叶片开始软化，色被褪。

0: 此时种子发育成熟，与精液一同被羊吃下，不久后再随粪便排出。羊群走动，草种被踏进土里，厚硬的种皮经胃酸软化，大大提高了发芽率。春风一吹，茎叶长势喜人。
1: 就那天吧，羊种了嘛，

0: 包头医学院的种质资源库里，保存着上千份不同年份、不同地点。
1: 在学校建立了一个内蒙古地区的种质资源库，那么它对内蒙古地区的中药资源呢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呢，种质资源的保存呢是中药资源保护的核心。第二方面呢，在这个种质资源入库的时候呢，我们会对这些种子的品质啊进行评价，那么对这个一些优质药材的保存呢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0: 子如小扁豆，极坚，齿裂不破。小儿极坚是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药义》中对甘草种子的形容，温润光裸，具有皮革质感，形似鹅卵石。从剖面可以看出，甘草的种子有着厚厚的种皮，这是它为了繁衍进化出的武器。
2: 甘草这种植物呢，它主要是生活在草原和沙漠的结合带，所以呢，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它的种皮非常厚，也非常坚韧。那么一方面呢，它可以防止虫蛀，另一方面呢，它可以保持水分和养分。一个成熟的甘草种子呢，在地上储存10年以上，它的萌发率还可以达到60%以上，说明这个种皮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0: 种皮对甘草种子的保护作用究竟能达到什么程度呢？腐蚀、碳化、燃烧。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脱水性和腐蚀性，绝大多数物质都会在与它接触的瞬间面目全非。将同样的浓硫酸倒入装有甘草种子的培养皿中，静置5分钟后，草种依旧安然无恙。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浓硫酸与羊的胃酸一样，曾是软化种皮让草种更易萌发的好帮手。高温炙烤，霉菌侵染，只要时机尚未成熟，这颗直径不过几毫米的种子始终静静等待。

0: 为保证资源库种子的活性，李明辉教授每年都会前往不同地点，采集当年的草种，带回校内的种质资源库保存。在野外种质资源普查的工作中，他往往需要在沙漠中徒步几公里，才能找到适合采集的植株。
1: 我们每年呢，都有野外任务，就是说去采集野生的甘草的种子。这个做的目的呢，是为了对我们的种子资源库的种子进行更新替代，这样确保这个甘草的种子资源呢，一直能保持在我们的手中。

杭锦旗的乌拉尔甘草，表皮红润，切面光滑，气息清香甘甜，甘草酸与甘草苷的含量充足而稳定。多年生的特性让甘草体内的次生代谢产物不断积聚，一株生长了2至3年的甘草药性达到最佳。

洗去杂质，浸泡后闷润软化，修剪过的甘草粗细均匀，切成厚片，在通风处阴干晾晒。甘草分生用和制用两种。蜜制法常与甘草相伴出现，将蜂蜜倒入铜锅加热煮制，这一过程称为炼蜜，颜色不断加深，牛眼泡产生。此时加入甘草与适量开水，让蜂蜜均匀附在甘草上，盛出后放在竹篾上摊开晾晒48小时，蜜制甘草炮制完成。炮制进一步减少了生甘草的毒副作用，而蜂蜜的加入一来有助于控制火候，二则使其更润易进肺经，因而有着生用清热解毒，制用补中益气的说法。中医用药注重配伍，根据处方中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分为君、臣、佐、使，于汉代《神农本草经》中首次提出。针对病因或主症的为君，辅助主要发挥作用的为臣，治疗兼症者为佐。引各味药直达病所，或起调和诸药作用的，则称为使。甘草常常因其引经调和的特性作为使药出现。炮制对于甘草来说不是为了强化药效，相反是为了降低甘草自身药性，从而更好地发挥使药的作用。引经调和，为而不争。甘草在内蒙古被称为甜根根，剥开根部的表皮就能尝到丝丝甜味。甘草的甜来自于甘草酸，虽叫做酸，但其甜度却约为蔗糖的250倍，即使是稀释了4000倍的水溶液也仍能尝到甜味。千里之外，潮州人将甘草煮水，加入切块的水果拌匀，腌制片刻，这道清凉甜品甘草水果已经可以食用。遍布潮州街头的甘草水果酸甜爽口，让生长在北方的甘草为南方的夏天带去清凉。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本草，甘草不仅能入药，还能作为香料使用。如今人们常将甘草与八角、桂皮、草果等搭配使用，粉碎混合后加入火锅底料中，甘草的甜起到调和脚味的作用，缓和其他香料的辛辣，并弱化苦味，柔和口感，贯穿麻辣鲜咸，渗透汤底，直击味蕾。甘草中的药用成分微寒清热，中和了特

甘草清凉润肺，抚慰人世间的颠沛与辛劳。数千年的鲜衣怒马，快意人生，贯穿在烹肉煮茶对酒当歌的这一刻，回味

0: 那达慕，内蒙古草原历史最悠久、场面最盛大的民族盛会。农忙过后，隆冬时节，农牧民们带着皮毛、药材汇聚草原，赛马、摔跤、射箭，各类惊险刺激的比拼，引人入胜的歌舞，都在庆祝同一件事：丰收。这座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起的甘草集散地，它身后的半片石壁在清代曾经也承载着同样的功能。清朝嘉庆年间，山西商人走西口来到此地，设立了甘草商行，至此杭锦旗的梁外甘草开始采挖，一直延续至今。路的对面有一座用甘草搭起来的敖包，体积虽然不大，却有着100余年的历史。传说这里挖出过一根甘草王，人们就在供奉过甘草王的草房上堆起柴草，成为敖包，祈求甘草丰收。由于这里是西北沟的地势高地，远道而来的人们看到敖包就看到了目的地，包头的客商就是从这里开始了甘草的运输。每年人们还会在外层添置新草，让这个完全由草根搭起的敖包历经百年依旧保持着原状。杭锦旗西北部的黄河滩地上，人们在此种植培育了上万亩的甘草。十月，内蒙古迎来了短暂的秋季，药农们要赶在霜冻之前完成种植甘草根部的采收。与收获同时展开的是新一轮秋播。为了保持根部的完整，降低因扎根太深带来的采收困难，人们决定对甘草进行移栽处理。
1: 这个平移嘛，平移就是先就是刨个小沟，再把这个横着这一苗一苗的放进来以后，再拿土这个一掩埋。它的好处就是利于这个采挖，便于采挖。
0: 播种机缓缓向前，甘草苗被埋进土里。3年之后，一棵小苗将在这里实现成长为一味药的蜕变。
1: 甘草它的生长习性就是你水不能浇得多，浇多以后一个是甘油酸。

0: 的海量上不去，药性上不去，尤其它的生长在这个七到八月份以后，它是根系生长，它沉淀它这里边的药性，那个时间绝对要控水。包括玉苗那个小苗苗长个10厘米左右，那个绝对不能浇水，一浇水的话它的根系没有这么长了。
1: 起初生长在荒漠边缘的甘草并不适应稳定舒适的人工环境，现代种植运用水肥胁迫的方式，少水少肥甚至不水不肥，既节约了成本，又能为甘草提供相对熟悉的生长环境，有助于药性的积聚，形成良性循环。
2: 对甘草的品质来讲，一个是物种，一个是环境。有一个说法叫逆境效应，重金出产量，逆境出品质。水分多的时候，它生长的就像淀粉类的东西就多了，像甘草苷、甘草酸，有些属于次生代谢产物。次生代谢产物有一些东西的话，是在抵抗自然的干旱或者病虫害等等其他的一些不利的环境下，植物产生的一种抗体。所以自然状态下它产生的抗旱、抗寒、抗病虫害等等的一些外来的干扰情况下，在逆境的情况下才能够有这些药用成分的高含量。
1: 沙漠深处野生甘草还在继续生长，一颗颗，一丛丛，一片片，不断扎根，向下牢牢锁住沙漠。实验室内，李明辉教授完成了种子的筛选，将今年的草种放回资源库保存。一株草生于荒漠，有无惧风沙的豪情与野性，却将最温和的清甜之味留给人间。自东汉至今，甘草始终是中国使用频率极高的中药材，凭借十方九草的出勤率与解百毒和诸药的平衡作用，被尊为药中国老，声名远扬。

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0: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1: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5.1%。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多个项目收获金牌。
0: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首都等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眼下，沿黄各省区坚持量水而行，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富民优势，让百姓共享黄河保护治理成果。
2: 秋风起，蟹正肥，地处黄河入海口的山东东营迎来了大闸蟹开捕季，一只只大闸蟹出笼装车抢先上市。这里曾是成片盐碱滩，如今当地引黄河水入塘，与盐碱地水土相融，形成咸淡相宜的养殖水质，滋养出风味独特的黄河口大闸蟹。预计今年全市大闸蟹产量9000吨，产值突破12亿元。
3: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螃蟹的成熟度都特别的好，普遍规格呢都能达到2.5到3.5两之间，在这个中秋节前呢能提早上市，能卖一个好的价钱。
2: 放眼整个黄河流域，黄河水不仅养出了大闸蟹这样的富民产业，更浇灌着沿岸的万顷良田，支撑着沿河的工业发展。然而，这条大河的水并不宽裕，黄河水资源仅占全国河流总净流量2%，却要养活全国12%的人口、17%的耕地，保障50多座大中城市用水。针对黄河流域水资源短缺这个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水资源量就这么多，搞生态建设要用水，发展经济、吃饭过日子也离不开水，不能把水当作无限供给的资源，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在黄河上游的三江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守好中华水塔，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创造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在黄河中游黄土高原几字湾区域，他要求抓好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和节水产业。在黄河入海口，总书记叮嘱当地做好黄河三角洲湿地保护，挖掘盐碱地开发利用潜力。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这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核心就是要坚持量水而行，以水定发展是沿黄9省区制定规划、布局产业和确定人口规模的第一考量。
2: 以水定发展，首先要算好节水账。农业是黄河用水第一大户，耗水量接近黄河总用水量的80%。地处黄河几字湾顶端的河套灌区是我国3处特大型灌区之一。这组对比曲线清晰显示，2019年以来，灌区粮食产量持续稳中有升，灌溉用水量却在逐年下降。这份反差的背后是灌区用上了精准配水的智慧大脑。462个监测点位24小时不间断采集数据，配水方案再结合天气、土壤、伤情动态调整，把水精准送到每一处闸门。
5: 经过智能化管理、科学用水以后，产量增加了，红利润上到1200左右，腰包是鼓的。
2: 节水并不是简单限制发展，水资源的刚性约束正在倒逼沿黄地区转变思路，开辟新赛道。提起算力产业，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废水。然而，在甘肃庆阳的汉源之上，一批重大算力项目正陆续开工。依托年均90摄氏度的天然低温，当地算力产业园区服务器普遍采用自然风冷技术，充分利用室外低温空气散热，大幅压缩制冷用水。如今，这里已集聚700多家数字企业，将本地风光绿电转化为服务全国的优质算力。
6: 目前我们算力规模已经超过了10万匹，如果使用传统水冷，每年光制冷就要耗水约126万立方米。通过磁悬浮风冷和液冷技术，现在我们每年耗水量不到84万立方米，而且大部分都是可以循环使用的中水。
2: 要让有限的黄河水发挥最大效益，还得算好市场账。在中国水权交易平台，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亿立方米黄河水在这里完成交易。
3: 黄河流域工业企业间和灌区跨行业等取水权交易逐步活跃，通过盘活用水存量，解决新增用水需求，显示出市场机制在黄河流域的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2: 母亲河焕发新生机，两岸百姓日子也跟着红火起来。在河南洛阳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66个村庄，让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变成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端起了金饭碗。
7: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有好多都回来，现在又开民宿的，又开农家乐的，我们在家门口都吃上了旅游饭。如今的黄河是我们的幸福河、致富河。
2: 万里黄河奔流不息，千秋大计久久为功。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正化作百姓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在母亲河两岸徐徐铺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

0: 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议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9月20号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0: 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20号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20号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余名嘉宾参会。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推动市场监管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综合运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不断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刚性约束，有效遏制设置市场隐性壁垒、妨碍商品要素流动等典型问题，同时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0: 15/5/17，市场监管总局还将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建设国家质检中心不少于30家，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不少于300个。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799.5亿元人民币。我国引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002.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5.1%，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7%，较去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较快。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实际对华投资增长较快，分别增长39.2%、16.7%。
1: 在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记者发现，中国超大市场和日新月异的新发展、新变化，正给东盟各国带来更多合作共赢机遇。
0: 本届东博会上，新加入东盟的东帝汶第一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就得到了超预期的收获。
4: 我带了60包咖啡豆样品，想来寻找合作伙伴，没想到仅仅一天就几乎用光了。中国市场真的很大，而且非常开放。
0: 新成员寻找到了更大的市场，新通道连接起更广阔的区域。就在这几天，中国平陆运河全线通航，中国西南腹地与东盟之间的运距大幅缩短，物流成本显著降低。
5: 我们主要做水果、鱼和大米生意。平陆运河开通以后，货物可以从广西直接运往云南、贵州、四川，速度快多了。
0: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随着3.0版升级议定书的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从过去的经贸合作进一步拓展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
6: 这展台啊，它特别的特殊，它展出的不是展品，而是一条一条具体的需求。那从人工智能的合作到产业的合作，这里每一条呢都是东盟国家希望和中方伙伴达成的合作。
7: 我希望找的是一个投资商跟我们马来西亚一起开发农业综合旅游，然后把不同的构思和想法把这个价值给做上来。
0: 并肩而立，向心而行，中国与东盟正以务实合作应对挑战，以开放姿态拓展未来，为地区发展与繁荣注入更多动能。
2: 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宁夏将荒漠化治理与葡萄酒产业发展相结合，通过东西协作、文旅融合等方式，推动葡萄酒等优势特色产业持续做强壮大。
0: 眼下正是贺兰山东麓酿酒葡萄集中采收期，在米宁镇元龙村的葡萄园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葡萄。 现在这里每年能为当地群众提供130,000个就业岗位。
8: 我现在在家门口也能打上工了，说像农忙的话，一个月要到

0: 4000到5000块钱。
1: 经过多年的治理和发展，这里的40多万亩荒滩地变成新绿洲，已建成195公里酿酒葡萄种植长廊。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达60.7万亩，占全国40%左右，成为我国最大的酿酒葡萄集中连片产区。葡萄酒年产量达1.4亿瓶，居全国酒庄酒产量首位。在葡萄产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当地还通过推广高效栽培、智能酿造等实用技术，实现了葡萄酿酒的高度专业化。从西海固搬迁到这里的刘丽，经过专业培训，现在已是一名专业酿酒师。
0: 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到现在一个国家的二级酿酒师，我自己觉得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我更希望我们这个紫色梦想能照料更多的人。
1: 如今这里走出了一条葡萄酒加绿色生态、葡萄酒加科技创新、葡萄酒加文化旅游等多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上个月，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交通环线开通，它将沿线的酒庄、葡萄园等串珠成链，人们可以一站式体验运动快乐、自然美景与葡萄酒文化。每年的葡萄采收季也成了文旅旺季，
2: 新的一种旅游方式啊，你可以品品酒，可以住到酒店，推开窗户就看到全是葡萄园。
1: 为更好地与国际市场接轨，国家级葡萄酒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全球葡萄酒旅游组织官方认证的教育机构等相继落户宁夏，不仅提供了葡萄酒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平台，也为中国葡萄酒产业深度对接国际规则提供了支撑。如今，宁夏的葡萄酒已出口4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法官忠诚履职、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也展现了人民法院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生动实践。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五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铁人三项赛场，林心瑜、黄安琪包揽女子个人金银牌，张喜瑞夺得男子个人银牌。武术赛场，童心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最高用电负荷达到15.6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八月份，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等用电量增长强劲。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一千。

0: 454.6亿件，同比增长4.0%。随着各类时令瓜果、海鲜产品集中上市，快递企业配备冷链运输车辆，统筹航空、高铁、无人车等运输方式，拓宽农产品外销渠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9.7%。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今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十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今天，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实施一箭9星发射，其中鹏程首发星集通信、遥感和星上智能计算能力于一体，可在轨完成数据获取、识别和处理，并将开展下一代卫星通信、星载智能计算等多项前沿技术验证。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今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9月18号至2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余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昨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和惠民专场，400余部中外影片参加展映。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2度传出爆炸声，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浓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沿部的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9号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凌晨拦截了一枚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导弹。今天，美国驻沙特、阿曼、阿联酋等国使馆发布安全警示称，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存在迅速升级的可能性，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应保持高度警惕，留意可能出现的航班取消、空域关闭等情况。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号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包括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等。雷扎伊还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后续决定取决于美方行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表示，除非伊朗的条件和伊朗人民的正当权利得到满足和承认，且美国履行承诺，否则伊朗不可能重回谈判。目前，美官方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等地控制了5个居民点。俄罗斯官员今天说，俄首都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当天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莫斯科炼油厂在袭击中遭破坏。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已批准新的远程行动以应对俄方袭击。乌克兰将持续扩充远程打击能力。 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十八号透露，目前其飞地休达仍有约一万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政府估计的滞留人数则达到近13000人。由于安置设施容纳能力有限，有数千人露宿在海滩或人行道上。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2: 专属短号长情，
1: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3: 不花钱。姐，咱们再聊会儿。
1: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河到鲜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5: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4: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

海洋，供养人类先祖的粮仓，文明因此得以存续发展。今天，仅以中国为例，45%的粮食来源依然依赖丰饶之海，只是我们不再坐等自然馈赠，而是借助科技的力量，开始耕牧于海的传奇。

0: 傲角的海一直都在练着一盏不灭的渔火，暴风激浪的夜晚，渔船总能找到回家的路。拥有大海创造奇迹，勤劳的傲角人用钙质的坚韧敲击出波浪的火花。
1: 傲角村位于福建省漳州市东山县，三面环海，与台湾隔海相望，下海是渔夫，上岸成诗人，是独属于傲角村村民的浪漫。五月的傲角褪去扬帆远航的熙攘，澳东南端的小村格外娴静安逸，唯有村支书林华忠的脚步依然匆忙坚定。进入休渔期，林华忠最惦记的是码头的渔船维护与保养，这是此时渔家人的重要工作。
2: 你好，你好，阿舅子，阿子撞了回啊，在维修了哈，我们下去看一下。休渔回来以后都要忙这些船里这些维修了。
1: 向海而生，也因海而兴。在过去，傲角人也曾望洋兴叹。
2: 2000年初呢，全村的生产作业工具都是木质渔船，没有渔杆避风和装卸，生产效益和安全性能呢都比较低。我就带领全体的船老大前往龙海的五尾村参观学习他们钢制渔船的发展经验。一年的时间，我们就实现了木改钢的这么一个转变。
1: 如今的傲角人走上了一条创新发展之路，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命运。沈真发，土生土长的傲角人，也是世代靠海而生捕鱼人。2021年，他下定决心回到陆地，在傲角村的山坡上干起了养殖。
3: 我是2021年起来山上搞这个养殖的，到山上看人家搞这个养殖，也有的也是搞得不错，所以就试着说转行，看看能不能挣得多一点。
1: 傲角村不大，却是有名的鲍鱼苗养殖大村。这里海水的温度、日照的时间都为鲍鱼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如今，沈真发和妻子打理着200座养殖池，自己培育的鲍鱼苗已经销售一空，空出来的池子他又饲养起来白对虾。养殖业的发展带动了像沈真发一样的傲角人，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路子越走越扎实。
3: 大海就像是我们的衣食父母一样，以前打鱼，现在到山上搞养殖都是离不开大海。我们生在海边，是土生土长的，都是海边的人。
1: 如今傲角村海洋产业蓬勃发展，养殖年产值约3.7亿元，海水养殖场、海上深水网箱、各类养殖基地，傲角人依托这片蓝色，把大海真正变成了粮仓。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厝采购员阿润，今天我要带大家去哪里？
1: 陈伟毅，2019年从澳门科技大学管理专业硕士毕业后，回到了傲角，和几位年轻人用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宣传傲角的特产，推行的爆款单品大获成功，年销售额达上亿元。 把家乡渔家文化推广出去，也是这些年轻人的梦想。
4: 我们现在也会去甄选一些比较不错的海鲜，比如说鲍鱼、黑虎虾、九节虾，还有螃蟹，把这些好的产品推销给全国全世界。同时他们在网上看到我们年轻人返乡创业以及这个文化旅游的这些推荐，他会过来我们村庄去进行一个旅游，从而去了解我们村庄的文化。
1: 传统与新潮，古老与活力再次相遇碰撞，创造出无限可能。如今二角村培育电商人才530多人，日均发货量超2000件，村里开启了40多家民宿，渔家乐大牌、夜市小吃随处可见。从博浪者到牧海人，昔日的偏远渔村有了自己的诗和远方。以海兴村、以海强村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5: 就是说
6: 今天是
5: 运营，对，运营以来的话最多的记录是6船，所以说今天的风浪。
1: 2025年5月30日破晓时分，当城市尚在夏日的酣中，35岁的李鹏已踏着晨露抵达三都港。作为国信一号养殖公船的生命调度官，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即将护送1200余吨大黄鱼苗踏上星辰大海的旅程。快艇一路疾驰，很快便停在了海岛外的鱼排边。
5: 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呢，是福建省宁德市。众所周知呢，宁德市是我们的大黄鱼养殖之乡。我们和宁德当地的渔户每年会有固定的合作，我们把自己所育的苗种会放给合作养户，养到一定规格，我们把它转运到我们国信一号养殖公船上。
1: 2022年5月，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正式交付运营。这艘船一年的产鱼量能够达到3200吨，而船上却只有35位船员，这就相当于平均每个人在一年就要养接近100多吨鱼。每年5月份是国信一号船上鱼苗的季节，大黄鱼鱼苗会在这时通过活水船运往养殖公船，开始他们的远海生活之旅。李鹏要做的就是确保大黄鱼鱼苗质量。
5: 每年我们会放置大黄鱼鱼苗到我们的一个养殖基地，通过养殖基地呢，会育成到不同的规格。这个就是贴合我们的养殖舱进行一个这种全局的一个规划。我们从50克到100克，从100克到150克，还包括往上的一些规格，最多去到300克到400克，会进行一个大黄鱼的一个入仓，转移至国信一号公船之后，然后进行下一步的一个养殖阶段。
1: 渔工们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多年的养殖经验，李鹏只要看一眼就能确定鱼苗是不是达标。
5: 今天我们这一档鱼呢，是我们一个300克到400克的鱼。这一档鱼我们上船之后会进行一个后段的养殖，最终的出成规格会是在500克到700克之间。
1: 国信一号养殖的主要是带鳍族大黄鱼，这种大黄鱼具有体型修长、颜色金黄、肉质紧实等优点。随着悠扬的汽笛声，满载着鱼苗的活水船向着国信一号的方向驶去。
7: 所有的网都要放的轻一点啊，力度不要太大。李主管，我们活水船已准备完毕，是否可以吊装？
1: 信一号上，零零后养殖技术员宋凯按照计划吊装着刚刚运来的鱼苗，并根据李鹏提供的鱼苗情况，将鱼苗放进船上的养殖舱。国信一号上一共有15个养殖舱，近9万立方米，相当于36个标准游泳池的大小。养殖可以根据气候条件、海水温度变换海域。跟传统的近海网箱养殖相比，深远海养殖的大黄鱼口感更接近野生，口味也更加鲜美。2021年大学毕业，宋凯就来到了国信蓝谷公司工作。国信一号下水后，他就一直在船上负责大黄鱼的养殖。一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
6: 水产嘛，它也属于一个一线工作，而且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它本质上也属于一个艰苦行业嘛。但是你每天都看到你养的这个鱼的条形越来越好，然后这个各方面指标也都越来越达标，然后这种精神上的这种满足感。
1: 今天5艘活水船把鱼苗送上了国信一号，鱼苗全部入舱，天色也已经暗了下来。宋凯马不停蹄赶往养殖舱，此时还有一项工作等待着他去完成。潮湿的养殖舱里灯光昏暗，平静的水下大黄鱼安静地游着。每晚6点是他们固定的开饭时间，随着投饲机轰鸣声响起，饵料喷洒而出。这些藏在水下的大黄鱼闻着气味开始激动起来，宋凯则会利用这个时间拿着手电观察大黄鱼的健康情况。
6: 黄鱼最适宜的水域面就是18到24度之间嘛，然后因为我们这个船也是基本上尽量是往18到24度这个水温之间去靠，然后我们这个投喂量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一般就是0.8%到1.2%我们这个投喂量去定的，然后每天我们就基本上会给它像人一样，就是会吃一些维生素，然后我们也会往这个鱼身上去添加一些维生素这种动保产品。
1: 每天宋凯都会跟同事一起给大黄鱼做检查，随时监控病害情况，以保证黄鱼的质量。吃得好，住的环境也好，国信一号上的大黄鱼成活率能够高达95%以上，远高于普通网箱养殖水平。
6: 去年给我们新来的员工做培训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我很多师弟师妹也来了，然后其实我感觉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行业应该也是越来越被很多人关注。
1: 2025年4月17日，深远海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2.0版15万吨级养

港直工船国信1号2-1， 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厂交付运营，再一次刷新全球大型养殖工船记录。规模化、智能化、集约化的创新模式提升了我国深远海养殖规模向

0: 2015年11月，澎湖号在广州湾岸前市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成功完成其首个跨年度长周期养殖试验，即将浮出海面。而此时，身处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海上能源中心主任盛松伟
1: 也正等待着澎湖号上浮的消息。这是澎湖号第一次跨年试验，也是一次难得的维修保养的机会。
2: 哎，李斌。
1: 哎，装置已经上浮到位了。好的，上浮平稳不平稳呢？上浮还平稳。哦，那要关注一下压载系统，好吧？
0: 好，那个这两天风浪如何？这早两天那个有点风浪，今天天气比较好。好的，那我也过去看一下，好吧？我们一起检修一下装置的状态，好不好？好嘞，那保持联系啊。2019年6月，在自然资源部和广东省支持下，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建成了全球首台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近6年安全平稳运行，澎湖号陆续开展了金鲳鱼、金虎斑、龙趸、石斑鱼等经济鱼种的养殖，成功验证了深远海养殖平台的实用性与可靠性。海洋牧场
1: 一旦从港湾和近海走到深远海，我们在开阔海域，风浪比较大，并且又经常会遇到风暴甚至台风，所以它生产问题是第一个挑战。第二个是我们走出港湾和这个近海以后，我们海上能源谁来供给？澎湖号长66米，宽26米，高16米。 养殖水体1.5万立方米，除了养殖能力，澎湖号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解决了海上能源的问题。其中，波浪能发电60千瓦，太阳能发电60千瓦，储能达到500千瓦时。澎湖号是将海上清洁能源、 海工平台与海洋的养殖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创新性的海洋牧场平台，利用海上的清洁能源为海洋牧场提供动力。从这个活塞的摩擦力、管路的损耗，就是活塞的损耗。盛松伟，
0: 2002年开始从事海洋波浪能开发利用技术研究，他将波浪能发电应用到了澎湖号上，
1: 解决了海洋波浪能装置无法长期稳定运行的系列难题。这一次澎湖号装置上浮，盛松伟第一时间赶去了解平台最近的使用情况。
3: 小心啊！可以的。
1: 我觉得这个焊接没有问题。现在我站在是这个澎湖号这个下浮箱的甲板之上。 这个地方在工作时间，它是在水位10米以下的，所以今天是我们把15万斤的赤锥棉卖完以后，把整个装置浮起来了。浮起来以后做装置的整个检修，包括渔网的处理。刚才我过来时间，看看这儿，敲敲这地方，主要是看一些结构的地方，包括焊接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0: 就在距离澎湖号不远的地方，
4: 还有一个全新的养殖平台——格盛一号，同样采用了半潜横架式结构。格盛一号具有自动化程度高、稳定性好、造价低、操作便利等优点。
1: 这是我们海洋牧场平台的冷库，在大海当中，我们存储饲料是比较困难的。现在我们有半潜的平台，也有新能源以后， 我们就不在海上搭载这个智能系统，可以做冷库，存储大量的物资。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这个饲料的运输和存储成本。
0: 如今，越来越多的海上大装备

0: 大平台，向深海挺进，激发海洋经济蓝色动能，唱响新时代的海洋牧歌，深耕蓝色国土大有可为。当生态循环润泽蔚蓝，当清洁能源应用于海洋牧场，我们用智慧和守护，在碧波之上书写着藏良于海的新篇章。这是耕海牧渔的全新呈现，更是向海而生、因海而兴的中国回答。虾，凭借一口鲜嫩弹牙的舌尖美味，成为百姓餐桌上必备的海鲜明星。就是这份触手可及的至鲜自由，却也隐藏着中国人解密基因密码的故事。2025年的五一假期刚过，又到了虾苗入池的季节。何建国再一次踏上了前往湛江养殖基地的旅程。何建国，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他长期致力于南美白对虾育种研究，并打破国外种质垄断。
1: 我们中国呢养了四种对虾，那么其中呢这个南美白对虾呢占了养殖产量90%。南美白对虾啊，它不是我们的本土品种，也是我们在自然界当中是没有这样的自然种群。因此两种的话呢，我们的研究的起步啊，这个培育啊的工作呢要晚于国外20多年。
0: 如今南美白对虾成了百姓餐桌上最常吃的虾类品种。然而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南美白对虾的种质资源由国外掌控，我国仅进口种虾的费用每年便高达数千万美元。不仅如此，我国对虾产业还长期受到疾病困扰，导致产业发展一度陷入低迷。
1: 有一种病毒病叫做白斑综合征，这个病毒病在导致了全球养殖啊这个大量的损失。比如说我们国家在1994年到1998年这几年呢，因为这个病毒病发病的池塘就已经达到了90%会发病。这几年每年损失啊，就产量而言损失了70%。
0: 为了打破南美白对虾产业发展瓶颈，2002年国家科技部、农业部把对虾抗病毒选育的工作纳入了国家863计划项目，并成立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何建国投入到对南美白对虾等水产动物的育种与研发工作。从立项到突破，从育种实验室的建设到艰辛的育种实践，历经近10年的摸索，经过一代群体选育和五代家系选育，2011年何建国和他的团队终于成功选育出南美白对虾中心一号。这是国内首个获得认定的南美白对虾抗病新品种，中心一号抗病评价指数提高了47.22%，养殖成活率提高约20%。从培育虾种开始，何建国就有了去育种基地实地考察的习惯。跑虾塘是何建国对自己实地考察的称呼。在车上他也回忆起了学习养虾时的情景。
1: 就是蚊帐嘛，一个床搭了个蚊帐，一个房间里搭好多蚊帐，跟工人肯定住在一起嘛。半夜3更起来要去喂虾苗，喂虾苗那是为了学怎么培育这个虾苗，从卵一直到虾， 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叫艰苦，因为你觉得你就要学会它，要不你怎么搞研究呢？
0: 多年的奔波让何建国培养出了一项特长，那就是入睡快。旅途中一有空闲，他就闭目养神，保证自己能有最好的状态面对虾塘的宝贝。湛江东海岛，国家863计划项目海水养殖种子工程南方基地就建在这里。一有空，何建国就会来到基地，考察对虾育种情况，研究市场需求。
2: 何老师，辛苦了啊！您辛苦了，
3: 好久不见。
4: 辛苦，好好。
0: 何建国见到了老朋友，水产种苗与养殖研究所所长陈义斌。每年五月初，小虾苗入塘养殖，种虾基地开始繁忙起来。两种是现代化海洋牧场高质量发展的芯片，水产育种研发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
2: 这个虾在 P5 之前都很整齐，
1: P5
2: P6 之前很整齐，到了 P8 P10 之后一标出呢，现在这个池标出，
1: 标出
2: 完之后准备近期要过塘了，要过塘了。随着这个生产力的这个发展，要把深海远海这项工作搞起来，要把渔业种子工作这篇文章做精做好，对整个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一个很重要的压舱石作用。现在大家喜欢车间这个 SP 了，对吧？
0: 如今在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下，2024年湛江培育水产种苗1694亿尾，为湛江和沿海各地水产养殖提供两种支撑。水产种业的发展为蓝色粮仓提供了充足底气。
1: 南美白带虾是广延性的一个品种，就是在低盐度地区现在也开始一定规模的这种对虾的养殖，新疆也好，青海也好，内蒙是吧，甘肃现在都能吃到活虾，盐碱地养这个水产品也是大有前途。
0: 当内陆地区的盐碱滩涂泛起养殖的银波，那每一尾对虾都携带着中国水产的芯片密码。这些原属于海洋的至鲜开始走向广袤的内陆地区，直到端上14亿人的餐桌，成为唾手可得的饕餮盛宴。从极致生鲜的味蕾体验到举国之力的粮食安全，传统海洋渔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当中国智慧播撒向海，蓝色粮仓筑牢安全底线，海洋终将以宝藏之姿馈赠人类。

0: 中文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1: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了5.9%。今年的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累计上涨了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
0: 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1: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的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为26.9亿吨，日均装车为18.74万车，继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了9.7%。
0: 中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

0: 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3: 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执法铁拳行动，
0: 严厉打击非法添加、制假售假等突出问题，同时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
5: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对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将强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信用惩戒等措施，依法从严从重顶格处置。在技术支撑方面，今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专门组建国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技术研究中心。15/5时期将着力增强对食品中非法添加物、未知风险物的检测和筛查能力，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精确性、靶向性，同时加快完善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机制，强化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衔接，加强跨部门问题通报、联合检查、案件协查，推动监管从各管一段向环环相扣转变。
6: 对那些恶意违法、屡查屡犯的经营主体，依法从严从重进行惩处，还要采取行刑衔接、行业进入、处罚到人等措施，真正起到有力有效的震慑效果。
1: 此外，15/5时期，我国还将进一步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堵点、卡点，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完善统一市场制度规则。
5: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已经覆盖到四级政府拟出台的政策措施，下一步将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审查责任，完善审查规则、标准、程序，强化刚性约束，防止人为制造市场壁垒。在反垄断方面，将加大对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行为的执法力度，常态化发布不当干预市场竞争行为风险提示，反垄断执法将更加聚焦原料药、水电气暖、平台经济等涉及民生的重点领域，做到有案必查。
0: 此外，在15/5时期，我国将加强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引领，通过质量督查、监督抽查等手段，促进产品质量提升和优胜劣汰。
5: 今年首次启动实施的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质量风险，目前排查出的153个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市场监管部门将加大监督抽查力度，加快推进网售重点产品质量安全赋码核验，强化缺陷产品召回监管。
7: 健全国家标准体系方面，我们将持续推动10大传统产业标准更新升级，推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标准的制定，制修订国家标准不少于20000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不少于1000项。
0: 世界市长对话武汉，继2026武汉国际友好城市合作大会9月18号至21号在湖北武汉举办。来自中国以及英国、罗马尼亚、芬兰、南非等20多个国家的80余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齐聚江城，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保护等城市发展共性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大会现场举行友城结好周年庆祝、友好合作签约仪式。此外，大会还发布了武汉国际友城合作机会清单、新时期国际友城合作武汉倡议等。
1: 9月18号至20号，由国家消防救援局主办、广西消防救援局承办的东盟地区论坛第三届城市应急搜救研讨会技术交流暨多灾种实战演练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活动包括中国、俄罗斯、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等11个国家21支中外救援队伍300余名救援人员参加，推动中国东盟灾害应急合作走深走实。
5: 本次演练模拟境外发生7.8级强烈地震，引发建筑垮塌、交通事故，并诱发洪水漫溢、城市内涝、人员孤岛受困、车辆落水等连锁次生灾害。受灾国向国际社会发起人道主义援助请求。演练将水下机器人、消防四足机器人、大型多用途无人机等智能救援装备投入实训，还原复合型重大灾害救援场景。本次活动以实战赋能合作，夯实中国与东盟人道主义救援协作基础，为共同守护亚太地区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区域安全屏障贡献务实力量。
8: 本次演练贴近地震、洪涝交织的灾害特点，拓宽了国际救援的视野，增进了联合协作的能力。
0: 昨天，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的“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在浙江温州举行。
3: 主题活动现场，全国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代表的生动故事被搬上舞台，以情景演绎、音乐短剧等形式，集中展现他们在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方面的感人事迹。
9: 看到我们这些全国道德模范全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我自己本身也从事文化工作，就是我能感觉到我对于道德的理解更深了，就让我能够以更全的视角去挖掘身边的好人好事，更好的去挖掘我们道德模范。
10: 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通过一个日复一日的坚守来去带给我们这种一些温暖的故事啊，让我感触非常深。其实我们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通过立足我们的岗位，脚踏实地去把这一件事情做好，诠释这个久久为功这四个字。
3: 德耀中华，榜样在身边主题活动用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事教身边人，今年以来已在全国多地开展多场现场交流。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中国联通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以向智同行、连接算力新生态为主题，提出开放共生、共筑数字时代新范式，为大不阻、为快不破、为和不摧。大会发布企业发展四大图谱：服务图谱、科创图谱、产品图谱、连接图谱，构建智能时代企业发展体系，围绕夯实智能底座、深化智慧应用、守护全域安全三大方向，中国联通发布9大创新成果，贯通底层网络算力到上层行业应用，持续筑牢守正创新体系化布局。未来，中国联通将携手合作伙伴同向发力，共筑数字时代新未来。

0: 长安天舒领航 Ultra 首搭车型，长安起源 Q06 正式上市。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
2: 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世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

0: 本次杭州海关推出的七条便利措施包括设置数贸汇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支持展示展销业态融合，实行一站式会展服务等。
1: 依托这个一体化的智能闸机，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进境的参会人员在口岸通关的时候啊，能够实现一个无感的高效通关。
0: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首届数贸会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万名专业客商、62.7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
2: 昨天，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大会在江苏南京举办。
3: 作为第八届 APEC 人力资源开发部长会的配套活动，现场举行了超大专场高校毕业生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交流大会。那这场交流会有什么新变化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观察。
4: 这次交流会线上线下共推出了20000多个招聘岗位，计划招聘超110000人，其中有600多个电子信息类岗位，需求人数超过6000人。记者在多家招工企业展板前都看到了人工智能以及算法模型相关的岗位需求，涉及本科、硕士以及博士等多个学历层次。在南京一家信息技术服务公司的展位前，不少求职者在咨询算法工程师的岗位。
5: 之前的话，我们可能开发岗会更细分一些，什么 Java 呀，然后后端呀，什么前端等等，现在会以全栈为主，然后包括会增加一些 AI 应用方向的开发。
4: 不只是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企业，一些传统制造业企业随着转型升级，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很旺盛。江苏苏州的一家制造业企业就希望招聘3名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博士，研发企业急需的焊接机器人。
6: 还是很着急的，因为其实行业里面大家都在去竞争这块的一个市场，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有这个优秀的人选去加持到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4: 记者发现，不仅企业对人工智能相关岗位需求增加，有的求职者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求职工具，快速又精准地筛选出自己适合的岗位。
7: 这边可以显示，就是我让他给我搞了六个分类的简历吧。
8: 因为我的专业是数据分析嘛，但是现在大家很多招聘的话都是 AI 方面，所以就是我需要找一个像我的专业数据分析和 AI 相结合的一个专业。
2: 面对产业对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旺盛需求，江苏省人社部门制定了人工智能加技术技能专项培训计划，加快提高劳动者相关技能。
0: 在苏州昆山的人力资源市场，30多名学员正在跟着老师学习智能体开发应用技能。这是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免费培训，学员主要是今年新毕业的大学生等青年群体。通过60个课时的培训，他们可以优先推荐上岗。
9: 我们将正在落地的数据标注、智能体训练、数据集质检等最新技术应用融入课程当中，让学员在课堂中接触到企业当下的工作流程，做到课堂所学，无缝对接产业需求。
0: 针对制造业人工智能技能人才缺口，苏州推出了 AI 工业视觉、智能网联、具身智能、数据标注等10个专项培训赛道，同时将课程开设进高校、企业、产业园区，方便青年学习。
10: 更加突出实际实效，依托企业岗位缺口设置项目，打造实战课程体系，既做专项特选，又做全民通识普及，让更多人学 AI、懂 AI、用 AI， 既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又服务青年高质量就业。
0: 除了开展人工智能线下培训，江苏省人社厅还在线上平台陆续推出351门 AI 课程，同时将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等职业工种纳入2026年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符合条件的参训人员可享受每人1000至4300元的补贴，全年培训服务将覆盖到20万人次。
3: 昨天， 山东济南举行大型招聘会，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其中，共提供300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满足求职者多元化就业需求。
11: 本次招聘会设16个招引专区，涵盖企业、高校、新型研发机构及科研院所、金融等各类主体。
12: 我是就是主要是研究加密流量方向的，想看看能够应聘一个就是人工智能方向，还是想着能够在这个技术行业就是技术领域继续深耕下去。
11: 为了方便求职者，大会现场还设置了发布专区，详细解读济南市人才政策，同时开设就业指导专区，邀请专家现场为求职者提供专业指导。此外，此次招聘大会还引入 AI 大模型，开展 AI 简历诊断等服务。
13: 我觉得听完挺受益匪浅，老师就是从我的最开始写学习经历，然后针对投递不同的岗位有了不同侧重点分析，还是挺有帮助的。
2: 具身智能正在逐步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扫地、擦玻璃、叠衣服、冲泡咖啡等等，一双双灵巧手的背后呢，是海量的训练数据在支撑。
3: 这些数据从哪儿来？普通人能不能干这个活呢？我们来看记者在山东泰安的探访。
14: 机器人干家务，你们了解了有多少？
15: 这是山东树材谷和当地人社部门组织的数据采集员培训班，参加培训的都是社区里的普通居民。
14: 你可以去洗衣服、叠衣服、洗碗、收拾桌子、擦拭碗筷。咱们看的是中间的这两个摄像头有没有采集到自己的手和自己的手臂。
15: 从设备怎么操作到采集过程要注意的细节，大家伙听得认真，学的也起劲儿。从6月份开始，这样的培训班已经走进10几个社区，开展了好多轮。
16: 这肯定有意思啊，你能尝试一下吗？
17: 我觉得还挺好洗白的，不把你家务还能挣钱，还能不耽误照顾孩子，挺好。
15: 正是通过这样的培训，46岁的陈俊喜在1个月前成为山东树材谷的居家数据采集员。每天一大早，陈俊喜带上采集仪就忙活起家务，洗菜、做饭、收拾屋子，这些日常生活场景都会被采集仪记录下来，素材提交给树材谷，经加工标注就变成了训练机器人的视频资料。
18: 刚开始有担心，刚开始觉得咱能干了吧，你训练上一段时间之后，3-5天基本上都能胜任了。
15: 这两年陈俊喜要照料老母亲，没法外出打工，如今守在家里就能上班，收入也不错，他还把这份活推荐给了好几位亲戚。
18: 一天70-80块钱，哎，好的时候还能挣100多。听说训练机器人需要大量的数据，能长期干还能反复的干，哎，特别适合咱这居家人来干。
15: 和陈俊喜一样，目前在泰山区从事这项数据采集的已有200多人。这份家门口的新岗位也正在让更多的人关注并参与进来。
2: 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机器人训练数据的采集大多是专业人员在实验室或者是专门搭建的训练场进行的。
3: 山东树材谷为什么会选择落户普通社区，让居民们来当采集员呢？咱们接着往下看。
15: 山东树材谷主要业务就是给人工智能企业提供训练数据，筹备初期公司就决定尽可能在真实环境中进行数据采集。
19: 搭建的场景啊，它缺少一个多样化，从真实世界里采出来的数据呢更贴近我们的生活，这样让机器人学习之后呢，它才会更加的智能。
15: 多次调研后，他们发现了泰安市博城社区，这里安置了周边8个行政村，5000多户居民，人口超过1.8万，是泰山区最大的回迁安置社区。
20: 社区的住户比较多，周边业态也比较丰富，有商超，有药店，除了具有大量的居家采集条件外，还能够提供其他的场景支持。
15: 充足的人力资源和多样的食材环境给企业入驻提供了便利，双方一拍即合。今年4月，山东树材谷选择了落户博城社区。为尽快实现人岗匹配，人社部门通过就业服务站发布信息推荐岗位，并在全区组织有需求的群众进行实地参观和技能培训。
21: 毕竟这是一个新鲜事物，好多群众对这个业态都不了解，通过培训使他们呀了解这个职业究竟是干什么的，这个也能掌握这门技能。
22: 你
15: 培训上岗，大家采录回来的一条条视频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山东树材股，素材经过专业人员的筛选、标注、加工，就变成各地训练机器人的实景行为数据。
1: 我们标注完的数据呢，会提供给上游研发机器人的公司，他们有本地的，也有北京、浙江的。训练机器人呢，需要各种场景、海量动作数据的叠加，数据采集师这个岗位也是持续性的。
2: 具身智能应用场景日渐丰富，数据需求量呢也在持续的增长，单靠居家采集已经满足不了市场需求。
3: 新的场景拓展会给大家带来哪些新的机遇呢？我们继续来看。
15: 32岁的邱文静是一位宝妈，已经当了近两个月居家采集员。这几天她又多了一个在超市做采集的场景。每天送孩子上学后，她就会带上采集仪，和几位邻居到超市整理水果、摆放货品、录理或视频。
5: 上午的家务都做完了，也录个差不多，然后下午正好在这边还可以再换一个环境，这样就不那么枯燥，干得会越来越快啊，收入的话肯定会越来越多。
15: 邱文静告诉记者，当地政府帮助企业协调了超市、药店，他们的视频采集已经从居家环境往周边业态延伸。不仅如此，这段时间邱家店镇还开始往乡村拓展采集场景。
22: 我们镇里的监控器和手工作坊有很多，目前呢，我们先从继续采集的场景入手，积极地引导符合条件的业态啊，尽可能地提供开放场景。
15: 王林坡村是一个传统村落，这几年村里打造乡村旅游，专门建起了做豆腐、蒸馒头、烙煎饼的作坊。这几天手艺师傅们干活的时候就带上采集仪，一边做传统吃食，一边同步录制操作流程。
23: 一开始带吧都不大适应似的，这几天没感觉了，也不耽误干活，咱村的伙计村民都想干。
24: 结合本地的产业，我们开放的场景它更加的真实和珍贵，因为它能把这些传统手艺人或者老师傅他们的经验变为机器可以识别读取的一些数据，不断扩大机器人训练的数据的范围和种类。
15: 从下个月开始，山东树材股还要陆续添置2000台设备，这就意味着将会有2000人能在家门口找到数字新岗位。
21: 我们非常看好这个职业的前景，只要你有劳动能力，通过咱们简单的培训后，普通的老百姓就可以当数据采集员，在家门口就有活干。
25: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6: 格力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超油烟机。
27: 格力真好。
26: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8: 秦岭脚下的气候湿润，光照足，桃子甜。前两年咱把桃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26: 脚踏实地的人。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中秋将至，在甘肃兰州新区的乡村呢，村民们依旧保留着邻里相约、手工蒸制土月饼的传统。
3: 一代代传下来的家常手艺，蒸出了西北乡村最地道的中秋味道，也揉进了满满的团圆暖意。
11: 一大早，在甘肃兰州新区上川镇的农家院里，村民刘英就和街坊邻里凑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做起了当地特有的千层土月饼。
0: 小的时候我们站在妈妈身边就看着他们做嘛，长大后我们就十八九岁就开始自己做了嘛。
11: 当地做土月饼最讲究老规矩、老步骤，面团要提前一整晚慢慢醒发，第二天用才够松软筋道。制作月饼的村民手法熟练，揉面擀面一气呵成，擀好的面皮刷上一层香浓的胡麻油，各色天然香料也就挨个派上了用场。
0: 这是货嘛，这是我们粉下的香豆粉，这是也自己粉下的米粿，我们盐城江我们做的嘛，这是姜黄，这是混粹面嘛，这五样代表就是五谷粉等，把这面是擀的越薄越好嘛，就是越薄上就是越入味越香嘛。
11: 一张面皮一层馅料，五种香料依次均匀涂抹，再将面皮层层叠加摞起，上笼蒸制。看似简单的家常月饼，村民们却做得格外细致，每一层面皮的大小轻重都拿捏得刚刚好。经过大约70分钟蒸制，层次分明的千层土月饼就新鲜出笼了，温热的香气瞬间铺满整个农家小院。
0: 这就是我们干的时候跟着妈妈做，像现在我们就给娃娃做，他等着他们把也是我团圆的来了，我们就是团圆了，团团圆圆的就吃上一口我亲手做的月饼。
3: 在江西南昌，经典传统口味月饼依旧深受青睐，而本土文创特色月饼也火爆出圈。
2: 丰富多样的品类选择让消费者提前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韵味。
11: 在江西南昌经开区的一家超市里，中秋月饼专区早已布置。今年散装月饼价格亲民，礼盒月饼款式多样，叠加超市多重优惠活动，引得不少市民提前选购备货过节。
4: 因为我们一家都还蛮喜欢吃这种传统口味的月饼的，像那个蛋黄莲蓉啊、豆沙这些经典口味的都吃不腻，是从小到大的一个中秋的一个味道。
11: 在南昌市不少烘焙门店，现烤手工月饼和文创特色月饼同样吸引着顾客的驻足。在当地一家本土烘焙店，这里推出的南昌文创月饼受到不少当地市民的青睐。月饼将滕王阁、万寿宫、摩天轮等南昌地标建筑融入饼面造型，像是一幅幅微缩的城市画卷，成为独具新意的中秋伴手礼。
6: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那种推送的这种文创月饼，然后今天正好经过就过来看一看，然后发现呢它蛮多口味的，外观也还蛮好看。
7: 到现在为止的话，应该是大概已经有3-4千盒的样子了。目前的原材料方面的话，其实已经全部用完了，然后我们在等第二批的材料到来，只要到了我们会加紧生产。
3: 金秋九月，各地文艺演出精彩纷呈，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红色精神，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11: 19号至20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在西安举行，30部原创作品围绕典籍诗词、文博非遗等题材，展现古典舞传承创新之美。与此同时，长河浩荡民乐系建系70周年专场音乐会20号晚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演，老中青三代民乐人同台，琵琶、板胡、唢呐等乐器奏响民族音乐的底蕴与时代风采。
8: 中国民乐人和教育者，我们一代代人传承接力，非常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
11: 近期梅兰同方戏韵天山文化润江演出走进喀什，20多位戏剧奖项名家齐聚，豫剧、粤剧、黄梅戏等多剧种轮番登场，让观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戏曲的独特韵味。
9: 要把中国戏曲优秀的节目奉献给广大的观众，我们还将走进文化设施和基层进行采风。
11: 恰逢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团走进甘肃会宁开展慰问演出，情景音诗画、短剧等多种舞台形式，回望长征壮阔征程，礼赞新时代的奋斗者。
2: 近期第十二届中国杂技金爵奖全国杂技比赛暨第六届中国杂技艺术节在河南濮阳落幕。
11: 本届决赛为期七天，共十个节目斩获金爵奖杂技节目奖，颁奖典礼现。

0: 场、山河志、浪桥、围镜、集体力绳等获奖节目，以及往届魔术、滑稽精品轮番登台展演。
1: 中国杂技和世界的杂技马戏都有很深的一种交流。近十多年来，中国杂技界用杂技的肢体语言来阐述我们的中国故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0: 中国杂技在国际上久负盛名，本次决赛首次开设世界马戏交流对话，邀请多国马戏机构代表来华和国内杂技界探讨合作。
2: 搭载机器人在整个舞台上进行穿梭表演，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把这种技术带到欧洲市场。
0: 活动期间，中国杂协还与太阳马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在人才培养、剧目共创、海外市场拓展等方面深度合作。
2: 这次合作意义重大，双方互学互鉴，这份签约既是起点，也为长期合作打下良好基础。
3: 2026年中国图书馆年会日前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全民阅读主阵地 AI 时代的图书馆。记者发现，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融入公共文化服务，图书馆加 AI 正为读者带来更好的阅读体验。
4: 视觉盘点机器人一小时可采集10万册图书信息，带上 XR 设备就能走进海底20000里的海底世界。四川成都图书馆主题分馆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XR 沉浸式阅读体验空间里，经典文学突破纸页边界，读者置身故事情节之中，从读者变成了书中人。
5: 这个海底两万里的体验呈现了360度的海底世界，然后里面有海鱼、有贝壳、有沙滩、有潜水员，他把文字变成了2D、3D 的内容。
6: AI 馆员为读者提供24小时的在线服务。第二个是视觉盘点机器人，每小时可采集10万册的图书信息，图书盘点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9%，平均找书时间呢从10分钟缩短到了3分钟内。
4: 各地图书馆集中展示了最新的 AR 应用与智慧图书馆方案。这款人形机器人可以将书架上错架错序的书籍整理归位。这款智能书架通过内置传感器识别读者动作辅助阅读，人工智能帮助下，文献检索可以转化为知识推送，开架阅览可以转换为 AR 阅读。从人找书到书找人，我国公共图书馆正在构建多维智慧阅读空间。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
3: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目前我国约有1000万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随着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预计到2030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将达到3000万人。
9: 专家介绍，阿尔茨海默病分早发型和散发型。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5%，一般65岁之前发病，大多存在家族史。散发型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约占发病人群的95%，一般65岁以后发病，发病的原因和年龄与载脂蛋白E4风险基因相关，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
10: 随着我们国家老龄化水平的不断的提高，那么它的患病率也在不断的上升。特别呢，这个到了60岁以上，那么它每增加5岁，那么它的患病率呢就会提高1倍。所以说呢，到了70岁到80岁是阿尔茨海默病一个高发的年龄，要特别予以关注。
3: 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除了和年龄、家族史相关以外，还与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
11: 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超重、吸烟、大量饮酒。那么此外呢，研究还发现以下的这些因素也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风险增高有关，比如说睡眠障碍、焦虑、外周的炎症和感染、口腔的疾病。如果把这些危险因素都很好的控制，那发病的风险会降低45%。
8: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最明显的症状呢，就是记忆力下降。如果家中

0: 老人突然出现了记忆力下降的情况，不少家属呢就会担心是不是得了阿尔茨海默病。
1: 专家提醒，这种突然的记忆力下降不等同于阿尔茨海默病，也会由其他原因造成。
2: 阿尔茨海默病属于和年龄相关的神经退行性疾病，起病隐匿，缓慢逐渐加重。如果老人原本认知正常，短时间内突然出现记忆力下降，优先警惕脑血管急症，而不是阿尔茨海默病。
3: 像脑出血、脑梗死这样的脑血管病，它不仅仅引起我们熟知的一侧肢体的无力、口角歪斜等，它也会影响记忆、语言、判断和情绪，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血管危险因素可以增加认知障碍的风险。那有的患者呢，在每一次中风之后，他的记忆啊、语言呢、判断能力和情绪的障碍都会加重我们称之为阶梯样的认知功能障碍。
0: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困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记忆力肯定会减退。那么到底该怎么去区分是正常的老年健忘，还是早期阿尔茨海默病呢？
1: 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
2: 区分正常的老年健忘和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有几条标准。回忆能力，正常的老年健忘经过提醒后可以快速回想起遗忘的事物，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即便家人提醒也难以回忆起遗忘的事物。遗忘频率与生活影响，正常的老年健忘遗忘发生频率低，无计算判断等认知损害，不影响独立生活能力。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遗忘频繁且程度重，逐步出现计算、执行、判断等多认知域功能受损，影响做饭、购物、理财等日常生活能力。自我感知力，正常健忘的老年人清楚自己记性变差，为此苦恼，愿意主动就医。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意识不到自身的记忆问题，不愿就医，常常把遗忘归咎于他人。
1: 目前阿尔茨海默病还不能治愈，但是规范筛查、尽早识别和干预可以很大程度提高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2: 专家介绍，当老人出现以下异常信号就应该引起警惕，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记忆力下降，干扰日常生活，时间地点混淆，分不清年月日，在熟悉的环境迷路，语言障碍，找词困难，理解能力变差，说话逻辑混乱，判断能力下降，例如季节穿衣错乱，容易上当受骗，物品放错位置且无法找回，比如把钥匙放在冰箱里，性格情绪改变，原本开朗乐观变得冷漠、多疑、易怒、情绪不稳。如果出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建议尽快到医院进行检查。
4: 特别是针对这个一些有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些老年人，可以进行早期的筛查来进行这样一个及早的治疗对于减缓老年认知能力的衰退起着非常大的作用。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5: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山东。遇见大人，心度无限。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洲，看见美丽中国。朝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在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1: 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0: 此外呢，声明还表示，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1: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汗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当地时间的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
0: 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到加沙地带。此外呢，他还呼吁，为了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付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里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付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0: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

0: 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1: 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三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三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2: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了两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当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而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表示，当天在拉马安拉西北部的一个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了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表示，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经身亡。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以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的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的军事目标的力度。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会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1: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各界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
3: 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七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净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 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一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三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七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2: 凡迪早。
4: 新宇、善亮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2: 听说有冷空气来了哈，那么具体给哪些地区带来降温了呢？
4: 应该说，昨天冷空气影响之下，东北、华北一带气温明显下滑，尤其是内蒙古东部、东北多地最高气温的这个单日降幅都超过了10度，降温比较的剧烈。城中像是哈尔滨、长春都是如此，午后气温都降到了15度左右，可以说度过了金秋以来最凉的一个白天。到了今天早晨呢，这一带气温也就不到10度，天气确实比较寒凉了。今天白天呢，在黑龙江、吉林一些地方降温还会继续，最高气温也就20度上下。不过目前呢，冷空气整体影响还是比较的偏北，我国北方其他大部受冷空气影响比较小，气温大多呢还是比常年此时处在一个偏高的状态。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还是会在30度左右，城市中像是北京、天津还有郑州、济南都是如此。二位，
1: 了解完北方的，南方的气温情况怎么样呢？
4: 那强势的副热带高压还是掌控着江南、华南。今天啊，江南、华南大部的最高气温大都在30度以上，像广西、广东、江西、福建等地部分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这种高温天气出现。而且由于空气相对湿度比较大，体感温度能够达到35度以上的区域会更多，天气可以说非常的闷热。即便是早晚，最低气温也能达到或超过25度，暑热是贯穿昼夜的。后天就是秋分节气了，今年秋分的开场，江南、华南丝毫没有秋意，像是杭州、长沙、南昌进入秋分之后，最高气温还是会有34、35度的样子。预计整个九月下旬，南方秋老虎都是威力不减，注意防暑降温，出汗过多，注意及时补充电解质，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哈尔滨晴，7到17度，沈阳晴，11到26度，天津晴，19到29度，通辽晴，11到24度，兰州晴，11到25度，西安阴转多云，18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0到28度，贵阳多云，20到31度，昭通小雨，15到25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太原多云转晴，12到26度，威海晴，21到25度，东营晴，17到27度，郑州小雨转晴，19到25度，南京阴，22到28度，泰州阴转多云，22到28度，武汉阵雨，22到27度，长沙多云，24到32度，南昌多云，25到33度，
5: 福州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5到34度。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7: 阿拉宁波呼你脑。
8: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9: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至八月，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同比增长16.3%、6.1%、6.0%，绿色智能健康商品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一至八月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1.2倍，运动相机销售额增长26.9%，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当前居民消费需求日益丰富多元，消费结构持续优化，从以商品消费为主向商品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转变，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此外，县域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比城镇快1.3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
1: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4: 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负荷创历史新高。
2: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八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再次突破1亿千瓦时。八月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其中，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4%，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同比下降4.0%，工业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势头，第三产业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强劲。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同比增长5.9%。今年前八个月，与税收收入高度相关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累计上涨2%，拉动以现价计算的税收收入较快增长。同时，今年资本市场总体较为活跃，前八个月 A 股日均股票成交额2.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72.8%，带动相关税种行业税收较快增长。
1: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的一至八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为26.9亿吨，日均装车为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24605列，同比增长了9.7%。重老铁路跨境货物列车和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保持稳定开行，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运输保障。
0: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至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昨天，杭州海关发布7项便利措施，保障数贸会相关进出境人员物资高效安全通关。
6: 本次杭州海关推出的7条便利措施包括：设置数贸会专用通道和服务专窗，提供多元化税款担保模式，支持展示展销业态融合，实行一站式会展服务等。
7: 依托这个一体化的智能闸机，能够帮助我们这个进境的参会人员在口岸通关的时候啊，能够实现一个无感的高效通关。
6: 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我国唯一以数字贸易为主题的国家级国际性专业型展会。自2022年首届数贸会举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过5000家中外企业、8.7 万名专业客商、62.7 万名观众，首发首秀首展超过1200项。
1: 根据中国铁路阿拉山口站统计显示，今年的前八个月，铁路口岸累计完成货运量为1424.4万吨，同比增长了13%。向西开放物流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提升。截至目前呢，经阿拉山口铁路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线路达到了129条，通达德国、波兰等21个国家。运输货物品类拓展至机电设备、新能源产品、汽车配件、日用百货等200多种，双向货流结构持续优化。
0: 昨天，松江河至长白国家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石门湖特大桥桥面洗施工将全部完工。目前，松长高速项目总体施工进度完成87%，计划于今年年底实现主线贯通，届时吉林将实现线线通高速。
1: 日前，九部门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这一重磅规划在业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深化汽车领域的开放合作。
6: 记者注意到，在规划中明确，我国将开创全球产业合作新局面，引领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强汽车产业国际化发展顶层设计，引导企业综合运用贸易、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化国际合作。在2026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对外开放方面，近年来多家跨国企业与中资企业深化合作。同时，我国牵头制定的18项全球技术法规文件、30项国际标准，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

0: 练。下一步，我国将坚持国际化创新、全球化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推动国际标准规则互认，
1: 支持中外企业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共享创新成果，共创产业生态，携手推动全球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2: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汽车行业正在从多个维度发力，加速国际化跃升。
0: 在日前开幕的德国汉诺威国际商用车展上，363家中国参展商占全部展商的数量超过了20%。与以往不同的是，多家中国商用车企业不仅带来整车产品，同时把研发、制造、服务等整套出海方案带到展场。这家在海外市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中国商用车企业，将全球第1300万辆整车交付给了西班牙用户。
4: 他们销售的商用车和新能源车型都拿到欧盟认证，还给我们配套配件、技术培训和营销支持，能让我们赚到实实在在的利润。我十分看好我们接下来的合作前景。
0: 在中国北京北汽福田的总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已从早期整车出口的模式切换到了如今全球布局制造生产基地，同时搭建当地销售服务网络的体系化出海新模式。
5: 全球商用车市场的竞争逻辑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短期产品贸易很难支撑长期的发展。我们体系化出海的内核就是从卖产品转向经营市场，坚持与本地伙伴共建产业生态，把能力沉淀在当地，构建长期的可持续竞争的能力。
0: 不仅是商用车领域，中国新能源汽车凭借技术、产品力与供应链优势，在全球区域市场多顶开花，表现亮眼。八月份，比亚迪海外销量18.87万辆，涨幅达到134.6%。上半年海外收入更是历史性的首次超过国内。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汽车出口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中国品牌国际认可度不断提升，整车出口、技术授权等多种合作方式并行发展，中国汽车已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已在境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整车和零部件制造，汽车产供链合作伙伴网络持续扩大。
6: 面向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汽车出海已告别单纯的产品外销模式，正式迈入技术、品牌、服务与产业生态协同输出的系统性全球化新阶段。我们将依托全链条技术服务能力，助力中国车企合规出海、品质出海、品牌出海，在全球市场塑造中国汽车的全新竞争力。
2: 中国汽车进入到体系化出海新阶段，离不开供应链的支撑。
3: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汽车供应链正在多个关键领域形成全球竞争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新格局。
0: 日前，国际上发布的一则信息显示，2026年度全球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百强榜中，中国企业上榜数量达到17家，较去年增加2家，首次超越美国和德国。其中，在动力电池领域，宁德时代连续多年保持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
7: 中国汽车供应链已经形成从电池、电机、电控到智能座舱、辅助驾驶的完整体系。本土企业在多个关键领域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0: 记者注意到，中国汽车供应链企业加速崛起的同时，外资与中方的合作正从单向技术输入转向双向赋能。德国博世集团在中国智能出行业务中约70%来自与中国本土的合作，在中国的收入已占其全球汽车业务收入1/4以上。日前，博世宣布与中方合作的最新传感器项目将覆盖欧洲、日韩、澳新等全球近150个国家和地区。
8: 中国技术迭代速度全球领先，我们坚持中国研发全球赋能，将本土领先的智能化成果转化为可适配全球市场的解决方案。我们对全球各地法规政策动向

0: 部需求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洞察，能够将本土创新技术与全球资源进行深度协同。
1: 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快速发展，跨国零部件企业正加速向中国集聚研发资源，不少由中国团队主导开发的方案开始反哺全球市场。
2: 现在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领域形成的技术积累和供应链能力已经深度嵌入全球产品开发的前端环节，中国扮演的角色正在从执行者转定义者，这种深度协同、双向赋能的模式正在重塑全球汽车供应链的分工格局。
3: 中国汽车产业加速国际化的同时，离不开先进的检测验证体系的支撑。
4: 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我国正在加速打造国际领先的汽车检测体系。
1: 自主品牌要扬帆出海，离不开一项项严苛检测的硬核支撑。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的汽车排放试验室不仅具备了欧七全向排放测试能力，还建成了国际领先的海拔环境舱、制动颗粒物排放等专项试验室，同时搭建起了覆盖欧、美、日等标准的海外技术服务平台。
5: 我们深度研究欧洲、北美、南美、日韩、中东等重点市场的汽车法规、认证体系与监管要求，助力出口车型满足海外严苛环保标准，以权威检测技术支撑中国汽车产品高质量走向全球市场。
1: 眼下，智能座舱正成为汽车与消费者直接交互的智慧大脑。在重庆招商车研的试验室里，这台智能座舱全场景 AI 测试机器人搭载了语音泛化、触控交互、表情模拟等大模型智能体，能发出多语种、多情绪的语音指令，可24小时不间断对汽车智能系统开展多模态、多维度全场景测试。
6: 智能汽车光有大模型和算力还不够，还需把测试验证、标准供给、安全底线这些基础打牢。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环节串起来，让车用 AI 能力可验证、可落地，更安全。
1: 在安全验证的另一端，碰撞测试假人这一核心装备正在加速国产化。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全球汽车碰撞假人市场被国外企业垄断，且国际假人基于欧美体征进行设计。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突破了仿生设计、部件成型、系统检测三大关键技术，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体征汽车碰撞安全假人。
7: 碰撞假人呢，是衡量汽车安全性能的尺子。过去我们用别人的标尺来评价自己的车，现在有了中国假人，不仅能更精准地保护中国消费者，也把安全评价的话语权掌握在了自己手里。
8: 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多姿多彩的内蒙古，秋意正浓，这是来自大自然的盛情邀约。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3: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

0: 熊猫，昆仑润滑，魔无惧，润无声。
1: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2: 朝闻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日空袭也门北部交夫省通信塔，造成4名工作人员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交夫省、塔伊兹省以及马里卜省发动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起的空袭次数已经达到了760次。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3: 根据美国媒体20号的报道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对此，胡塞武装方面暂无回应。本月早些时候，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也曾发表类似言论。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这名美国官员披露，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前五角大楼官员、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反恐项目主任亚历克斯·普利萨斯19号曾表示，他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戴维营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也门的军事打击选项。白宫和五角大楼尚未证实这一消息。据多家美媒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月早些时候曾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特朗普拒绝。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近期，也门多地局势持续升级，大量民众被迫逃离家园。联合国难民署驻也门代表阿尔门亚德加里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短短一两周内已有超过12.5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另有数千人冒险穿越曼德海峡逃往吉布提等地。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更多资金和支持，以应对不断扩大的紧急人道主义需求。
5: So it's a very big number jus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is recent escalation.Most of the displaced, they are women, children, older people, quite a big number of very vulnerable, highly vulnerable people who need medical, shelter, food, water, protection services. And they were forced to flee in a short time of period with little belongings or without them.
4: 亚德加里安说，一些流离失所者投奔亲友和收容社区，也有一些人进入临时安置点和新设立的流离失所者营地。但与此同时，冲突的影响正迫使流离失所者逃往其他国家，战争影响进一步外溢。
5: Many Yemenis fleeing from the conflict to Djibouti through Bab el Mandab Strait, taking a dangerous travel routes by sea.Many go to Somalia also, including the refugees.
4: 亚德加里安表示，近期局势升级给相关机构人道主义救援工作带来新的挑战。道路基础设施和通信设施遭到破坏，加之安全形势恶化，使人道主义机构难以及时进入受影响地区。目前，联合国难民署已经在多地开展紧急援助，并调集200万美元用于援助以及救援物资发放，但资金缺口仍然巨大。他表示，只有实现和平、安全与稳定，才能从根本上减少民众被迫流离失所的风险。

0: 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基德·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他表示，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位于美国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在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但是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
1: 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美方20号发布安全警报，警告所有公民不要出于任何原因前往伊朗，并要求他们离开该国。
0: 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了应对潜在威胁，自战争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的西北、西、西南、东、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1: 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之下，为了掩盖其失败呢，已经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但是声明警告称，一旦美国对伊朗犯下任何错误，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基地以及利益目标都将毫无保留地遭到持续有效且惨痛的打击。
1: 声明称，伊朗告诫地区内国家，若继续对伊朗奉行两面派政策并与敌人合作，相关国家将被视为共犯，这些国家将再也无法指望伊朗武装力量保持克制或容忍。
0: 当地时间的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
1: 截至9月20号，美军已使109艘商船改变航向。
0: 当地时间20号晚，伊朗军队宣布，当天伊朗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以色列研发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埃及总统塞西20号在会见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时表示，埃方支持以政治途径解决伊朗、巴勒斯坦等地区热点问题。根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的声明，塞西表示，埃及全力支持旨在达成全面协议解决伊朗危机的努力，以推动恢复地区安全与稳定，保障国际航行自由。他强调，应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危机。
1: 关于加沙局势，塞西强调，应巩固停火，确保人道主义援助畅通无阻地进入加沙地带。他还呼吁为重启政治进程创造条件，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全面解决。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0号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周末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声明称，这3人近期策划针对以方的袭击，并参与恢复哈马斯的军事能力。声明称，以军目前仍根据有关协议部署在加沙相关地区，并将继续采取行动应对其所称的任何直接威胁。
0: 约旦河西岸地区20号发生了2起袭击事件，一名以色列人在袭击当中死亡，一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打死。以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一名巴勒斯坦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杰宁附近驾车试图冲撞以军士兵，被以军开枪打死。而另据以军和以色列急救部门的消息表示，当天在拉马安拉西北部的一处犹太人定居点附近发生了枪击事件，一名枪手从车内开枪，造成了一名以色列男子重伤，枪手驾车逃离现场。以色列媒体援引医务人员的话表示，该名以色列重伤男子已经身亡。目前，以色列警方和军方已在约旦河西岸等地增派兵力。
1: 据外媒20号报道，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祝全国人民中秋佳节快乐。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开心。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0: 好了，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与。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速度不断加快，从工业 AI 设备在线监测、智能调度，到高铁列车运行异常智能检测，人工智能持续拓展在制造业的应用广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先进制造业观察。
5: 工业 AI 的迭代正在发生质的变化。过去工业领域应用多、数据多、系统多，每一个系统都只能解决单一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工业领域在应用的时候，它涉及到多种不同的场景以及不同的设备，所以我们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系统，能够覆盖不同场景、不同的设备类型来进行监测。这是一套工业设备智能运维操作系统，这套系统它汇集的历史的知识、经验和数据正在被 AI 加以利用。 AI 能够理解设备的状态，辅助决策与执行。当我们的工业设备发生异常时，它能够及时的播报预警，并且智能分析形成查验的工单，真正实现为每一台设备都配备一名全天候在线的 AI 管家。
6: 那么原来呢，我们每监控一台设备都需要上一台新的系统，有个网服机的系统，然后那个皮带机有皮带机系统。那么现在我们每上一台新的系统，都可以给它进行灵活的去接入到我们的平台之中。AI 它成为了这个设备的管家，它能够像人一样去理解这个设备，去思考这个设备。那么发现问题之后，主动的来进行汇报，来进行管理。
5: AI 不仅让制造业更智能，还筑牢安全出行的防线。这是一套工业声学的大模型，有了这一个个精密的声学传感器的加持，就能够保证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能够获得足够的安全保障。我们来演示一下。那这个画面模拟的就是高铁在高寒地区快速行驶，它能够过滤掉像气动噪声这些正常的声音，但是它精准地捕捉到像冰块、异物击中列车产生的声音，每一种声音都有微信。依托这套工业声学大模型，能够实时分析当前列车的状态，相当于不用停车就能够给列车做一整套的全身体检，从而保障列车行驶的安全。目前异常识别准确度超过92%。
7: 我们通过声学传感器可以实现对列车运行状态的一个7x24小时这个实时的声纹数据的采集。基于我们采集过来的这个声音的数据，我们这个智慧大脑会进行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分析，并且判断出相应的这个故障的一些信息。
0: 工业 AI 给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带来智能化变革，而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同样体现在清洁能源的技术突破上。在氢能发电领域，我国自主设计的一个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打通了制氢、储氢、氢能发电全链条。
1: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跟着记者一起去看看。
8: 这里呢，就是国内首座兆瓦级氢能综合利用示范站。在我身边的这些设备啊，它们可以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化为氢能。那目前在这个示范站已经可以通过电网智能调度系统实现自动制氢或者发电了。
9: 示范站利用绿电开展纯水电解制氢，全过程无化石燃料燃烧，制氢产物只有氢气与氧气，燃料电池

0: 发电之后的副产物为纯水，实现电氢双向转换，就像一座大型绿色智能充电宝，参与电网调峰保供，
1: 将我们的电力富余的电力资源通过电解水制氢的方式，把电能转换为氢能，进行一个临时的存储。当我们电网需要大量电力资源的时候呢，再把我们的氢气送入到燃料电池发电系统里面进行发电，向我们的电网再补充电力资源。
0: 示范站所产出的绿氢不仅参与电网调度，还通过管道直供加氢站，供给氢燃料公交物流车辆。现在陆安市70多辆氢能驱动的公交物流环卫车辆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2: 从内部来看呢，这是一辆普通的公交车，但其实啊，它是使用氢燃料电池的。那与传统的公交车不同的是呢，这辆公交车的背部呢搭载了这样的一套氢燃料电池。别看名字中啊带有燃料电池几个字，但实际上呢，它既不能发生燃烧，也不能够储能，它是通过氢气与氧气发生电化学反应之后产生电能，推动这辆公交车。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类似于这个排气管一样的装置，实际上它是排水管，而水呢是氢能公交车唯一的排出物。
0: 今年示范站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将聚力打造全国首个多技术路线的氢电耦合示范基地，向氢能产业发展深水区持续迈进。
3: 氢能技术打通电氢耦合新路径，为清洁能源发展打开了更大的空间。
4: 与此同时，一批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技术也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生活，改变着我们的生产与日常。
5: 如果我不说，您能猜到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是用玉米或秸秆制成的吗？科技人员把玉米和秸秆加工成乳酸聚合物，制成这样的服装，它的穿着体感和一般的棉纺织物非常相似，由于它呈弱酸性，和我们皮肤表面非常接近，所以特别适合敏感肌人群。这种乳酸聚合物不只可以用来做衣服，还能替代塑料，广泛应用于一次性餐具、矿泉水瓶、手提袋等领域。像这种一次性餐具，它半年就可以完全降解。我们常用的塑料袋、塑料瓶等产品大多是石油提取出来的聚丙烯、聚乙烯制成的，它们在使用过程中会释放出一些微塑料，在人体内无法代谢。但是采用这种以玉米和秸秆生物基的材料呢，它的成分你甚至可以理解成和酸奶差不多，完全可以避免微塑料和塑化剂在人体内的残留危害。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光伏板可不是普通的传统单晶硅光伏板，它采用的是钙钛矿光伏材料。由于钙钛矿光伏有一个特点，就是在阴雨天或是室内灯光这样的弱光环境下，它的光电转换效率是远优于传统的硅基光伏板的，所以在室内这样的场景它也能有出色的表现，很好地弥补了传统硅基光伏板的短板。钙钛矿光伏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着非常优良的韧性，可以大幅度的弯曲，而传统的硅基光伏板则像玻璃一样一弯就碎，所以钙钛矿光伏可以制成像这样的柔性折叠光伏板，外出旅游露营带上它就可以随时随地充电了。现在我们来试一下用它来给我的手机充电。好，连接电源线，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展馆内灯光这种弱光环境下，手机屏幕已经开始显示充电了。我们再看这两块外墙材料，它也是钙钛矿光伏，它的应用场景主要是城市建筑的外墙。看起来它和普通石材没什么区别，但是无论晴天、阴雨天或是夜间城市的灯火环境下，它都可以持续发电。想象一下，未来如果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全都用上这样的钙钛矿作为外墙，每一栋楼都是一个独立的电站，那将会是一个多么科幻的场景。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发布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9月28号，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 黄淮西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的降雨天气频繁，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较高。
4: 其中23至27号，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南部、湖北西北部、安徽西北部等地持续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秋收连阴雨灾害风险高，建议上述地区抓住降水间隙及时抢收成熟作物，并注意通风储存、烘干入仓，降水量较大区雨后要及时开沟散伤、排湿降渍，为农机作业创造适宜条件。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四川西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4: 其中四川西南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的8点，湖北西南部、重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本周我们即将迎来秋分节气，冷空气呢也开始变得活跃了。
4: 那么新的一周，我国天气会呈现出哪些特点？南北方天气有哪些差异？华西持续的秋雨又有哪些风险呢？接下来请看一周气象早知道。
7: 新一周天气趋势特点是北方天气总体平静，冷空气虽然活跃，但影响偏北偏弱，东北地区气温多波动下行，那西北地区呢有秋雨，平添凉意，华北地区则是秋高气爽，温差大。在南方地区，秋老虎将持续发威，江南华南体感闷热，华西地区则是秋雨连绵，夜间雨势更大。23日，也就是这周三，将开始进入秋分节气，南北方地区气温走势将截然不同。北方地区因为有冷空气正在变得活跃，虽然带来的降雨较弱，降温呢也比较偏北，但是却会使得北方多地气温在波动当中缓慢下行，白天较为舒适，早晚凉意更明显，秋天的感觉比较直接，秋意逐渐加重。像是哈尔滨、长春气温就会在波动中下行，那兰州则是会在随着秋雨的出现，体感变得更加湿凉起来。随着副高有所减弱，江南华南上周末经历的这种暑热也将会开始有所缓和，不过副高仍会继续牢牢掌控南方大部地区，虽然气温上达到35度以上的地方不多，但是在湿度的加持之下，体感温度能够达到35度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体感闷热，仍需注意防暑降温。降雨方面，雨最多、累计雨量最大的还是在华西地区，尤其是已经官宣进入华西秋雨期的四川、重庆等地，今后一段时间累计降雨总量具有一定极端性，同期比较少见，有挑战同期记录的可能性。华西秋雨期的降雨往往具有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夜雨特征更明显的特点。虽然今年秋雨姗姗来迟，但是降雨过程非常频繁，在21日降雨最强时段过后，23到26日还会有新的降雨过程。对于四川东部、重庆、湖北西南部、陕西东南部这些累计雨量最大的地方，需要警惕连阴雨风险，也要警惕强降雨冲刷下引发次生灾害的风险。
3: 最近呢，我国降雨最为频繁的地区就是华西一带，那么具体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
4: 凡迪，这一方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8: 好的，心雨善良，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啊。常年华西秋雨开启的平均日期呢是9月2号，今年秋雨整体其实是姗姗来迟的。目前呢，在四川、重庆的华西秋雨分别在9月9号和14号才正式开启。虽然说秋雨的这个降水量普遍比夏季少，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还有强降雨现身，容易引发这个秋汛灾害。今天呢，在重庆东部、湖北西部等地会出现大到暴雨的这个天气。明天强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还是集中在重庆到湖北西部一带。预计一直到月底，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以上，那么局地呢可以达到500毫米左右。累计降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啊！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月底 四川东北部、重庆东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部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可以达到250毫米以上。

0: 上，那么局地呢可以达到500毫米左右。累计降雨量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个别站点有破纪录的可能性啊，注意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二位，
1: 樊迪，那么除了华西地区的降雨之外，其他地区的降雨情况如何呢？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两天呢。

0: 是在河南、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多地会有中到大雨的天气。要知道，近期在山东以及江苏、安徽北部多地气象干旱是比较严重的，多地呢会有中到重旱，江苏北部局地还会有特旱出现。后天开始的这轮降雨有望给当地润润燥，雨水会持续3天左右的时间，会赶上中秋佳节，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好，我这边的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樊迪的介绍。前一段时间，因山体崩塌交通中断的国道 G219 线云南澜沧段抢险保通取得最新进展。日前，该路段已抢通临时便道，具备通行条件。从昨天中午12点起，断交路段正式解除交通管制，车辆可经临时便道通行。云南省境内的 G219 国道总里程2624公里，路线跨越7个延边州市和21个边境县。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4: 遇见大

0: 是山东，好品山东。
1: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表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6处区域，目标包括交通基础设施、弹药和军事物资仓库、无人机生产车间以及储存场地、乌军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俄国防部表示，为了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号至20号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俄境内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而作为回应，俄军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乌方当天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此外，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通报称，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北部展开的反攻行动中已控制部分区域。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
2: 他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此前访问基辅，称双方就重要细节进行了深入讨论。乌方提出了一些有关缓和局势措施，以及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和保护民众生命安全等安全问题的想法，并正与美国团队开展合作，愿意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国际其他方面，德国东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和柏林州20号举行州议会选举。当晚公布的出口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在梅前州得票率居首，左翼党则在柏林州领先。
3: 根据德国电视一台和德国电视二台当晚公布的初步出口民调，在梅前州选择党得票率为37%至38%，较2021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16.7%大幅上升。社民党为35.5%至36.5%，左翼党为6%至7.5%，绿党约为5.5%，基民盟为5%至5.5%，较2021年的13.3%大幅下降。在柏林州，左翼党得票率为24.5%至26%，较2023年上次州议会选举时的12.2%大幅上升。基民盟约为20%，较2023年的

0: 28.2%，明显下降，绿党为15%至15.5%，选择党为13.5%至16%，社民党约为12%。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在两周均表现不佳，得票率较上次选举明显下降。在两场州议会选举后，默茨发表讲话表示，选举结果是一场灾难。他称，德国经济正处在深刻变革中，社会互动日渐尖锐，民众对国家机构的信任正在下降，这种信任正受到政治极端力量冲击。他说，德国需要推进改革，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将承担起推动改革的责任。梅前州议会任期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后，社民党与左翼党组成联合政府。柏林州议会任期同样为5年。2021年州议会选举因组织实施存在严重问题被判定无效。2023年重新举行选举后，基民盟与社民党组成联合政府。德国州议会选举原则上实行 5% 的得票率进入门槛。本月6号举行的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该州第一大党，但距离以绝对多数单独执政仍差3席。目前，德国主要政党均排除与选择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1: 德国与西班牙近日在欧盟2028至2034年长期预算谈判当中公开交锋，双方围绕预算总规模、出资分摊机制、重点领域分配等问题立场分歧明显。这次谈判为何受到了各界的关注？欧盟各方的分歧又是否能够得以弥合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记者从西班牙马德里发回的观察报道。
2: 近日，德国、西班牙等欧盟成员国围绕欧盟2028年至2034年长期预算方案释放出不同声音。距离欧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就下一轮长期预算达成政治协议，时间已经越来越紧，而目前各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正在进一步显现。这场谈判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它决定的不只是未来7年欧盟有多少钱可以花，更关系到这些钱究竟应该花在哪里。按照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方案，2028年至2034年欧盟长期预算总额接近2万亿欧元。德国等主要进出资国认为这一规模偏大，希望进一步压缩预算，而包括西班牙在内的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在当前欧洲面临安全、能源、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压力的情况下，欧盟需要保留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看到，欧盟现在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两难。一方面，俄乌冲突持续以及中东局势外溢都在推高欧洲在防务、安全和能源领域的投入需求。另一方面，农业、地区发展、社会保障等传统支出同样关系到不少成员国的切身利益。也就是说，欧盟需要花的钱越来越多，但愿意承担更多共同财政负担的成员国却并没有同步增加。这也让传统的净出资国和净受益国之间的利益分歧再次凸显。对德国等净出资国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进一步增加对欧盟的预算投入，以及这些新增的资金能否真正转化为欧洲的整体安全和竞争力。而对于西班牙等资金受益较多的成员国来说，需要考虑的则是如果预算规模受到压缩，农业、地区发展、基础设施等政策领域是否会受到影响。更复杂的是，未来1年多，欧洲多个国家将陆续进入选举周期，涉及本国向欧盟缴纳多少钱，又能从欧盟获得多少钱的问题，很容易与国内政治议题绑定。这意味着，即使各国政府知道需要妥协，真正做出让步的政治空间也可能越来越有限。所以，接下来几个月，欧盟预算谈判实际上需要同时解决3个问题：钱怎么筹、钱往哪里花，以及谁来承担更多成本。按照目前的时间表，欧盟希望在今年年底前达成政治协议，但从目前的分歧来看，未来几个关键会议能否在预算总规模、资金分配以及成员国出资机制上找到新的平衡，将直接决定这份未来7年的欧盟财政账本能否按期落地。总台记者廖军华，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3: 坦桑尼亚恩格罗自然保护区19号发表声明说，工作人员18号在保护区内发现10头狮子死亡。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狮子的死因疑似是摄入有毒物质。声明说，专家正在进一步调查，以确定事件原因，并查明相关责任人员。今年6月以来，靠近坦桑尼亚边境的肯尼亚安博塞利地区已有至少20头大象死亡，目前具体死因仍存在不同说法。
4: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第20届亚运会展开了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的争夺，
3: 中国队在多个项目中收获金牌。
5: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在现代5项比赛中，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团体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的首枚金牌。李刘畅获得男子个人赛金牌。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中，由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夺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纪录。武术赛场，童昕成功卫冕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冠军。游泳赛场，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蝶泳金牌，李冰洁、潘展乐分别夺得女子1500米、男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唐前庭夺得女子50米蛙泳金牌，徐佳瑜夺得男子100米仰泳金牌。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清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

0: 昨天在铁人三项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在两个小项上夺得一金两银的好成绩。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在普郡市铁人三项赛场进行的女子铁人三项个人计时赛中，中国选手林欣瑜以及黄安琪以明显的优势先后冲过终点，夺得了此项赛事的金牌以及银牌。
2: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当地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两位中国选手林欣瑜和黄安琪从开始就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在首个750米游泳完成之后，两人分列前两位，转换到自行车比赛中。在20公里的自行车比赛中，两人始终坚守第一集团，并顺利转换到最后的跑步项目。最终，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率先冲过终点，另一名中国选手黄安琪以57分58秒的成绩获得亚军。
3: 相对于这一场比赛来说，我们两个就像他说的，我们俩可以为对方兜底，所以我们两个可以义无反顾地去比完这一整场比赛。
2: 在之前进行的铁人三项男子个人赛中，中国选手张喜瑞夺得一枚银牌。
0: 张望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伊春晴，0下1到15度；呼伦贝尔晴转多云，4到13度；鄂尔多斯晴，12到22度；银川晴，13到23度；兰州晴，11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9到20度；达州阵雨，21到24度；雅安阴转阵雨，20到28度；遵义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曲靖多云，17到28度；大同晴，7到26度；石家庄多云，19到26度。唐山晴，17到28度；烟台多云转晴，20到24度；潍坊多云转晴，18到26度；青岛晴，20到28度；三门峡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合肥小雨，20到25度；淮安小雨转阴，18到24度。盐城多云转晴，21到27度；台北晴，22到28度；香港雷阵雨。

0: 25到33度，澳门雷阵雨26到33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来看详细报道。商务部昨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电子商务向好向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推动消费扩容提质。
2: 数字消费融合线上线下，今年前8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4.6%。 据商务部测算，拉动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1.3 个百分点，数字健康产品增长较快。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手机、户外服装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 6.8% 和 6.9%。即时零售、在线服务深度融合消费场景，商务大数据监测重点电商平台1至8月旅游和生活服务网上零售额分别保持2位数增长。数商兴农深入推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5%。丝路电商伙伴国扩围至38个，优质好物不断丰富国内消费市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8月，哈萨克斯坦驼奶、肯尼亚咖啡豆、阿根廷牛排网上零售额均保持高增长态势。
0: 来看时政要闻。
3: 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9月20号，赵乐际在北京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
4: 9月17号至20号，李鸿忠在辽宁调研。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一起来快速梳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而同一天，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表示，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阿米亚中央司令部20号则发表声明称，根据伊朗方面获取的情报显示，美国在某些中东国家的默许下，为掩盖其失败，已再次决定继续对伊朗采取敌对行动。
0: 根据外媒20号的报道显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机场附近发生了爆炸，该机场驻有美军。据报道，防空部队击落了埃尔比勒机场附近的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近期在纽约举行会晤。
0: 昨天晚上8点，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发布《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已对改革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推动现代公共图书馆建设等5个方面重点任务做出了全面部署，并列出18个。